0: 咋了？估计刚刚就在那间病房里。就俩人，一会儿见机行事。走。
1: 吴言，
2: 陈明峰他俩不在屋里。
1: 坏了，肯定是去救关玉哥哥了。
3: 没准。
1: 江峰，你留在这里，其他人跟我去陆军医院。
4: 多带点手雷。

0: 你们怎么来了？救你们吗？
1: 救我们俩。

0: 里面全都是日本兵，你们快走，别慌，
1: 不行，哥哥，今儿我们大圣性命也得给你救出去，
0: 快走，
1: 哥哥。

你们快走，别管我，我心哥哥要死也去死。

0: 営する時間かかるんだ。覚えろ、一気取れ。
1: はい。
2: すぐにコーチを占領していきます。
0: 行け、
1: 来い。

0: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等你到了宪兵队的监狱，你就知道了。
1: 再来，大哥。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5: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6: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5: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

0: 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5: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5: 买贵了
4: 退，
5: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吃

0: 年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

0: 丸啊，这一盘至少四五十，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七八十，这四斤啊，至少就得两三百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两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加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0: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加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8: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

0: 浓，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赤丝建园，步步艰辛。
9: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猛往前冲。唯一缺的是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

0: 叶。
1: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0: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啊，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太遗憾了，苏海龙的计划没有成功。不遗憾，一点都不遗憾，因为顾奶奶早晚会把你给砍了。你等着，我倒要看看。
1: 你的嘴有多硬，等你到了宪兵队的监狱，你就知道了。
2: 再来，大哥，走。

0: 就是要添乱，
1: 被那俩小丫头这么一闹，这救人的难度就更大了。怎么样？
2: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情况还算稳定。
3: 这俩小丫头片子，这胆儿也太大了。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他关于格格也不是什么善茬。
4: 龙哥，现在怎么办？
1: 估计这会儿关羽哥哥也被带到宪兵队监狱去了。
2: 那肯定的嘛，你说他们俩要不闹腾嘛，哎，咱们没准出其不意还能把他给救出来。那他俩这么一折腾，你这打草惊蛇了，肯定这师本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了，
1: 就知道添乱。
3: 实在不行，我就让彭大哥带着人进城。
2: 要不这样，我去医院找一下郭大哥，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1: 去吧。你们几个也回去休息。

0: 怎么样？讲清楚了吗？多宝贵呀！其实，你们只要肯配合大日本皇军，我们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1: 下来。

0: 们的同伙。
1: 再来再怪。
0: 告诉我，这两名女共匪到底是不是你的同伙？
2: 嗯，快说，最好给我老实点。
3: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就不认识他们。
0: 你在狡辩？
3: 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我现在被你们抓了，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
0: 其实只要你肯供出潜藏在奉天共产党员的名单，我们不仅可以放了你，皇军还可以把你当作功臣，大大的奖励你，怎么样？
1: 笑什么？死到临头了还笑？
4: 愚蠢，自己抓错了人都不知道。
2: 抓错了人？
4: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知道共产党的名单？
5: 你们死心吧，一个共产党你们也抓不到。
0: 我不知道该用聪明还是狡猾来形容你们两个，可是你们的话我不相信。
3: 不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是一中国人，就是来杀你们这些小日本的中国人。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要看看你的嘴究竟有多硬。来呀，用刑。

你比划什么呢？有毛病！你就是这样，你认识他吗？

0: よし、そして舞台であの山の出入り口すべて封鎖しろ。絶対奴にチャンスをあげない。分かってんのか。
1: はい。
2: 伤口恢复的不错，但是这几天千万不要乱动，您还需在医院静养一周就可以出院了。
3: 好，谢谢你啊。
2: 好好休息。
3: 郭大哥，腿伤好点没？你出去吧。
4: 是。
5: 怎么样，了解到什么情况？
6: 这个具体情况回头再说。现在问题是，关玉哥哥已经被转到宪兵队的监狱了。
5: 哎呀，那就糟了。进了宪兵队的监狱，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出来。
6: 龙哥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就叫上山上的兄弟，强攻宪兵队监狱。哦，
5: 那可不行，绝不能干这种蠢事啊！你马上通知他。让他等我的消息，我会想办法了解具体的情况。
6: 我明白了，郭大哥，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千万得注意自己的安全。
5: 你放心吧，我没事。哎，别耽搁了，你赶快通知他。
7: 救命！
8: 报！
9: 署长，你有什么吩咐？
5: 哎。你去找院长，马上给我办出院手续，我要马上出院。
9: 您的腿才刚刚恢复，现在还需要休息。
5: 没事儿，你不看见我能走路了吗？马上去办。
9: 是。
10: 龙大哥，龙大哥，
9: 王大哥，出事儿了。
3: 别着急，慢慢说。
9: 刚才巡山兄弟来报，有两大批日本兵。棋盘山被了个水泄不通。
3: 上山了吗？
9: 没有，他们只是安营扎寨，没有进攻的意思。
3: 这是要封山呢，想把咱们困死在这里。
9: 弟兄中有几个猎户，吃倒是不成问题，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咱们现在怎么办？
3: 得把这个事儿告诉海龙，
9: 要不然咱们现在下去

0: 我们拼了！拼什么拼呢？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个事告诉海龙，让他拿主意。去把海龙那只鸽子拿来。
1: 好，我现在去。
2: 怎么样？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
3: 上级明确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被捕的同志。还有，一定要保护好苏海龙这支抗日队伍。
2: 哦，我明白。
3: 你觉得江峰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2: 不错，能干，人也机灵，是块好材料。哎，对了，蔡妍现在怎么样？
3: 在苏联的学业已经结束，现在应该到哈尔滨了吧？
2: 啊，时间过得可真快，应该长成大姑娘了吧？
3: 是啊，你们有五六年没有见面了吧？他刚去苏联的时候啊，才16岁。
2: 真快。
4: 姑爷，出大事了，你快看看吧。
5: 棋盘上被小日本给围了，山寨里的人现在根本就出不来。
6: 釜底抽薪呐。
4: 这倒霉事儿一件接一件的，这都全赶一块儿。
5: 你就少说两句。
6: 看日本人这架势，应该不会这么快进攻棋盘山，这是逼着我现身呢。
5: 姑爷，你可得沉住气了，可别中了他们的圈套。
4: 对呀，姑爷，你可得稳重啊。
6: 放心吧，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两次的。等等郭大哥的消息。
4: 啊，那我下去了。
7: 那我也下去了。
8: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9: 怎么样？
8: 麻烦了。宪兵队对他们三个人严加看管，想要营救，恐怕不那么容易。
9: 这事还真麻烦了。
10: 报告。
8: 进来。
11: 百元阁下找您。
8: 啊，快请。
11: 快有请。
8: 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2: 本来想到医院去看你，结果你出院了。直接到这儿了。
6: 哎呀，那怎么敢当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皮糙肉厚的。再说你让我真躺在病房里头，我真躺不住。
12: 谈工作吧。
6: 啊，
9: 我的公事都处理完了，这一个礼拜积压的案子刚刚处理完。
6: 你没事了，你出去吧。
9: 是。
13: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就在昨天晚上，奉天的地下党袭击了我陆军医院，造成了我帝国士兵的殉职。
6: 你说这共产党，这胆子简直也太大了。
13: 为了敲山震虎，我决定明天公开处决三名共党。
6: 那让我们警局配合什么？
13: 维护治安秩序。
14: 这是游街示众的地点和路线图。
6: 请您放心，属下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能有半点的闪失。您放心好了。
13: 另外，我明天在奉天的大阪饭店设宴，希望你能和我一同参加。
6: 哎呀，您这也太抬举我了。我一定准时参加。
13: 好，那我就告辞了。
11: 来，我送你。
13: 不必了，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6: 啊，那您慢走啊。

0: 白岩四郎怎么说？自己看吧。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信息透露给您，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1: 万一是真的呢？

0: 那你怎么办？
1: 放心吧，我没事。只要你们都安全的回来了，我就没有危险。快去吧，时间紧迫。

停。

0: 殿、自動車隊はすでに着きました。
1: よし、監視を続けろ。不審者がいたらすぐ捕まえろ。
0: はい。

0: 醒醒，你怎么样？
1: 婉宁，这是什么地方？
0: 这应该不是监狱。

0: 发烧也不是办法，这怎么办呀？什么都看不见，这一定离街道很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听。

0: 一个视频，还有一部电话。你怎么知道的？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听到的。你听得懂日语啊？我还以为只有海龙听得懂呢。 你认识海龙，他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得想办法把外面那个视频干掉。你刚才不是说外边有部电话吗？待会儿等拿着电话，我就开着我们打一个，然后让他来救我。
1: 海龙也在城里吗？
0: 嗯。
1: 他们在奉天开了一个饭庄，叫做聚仙阁。就是不知道你能打吗？身手怎么样？你敢把那妈子去了吗？
0: 一会儿我出去假装日本人，我把那个视频引开，然后你们把他干掉。嗯。
2: 不要。
3: 咋整的？行动哪还取消了呢？出啥事了？
2: 今天卡车上不是婉婷他们三个人，啥玩意儿？不是大小姐他们？
3: 嗯，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3: 婉婷、玉哥哥和林芳他们三个人都照过耳洞，可今天的其中一个人没有耳洞。
2: 哎呀妈呀！小日本设了个圈套，等着我往里跳呢，是不是？
3: 还好，姑爷及时发现，要不然不得出大事儿啊！
2: 郭大哥怎么了？
3: 咱
2: 们
3: 没有动手，他就暂时安全。但是今天一过，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留在奉天了。
2: 那俺们家大小姐是不是还关在这个日本宪兵监狱呢？
3: 那咱咋办？

0: 刘芳，工作都做好了，看这架势，鸿门宴。
1: 放心吧，就算我是刘芳，他白夜不是想一样，还愣着面有消息吗？
0: 没有确认对方身份之前，他不会贸然行动。
1: 放心吧，我没事儿，一定要为太君服好务。
2: 大伙儿都精神点。
3: 是。
4: 郭处长，请等一下，今天这个宴会，所有人不能带武器。

0: 報告。
1: 入れ。
2: 郭向東着いた。
1: 人数は？
2: 一人で来たです。拳銃が入る前にすでに解錠しました。異常なしです。
1: うん、ここに連れてこい。
2: はい。報告。
1: 入れ。
3: 哎呀，我说怎么在大厅里看不见您呢？原来您在这儿啊！
4: 郭处长很准时嘛？
3: 那必须的。
4: 来，请坐。
3: 范云阁下，您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4: 外面的那些人表面上看很忠实天皇陛下，实际上暗地里在做什么事情我全都掌握。
3: 啊，范云阁下，属下可是对天皇陛下和您忠心不二的。
4: 我知道您为天皇陛下付出很多，所以今天这个宴会我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3: 啊，那可太破费了，属下真不敢当啊。
4: 这是天皇陛下为你亲手拟写的嘉奖令，还有勋章。
3: 属下誓死效忠天皇陛下和板垣阁下。
4: 我不过就是给你一个惊喜，用不着这么激动。
3: 太意外了，属下真的做的还很不够。
4: 等会儿还有一出好戏让你看。
3: 啊，好戏？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喝酒吧。
3: 啊啊，属下敬你。

0: 再试试。
1: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还没有，怎么都接不通。
0: 再试一试，我在外边顶着，替我照顾韩婉婷。
1: 放心吧。

0: 什么事儿？
1: 有人声音，哎呀！

0: 怎么样？你没受伤吧？
1: 没事。联系上了吗？
2: 没有，一直都打不通。
1: 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被发现的，你再去试一试。
2: 好，
1: 等一下啊，这个马上。
2: 你自己小心啊。

0: 你好，
1: 这里是聚仙阁。
2: 电话通了，通了。喂，二姐，
1: 我是玉格格，
2: 你赶快让海龙听电话。
0: 格格，
3: 咋了？这个玉格格不在县城队监狱吗？
4: 玉格格，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然后这边窗户都被封死了，什么都看不见。
4: 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声音？
2: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
4: 你千万别挂电话。杜三，你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3: 这上面是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4: 玉哥哥，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武器？
2: 我们干掉了看守的警卫，现在有两个手雷，林芳在外边看着呢，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4: 好，你听我说，下面的环节非常的重要，你想办法撬开窗户上的木板，然后过20分钟，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
2: 那我们不就是被发现了吗？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0: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
0: 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0: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2: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哎
1: 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哎呀，
0: 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

非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我们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能放心了。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1: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川城百年的皇家御膳。 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0: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
0: 您平常都是怎么卖？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
2: 成本呢特别高，
0: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
2: 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
0: 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
0: 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哎呀，
2: 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
0: 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
2: 不满意，退款退货。
3: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
1: 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 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赤丝建园，步步艰辛。
6: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们猛地往前冲，唯一缺的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1: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6: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格格，
1: 早上，这个月格格不在县城内监狱吗？这，
2: 格格，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声音。
2: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这上面这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1: 于哥哥，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武器？我们干掉了看守的警卫，现在有两个手雷，林芳在外边看着呢，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2: 好，你听我说，下面的环节非常的重要，你想办法撬开窗户上的木板，然后过20分钟，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
1: 那不我们就是被发现了吗？
2: 你听我把话说完。
1: 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之后，一定要想办法保全自己，然后再过5分钟，引爆第二颗手雷，尽量烧一些东西，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你了，听见了吧？行吧，我知道了。好，你把电话给婉婷。
3: 啊，你接电话。Hello。
1: 我很好，你放心。
3: 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我也一样。你好好保护自己，我会救你出来的。我等着你。大小姐怎么样了？跟我走。走。
4: 報告人だ。報告。いえ、周りを捜査したが、スーハイロの姿はありません。絶対捕まえてみせる。
5: コシャンドンの運転手を逮捕した。彼の身分も確認できました。早く言え。ハルビン特務課のシラに、あいつの名前を見つかりました。あいつは。
4: 放電共戦闘の一員です。あ、これも一回だね。いいね。奴は今どこだ？
5: すでに憲兵隊に抑えた、拷問進行中。
4: 行こうか。行こう。

你这嘴还真够硬的！告诉我，你跟郭向东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共产党？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Bagger!
1: 土地公呗，死哪死哪，死到我扛他们一代。
2: ，
0: どうした？
3: 倉庫の方は何かあったみたい。
0: 倉庫。
2: 三人开车。

你第一个还有多长时间？还有一分钟，时间差不多了。

0: 石原长官说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1: 你要干什么？再坚持一会儿，海龙会找到我们的。
2: 你不能出去！
1: 没有浓烟，苏海龙根本找不到我们。剩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帮我照顾好婉婷。

0: 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势力，杀了我你也走不出去。少废话，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出去。马上给盛安儿打电话，让他放了张万天和另外两个人。打还是不打？
1: 都别动！
0: 谁敢动，我就杀了他！

0: 郭处长，别开枪，我没有带武器。你放了白猿阁下，我做你的人质。
1: 你还不够资格。
0: 你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1: 马上给你的部队打电话，让他们停止攻击，放了张婉婷和另外两个人，直到他们安全的离开。
0: 可我要确定板垣阁下的安全。

0: 伝えろ。各部隊、そこから引け。
1: 報告。
2: 何？

0: 大娘，带他们先走。
1: 哪位？我是石元儿。劝我缴械投降就算了，想要决一死战，我苏海龙奉陪到底。你等一下，有个老朋友要和你讲话。
0: 你们往后退。哎，喂，我是霍向东，郭大哥。阿龙，没时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说什么你只管听着。你说，马上带着婉婷离开奉天，我会尽量帮你们争取时间。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别磨磨唧唧的，大老爷们儿，听话，就这么定了。
2: 郭大哥，
1: 怎么样？现在可以放了板垣阁下了吧？
0: 不急，再等等吧。

0: 郭大哥坚持了半月，石院儿才下令撤军呢。
1: 那咱们走了，郭大哥恐怕凶多吉少啊。
0: 他正没打算活着离开。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暂时离开丰田，马上出城。
2: 老宅下面有条地道，直接通往城外。依我看，我们不如先出去，然后再从城外回来。
0: 按大人说的办，他们两个就托付给你们了。我不能把郭大哥一个人留在丰田，明天凌晨。 老宅外面，我接应你们。
1: 我要跟你一起去。
0: 听郭二的，上车，
3: 快上车。

すぐに五香丼を牢屋に連れてけ。俺が拷問する。そして直ちに牢屋の警備を強化しろ。近づく奴を一切殺せ。はい。

么听？爹没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0: 你这是受了多少罪啊？这嘴都给弄青了。该死的小日本，下手真狠。
1: 我们家格格细皮嫩肉的，哪经得起他们这般折腾？
0: 可不是嘛，老王爷在的时候，连格格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
1: 大清国的格格，他们竟敢这么对待，要是皇帝还有用，肯定处他们个凌迟。
2: 行行行，都别说话了。哎，大龙干嘛呢？
0: 我不知道啊，我们一直都看着你呢，谁知道他干嘛呢？
2: 他肯定是跟那个张婉婷在一起。赶快去看看。
1: 那我这就去。哎，我有个主意。
2: 快去快去快去，天哪，去了，快收了收了收了收了。

0: 大牛哥，有事慢慢说，咋的了？啊，
1: 大牛哥，哥哥不行了。什么玩意儿？哥哥不行了，想要见姑爷。
0: 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告诉我，回来是不是好好的吗？这咋的不行了呢？哎呀，
1: 我也不知道嘛，你赶紧把姑爷叫出来。
0: 啊，你别着急啊，你等着。姑爷啊，姑爷。
2: 那个啥，那个格格听说不行了，要不你赶紧给看看去吧。哥哥不行了，姑爷。姑爷，你来了。
1: 哥哥。
2: 我们家格格平时就知道逞强，其实浑身都是伤。
3: 怎么脉搏这么弱？应该是没有致命的伤，怎么会这样？就反正一开始就这样了。脉搏怎么微弱了呢？估计你们家格格撑不了今天晚上了。
2: 啊？
3: 赶紧给他准备后事吧。
2: 恐怕是要不行了。嗯，我走之前有句话想要跟你说。
3: 你说，
2: 小明和小蝴蝶，他们两个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走之后，你替我照顾好他们，好吗？好。
3: 关老爷子走之前啊，就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照顾好你。我也不辜负你的期望，你前脚走啊，我就把你这两妹妹全娶了。
2: 你敢？
3: 姑爷，
2: 你说这话不是闹呢吗？
3: 刚才掉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2: 核桃。
3: 核桃。 用核桃加入脉搏，你这招跟谁学的？
2: 老吴，
3: 老吴活着得让你气死！郭大哥还在牢里面待着，你还有心情在这胡闹？
2: 你等等，婉婷，你就知道找婉婷，你心里。

只有他，他回来之后，你看都没看过我一眼，我也受伤了，你知道吗？

0: 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
1: 错。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0: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2: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2: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2: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

0: 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欧米伽三，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哎呀，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0: 哎，
1: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1: 是
0: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我来到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哇，
1: 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

0: 宿敌十冠，总共十五冠。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冠，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宿敌十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赤丝建源，步步艰辛。
10: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们猛地往前冲，唯一缺的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9: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10: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9: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9: 两个家庭。
1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5: 爸，哎，爸，你爸。
9: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6: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8: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9: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一下。
9: 相守，温暖与。

0: 声。
1: 我沈宝坤这辈子站住、啊、
2: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3: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0: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4: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5: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嗯、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2: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5: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2: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5: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哎，姑娘，姑娘，玉哥哥咋样啊？
1: 啊，要不要紧的？
2: 装的，
1: 装的，
0: 装病啊？
1: 哎呀，你说这小丫头片子，她咋那么多心眼呢？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2: 你给我回来。二金没事吧？
1: 照顾大小姐呢。
2: 我给你们俩说点正事儿。
1: 啊。
2: 江峰被抓了。
1: 啊？
2: 郭大哥也没出来，腿上中了一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0: 姑爷，江峰是咱们兄弟，郭大哥那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咱先不管他是什么党的，就单凭前面这两点，你一句话，我们哥俩立马出发。
1: 对，
3: 不准去。
1: 什么玩意儿不许去啊？
3: 就你们两个，一个厨子，一个马夫，别在这煽风点火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
1: 啥形势啊？
3: 首先，江峰被抓，日本人没什么证据，说不定过个一两天就能给放出来呢。第二，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日本人肯定设下了圈套，就等着你们往里面钻。上次我和海龙哥夜探士兵队监狱，凭我们两个的身手都没能成功。现在监狱那边肯定是加派了部队，就算把整个山寨全都集合到一起，也未必能有多大的胜算。
1: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在那叭叭的瞎分析什么玩意儿？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圈套，我们也得往里跳。郭大哥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懂不懂？
3: 我没说不救，但是救的话也得等到天亮了再说。
0: 不等。
3: 海龙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你远点，你这家跟膏药似的，往上粘什么玩意儿？
4: 我倒是觉得刚刚玉哥哥说的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
4: 我知道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被日本人折腾成这样，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是姑爷是咱们几个和整个山寨的顶梁柱，咱们不能让他去冒这个险。
3: 嗯。
1: 姑爷照顾大小姐，我和大牛哥去。
0: 对。
2: 都先回去休息吧。回去睡觉。
1: 我去喂马。
4: 我去照顾大小姐。
0: 睡觉去吧。装病装挺累的，我给你整点啥吃的，走吧。
5: 你也早点睡。

0: 你们听说了吗？原来警察署的郭署长啊，实际上是共产党。
1: 这算啥呀？这郭向东啊，还亲手杀了个板垣四郎呢，
2: 真是条汉子。哎，这昨天晚上抓人，怎么今天就公开处决了呀？
0: 市面上都已经传开了，这郭向东啊，和棋盘山的极光交情不浅，可能小日本啊，是怕夜长梦多。
1: 有道理。来来来，吃吃吃。哎，
3: 快去叫一下大牛哥。
4: 咋了？

0: 你干啥呀？给大小姐炖的汤还在锅里呢，啊，啥事儿啊？热死我了！喝口喝口。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再来点，你这抠抠搜搜的，你说你
1: 别吵吵。
0: 怎么的了？
2: 郭大哥今天被处决了。
0: 啥玩意儿？

0: 跟你说个事儿，那个什么三儿刚才在楼下听客人说吧，今天要公开处决郭大哥，是不是？
1: 替我叫管廷。
2: 你俩愣着干啥呀？赶紧去保护姑爷。

0: 郭向东，没想到吧，你也有今天。
1: 我自打杀你们小鬼子开始，就没想到活着。玄儿，你也会有的。板垣就是你的下场。
0: 好啊，你想死，我成全你。
1: 别废话，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0: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拿着这把刀杀了他，你就能活命。拿着，拿着。
2: 杀了他，
0: 我数到三，一二。石元儿，三，
3: 石元长官，请您手下留情。
0: 石元儿，他们玩花炮。

0: 沈儿，你就是个畜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男人？有本事，你给老子拿把刀来，你我一对一，你比板垣死得更惨，信吗？你说什么？ 来呀、啊，给老子来个痛快的！来呀、啊，
1: 好，
0: 给他拿把刀。

Jagger!

대우 저 어머니 가게라 하여간

青山处处埋忠骨。郭大哥，这里山清水秀，远远的还能看到奉天城。你虽然是看不见了，但是你放心，终有一天，日本人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土地的。

0: 江峰，你怎么了？
1: 郭大哥用生命保护了我们，其实他就是中共驻奉天站的负责人，代号长豹。
0: 郭大哥也是共产党人。

0: 快乐，婉婷，婉婷，你醒了。
1: 大小姐，大小姐，
0: 婉婷，婉婷，你醒醒。
1: 姑爷，大小姐的事儿已经退了，一定能醒过来的，你放心。
0: 对，那吉人自有天相，你说不定大小姐明天一早就好了。
1: 姑爷，我们家格格还伤着呢。
0: 切切切切。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你就别一口一个姑爷叫了，行不行？
2: 格格，你伤得也不轻，小蜜蜂、小蝴蝶，你们两个赶紧扶格格回去休息。

0: 儿子，你也回去吧。不用，我好着呢。我就想等大小姐醒过来，跟我说说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这不明摆着呢吗？这进共什么党？
2: 共产党。
0: 对，共产党嘛。
1: 你们都赶紧回去吧，快回去吧。
3: 有事叫我们。

0: 这个海龙怎么还没信儿？山上的粮食够吃几天？咱山头一共1000多个兄弟，粮食早就不够了。后山的野鸡也多，也差不多快被打没了。
1: 小日本有什么动静吗？
0: 小日本从驻扎到现在就没什么动静，看来是真想把咱们封死在这里边。听说昨天他们还跳舞呢。
2: 他妈的，把这当成自己老家了。
0: 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打他们措手不及。
3: 不能打。当初他们刚来的时候，咱们有肉有粮，那个时候都没打，现在就更不能打了。海龙这两天就会有消息，跟兄弟们说，坚持几天。

0: 小姐，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大小姐醒了。
1: 啊，婉婷，婉婷，你醒了，来，慢点，来。婉婷，婉婷，你终于醒了，伤还疼不疼啊？啊，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啊，
2: 能再见到你真好。
1: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0: 姑爷，来，给大小姐喝点水。
1: 二金，
0: 嗯，
1: 赶紧告诉大伙儿，婉婷醒了。
0: 哎，
2: 海龙，我好想你。
1: 我也想你。
3: 大小姐，大小姐。
2: 玉哥哥，谢谢你去救我。我那是因为海龙才这么做的。那也谢谢你，随便你吧。
4: 啊，嫂子，那你好好养伤。龙哥，我先回队里了。
1: 快去吧。

0: 二金，哎，你和三哥怎么样了？<笑>好着呢，他们俩特别好。
1: 那啥，哎，大小姐，你快跟我们说说，你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哎呀，把我们急的呀，一顿海找啊，就差点把这丰田城都给翻过来了都啊！你咋整的？你得。

0: 一个保安队长死了，
1: 他娘的，我就说这帮人不好整。哎，我听说那天板垣老犊子那场仗，那帮家伙枪打的嗖嗖的准呐、啊。
0: 大哥，你怕了？
1: 怕？我真是怕了。那帮家伙要敢来找我，老子就给他们点天灯。
0: 嘿嘿，透亮，透亮。嘿，不过大哥，我听说这帮人可都是从东北军留下来的，大招老厉害了。
1: 我说你小子哎，不会说话呀？东北军咋的？还不让皇军给赶跑了？
0: 是是是，
1: 当年你哥想当兵那会儿，就因为一点小事被赶了出来。看看今天，老子照样是宪兵队长。哎，这叫什么？这就叫风水轮流转呐、啊！
0: 可不咋的。
1: 来来，喝喝喝啊！喝完这杯，来，以后啊，跟着哥好好干。哎，这奉天呐，都是咱们的天下。
0: 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1: 喝，喝了。
2: 大哥，
3: 这就是伪满情报处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4: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3: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况且，就算是出门，也是重兵把守。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哎，这王八蛋好像要过生日，
4: 想不想进去凑凑热闹？
3: 凑热闹，
4: 嗯，
3: 鬼啊！内外都有日军把守，就咱两个人，而且明天晚上来的客人更多，这时间这么仓促，能混得进去吗？
4: 我就问你，去还是不去？
3: 你说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字儿？

0: 生日快乐。
1: 谢谢谢谢，您是
0: 苏海龙。
2: 苏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队了，吃不上。

0: 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书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书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0: 99元200罐，多送您的这20罐，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队了，吃不上。

0: 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

0: 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天津上市公司半年报发布，整体业绩稳中向好，创新引擎动力充沛，投资价值持续提升。天津石化推出首款医用聚丙烯产品，拓宽高附加值产品市场。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连日来，博览会各项活动精彩纷呈，一批文旅合作项目现场签约，加快落地。
10: 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特色展区，集中

0: 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观众达25.5万人次，线上线下成交额3.62亿元，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金额超8亿元，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4天时间里，一批合作项目在博览会现场集中发布签约，从文物活化利用到工业旅游、文旅新场景，一批合作正在从展会对接加快走向项目落地。
1: 和天津南开区文旅局、天津的合约就是关于活化利用庄王府，就是李春祠堂的项目。天津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
0: 签约之外，本届博览会更加突出办展办会是为了办事，展览展示、行业交流、项目路演、资源对接被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展区及商区让景区、文旅部门、服务商和投资机构能够面对面寻找合作机会。围绕游轮旅游、场景运营、工业旅游等新业态设置的专题活动，也进一步把行业交流变成项目对接。
2: 这种资源对接会，就是景区和服务商哈，包括给景区赋能一些相关的这种企业，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平台，资源共享的一个平台，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我们景区协会，其实也是一个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
3: 天津市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工业资源，而且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工业基础。三省为这个事情到咱们天津调研了很多工业单位。目前的话，现在初步的方案已经达成。
0: 这种更加精准的对接机制，也让不少刚刚进入天津市场的企业直接找到了合作伙伴。刚刚在天津南开区设立分公司的外地文博企业，就带着最新研发的文物保护设备参展，并在现场收获了不少合作意向。
4: 近30家的文博机构啊，还有高校，还有这个渠道合作商，同时向我们抛出了橄榄枝啊，对于我们公司的这个数字化保护跟预防性保护啊，这个成熟的一个技术啊，展现出了一个非常浓厚的兴趣。本次会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深入市场走访这个30家的这个合作单位啊，去为他们提供更成熟更细致的定制化的方案和服务。
5: 刚才新闻里提到的庄王府近期完成保护性修缮，即将对外开放。庄王府又称李纯祠堂，坐落于南开区白堤路。1913年，北洋将领李纯购置了北京庄亲王府的残存建筑构件，全部拆卸编号运抵天津，历时10年屹立复建，在天津复刻出一座规制完整的王府形制建筑群，占地面积23000多平方米，由花园和三进院落组成，整体为砖木结构，是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官式结构古建筑群。2013年，这里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 新中国后，李纯的后人呢，把这个房子呢租给了国棉6厂当宿舍。58年的时候呢，开始在这进行修缮，建成了南开文化宫。改革开放以后呢，这里头呢做过这个书市、旧书市场。
5: 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2022年起，南开区对庄王府实施整体闭馆修缮，在修缮的同时，南开区启动了庄王府的盘活工作，面向全球公开招募专业的文物运营团队，让历史资源活起来。
7: 联动我们的西湖道和我们南开区中部的片区，再加上我们西部呢，是我们天开园的核心区。庄王府盘活呢，其实是带动了整个区域周边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现象级的盘活项目。
5: 央企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长期承担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任务，看重集团在文物活化利用方面的成熟经验。上个月，南开区与集团正式签约，挖掘王府背后的历史故事、人物生活，围绕王府探秘、剧情互动、戏台演绎等场景，打造集装造、餐饮、演出为一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这两天抢抓旅博会机遇，首场体验活动在庄王府亮相，榫卯结构、瓦舍构件从北京运往天津的故事也被编排成舞蹈，在第三道院上演。项目首席创意官曾与张艺谋共同指导北京奥运会的

0: 美国导演，一个月前就专程来到天津为演出编排指导。
1: I found that the story of this Trump Palace is an amazing story. To me, it's one of the best kept secrets in the world and in China, because how it originated in Beijing and then they moved it, you know, piece by piece.To Tianjin. So the idea is to recreate the palace like it was hundreds of years ago. It's time to let the world know.
0: 这个中秋节，首届沉浸式古装夜游会就将上演。十一假期盘活后的庄王府将全面对外开放，目前预约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0人。记者从天津证监局获悉，上半年天津73家 A 股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稳中向好，创新引擎动力充沛，投资价值持续提升。
2: 今年上半年，天津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67.13亿元，同比增长4%。31家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超10%，29家公司实现净利润正增长，10家公司净利润增长翻倍，5家公司实现扭亏为盈，整体业绩稳步提升，科创板企业成为增长亮点。8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1.06亿元，同比增长44.9%，超过 A 股科创板整体水平6%，实现规模净利润24.12亿元，同比增长36.09%，净利率亦优于板块平均水平，凸显天津科创企业较强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上半年，天津上市公司整体研发投入113.36亿元，同比增长12.2%，其中海光信息、中科曙光、360研发投入超10亿元，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大，8家公司合计投入38.18亿元，同比增加36.94%，研发强度为21.84%，显著高于科创板整体水平。资本市场运作对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今年以来，天津上市公司共开展22单并购重组，金额合计46.74亿元。泰达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已完成，天气摩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获交易所受理，天津港已发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0: 天津市财政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市财政累计向海河产业基金出资152.1亿元。
2: 成立至今，海河产业基金、母基金、子基金累计投资项目1078个，投资金额736.7亿元。运营以来，累计回收88.3亿元，分配投资收益9.27亿元。截至目前，海河产业基金已推动397个项目落地天津，总投资额达2054.2亿元。在青科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2026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榜单中，海河产业基金持续稳居全国政府引导基金第一梯队，以耐心资本赋能科创企业穿越发展周期。下一步，市财政局将持续放大海河产业基金品牌效应，进一步发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完善基金1+N投资体系，持续深化财政金融协同创新，为天津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财政力量。
0: 提升制造业设计能力，是工信局近日公布今年第二批市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名单。
2: 本次认定依据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天津市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开展，经推荐、评审、公示等程序最终确定。此次上榜的企业分别被列入了企业工业设计中心和工业设计企业两个子名单，覆盖智能科技、物流装备等多个领域。赛象科技、锦湖轮胎、金桥焊材等32家企业入选。近年来，天津锚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持续深耕工业设计产业培育，通过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强化工业设计创新载体培育，同时发挥标杆企业引领作用，推动货品工业设计中心释放赋能效应，以设计创新驱动产业迭代升级。
0: 天津石化推出首款医用聚丙烯产品，拓宽高附加值产品市场。
2: 聚丙烯是市面上常见的塑料原材料，眼前这些聚丙烯材料专门用在医

0: 医疗产品领域是中国石化天津石化公司的最新产品，依托他们，企业已经拿到下游客户的订单，用于生产注射器医疗药品。以往天津石化生产的聚丙烯可以满足食品及包装使用，在去年举办的深圳国际像素展上，一家医疗用品生产企业想要定制医用聚丙烯，这种聚丙烯附加值高，市面上每吨的售价比食品级产品高出1000元以上。但医用聚丙烯对生产洁净度要求更高，产品还要具备耐低温、韧性强等特性。天津石化通过改良生产配方，引入精密过滤技术和高等级洁净在线监测系统，成功生产出了合格产品，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
1: 我们的产品具有耐低温、高透明度、高洁净性等性能，全面达到医用聚丙烯的标准。经过对客户的走访调研，目前呢，我们还有3家潜在客户正在开发，从而进一步拓展我们的高端市场份额。
0: 随着订单的增加，目前天津石化也在调配产能，逐步提升医用产品的生产比重。
2: 我们研发产品线上的各项参数，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保障医疗市场的供应。
3: 媒体关注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与节假日顺延。由于9月有5000亿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此前2个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均为加量续作，加量规模均为2000亿。天津市胸科医院官宣新增肥厚型心肌病专病门诊，门诊时间为和平院区每周三上午。肥厚型心肌病是青少年运动人群心脏性猝死的首要病因，规范评估和长期随访十分重要。新开设的门诊将为患者提供规范化、个性化诊疗服务。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天津金门虎主场2-1击败浙江队，拿下保级路上的关键三分。本场比赛结束后，金门虎队将继续坐镇主场，9月12号主场迎战辽宁铁人。10月10号，金门虎将赴客场挑战成都蓉城。在联赛仅剩5场的情况下，金门虎在积分榜上排名倒数第3，领先降级区2分。但由于武汉3镇队比金门虎少赛1场，金门虎依然有很大的保级压力。随着休渔期结束，历经数日捕捞与高效物流转运，渤海湾首批新鲜海货已经进入市场。开海后的首个周末，各大商超、市场、水产区客流猛增。据了解，目前海鲜价格稳定，但随着中秋临近，部分水产品价格将有小幅上涨。日前，天津市商务局网站发布关于对天津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拟支持项目第一批核定投资额及拟支持资金情况的公示。
0: 首批包括天津光宇城、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未来海洋沉浸式智慧场景体验中心打造项目、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夜间基础配套提升项目等10个项目拟获得支持，其中单个项目最大支持金额近600万元。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政策支持3大类别、9个具体方向。在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方面，支持培育首发经济集聚区，国内外品牌开设品质首店和打造首发中心。在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方面，支持人工智能加消费项目服务消费集聚区建设，特色服务消费场景建设和打造夜间消费场景。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方面，支持打造 IP 加跨界联名新品，支持老字号、外贸优品等品牌创新发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政策围绕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大力发展离境退税以及免税业务，优化涉外支付服务和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4大类别，确定的11个具体支持方向。
3: 近日，市民政局印发《天津市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老服务更加优质均衡，“十五五”时期实施。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机制更加健全，多元协同的老龄工作体系更加完善，老龄产业加速发展，老年友好社会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持续优化，社会救助更加精准有力，分层分类的救助体系不断完善，监督检查长效机制更加健全，社会力量参与程度持续提升，管理服务更加便民惠民，民生底线更加兜住、兜准、兜牢，社会福利更加普惠丰富，社会福利保障品质水平加速提升，儿童福利和权益保障更加精准，残疾人福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持续推进，康复辅具产业发展壮大，社会事务更加规范高效，婚姻登记服务不断优化，婚姻登记机关硬件设施建设水平持续提升，婚俗改革持续推进，殡葬服务保障和依法治理水平持续提升，以公益惠民为根基，文明节俭为导向，绿色生态为路径的现代殡葬治理体系进一步构建，社会治理更加和谐有序，社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结构合理、规模适度、功能完善、运作规范、作用显著的现代社会组织发展格局加快形成，慈善工作管理体系更加完善，人人慈善的氛围更加浓厚。上周末，天津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网球比赛在天津国际网球中心正式开赛。
1: 本次群众赛事活动共设男女四个组别，分别进行团体和单项比赛。丰富的竞赛项目以及灵活的报名形式，吸引了25支队伍、近200名网球运动爱好者参与其中。为了给网球爱好者提供更好的参赛体验，本次赛事在曾举办过 WTA 天津网球公开赛的天津国际网球中心进行。赛事将持续3个周末，为期6天的比赛中，上百名运动员将在不同年龄组中向冠军发起冲击。
2: 前期呢进行了是 W15 的国际赛事，同期呢我们还在进行 W75 的一个女子单打的决赛。这个与国际接轨的场地呢，这么好的条件提供给我们的群众来参加这项运动呢，对于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竞技水平、交流交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群众的网球推广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
3: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即身体质量指数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重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据了解，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近20%。新版指南提出，儿童肥胖干预的核心总原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石，严控儿童青少年食用添加糖。此外，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关注家庭饮食习惯、家长示范作用。儿童肥胖的管理目标不完全是追求体重数字下降，更重要的是保护生长发育，改善代谢异常。
0: 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秋风微凉，水波清朗，入秋的氛围感逐渐拉满。
3: 白露登场意味着孟秋即将落幕，仲秋开启，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此时夜间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

0: 遇冷凝结成细小的水滴，附着在地面或近地植物上，结出颗颗晶莹的露珠，称之为白露。本周冷空气到访本市，天津市气象台今早发布，市区今天上午多云转阴，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间阴有小雨。
1: 从周一到周四，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会自北向南逐渐下滑，那北方的降温力度会更大。在周二周三的时候，北方的气温将会大面积刷新下半年以来的新低，特别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首次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呢只有10度上下，有明显的寒凉感。这一次的降温呢，也将进一步的推动京津冀一带的入秋进程。
0: 作为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白露节气过后，天气开始转凉，穿衣应注意保暖避寒，正所谓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专家提醒，白露时节人体脾胃功能普遍偏虚，养生核心便是润脸二字，顺着时节的节奏调整饮食起居，就能平稳度过夏秋交替，为秋冬健康打下基础。
2: 我们选梨具有清肺润燥、生津止渴之功，百合、银耳蜂蜜，它具有润燥、润肠、生津、通便的效果，像经络穴位的养生来调肺润燥、健脾生津，叫太原穴，补肺气、养肺阴、润肺燥。我们选脾胃经的足三里穴，它有健脾生津的作用。
0: 此外，白露后气候凉爽舒适，是开展户外运动的好时节，但秋季主收，运动也要顺应这个特点。秋季剧烈运动，大汗淋漓，会耗伤阳气与津液，反而违背养生原则，可以选择慢跑、散步、太极拳、八段锦这类温和的运动，以身体微微发热、微汗即止为宜，既能增强体质，也不会过度消耗能量。
3: 关注京城最新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节气，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进入白露，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增添了一份秋天的凉意。而天气也是非常的应景，今天全天天空阴沉，下午开始还会有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到访，夜间转为小雨，同时风力也会增大，陆地上有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滨海新区还会更大一些。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0到19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降雨过后天气明显转凉，明天阴转晴，最高气温只有23度。9号、10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会有小幅回升，最高气温是在25到27度。未来3天最低气温是在16到18度。提示您早晚外出要注意适当添加衣物，不要贪凉。
3: 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1: 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分散性阵雨转小雨，30到19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阵雨转小雨，28到18度。天津济州阵雨转小雨，28到17度。天津宝坻阵雨转小雨，28到18度。天津武清阵雨转小雨，29到18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阵雨转小雨，30到17度。天津宁河阵雨转小雨，29到18度。天津北辰阵雨转小雨，30到18度。天津西青阵雨转小雨，30到17度。天津津南分散性阵雨转小雨，29到18度。

天津东丽分散性阵雨转小雨，30到18度。新疆库尔勒阵雨转晴，27到14度。

0: 生日快乐。
1: 谢谢谢谢，您是
0: 苏海龙。
1: 苏海龙。

0: 大に命令を出せ。撤退、法廷に戻れ。
1: はい。
2: 小日本滚蛋了，
3: 走了，
2: 走了，
3: 赶紧把这事告诉海龙。
2: 好了，我现在去。
4: 啊，等一下，
3: 粮食，把粮食运。

0: Is on
1: it. Oh man.
2: 大事不好了。
0: 啊？啥玩意儿？
2: 啊不是，是那个大事太好了，小日本从棋盘山撤兵了。
0: 啊？
2: 那。
0: 姑娘，那这么说的话，咱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得回山寨了。多长时间没回去看看了？
3: 现在还不能走，外头风声太紧了。哦，对了，据可靠消息，福田和板垣四郎原来在陆军军官学院，他们是同学，所以我想，这次福田肯定会收拾尸源。
0: 不是，你这都是打哪儿知道的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4: 你能跟江峰比？
3: 什么叫听来的？这还得经过调查。
2: 那这么说，石原要是回来，肯定不受待见了。
0: 不受待见？我他活该！我告诉你，我叫你薛摸把他给弄死。
5: 现在婉婷和玉哥哥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咱们得在奉天城住一阵子，避避风头。
2: 那咱们要不要庆祝一下？
0: 那必须的嘛！红烧肘子。
5: 嗯。
0: 想吃啥自己说啊。

0: 快的。好乖乖，哥哥，苏海龙后天也来把你打，
1: 基本的迷路。
0: 看看，もう少し時間遅れて、基本上を放棄したら必ず奴を取るのだ。
1: 基本上の先祖たちはこの周りに一番強い抵抗部隊と聞いたが、
0: はい。
1: どうやら君は俺の命令に随分不満だな。
0: いや、そのことないです。
1: 板垣の死、私も悲しい。彼は帝国の功労者だ。だけど死んだ人生き返せない。悲しみを抑えろ。
0: はい。
2: 今天啊，是个大团圆的日子，我们能在这个战火硝烟的年代里都还活着，就为活着，大家干一杯。来，
3: 说得好，干。
4: 我的酒呢？
5: 你伤还没全好，还是别喝了。
4: 不行，刚才海龙说了，我们要为活着喝一杯。我活得好好的，你们什么意思呀？都死了？
6: 啊，没人说你诈尸了，俺们大小姐那是为你好，知道不？
4: 真的？
5: 你要不想下次还活着喝，你就喝呗。
4: 那好吧。你也别喝了啊，别喝了。
6: 哎呀妈呀，我说玉哥哥，哎，我求你件事儿吧。
7: 就我们家姑爷吧，人家是有老婆的人，
6: 你别老缠着她的，行不行？你这整得我家一身鸡皮疙瘩。
8: 我也是。
6: 哎，江峰，
7: 哎，你倒说他两句啊。
6: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以后少到俺们这个聚仙阁来蹭吃蹭喝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老掉链子呢？
4: 够了，有完没完呀？你们两个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牛哥，我之前没少给你们花钱啊。你之前说张店的菜刀帮口好，我二话没说给你买了一把，这你高兴得乐了好几天呢。
9: 昨儿我还看见秦牛哥磨刀嘞。
4: 三哥，你也是。之前你说那东街的烧鸡做的比牛哥还好，我一连给你买了三只吧。这你高兴的，哎呦，那嘴都快咧到耳根子后边去了。
9: 三哥真能吃，俺们连鸡骨头都没见着。
6: 鸡钱。哎，我说三儿，那鸡就那么好吃啊？啊，我饿着你了？
7: 你鸡啥钱呢？下次回去我也那个，我也尝买两只尝尝。
4: 我黏着他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他。反正我关羽哥哥是非苏

0: paga.
1: 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
2: 我还想这么说你呢。
3: 大小姐，这确实是挺为难姑爷的。
2: 其实我一直在托人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有人说你肯定死了，但我有感觉你苏海龙肯定还活着。
1: 还是说说你吧。
2: 说来话长，简单来说，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察哈尔抗日义勇军的一名战士。
1: 江峰也经常说起共产党。
2: 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沈阳党组织，把沈阳周边的抗日武装联络在一起，共同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1: 东北抗日联军？
2: 对，我听说在棋盘山地区有一支抗日武装，当地的百姓管他们叫极光。我这次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说服他带着部队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你就是极光，
3: 大小姐，你要找的那个极光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极光就是姑爷。
1: 怎么不像啊？
2: 真高兴你就是极光。
1: 啥也不说了，我媳妇儿是共产党，咱们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是共产党，我最好的生死兄弟江峰也是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你们收不收？
2: 当然收。
1: 那咱们棋盘山地区的整个队伍都归共产党管了，你们愿不愿意？
3: 这有什么可说的，我秦牛这辈子跟定大小姐和姑爷了。
4: 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5: 反正我跟定海龙了。

0: 走呗。
1: 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
0: 不是抗日联军吗？这打小日本啊！我说的没错啊。
2: 你对，你对。
3: 好，那为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干！

0: 小动静。啥动静？上来人了。
1: 你俩干啥呢？
2: 哎呀，你别捂嘴，没少干水味。
0: 别吵吵。
1: 你俩大半夜不睡觉，搁这儿干嘛呀？
0: 你看啊，咱家姑爷跟大小姐结婚那天呢，正好赶上九一八、嗯、完了之后呢，好事没等办呢，就让小日本给搅和了，就给搅和了嘛。现在呢，大小姐也回来了，是吧？是不是该办点正事儿了？
3: 嘘，得给老张家留点香火。
1: 你俩合计啥呢？笑死人了！你就跟他学吧。
0: 正事没办完呢，
3: 二金不让我跟你学，
0: 你听他的，听我的。听着啥没有？
3: 没听见。
0: 你不耳朵灵吗？该听的时候都听见了呢。
3: 那你自己听。
0: 我要能听着，我用着你。我鼻子还行。里边怎么回事？你说这干柴烈火，他咋就没点着呢？
3: 你自己琢磨。
0: 哎呀，别是咱家姑爷肾不好啊？
3: 哎妈呀，更是咋的？这事儿你在行，我找二金去了。
0: 肾不好，我有个偏方。

0: 忙活啥呢？
1: 哎呀，给咱家姑爷炖点汤。
0: 哎呀，你看你这食材浪费的。
2: 啊？啊，来，那些东西别扔了啊，拾掇拾掇，给那些小日本人汉奸吃。
0: 好，那你先忙着，去招呼一下啊。
2: 好嘞。

0: 回家回家，赶紧别忙活了，喝吧。
1: 专门给你炖的啊，
2: 趁热喝，
1: 趁热喝。
0: 费半天劲就是个白水煮人参，啥玩意儿？
1: 哎，能不能不在那装明白？我告诉你，越好越清澈，知道不？
0: 姑爷，赶紧趁热啊！
3: 正好我的伤刚好，他不喝我喝。
1: 哎，这什么玩意儿都有你？你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敢喝呢？胆儿也太大了！这玩意儿喝完了长胡子。
3: 谁稀罕呀？
1: 姑爷，

0: 杀人了！
1: 杀人了！
2: 杀人了！
1: 杀人了！
2: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那边！杀人了！
0: 玩啥的？小日本儿，躺躺好吧啊！
3: 喂，欧子，阿吉，
4: 这边去。
0: 哎，你比要饭的还像要饭的，
5: 给我买一肘子的。
4: 老板就是老板，走。

0: 好了，你们都看一看吧。
1: 这个周保国是什么人呢？
0: 周保国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委员，也是这次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者之一。
1: 哦，官这么大。
0: 我们这儿可没你说什么大官小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1: 那这么说就没上下级关系呗？
0: 当然有了，这事儿以后再跟你聊。
1: 哎，
2: 这上面说他先到奉天，再转道去哈尔滨。
0: 来奉天应该就是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事情，其次他应该想见见你。
1: 见我？
0: 嗯，我们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两天以后到，时间很紧啊。
1: 那就抓紧准备啊。哎，等接到事儿完了，我就带你回棋盘山。
0: 嗯。

0: 科が解読しました。
1: 共産党満州中一党保国、
0: 月の行動予定は
1: 人を出して逮捕しろ、そして法廷を送れ。

0: 你们不说话呀、啊？等谁呢？
1: 没等谁。
0: 等哥哥呢吗？
1: 哎呀，可别提了。

0: 我也没招啊，这死丫头片抓个皮儿嚼不烂，逮个蛤蟆往死里捏。菩萨保佑，千万别来。嘿嘿嘿，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突然间特别想你，就过来看看你啊。
1: 胡闹，我们执行任务呢，你怎么知道的？
2: 我用我自己消息渠道。
1: 婉婷，你别听他瞎说啊，这关老爷子临终之前托付我让我照顾他，我得负这个责任呢。
2: 得了吧，我爹临终前就是把我许配给你，让你把我娶了。婉婷姐，你说我要是嫁给海龙，咱俩一块儿照顾他好吗？
3: 这事儿还是问海龙吧。
1: 时间快到了。
2: 一到了关键时刻你就开始打岔。

0: どうだ、
1: 場所を確認されました。
0: すぐ位置を知らせ、早く。
1: はい。南关教会。
0: 意外だな、奴は南关教会にいるなんて。
2: すぐ憲兵隊で教会を包囲しますか。
0: いえ、憲兵隊に言わなくていい。発信機はここにいるだけど、でも宿海楼の位置は確認できない。宝天井は大きいんだ。宿海楼の位置を探し出すのは簡単じゃねえ。我らは騒いちゃうのはダメ。お前は南关教会の近くで奴を監視しろ。きちんと周りを監視しろ。一旦宿海楼を発見し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1: はい。そして情報交換間もなく着きます。どこに閉じ込めばいいかご指示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じゃあ法廷飯店の屋上に閉じ込め。
3: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们的。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

0: 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欧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欧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6: 对
5: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对
0: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欧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欧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

0: 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雅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雅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1: 好了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好
2: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三折。
4: 范老师，
1: 3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宣布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
6: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

0: 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
1: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1: 威力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赤丝建园，步步艰辛。
10: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啊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能往前冲。唯一缺的是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9: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10: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啊，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9: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

0: 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求共享。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们怎么了？
1: 别空着手走，把他们武器带走。
0: 嗯。
1: 这把哨子给你了，走，咱们找龙哥去。

0: 難関協会の情報あるか。
1: 前回破防以来他の信号はありません。
0: 突然消えたって。
1: 難関の監視点を引きませんか。
0: いえ、もうちょっとだ。総配論きっと現れる。武藤はどうだ。
1: 早田さんはずっと付き合ってます。毎日の日程はいっぱいいっぱいです。今日の日程は宴会らしいです。
0: 武田の野郎は楽しそうだな。
1: 東京にいた頃はそんな付き合いはないんだ。
0: うん、大丈夫だ。蝶馬は5のことを聞かないと。奴を好きにしていいんだ。
2: 看来新京方面已经派人来了，这委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带走，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
3: 那不正好吗？等他们办理完交接手续以后，咱们直接搬道上就把他给救起来。
2: 不行，从奉天到新京的押送路线太多，我们没有时间进行逐一排查，万一中间出现了差错，想在新京救人就十分困难了。
4: 我看还是得从移交文件上入手。
3: 樱花饭店那是什么地方？从打扫卫生的到后厨的全是日本人。
5: 哎，咱们有没有可能偷偷进去把那个人抢出来？
6: 现在那上边啊肯定都已经被日本人给包了，要是去就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哎，要不然我们回棋盘山吧。
3: 不送。
6: 三哥，别忘了那烧鸡啊。
3: 烧鸡钱我已经给你了。
7: 你们俩行了，现在南关教堂的特工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估计这消息也瞒不了多久。我们要在石原尔察觉出来之前把周委员给救出来，但是现在关键就是那份移交文件。
2: 明天我陪你去樱花旅馆周围看看。
7: 好，那就等我和婉婷回来之后再说。

0: 看来想拿到文件有点困难。
1: 是啊，要从外面进入房间里面拿到文件还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回去再告诉你。
1: 怎么什么事儿到你这儿都变得这么容易？
0: 我是谁啊？你说，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是啊，真怀念从前。
0: 哎，等把日本人打跑了以后，咱们俩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到时候我盖大房子，把大牛啊、杜三儿、二金、彭大哥他们全接过来，咱们热热闹闹的一起住。
1: 到时候把三哥和二金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好啊，
1: 那咱们快回去吧，估计他们都等急了。
0: 走吧。现在樱花旅馆的周围都有宪兵队把守，先用常规的手段很难拿到移交文件。
2: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呗。
0: 有，
3: 一会儿我和海龙两个人会以日本人的身份进入樱花旅馆，寻找机会拿到移交文件。
4: 不行，大小姐你不能去，太危险了。三儿都说了，石原的副官经常出入樱花旅店，万一你被认出来怎么办？
0: 有我你还不放心啊？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们拿到移交文件之后立刻到奉天大饭店办理移交手续。
5: 那个龙哥，我干点啥？
0: 你就在这儿等江峰的消息吧。
6: 对，胡子，你就留在这儿，他们那边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5: 啊，
7: 要不把二金带上
8: 吧。哎，姑爷，那二金这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带着可能真能帮得上咱们。
3: 二金准备一下，一块一起行。
0: 行，那大家各自准备一下，咱们就抓紧出发。
8: 哎，吃完饭再走吧，饭都蒸好了。
0: 那你做点清淡的，婉婷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8: 哎，哼。

0: 看来武藤准备离开了，
1: 会不会是去办理交接手续了？
2: 咱们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行动，等武藤回来？
0: 没这个时间等他回来了。不管他是不是办理交接手续，都要终止行动。
1: 我去通知纽科塔。
0: 来不及了，一会儿先挂他们，给他们发信号。如果是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跟他们拼了。
3: Super。

0: 哥，这儿你看看。
1: 你虎啊，两条腿能跑过四个轱辘的。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回去，星哥。

0: 今日は宴会を用意しました。始まる時に部屋までお呼びします。
1: どうも。
0: どうぞ。
2: 你能不能不晃呢？哎呀，你说这姑爷干啥去了？连个信儿也没有，这急死人了！你说，那像你心那么大，能喝下去吗？
3: 看来武藤今晚准备要住在这里了。
4: 姑爷，你看着我笑啥呀？
5: 婉婷啊，一会儿带二金去那边的成衣店挑一身像样的衣服，然后在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等我。
6: 好。

0: 哎呀，姑爷，
1: 你和杜三儿到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来找我。
0: 这咋还整国泰饭店去了呢？
1: 越快越好。
0: 哦哦哦，三儿啊，那
2: 狗耳的，你干啥去？
3: 国泰宾馆吗？
2: 哪儿都有你，小孩家家的，在家看家，等江峰电话啊。
3: 不是。
4: 亏你想得出来，让二进去打探消息。
1: 石原的副官就在里面，二进去更合适一点。
4: 你还别说，二进这么一打扮还真挺好看的。
1: 哎，我一想到三儿，一会儿看到二进的表情，我就想乐。
4: 没正经。

0: 停下。
1: 干什么？有这么对待上门客人的吗？
0: 实在对不住，今儿军方在此设宴，本店不对外营业。
1: 什么意思？怕我吃饭不给钱是吧？
0: 小姐，请您去别家转转。
1: 不吃就不吃，我上别地儿吃去就是。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3: 哎，坐。
4: 鬼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3: 等二进回来再说。
5: 二进去哪儿了？
6: 放心吧，二进没事。
7: 哎呀，早说来吃饭呢，衣服都没换呢。
2: 欢迎光临。
6: 姑爷，
3: 情况怎么样？
6: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咋了？
7: 哎呦我的妈呀，大小姐怎么把你鼓捣成这样的呢？
8: 怎么了？不好看啊？
7: 好看，真好看。哎，你穿这身吗？真像那么回事儿。
3: 咱们赶紧吃饭、啊，吃完之后咱们准备行动。婉婷，你留在车里接应我们。
5: 看啥呢？上菜。坐到

待て、我らは命令を受けた。元カカの安全を確保ため引き続きを取ります。急ぐのだ。お前は責任を取るのか。

0: 看这个文件，
1: 就是这个。
0: 那你们先撤。
1: 你不能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0: 放心吧，我现在的身份很安全，而且时间紧迫，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1: 那我让玉哥哥和小蜜蜂来接应你。
0: 嗯，
1: 多注意安全。
0: 嗯，放心。
2: 放心呢，
1: 先回去再说。

0: 二井怎么没有一块出来？
1: 武藤死了，二井要留下，为营救周委员，争取时间。
0: 他一个人在里面不会有危险吧？
1: 不会的。
2: 放心吧，大小姐，小鬼子碰着二井算他们倒霉。
1: 你别担心，回头我让玉哥哥、小蜜蜂接应他去奉天大饭店。
0: 好。

影淵かが。影淵様、宴会始まりますので。影淵様、影淵様。

0: 你好，我是激光。
1: 苏海龙，
0: 由于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给监听了，暴露了您的行踪，这次是专程来救您的，张婉婷就在楼下的车里等您呢。
1: 就你自己来的一个人？
0: 外面还有两个兄弟，你稍等一会儿。

포대하되니

0: 上方しろ。敵がいるんだ。
1: 全員集合。
2: 上を包囲しろ。他を警備しろ。早くしろ。
3: はい。

0: 出塞，我刚刚我连についてこい。
1: 糟了，二姐有危险，
2: 那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救人呗。
2: 就咱们仨啊？
1: 我先上，回来。
3: 着什么急呀？
1: 这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等什么呀？
3: 你现在这样硬闯进去，二金肯定有危险。怎么说，二金平时对我也不错，这要是换了张婉婷，我才不着急救呢。
2: 那你说怎么办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3: 哎，行了，瞧把你们俩给吓的，我这不是也想招呢吗？

0: 죽는다! 아역은! 아역은!
1: 怎么一个事儿？别呀，再玩会儿，你这多过瘾呐！
2: 三儿，把机车炸了，
3: 多可惜呀！哎呀，
2: 对。
3: 我和武藤长官约好了，哟，这才几天的功夫呀，武藤长官的架子就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你和武藤长官，这位长官，别把话说得这么露骨吧。既然这样，跟我来吧。
4: 咱们走。

我们可以代替他。 너 서재민이야? 이거

0: 去找二金。二金，玉哥哥，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Saga!
1: Takefuchi 死んだ。
0: 何だと? 死んだ!
2: 報告します。
0: いえ!
3: あの女は逃げた。
0: バカ!
3: はい!
1: 川本の部下はバカが!
3: みんな死んだ。
0: 冷静よ! 一旦阻害論道! 部下を見つけたら! すぐ逮捕しろ!
3: はい! カカ! 捕ま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0: やつらを! 死ぬほど苦しい! この兵士たちの死体を 片付けろ!
4: 大小姐，这么晚了，顾夜还没有回来，不会有危险吧？应该不会。要不然我去见他们一下。
5: 站住！哪儿都不许去，这是命令。命令？你命令谁呢？
6: 我知道你担心海龙，可现在街上都是日本宪兵，你这样贸然行事，不是去帮他，反而是给他添麻烦。
5: 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就算是死都不会。
7: 你还是听马婷姐的吧。他是谁呀？我凭什么听他的？滚蛋！等一下，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和你一起去。
4: 我也去。不行，家里不能人手太少。江峰，周委员就拜托你们了。
8: 放心吧，嫂子。
7: よく見ろ。
8: これは全ての甘いのは法経過の草経過だ。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全ての経過は私が責任を取る。
7: 当然お前の恩だ。それでも俺に恩つもりだ。
8: この顔怒ってんのか。
7: 違います。
8: 心構えしな。本部はこの件を知ってるぜ。
0: 勝利知らせは間もなく来るわ。
7: ジープ軍で謝罪の準備できました。しばらく家で待ち止め。
0: カカ、私はこの数日の中で乗馬を強奪を調べ続けていいんですか？償うつもりか？その欲望も出ません。だが
8: まだ板垣殿の敵取ってない。そのまま死んだら悔しい。こうだったらお前を止まらない。覚えろよ。ここから出た後からお前すべてのことを一切知らんわ。
9: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11: 对，
10: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
11: 嗯，
10: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11: 是的，
10: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足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
4: 筋
5: 中断。哎，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6: 是
5: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6: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5: 是的，
6: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5: 没错，
6: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5: 对，
6: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9: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6: 没错，
5: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6: 对对对，
5: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6: 没错，
5: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6: 是，
5: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6: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5: 没错，
6: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5: 是
6: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5: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6: 那是当然的，
5: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是
5: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6: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5: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6: 来，
5: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6: 哎呀，
5: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6: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5: 它
6: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5: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6: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5: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6: 哎，
5: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6: 对。
5: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6: 确实是这样。
5: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6: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5: 说的对，哎，先生，
6: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5: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6: 严要求，
5: 让您吃得放心，
6: 吃得安心。
9: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

0: 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4: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哎呀，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4: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2: 是。
4: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

0: 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三十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十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

0: 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6: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6: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6: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了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6: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有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6: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6: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

0: 人呐，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赤丝建园，步步艰辛。
5: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们猛往前冲，唯一缺的是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4: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5: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4: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环

0: 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半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半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なおつもりが。
1: その欲望も出ません。だがまだ板垣殿の敵取ってない。そのまま死んだら悔しい。
0: こうだったらお前は止まらない。覚えろよ、ここから出た後からお前すべてのこと一切知らんわ。
1: はい、
0: 行け。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3: 打什么烊啊，我赶紧开门。
4: 海龙，你可算回来了。
5: 太好了，
6: 我当然得回来了，有你在我也不回来的理由嘛。再说还有他们两个呢。
7: 对，放心大小姐，
3: 我跟三儿在肯定啥事没有。
4: 你们这次可得好好感谢玉哥哥，二金后来有危险，还是玉哥哥把二金给救回来的呢。
3: 多谢。哎呀，回头哥给你专门做顿肘子。
5: 知道我厉害了吧？
6: 你没受伤吧？
5: 我没受什么大伤，就是刚才救二金的时候吧，这腰被打了一下，现在特别疼，你扶我一下。
3: 行了，你说着说着就吓到，腰疼吧？回头哥给你炒俩腰子，吃啥补啥，吃完准。
6: 周委员，现在情况怎么样？
4: 他就在后面的房间里，他一直在等你回来。
6: 那咱们快去，走。
3: 一会儿就给你炒啊，一会儿就炒。啊！二金没事吧？啊！谢谢啊。
5: 我有事儿。
1: 苏海龙爹呢？

0: 練習後気をつけ。お前らは捜査に行け。距離を開け。行動開始。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周委员送出城？
2: 当然是越快越好。
3: 这次我们从石原二手里硬生生地把人救出来，相信现在整个冲天城都是特考科的眼线。
2: 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了。
1: 你有办法了吗？
2: 老宅的地下有一条地道直通城外，我已经让虎子在城外的树林等我们了。
1: 老宅里有条地道我怎么不知道？从来也没听爹说起过。
2: 我也不知道，只有大牛知道。
1: 那太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周委员送出城。
2: 别急，今天晚上我和江峰先去侦查一下再说。

0: 報告。地下道路開け、人が作らんの確か。
1: 言ってみろ。はい。ここで警備しろ。他はついてこい。
2: はい。

0: 我本来在城外的小树上见你的，但是突然来了一堆日本兵，他们身上背着一种机器，他们在那个入口附近找啊找，最后还是把那个入口找到了。他们进去之后，我本来想进去把他们一起消灭了，但是有一个没死透，把身上的手雷引爆了，地道也塌了。
1: 塌了？
0: 我从这边出来以后，发现满屋子全是小人，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再然后，我遇见你们了。
2: 受伤了吧？
0: 没有。
2: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0: 发现了，
1: 啥玩意儿？
2: 老宅已经不安全了，地道都被堵死了，
3: 完了完了完了，白瞎了！一库房的武器弹药啊！你早知道上次我就多背回来点就完了吗？
0: 人重要还是武器重要啊？
1: 不是，姑爷，那人重要吗？我这可惜了了。
3: 大牛哥，瞧你那小气劲儿，快点虎子下去洗洗，再给他做点吃的。
1: 哎，放心吧。
0: 咱这俩跟哥说啊，
3: 走走走走走走，
0: 俺也赶紧把这事皮换了，这家跟小鬼似的造。你们两个怎么都不说话，天又没塌下来。
1: 峰哥，现在出城只有陆陆和水了。
0: 看样子这次又得靠咱爹帮咱们了。
2: 爹，
0: 就是咱爹在这奉天城上上下下，三教九流。 五行八作的各种人脉，明天啊，我带着三儿去拜会一下洪四爷。

0: 干什么的？
1: 拜见红四爷！
0: 滚蛋滚蛋！我们红四爷忙着呢。麻烦您通报一声。听不懂话是吧？
1: 谁他妈的在外面吵吵闹闹啊？
0: 洪老板，外面有人找您。
1: 王八蛋！等我点完这炮再说。
0: 哎，听见了没？该哪儿去哪儿去啊！一边去啊！
2: 滚！
3: 海龙，给您见礼了。
4: 哟，这不是大侄子吗？
3: 您老身体可好啊？
4: 好着呢。
5: 四哥，
4: 哦，小三子，多谢三弟手下留情啊！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什么人你都敢动啊？这是奉天城有名的一号，看什么看？都他妈给我滚出去！
6: 我向东迈开の行動を比べたら、いつも来るのはこの町です。すでにこの町を監視班を配置しました。
7: 据仙阁，それじゃ南关境界は偽窓だ。ここで苏海龙と张婉婷を見つ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ぞ。
6: 急所検査を行いますか。
7: 絶対バレるなよ。
5: 四哥，今天我们家姑爷有事找您商量。
8: 什么事啊？
3: 听说这整个奉天城的洋车生意都归您接管了，是吗？
4: 这还得感谢景华大哥呀！当年要不是他帮忙，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3: 实不相瞒啊，我找您，想让您帮个忙，帮我往城外送个人。
4: 没问题呀。
3: 这个人，日本人也想要。
4: 小日本想要的人，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了。这个忙我帮定了。
3: 好，
5: 四哥，这个事儿可危险。
4: 就凭我跟景华大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今天大侄子和三弟都开口了，我洪老四刀山火海随便走。
3: 哟，那就多谢您了。
4: 那我就等你们的信儿了。
3: 好，
5: 四哥，这点钱给刚才那几个兄弟买酒喝。
4: 还是三弟这么知冷知热，
3: 把这个戒了吧。
4: 慢走。
9: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棋盘山呀？待得我都快闷死了。
10: 等海龙回来就知道了。
9: 问题是海龙到现在都不回来，我还做了他最喜欢吃的，可惜都凉了，我去给他热热。
10: 大小姐，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玉格格他就这脾气，姑爷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放心吧，二姐，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还好有你们照顾他。要是哪天我真的不在了，有玉格格在他身边，我也就放心了。
11: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10: 最近街上好像多了一些陌生的小贩。
12: 石原閣下に報告しろ。張婉婷が巨仙阁にいる。
13: はい。
10: 坏了，好像我一时大意。楼下好像有特高课的特工，
11: 在哪儿？
10: 就是那个卖馄饨的小贩。
11: 别着急，咱们这店里的伙计从上到下都是山寨里出类拔萃的，况且还有大牛哥在，咱们可以等姑爷回来再商量对策。
10: 来不及了，如果真的是特工假扮的，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把周委员转移。
11: 那我去叫大牛哥。
10: 嗯。

0: 盖，哎，新鲜的馄饨。
1: 老板，来碗馄饨。
0: 哎，您稍等。
1: 不用了。ありがとう。
0: 哦，您慢走。
2: ついてけ、生きとれ。
3: 小日本鼻子还挺灵，哎呀，真是日本特工啊！
4: 这回他们算是到站了。

0: 俺も待ってらんねえんだ。
1: 这样也好，咱们可以利用聚仙阁来吸引石原儿的注意力。但是首要任务，咱们还得把老周先给送出奉天城。
2: 一个聚仙阁可能还远远不够。
1: 当然不够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
2: 电台。
1: 还是我媳妇了解我。
2: 哼，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1: 不行，你还是和江峰他们一起走吧。这里我一个人能应付，你相信我。江峰，你带其他人先走，出了城之后到北门接应青牛和老周他们。
3: 我不干，我要和你在一起。
1: 你就服从命令吧。你坐下。
3: 好吧，但是你要平安的回来，我在城外等你。
1: 嗯，你们啊，直接回棋盘山，等着我跟你们会合，注意安全。好吧，大家都各自准备吧。

0: 啊，你咋不说话呢？问你话呢，你这，哎呀，热死我了，这天儿呢。姑爷也是，想这么个招儿，你说。
1: 红包车，
2: 来了来了。

0: 爷去哪儿啊？
1: 北门。
0: 哎，得嘞，坐好了啊。
2: 结账，老板。
3: 哎，好嘞。

0: 跟上前面那两辆车，哎，快！
1: 哦，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呐！
0: 混蛋！不是让你跟紧前面那两辆车吗？多谢兄弟，不谢了，走。

0: 哎呀，这咋这么慢呢？怎么的了？手生了吧？
1: 牛哥，姑爷说不让出声，所以耽搁了一会儿。哎呀，
0: 你快别帮他说话了，这是天天咽个肚子咬老板，你在家受没受着没劲儿？三婷，怎么的？

0: 入れ。
1: 三塚だ。
0: どこなんだ。
1: その場所は忠臣宮です。
0: よし、伝令せよ。忠臣宮を包囲しろ。
1: はい。

0: 是不是石原有所察觉？今天城门的守卫有些增加了。不管了，大白天的守刃小日本闯奉天城门，东三省里咱们也算是独一份。
1: 营长，
0: 太君，
1: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0: 出城走亲戚。
1: 车上坐的什么人？
0: 啊，我老舅。

0: 一把青年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

0: 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

0: 而且他们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4: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蒂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蒂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一把青面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

0: 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现在趁着爱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迪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迪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

0: 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蒂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赤字建园，步步艰辛。
10: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们猛地往前冲，唯一缺的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3: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10: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润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3: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半文明史。

0: 考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海伦哥，你们几个干什么呀？把枪都收起来。
1: 跟您打小日本啊。
0: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呀？
1: 牛哥可跟俺们说了，说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俺们几个保护着你呢。
0: 行了，剩下的事儿你们也帮不上忙，赶紧走，咱们棋盘山见。
1: 走
2: 走啊。
1: 走。

0: 这里已经安全了，江峰会护送您到指定地点。
1: 这是太感谢你们了。哎呀，感谢啥呀？哎，以后给我们家姑爷封个大官就行了。那好啊，你这个愿望我向上级反映，但是我呢可没这个权利。
0: 太谦虚了，您哪能？
2: 大牛，您千万别介意，大牛平时这么瞎说惯了。
1: 怎么是瞎说呢？
2: 还说。
1: 不说了。哎。
0: 你们的实力啊，真让我刮目相看呢！
1: 这才是哪到哪儿啊？以后啊，
2: 你不吹会死呀？
1: 不吹了吗？
2: 哎哎哎哎，
1: 大小姐说话不好使啊。
2: 周委员，咱们就此别过。
1: 好，好。海龙在城里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
2: 哎呀，
0: 你就放心吧，俺们家姑爷那本事。
2: 江峰，
1: 哎，
2: 保护好周委员。
1: 放心吧。 哦，对了，你转告海龙，下次见面呢，我请他喝酒。
2: 好，
1: 保重。
2: 保重。

0: 你来的可真准时啊，让你费心了。
1: 景华大哥曾经有恩于我，您的事我肯定帮忙。上船吧，我亲自送您。
0: 谢了，
1: 走吧，
0: 走。

0: 我们这次去西班山下，发现大批日军。
1: 有多少？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他们四面合围，山下的几道坎子根本挡不住。估计这次小日本是要拼命了。
2: 这一次，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咱们现在面临的是日本人的全面包围，形势十分的危急，所有人必须听从指挥。一个人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大部队的损失。都听明白了吗？

0: 我带着一部分部队，从正面对抗敌人的进攻，牵制住日军的行动速度。还是我去吧。
1: 不行。
0: 我是党代表，既然你已经同意参加抗联，就要服从党的领导。在我这儿没什么挡不挡的。
1: 你
0: 是我媳妇儿，坐下。大牛，独三二进，你们带一支队伍，从山外迂回至日军的左侧。 以山门的枪声为准，从后面发起攻击，随时准备撤离。
1: 明白。
0: 江峰，
2: 到。
0: 你带着关羽哥哥、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虎子他们，从后面进行突围。记住，要随时准备撤离。
1: 明白。
3: 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
1: 这都啥时候了，你别往前凑合了。
0: 哥哥，后山至关重要。
3: 那行吧，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嗯，
0: 韩龙啊，这次我跟你一起打正面。好，大家分头准备行动，都给我记住，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3: 哎，赶紧走吧，赶紧去准备去。
4: 你这是在胡闹，这个部队可以没有我这个党代表，但他们不能没有你。

0: 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了。
1: 心疼了？
0: 心疼啥？好钢用在刀刃上，现在不用，啥时候用啊？

0: 日军已经攻下头道坎子了，来势汹汹啊！弟兄们，咱们要为江峰争取时间，冲破后山的封锁线。此战九死一生，如果有下辈子，我苏海龙还和你们一起做兄弟，打日本人！打！
1: 我们得快点。
2: 好，放心吧，
3: 我先去前面看个地形。
2: 你们俩跟着他去。
4: 兄弟们，快！

0: 兄弟们，
1: 前面就是小日本的进攻部队，大家伙给我打起精神来，卯足了劲儿冲过去。这会儿要是谁掉了链子，那就等于给姑爷跟二当家的增加了困难。大家伙明白吗？
2: 是。

0: 꼬임아.
1: 서호가와
0: 어디야?
2: 就这点小日本，那啥，
0: 好媳妇儿。

0: 要命了！龙哥说了，我们都得活着回去。我们现在已经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他们一定会加强防范。伍子，你带几个兄弟从背面迂回包抄过去，我正面一旦打响，你就发起突击。
1: 明白。
2: 其他人。

0: Me zdala.
1: 老婆，照顾好婉婷。弟兄们，给我上！

0: 我去找娘了，
1: 潘大哥。

0: 哎，你咋来了？
1: 给你打个下手呗。
0: 那你跟紧点，自己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哎，鬼子有与会部队，你赶紧通知大家伙。
1: 那我去告诉江峰大哥和哥哥他们。
0: 我去告诉龙哥他们，你自己看注意安全。
1: 你也注意安全，虎子哥。
0: 好。

0: 龙哥，后山的撤退通道已经打开了，兄弟们正在有序撤离，但是小日本从山寨两边迂回过来了。
1: 告诉大牛，抓紧时间撤退，我来阻击日本人的进攻。
0: 龙哥，就剩这么多人，你能顶得住吗？
1: 快去！
2: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3: 江峰大哥刚才发现了大批日军迂回部队。
4: 看来这小日本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部队突围的方向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3: 跟我走。
1: 兄弟们，彭大哥是英雄，你们也一样，准备战斗。
5: 是。

0: 走，
1: 抓紧时间，不累。

0: 刘哥，你咋来了？
1: 龙哥，咱们赶紧改变一下突围方向。
2: 咋了？
1: 小日本已经判断出咱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龙哥现在前面顶着，让咱们赶紧撤退。
2: 山寨情况怎么样？
1: 山寨已经被小日本团团围住了，但是后山的通道已经被格格和江峰他们打开了。
3: 那咱们得去帮忙去啊！
1: 龙哥让咱们先撤，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咱们还是先撤吧。

0: 완태야! 완태야! 완태야!
1: 别管我，你快走！
2: 龙哥，带嫂子快走！

0: ガロはどこだ、どこだ、バカ者、バカ、お前ら覚えろ、生きとれ、生きとるんだ、早く来い。
1: はい、おい、
0: 急げ。

0: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

0: 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

0: 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2: 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赤丝建源，步步艰辛。
2: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能往前冲。唯一缺的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1: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2: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4: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1: 两个家庭。
5: 我爸成员梦想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6: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们没有亲爸。
7: 爸，爸，爸。
1: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8: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0: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1: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1: 相守温暖余生，
12: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13: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地。
14: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15: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6: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1: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1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8: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回山寨，走。
1: 咱们谁都走不了。相信我，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家的。把我
0: 放下来，这是命令。
1: 我是党代表，我命令你。别说了，你是我媳妇儿，我已经失去过你一回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落在日本人手里。打死我，求你了。

0: 怎么办？我们现在去哪儿？海龙上的这么重，得赶紧治。
1: 这儿应该离周保国的第五军部不远，我们先去哪儿？
2: 好，
1: 来，搭把手。 快，后面跟上！看看，老大，
3: 最近不带我，这个人在西，做海龙大将，死过来的。

0: 우리
1: 好像是周军长他们。
2: 周军长，
3: 走。
2: 周军长，海龙他们怎么样？
3: 海龙哥要不行了，您赶快救救他。
2: 快，到我这儿去。撤！
4: 是，快！

0: 是元帅重兵围剿棋盘山，为了让大部队赢得撤退的时间，龙哥带着兄弟们在正面组织反击，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1: 朱营长，两个人的伤势都十分严重，需要马上将子弹取出来。
2: 哪能这么干什么呀？赶紧取呀！
0: 两个人的伤口都有发炎的迹象，可是我们的药品已经消耗殆尽了，现在只剩下一支麻药了。 消炎用的针剂也没有了，而且两个人的身体十分虚弱。如果手术过后不进行消炎的话，到时候情况会很麻烦。
1: 先把子弹取出再说。
0: 好，是。

0: 关天。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的张安婷？大夫，这药能不能给他们两个一人打一半？
2: 药量不够，起不到麻醉的作用。

0: 哥，上哪儿去啊？你们帮我照顾苏海龙，我去趟奉天啊。现在风声那么紧，去奉天会有危险的。现在他们要是没有消炎药的话，就都死了。格格，你就姑爷可以，可就张婉婷，她要是好了，不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了，如果她要真死了，海龙肯定会不开心的。
0: 行了，你们别管我，我去去就回啊。
2: 我们得跟你一起去。
0: 你们两个要是都跟着，那谁照顾海龙啊？现在二金也不在，家里剩的都是老爷们儿，往哪儿放心啊？行了行了，
3: 格格，哎对了，
0: 你们两个上山上采点草药，他们两个手术完立刻给用上，估计还能顶一阵啊。
3: 哎，格格，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4: 这寨子里头一点动静没有，那不知道是姑爷把小日本他们撵跑了呢，还是让石原尔他们给……
5: 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嘛。反正山寨是没了，是不是？哎呀，
4: 费那么大劲，把山寨整那么带劲，你这家伙说没就没了，白瞎了吗你？
6: 三儿，你说姑爷他们到底是往哪儿去了？
4: 没往咱们这儿来，不是去了后山，就是进城。哎，我听江峰大哥说，周伟那抗联第五军驻地好像就在这附近，他们是不是去那儿了？呀，备不住啊！啊，
7: 那咱们就赶紧去找他吧。
4: 这么点虎子，你和大牛带着弟兄们去找周军长。我二金进趟奉天城，
7: 回头。 就你俩呀，那能行吗？哎，你寻了我干什么？啊，那我不是为你好啊，那什么玩意儿都不听。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不听老人言，没人稀管你。我告诉你，就你这样啊，你就嘚瑟，你去奉天让小日本给逮起来。
8: 牛哥，
7: 啊，
8: 你咋老咒三呢？他要是被逮了，我也不回来。
7: 不是，我说他不听话呀。 必须平安回来，知道吧？那行，我同意。但是你们俩呢？什么玩意儿？每次我话没说完就先撩了，不听老人言。
9: 牛哥，你不老。
7: 对，哪儿都有你是吧？
9: 走，兄弟们，出发。

0: 你们放心，我马上派人去寻找苏海龙的下落，只要他在奉天城，我肯定替你们找着。
1: 谢谢四哥。
0: 哎，都是自家人，客气啥呀？有事尽管说话，四哥能办到的事儿绝不说二话。
1: 那行，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
1: 走。

0: 哥哥，你怎么会在奉天呢？
1: 海龙和张婉婷受了重伤，现在周军长那儿接受治疗，但是抗联队伍里面没有了消炎药，我进城来给海龙找药的。
0: 三儿，咱们该怎么办？
1: 我一会儿先进城找找，如果没有的话，就得麻烦四哥了。
0: 嗯，
1: 你在这儿等我，
0: 注意安全。
2: 先生买药啊？您是积食不畅，还是偶感风寒啊？都不是，我朋友得了肺炎，需要磺胺。磺胺？磺胺可是强力消炎药，我们这种店里没有。真没有？
0: 真没有？不是钱的事儿，真没有。
2: 告诉我哪儿有。现在，日本鬼子整天打仗，除了小鬼子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
2: 奉天日军医院。
1: 谢了。

我进去看看，这里面都是小日本，你怎么进去啊？我有主意，走。

0: 姑娘，等一下。
1: 你喊我呀？
0: 对。
2: 想干嘛呀？行了，二金，有两下子。
1: 下次你去，你不去。
0: 二位侠女，这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3: 还真有事儿，那就看你老不老实了。
0: 哎呦，我的小命都在你们手里呢，我能不老实吗？
2: 这话我喜欢。把衣服脱了。
0: 啊？
2: 把衣服脱了呀？
0: 啊？
1: 想什么呢你？脱。
0: 啊。
2: 医院你挺熟的啊，带我去一趟。
0: 这
2: 东西好像不太好使，去吗？
0: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
2: 走吧。

0: 拉车了啊，
1: 兄弟！
2: 哎，三爷，
1: 告诉你佟四爷，是我给事儿找的。
2: 哎，好嘞，这就去。哎，慢开。

0: 将軍、
1: 病院は異常あるか？
0: 異常なし。
1: 薬局は？
0: 庭です。
1: 案内しろ。
0: はい。

0: 你没事吧？
1: 他妈的，再晚来一会儿，你就成老大了。
2: 你看，这不是听见枪响，立马就赶过来了吗？
0: 谢谢兄弟们，你看。

0: 算不算死得其所？
1: 算呐，那咱们也算是英雄了，是不是？
2: 那当然了，
1: 那不得了了。再说，就算咱们都死了，黄泉路上也热闹。
2: 好，咱们一起下黄泉。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1: 好，
3: 这里应该很安全了，你们赶紧把药给姑爷送过去。我去接一下四哥。
4: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一起来的，一起走。
3: 那你在这等我。
4: 在。
0: 大哥，小日本来了。
2: 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0: 好，
2: 都准备好。我看着了，打。来了，
0: 给我打。

0: 快走，你们快走，
1: 要走一会儿走。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3: 大哥，你没事吧？
2: 大哥，你没事吧？
4: 想不想黄泉路上再热闹一点？
2: 越热闹越好。

0: 大小姐和姑爷情况怎么样啊？
1: 子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只能靠草药维持住病情。如果还找不到消炎药的话，恐怕……
2: 我去找药去。
3: 郑老大哥，
4: 哥哥已经去找药了，你们别再走岔了。
0: 大夫，
3: 药，赶快给打打针。玉环，太好了，你们先去出去吧。
1: 我不走，我在这儿，我绝对不会捣乱的。
3: 那个，大家先请出去吧。
5: 有事就。

0: 咱俩一块儿吃饭呢？这咋的？不好吃啊？哎呀，可也是，那吃的要去。格格自己去奉天给姑爷和大小姐找药，也是费了老大的劲。
1: 格格也不知道休息休息，这一趟折腾的，到时候姑爷好了，格格该倒下了。
2: 要不咱俩去帮格格一把吧？
0: 走，
2: 咱们也去吧。
3: 走，都去吧，啊！

0: 喝点水。
1: 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天的照顾，我好多了。
0: 谢啥？我那是为了照顾海龙，顺带手把你照顾了。嗯，
2: 你就是嘴硬。
3: 哎呀，大姐，好点没？姑爷，你咋样？
2: 啊，挺好的，没事了。
3: 多亏了这个玉哥哥呀，他可是冒着危险到奉天去给你们弄的药。

0: 哥哥，谢谢你。都说了，捎带手的。哎，大牛啊，哎，现在部队怎么样了？啊，大三的部队啊，相继都已经找的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吧，姑爷。咦呀，哎，这家可怜巴巴的。
1: 抓住给我呀！都是你的，赶紧吃吧。嗯。转体立正，历经磨难，方能涅槃。你们就是抗联刺向日军要害的一柄利刃，魔力只有让你们更加的锋利。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的抗日队伍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2: 那就是共产党党中央、毛主席。
3: 好，好。
2: 下面请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国同志宣读任命书。
4: 晋江棋盘山抗日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队第五军战斗序列，重新组建独立团，成立极光特战大队。
5: 苏海龙
2: 任团长，
5: 好，
2: 张婉婷任政委，
5: 好，
2: 江峰任参谋长，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宣布完毕。

0: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是我们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我们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 共产党！

0: 石原殿、おめでとう。田中殿は事務所で待ってます。どうぞ。
1: ご苦労様です。
0: はい。
2: 几个月不见，你小子这部队又扩充了不少啊。
3: 有党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这胜仗啊是一个接一个。老周，请坐。
4: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说海龙，你现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这和张政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吧？啊，
5: 是他自己用。

0: 公这方面的书他没少看。
1: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2: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啊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
1: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哦，对了，我这次来啊有重要之事要向你们传达。
2: 哦，您说。
1: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东北三省的抗日形势，中央决定从即日起撤销满洲省委，建立吉东、松江、东满、南满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呢，按照其活动区域，还将先后组建三个方面的陆军。
0: 太好了，我们坚决拥护省委的指示和安排。
2: 这样，能更好地协同指挥啊，便于作战和对敌斗争啊。
1: 我说你现在啊，思考问题更加的成熟了啊，已经有大兵团作战的意识了啊。
2: 多谢您夸奖了，
1: 要戒骄戒躁啊。
2: 哎，
1: 好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哎，那东西都不吃一口就走啊？
1: 你这个土财主，我是不会放过你。都给我带上，军里好多同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白面了。
2: 要不，我以后一个月给您军里送一送物资给养怎么样？
1: 好，那就一言为定。
2: 哎，老周，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这个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1: 为了安全起见啊，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呀。不过你们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一有消息，我才第一时间告诉你。
2: 好，
1: 都给我带上啊！
2: 我送你走。
3: 团长，
4: 啊，
3: 我说这林子瞅着挺大的，这要是哪儿躲着一个部队，咱们也看不出来。
4: 躲就躲呗，不就惦记这点东西吗？
3: 你说小日本让咱们押送这些武器辎重的，万一被劫了，这怪罪下来。
4: 哎呀，抢就抢呗，反正他们被抢的也不少，不差这点。
3: 打这些主意的，无非就是抗联的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4: 是啊，传令下去，遇见抗联的人立即后撤，枪口抬高一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3: 是，传令下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5: 是。
4: 走。
6: 长官，现在陈村镇附近的抗联大行軍は拡大十分です。止まらないと我々にとってとても不利です。
7: 大行軍？周保国の部隊か。
6: そうです。この大行軍は先日部隊を総括した。団長は蘇海龍。
7: チーフ長官、以下の各課に通った以来、
8: あれから蘇海龍は部下を連れて大行軍に参加した。
7: 調子乗ってるな。
6: そうだ。バカボの物質また取られました。これ以上なら。
7: バカ！お前今さら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なんだ。言っただろうか。物質配送するとき部隊が同時に進むんだ。お前の場合は。部隊が線に並んで配送するなんて、奴にチャンス与えたんだよ。今責任を敵に押し込むなんて、これは言い訳になれるのか。
6: はい、長官の言い通りです。
7: 市長はどこで取られたんだ。
6: 白清镇。
7: 白清镇か。国境軍三団の駐在地だろ
8: う。そうです、そこに駐在してます。
7: 団長は誰だ。
8: 李朝新です。
7: 上の少佐、お前距離的一番近いから、すぐ李兆新のところ行って、状況を調べろ、書いて報告しろ。
8: はい。
9: 第五军近期对日军作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奉天周围的日军活动得到了有效压制，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努力的成果，更是跟周军长。

0: 这功劳啊，应该归于海龙啊。嗨，自从咱们抗联第五军成立了独立团之后，整个军的气势都有所提升。哎，团长，说说你成功的经验呗。我哪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谈呢？这个我就觉得日本人可恨，打回去就完了呗。
1: 那倒容易。
2: 他们来了之后啊，一遇到任务那是蹦着高的往上冲啊，拦都拦不住。
3: 好啊，我们军有了这样的团，真是太幸运了。<笑>以后还得努力啊！什么时候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
4: 是。
2: 日清的武器辎重被劫，他们有没有说什么？
5: 暂时还没有。
2: 这回可是咱们第三团在战斗中故意放的水，要是他们真调查起来。
5: 我估计我们得有麻烦。调查下来，他们只会发现，由于他们办事不力，把辎重排成一排，给了抗联可乘之机。
2: 对，我不顽强抵抗，但还是没能取得胜利。
5: 哎，都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想与抗联为敌。现在局势还不明朗，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6: 团长，副团长，上野少佐正在团部驻地外，快请。
7: 是。

0: 少爷少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勿需多礼，我也是刚好路过此地，顺便拜访一下二位。
0: 欢迎欢迎，请。小心点，见机行事。
2: 哎，我还没穿好衣服呢。
3: 你洗澡我都看过，穿呗。起来，我叠被子。
2: 我这儿有二金照顾着呢。
3: 哎，你受伤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呀？你现在好了，想把我甩了呀？
2: 我不是那意思。
3: 行了行了，赶快洗吧，我给你拿饭去啊。
4: 这家大清早把你忙活的，我从哥哥喊上收了。
2: 找我啥事儿？啊，
4: 大小姐都下来院检查这么多天了，你也该回来的。
2: 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走，去指挥部。
5: 峰哥，嫂子回来了。
2: 婉婷，哎，走走走，去迎迎她去。走。
6: 团长，这上野少佐这么一来，咱们就等于活在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了。
7: 我也正在琢磨呢。
6: 您说吧。
7: 你说这日本人也不会完全相信我们，我们老让日本人当枪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总得另想办法了。
6: 这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嗯，
7: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李兆新做不来。看来还是在另谋出路啊。
6: 团长，咱们第三团曾经就是东北军的旧部，撤退那会儿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才临时投降了日本人，现在眼看着这日本人快把我们干掉了，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7: 东北军早跑没影了，不过眼前倒是有个抗联。
6: 我就是这个意思。
7: 问题是怎么联系他们？
6: 团长，我已经暗中侦查过了，我们附近有个抗联第五军，军长叫周保国，他手底下个独立团，团长苏海龙曾经就是我们东北军的军官。
7: 苏海龙？
6: 是。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好，你马上联系苏海龙，尽快加入抗联。
6: 是。
8: 这皇协军三团突然跟我们取得联系，您说他这是什么想法？
9: 上次我们接回那批辎重，就是由这个团负责押送的。据说当时那场仗十分好打，

0: 对方好像没做什么反击就撤退了。
1: 他们的团长李兆新和郑子明原来都是东北军的军官，这整个黄协军也曾是东北军的麾下。
0: 看来这支军队啊，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现在来找我们，可能啊，真是跟小日本干够了。
1: 对，只要是有心抗日的队伍，我们就应该争取过来。
0: 我们应该派一名有经验的同志去和他们接洽。
1: 您看，张婉婷合适吗？
0: 张婉婷。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

0: 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音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三千

0: 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

0: 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音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三千

0: 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仲春时节，七里海湿地，芦芽出战，候鸟回归。每年春天，李继奇都会来这里采集水样和土壤标本。
1: 七里海的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特殊，它是这个退海的湿地，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就是由于千百年来这个落叶沉积和自然这种啊这个氧化形成的这种特殊的这个泥，我们用来呢作为酿酒的窖泥用。它里面呢还有大量的这种天然这个脊酸菌啊，这也是古海岸丰厚的这个遗产。
0: 七里海曾是一片汪洋，后来渤海逐渐退去，留下这片湿地，珍藏着古海岸曾经的足迹。沃土万千，水网纵横，是时间给予大地的馈赠。勤劳的人们则将大地的丰收之美精工慢酿，窖藏出后味醇香。
1: 咱们芦台古来就是商贾云集的地方，因为它背靠着浚河，背靠着码头，这个一条街上超过30%都是酿酒的作坊。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咱们这个芦台酒厂的前身德和酒坊，360多年的历史了。
0: 德和老酒，醇厚清冽，享誉京畿。故里乡亲、南北过客、达官显贵，都对其陶醉不已。民国初年，大总统徐世昌写下“银河才郎郡，庐阳烧酒香”的诗句。此后，德和酒坊几经更名易主，1960年。改为宁河县国营酿造厂。
2: 那时候生产不行，工业特别落后，盘星云那样到了单位，咱们俩改造一下吧，改大车间。那时候宁河县呢属于廊坊地区管，地委书记跟周恒恒好，周恒恒是中央轻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
3: 68年，潘厂长去到廊坊地区开会，几次登门拜访。我爸原话是说：“老潘他是铁了心的酿一瓶好酒。”
0: 当时粮食短缺，如何酿出优质白酒，又能为国家节约粮食？思来想去，周恒刚和潘兴云决定研发一款夫曲酱香型白酒。虽然酒曲种类众多，但是中国的几大名酒都不约而同选择了以小麦制曲。所谓麸曲，则是以麦皮

0: 之趣。在中国数千年的酿酒历史中，这样的尝试前所未有。酿酒初始重在选用菌种，菌种从何而来呢？周恒刚自有独门秘籍。1964年，由国家轻工业部和贵州省成立茅台科技试点组，当时正是由周恒刚带头攻坚，成功分离出了13株决定其口感的核心菌种。他将其作为培养基，结合宁河的水土环境，进行了上千次试验。
1: 每一道工序都含糊不得，比如说接种这个环节，15分钟就要接一次，他就把闹铃上上，到15分钟就接一次。等接了几次之后呢，食堂就下班了。有的时候工人呢就被感动了，会从家里面拿2块红薯，就说犒劳犒劳我父亲。
0: 1972年，第一批夫区酱性性白酒终于成功面世，周恒刚视其为得意之作，亲自定名为卢台春。一上市就引起了轰动，畅销南北，一瓶难求。然而当时针指向21世纪，我国白酒行业快速发展，此时的卢台春却销声匿迹了。
2: 计划经济之后，步入这个属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时候，就是他没有把这个主要精力放在白酒上，都是放在啤酒和酒精上。白酒的营销队伍就是零，我接手的时候债务就是将近7000多万，酒厂早已经停产了。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宁河人，在生意场上打拼了20多年的李继奇，一直对家乡的富裕酒乡念念不忘。2008年，他投入全部积蓄，带领卢台春重拾初心，再次启程。匠心与执着在这里做到了极致。精选的优质糯高粱，历经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长达1年匠心与自然的默契配合，只为缔造一杯时间的礼物。传承古法的卢台春并不是一味守旧，现代科技同样在大显身手。
2: 这就是咱们2010年花近1000万元打造的国家级的白酒实验室。在2012年的时候，咱们是中国第6家拥有国家级白酒实验室资质的这个白酒企业。
3: 大曲生产和白酒发酵2个关键环节进行了跟踪，分离了大量的微生物，得到了2株高产值的酵母菌，和有效地提高了我们这个白酒的品质。哎，果香和甜香呢也更加突出。
0: 科技加持，高端酱酒、果味白酒、私人定制藏酒等一系列创新产品应运而生。360年很长吗？饱含岁月的卢台春最懂得手的定力与变的智慧。

0: 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3: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1: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研究全市经济运行与财政和投资重点工作，
1: 聚焦集成电路、医疗装备等重点产业链需求。天津石化推出首款医用聚丙烯产品，提高附加值。
0: 数十年扎根泥土，躬身稻田培育新种。天津市原种厂的退休干部、水稻育种专家谷守贤入选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1: 盘出新活力，今天来看五大道公园如何兼顾市民的日常和游客的远方。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落实新五科教育改革，今年秋季学期，本市高校增加十多个新专业，全部围绕重点产业链进行建设。今天我们走进天津城建大学，来看看新专业如何对接新赛道。
2: 这两天，天津城建大学开学，新专业智能材料与结构迎来60位新生。按照全市新工科教育改革的要求，新增专业的课程必须要由学校和企业联合成立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这个专业的实践课程占比达到35%，比传统工科专业的实践课时提升了15%。材料学院院长刘志峰告诉我们，像是智能材料制备、设计与建模等十多门核心专业课，都融入了企业工程项目、老师科研项目。眼前的这块特殊混凝土，就是学院联合天津建材研究院研发的最新成果——微生物修复混凝土，已经在广东东莞的地下管廊项目中进行了应用。管道在地下，一旦出现裂缝，修补难度大，成本高。这种新材料在混凝土中植入了功能性微生物和专属营养载体，可以填补裂缝。新学期，从菌种筛选、配比调试到性能检测的全流程，都搬进了新生课堂。
3: 整个过程中就锻炼了学生自己的这种方案设计能力、材料制备这些实验的动手能力，以及最后还有他们这种分析数据的这种能力，最重要的是团队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培养。
2: 让新专业更好对接产业，学院在设计这个新专业的时候，就让大一的学生来到企业进行实习。目前已经选取了超过20家合作单位，推行双导师制，实现课堂教学、科研项目、产业实践贯通。天津建材院与学校合作近10年，目前企业已经筛选了8个工程项目，包括雄安新区地下管廊示范项目、滨海新区城市更新项目等，去到项目现场进行实习，
4: 然后让学生去独立的去完成其中的一些子项目啊，然后这样的话课题他们做出来之后呢，就能够更了解这个现在一些土木工程实际的一些需求，有助于他们今后的工作啊跟经验的积累。
2: 今年秋季学期，全市7所高校共有14个本科新专业迎来首届新生，聚焦脑机接口、量子信息、双碳、异科融合等新质生产力方向，对接天津重点产业链人才需求。因为产业发展快，对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今年4月，市教委牵头成立天津市学科交叉微专业联盟，包括天津城建大学在内，首批10所市属高校参与，发挥各自学科优势进行联合培养。新学期开学后，已经有25个微专业面向学生开放选择。天津城建大学这个新增的专业也配套了智能感知材料微专业，就和工大材料学院联手，在水凝胶、水泥机修复等领域进行拓展，计划在明年面向联盟内学生开放。
5: 我们就想利用这种微专业联盟，推动我们整体的这个专业能够共享，包括校际的之间共享。那我们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综合性的培养。
2: 按照天津市教育发展15/5规划要求，新学期全市高校推进新五科高等教育改革。新工科上，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石化、现代轻工建设专业集群。新医科方面，天津医科大学扩大生物制药、生物信息学等医工交叉专业招生，做强医学复合型人才培养。新农科聚焦都市智慧农业、生物制造，走生物技术赋能的特色路径。在新文科上，重点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社会科学交叉，布局区域国别数字金融方向。新艺科方向聚焦数字文创、科技艺术、服务文旅和消费产业升级，进行人才培养，
6: 尽快地推动这些学科以新工科建设为蓝本，针对我们新文科，比如说数字经济、艺科的临床的医疗、新农科的育种，推动这些专业与相应的产业和企业行业部门结合，共同培养符合我们

0: 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
1: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全市经济运行和财政投资等重点工作。
2: 张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加深理解领悟，立足主动作为，坚持问题导向，找准重点抓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市领导王旭、李文海、王宝宇、翟立新、王秀峰、胡学明出席，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情况。张工在讲话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刻领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当前我市经济、财政、投资运行态势，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和为企服务，夯实重点行业稳的支撑，增强新兴产业劲的动能，调动发挥经济大区积极性，推动三次产业全面发力，共同为全市大局添秤。要抓紧抓实政策资源争取，敏锐把握宏观政策导向，善于争取支持转型发展的政策资源力量布局，因地制宜加强六张网等重点领域项目谋划储备。要全力做大综合财力，加强税源培育，提升存量盘活质效，发挥市属国企经济和财力支撑作用。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优化发展生态，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重点产业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严肃财经纪律，把握收支平衡，守牢三保底线，持续推动民生改善。
1: 天津石化推出首款医用聚丙烯产品，拓宽高附加值产品市场。
2: 眼前这些聚丙烯是中国石化天津公司推出的新产品，专门用于生产医用注射器、医疗药品等。目前国内医用聚丙烯材料部分需要进口，行业缺口大。去年底，工信部等印发方案，推动石化行业聚焦集成电路、医疗装备等重点产业链需求，生产高端产品。中国石化也在天津基地开始调整产品结构。以往天津石化生产的聚丙烯主要满足食品及包装使用，肯德基、康师傅都是他们的客户。今年企业也计划拓展生产医疗领域的产品，但医用聚丙烯的生产设备洁净度要求更高，产品还要耐低温、韧性强。天津石化改良配方，还引入了精密过滤技术和高等级洁净在线监测系统，产品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后正式量产。
3: 经过对客户的走访调研，目前呢，我们还有三家潜在的客户正在开发，从而进一步拓展我们的高端市场份额。
4: 驻京央企承接的河北省风电项目启动交付。
2: 正在装车发运的管片由驻京央企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旗下的建筑装配科技公司生产，即将运往河北唐山，提供给国电投175兆瓦风电项目使用。这些管片采用工厂预制的形式，可以拼接组成风电机组的塔筒。去年我国风电行业整体增量1.3亿千瓦，增幅达到40%以上。今年五月，在对老客户的走访中，企业承接到这一项目，共有28台风电塔筒，当月开始生产。这批风电塔筒总装机容量大，所需的风力发电机与叶片比较重，并且塔高达到160米，是普通钢结构塔的2倍，所以对混凝土结构件的强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自主研发高性能混凝土材料，满足了使用条件。同时，企业也获得了更多的同类项目的订货需求，包括山东菏泽等风电项目在内的3笔订单都在排产当中。
4: 天津经开区一仙智创园提升改造工程开工。
2: 天津经开区一仙智创园位于武清区岔沽蒋，园区建成30多年，以传统汽配、电子加工为主，目前有40多家工厂入驻。随着产业迭代，部分硬件标准和配套设施跟不上新兴产业，还有2座厂房长期闲置。今年5月，滨海新区正

0: 正式批复园区提升规划，逐步腾退低效存量企业，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和先进制造三个主导产业。
1: 本着一个腾笼换鸟的思路，把载体腾出来，引进一些高新技术企业。
0: 这两天，逸仙智创园改造项目开工，目前已经与一家提供算力软硬件和整体解决方案的企业签署了10年的租赁合同。改造采用定制化模式，根据企业需求新搭建一个清洁车间。
2: 今天，中心天津生态城发布全域场景清单。
0: 这次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生态城开放真实的城市应用场景，为新技术迭代、新产品落地提供应用平台。今天发布的21项场景机会清单，覆盖城市生态焕新、绿色建筑改造等10个领域。活动现场，来自全国的20多家科创企业，围绕低碳园区、智慧服务等赛道开展精准对接。天津软件园立足园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发布应用需求，吸引来自北京的100米机器人、上海的哈罗普惠等科创企业到场展示智慧化技术、智能装备及落地应用方案。
3: 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天津荣城新品量产。
0: 这款最新量产的预应力钢丝强度达到了2200兆帕级，远超主流的1800兆帕产品，可以用在大型桥梁、矿山支护等工程中。在同等受力的条件下，强度更高。随着国家超大型桥梁、矿山深部开采的需求，荣城集团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从去年开始牵头开展研发，在行业协会的对接下，联合上海大学先进凝固技术中心组建了技术小组，攻关生产工艺。
4: 最难的一个是强度要稳定，再一个就是芯部质量，做了一款这个改进技术。
0: 联合攻关之下，在今年6月完成了整套工艺流程。目前这款钢丝已经实现批量生产，首批产品拿到了2000多万元的订单，用于宁夏、山西、黑龙江等地的矿山项目。
3: 谷守贤是天津市原种厂的退休干部、水稻育种专家。多年来，他躬身稻田，育成26个水稻新品种。退休后，他又义务当起稻农的庄稼医生。前不久，他入选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0: 眼下正是水稻灌浆的关键期，今年雨水偏多，容易引起稻飞虱。83岁的谷守贤在田埂上挨家挨户查看情况。在宁河区，提起谷守贤，农户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谁家的稻子出了问题，只要一个电话，老人就赶到地头。乡亲们觉得，只要谷老来了，这一年的收成就有谱了。
5: 从这个插秧到后期的病除害防治，他帮助我们指点。这些年吧，我家的稻子逐年产量在提高，有谷老师在，我们种地心里踏实。
0: 这份信任是谷守贤用半个世纪换来的。谷守贤出生在宁河古庄村，打小就懂得一粥一饭来之不易。1999年，作为天津唯一的代表，他参加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主讲的两系杂交水稻高级研修班。回到天津，他带着团队潜心培育杂交精稻，育出了天津首个两系杂交精稻品种金晶杂一号。此后，他又带领团队先后育成金源85、金源101等26个水稻新品种，让天津水稻单产从不足500公斤跃升至700公斤以上。
6: 育成一个呀，高产高效的，优质的新品种，就这么一个目标。党培养了我一辈子，我要用一辈子为党和人民服务。
0: 2004年退休后，谷守贤依旧到宁河、冀州、保底义务出诊，晚上回到家再整理育种笔记，把稻种的长势、规律、易发问题记下来。凭借数十年扎根泥土的钻研、分文不取的坚守，谷守贤先后获得全国51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8月底，他入选今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6: 我这一辈子啊，就干了一件事儿，让老百姓吃饱饭，吃好饭，看到乡亲们呢，因为我们的技术多大的粮食，我心里啊比啥都高兴。只要我还能动，我就在呀往田里跑，希望呢做稻田里的一个定心丸。

0: 城市更新的成果最终要落在居民的日常里。盘出新活力，今天一起走进五大道公园，看看这座城市公园如何兼顾市民的日常和游客的远方。
1: 上午9点，五大道公园在钟声中醒来，不少市民已经来到这里锻炼遛弯。市民于军在附近住了40多年，他告诉记者，这片最早是公安医院的住院部，后来医院搬家，这里也就闲了下来。
2: 这就是一块空地，大伙呢也是渴望哈，能够没大想啊，就是给我们早晨晨练的居民哈，能够留出一块空地就行。
1: 这片区域位于南京路、新华路、成都道的交口，也是五大道文化旅游区的北部门户。为此，市发改委与和平区联合推动区域城市更新，由天友建筑负责设计。经过多次调研论证，项目设计团队想打造一处游客服务中心，既兼顾服务游客的功能，也能给周边居民提供休闲娱乐、晨练遛弯的区域。
3: 综合考虑咱们游客旅游服务等功能，另外一方面呢，也满足周边居民的休闲的一个功能，在公园里边呢也设立了一些个广场，平时公园呢也可以举办一些个文化活动空间。
1: 五大道从哪儿开始，整体有多大，对游客来说没有明确地标，要在7200多平方米的区域结合景区导入、市民休闲等多个功能。杨小珍他们规划设计了这处钟楼，原本计划是100米高，根据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规划管理规定，建设高度不能超过100米。经过视线分析论证，最终确定为69米，既可以当作景区入口标志，又增设了观景台，能俯瞰整个五大道。同时增加地下2层商业空间，引入天津礼物、饮品小吃、互动体验等业态。中国国家地理探测中心看中了五大道稳定的游客流和本地亲子客群，将全国第2家体验中心开在这里。
4: 目前这些业态呢，既兼顾了国家地理一些科普的延展和延伸，有一个很强的课程互动，同时也围绕着夜间消费做一些夜间的内容的提升和业态的提升。
1: 在今年海棠花节期间，公园还与五大道景区联动开展活动，单日最高客流突破3万人。
5: 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文献展在北京举办。
1: 天津美术学院的前身为1906年近代教育家傅增湘创办的北洋女师范学堂。此次展览以时间为线索，设置了北洋女师范学堂创办、新中国成立后向专业高等美术教育转型、改革开放后美术教育成果、新艺科的探索实践4个板块，展出了在不同发展阶段88位艺术家的绘画雕塑作品。这幅百念天美图代表了新艺科的探索实践，融合了艺术、地理、历史、人文等多学科。它以天津地理地貌为骨架，勾勒出三岔河口、觉悟社、天美艺术街区等城市地标。展览还展出了艺术与人工智能相融合的作品。这部120分钟人工智能原创校史电影由50名师生历时10个月完成。新学期，天津美术学院也开设了科学传播艺术、智能体艺术与机器人设计等新艺科相关专业，培养复合人才。
6: 其实在新艺科上面应该要培养的不再是传统上只会动手画画的匠人，他要服务社会，他要使用技术，所以我们要培养的应该是能够结合传统和当代的创新人才。我们现在全校上人工智能，每个专业都要上，我们应该能够以这种新的教学模式打造出应对未来挑战的人才。
5: 本市第12批援疆教师开启新学期。
1: 本市第12批援疆教师共145名，分别在和田地区第二中学、和田职业技术学院及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的中小学开展为期1年半至3年的对口支援工作，参与学校管理、学科教学、专业建设及思政教育等。从教28年的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孙倩是天津市第二耀华中学高级教师、语文学科教研组长。新学期，他在和田地区第二中学担任高三语文教师教研组长。
7: 我会把天津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一些经验全部留下来，助力孩子们圆梦高考。
5: 津南区农事管家投入运营，村民有了好帮手。
1: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建设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津南区联合属地农

0: 业国企金谷集团成立区级综合服务中心，组建了一支农事管家服务队，企业的20多名农技人员重点帮扶零散种植户，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这两天，农事管家们就到小站、八里台、双桥河等乡镇排查解决农作物生长问题，针对南邑村的葡萄受今年田间湿度偏大影响，给出解决方案。
1: 我们建议啥呢？就是在这两片地中间，其实应该有一个小的排水沟，这样的话呢，可以极大的程度降低它的土壤吃水量，控制它的温度。
0: 目前全市除了津南区外，还在宁河和蓟州建设有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
2: 静海区两座雨水泵站完成改扩建。
0: 静海区团泊地区地势低洼，汛期排涝压力大，今年静海区把团泊西区的管铺头、迎峰两座泵站改扩建列入重点工程。两座泵站都在独流简河沿线，相距约4公里。管铺头泵站新建了1100多平米的新泵房，增加了8台大型水泵。迎峰泵站拆除重建，更换了5台新的水泵机组，今天交付使用。团泊西区以及周边的阳城庄乡等区域的收水能力提高了3倍，同时两座泵站还承担独流简河的引水功能，在非汛期为静海东部农田提供灌溉水源，实现旱能浇、涝能排。
2: 今天，位于中望工业园的重卡充电站首批充电桩投用，方便205国道过境大货车就近快充。
0: 205国道北起山海关，南至深圳，其中天津段约51公里，主要途经北辰、西青、静海等区，日均通行约2.4万辆车，重型过境货车占到一半，也是河北、山东等地往返天津港的主要货运通道。之前静海段一直没有重卡充电站，司机只能到临近的河北清涧或者黄骅充电。为此，属地在205国道边的中望工业园新建了这处重卡充电站，今天首批13个充电桩投入使用，一辆49吨电动重卡约40分钟就能完成充电。目前，天津已经建成了港口物流园区卡车充电站180座，国省干线过境补能点位仍存在缺口。今年，天津将重点在国省道沿线按需建设充电设施。
3: 剩余的17台充电桩，我们将于今年年底完成施工，然后投入使用。年底，我们这个综合充电站每天能满足400辆车次充电。
2: 来看一组简讯。
0: 市商务局公布首批获得消费新业态支持企业名单，包括光宇城、海博馆、未来海洋沉浸式智慧场景体验中心等10个项目。除了有中央资金支持，还能获得与知名品牌联名合作的机会。今天，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学子们走进位于河东公园的严复与天津陈列馆，学习严复先生的翻译标准，感受家国情怀。和平文化大讲堂开讲，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剧白派代表性传人、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团长王冠利为居民们科普评剧流派知识。滨海新区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邀请区市场监管局、妇幼保健中心等工作人员开展托育机构食品安全卫生保健专题讲座。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我叫李以乔，今年7岁了，我来自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听说汉语桥比赛要在天津办了，100多个国家厉害的小朋友马上就要来天津喽，我特别期待见到你们，我想带你们去天美艺术街区玩，看好看的画展，体验好多有意思的小游戏。我想听你们讲讲在自己国家学中文的小故事，也想知道你们

0: 玩的习俗和好吃的美食，这里很好玩。远道的小朋友，我在天津等你哦，我们不见不散哦。
1: 嗨，大家好，我是汪晴，今年16岁。汉语桥比赛就要在天津举办啦，来自5大洲的小伙伴都会在这里。你们知道吗？3000年前的一个汉字已经写好了中国人交朋友的方式。大道相通，迎四方往来，这就是汉字行。行就是行走相遇，在低空间，这个代表相逢与征途的千年汉字就此遇上现代出行科技。这里准备了不少好玩的互动项目，酷炫的智能驾驶体验，趣味的色彩诗词接龙，还有香气小闯关。这个9月我在天津，期待结识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汉语桥，我们天津见。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24节气中的白露节气。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进入白露，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增添了一份秋天的凉意。而天气确实很应景，今天夜间我市天空阴沉，全市范围会有小雨出现，风力也比较大，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滨海新区呢还会更大一些，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9度，其他各区还会偏低1-2度，大家外出要做好防风避雨的准备。明天阴转多云，风力有所减弱，但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降温明显，最高气温仅在23度上下，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8度。未来几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同时气温会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最高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19度。提示您早晚外出注意适当添加衣物，不要贪凉。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多云，19到23度。滨海新区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渤海海面小雨转多云，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转西北风6到7级，阵风8级。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

0: 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1: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0: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十七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2: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 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

0: 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1: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2: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3: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4: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1: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 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

0: 60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0: 国。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 美国目前由

0: 两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六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六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六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2: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哇！
3: 宝贝，
0: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0: 你们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去。跟他有关系，就更不行了。
1: 不是你们，你们谁啊？
0: 别过来啊！再过来弄死你们！再动一步试试！再过来试试！

0: 这儿呢，追！
1: 等等，你们追那边，我们追这边，他们铁定跑不了。
0: 没有啊，
2: 这上哪儿找去啊？
1: 找不到，老大那边没法向苏影交代。
3: 是怎么了？
0: 咋了？
3: 不会他回来了吧？
0: 不会，他回来了。
3: 没想到真是那个孙颖啊！

0: 陈师傅，哎，我先去填表了啊。
1: 好嘞。
2: 好好，你的爆炸头可真漂亮。
0: 谢谢你啊，你真有眼光。
2: 等我也烫一个，你回来告诉我在哪儿烫的啊。
0: 好呀，我带你去啊。那师傅我熟，我让他送你几个发卷。
2: 好，谢谢好好姐。
3: 你怎么在这儿？
4: 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
3: 不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
4: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我放过你。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报警。

听好了，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庄好好。

0: 卢老师，这诗能改出来吗？没事儿，您就说实话，我爱听实话。我昨晚连夜赶了一篇文章。
1: 哦，
0: 这诗，香水，寡淡。
1: 这个是开实验长了，气儿泡没了，你降水正常，我给你开瓶新的啊。来，我说的是得有味儿，有味儿，这就有水蜜桃味儿的。我们单位大集体生产的汽水，老受欢迎了，外面买不着。你尝尝，新口味儿。
0: 我说的是写诗啊，要有勾。
1: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要有起伏，你得高高低低，错错落落。 大中小猪落玉盘，对吧？我理解的够深刻吗？
0: 对，你说的就是诗勾，诗勾就是灵感，那灵感又从何而来呢？
1: 从脑子里来呗。我有灵感，我有时候半夜惊醒，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立刻就会把灯打开写，写完我再声情并茂的朗诵，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哭了。
0: 哎呀，诗人啊，都不正常，你这样会吓坏家里人的。那不能，我家就我自己，没有别人。那还好啊。
1: 哎呀，
0: 小叶啊，你还是很有诗人潜质的。我也这么觉得。我有时候为了找灵感，我还喝点小酒。我寻思，那人家李白斗酒诗百篇。
1: 我能整出来一篇就行呗。
0: 诗酒不分家。
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诗酒趁年华呀。那卢老师，要不就别趁年华了，咱就趁今天呗。您帮我找找灵感。你
0: 带作品了吗？
1: 也没带呀，我可以回家拿去，然后咱俩找个地方，边吃边喝，边照勾。
0: 也行，
1: 那个卢老师，要不咱还是拿着诗稿找个饭店吃吧？
0: 这为啥呀？你看，咱们这有烧鸡有海鲜，不比饭店强呀？再说了，我去你家里吃饭就已经把你当朋友了。
1: 啊，是是是，朋友好。这边这边。
0: 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就说过：“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买。”
1: 啊，哎呀，这孟老师说的太好了，这孟老师那也是咱做鞋的。啊，哎，啊，是是是，
0: 小叶，
1: 今儿没上班啊？哎，龚师傅，我今天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这是卢老师做鞋的。
0: 哟，做鞋可不简单啊。
1: 那当然了，卢老师全国都有名儿，
0: 一般做鞋的那都叫师傅，您这都叫老师了，做的鞋肯定错不了。
1: 你也是龚师傅，你听哪去了？
0: 卢老师，我能求你点事儿吗？
1: 哎，你说
0: 啊，我家有什么大作鞋，那鞋跟烂了。
1: 哎，那个，赶紧，你回你那值班去吧。
0: 哎，好，哎呦，我热得开水，哎呦呦，我烧开水。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真是。
1: 卢老师，您请进。哎，
0: 真是不好意思啊，卢老师，这龚师傅啊，他就是看门的大老粗，他啥也不懂。您千万不要心里去啊。
1: 没关系，劳动人民都淳朴，挺可爱的。
0: 哎呀，
1: 小叶啊，你这个家不错嘛，很温馨啊。
0: 还行吧，我这就没有啥杂人来。
2: 女人的闺房最看女人的品味。
1: 是，您快坐吧。天热，来点汽水，橘子味还是苹果味？我买去。
0: 小叶，我是来赏吃的，诗酒不分家，喝什么汽水啊？
1: 啊，
0: 快把诗拿出来吧。
1: 行。来来来，龙老师，
0: 哎，
1: 您先看着。
0: 好，
1: 我这就回来啊。

0: 好，哎呀妈，你在家呢，我生怕你没在家。
1: 我这给天天改衣裳呢。啊，
0: 那个，我家来个报社的贵客，就是指导我写诗的老师。
1: 嗯，
0: 就之前你家搬迁那个报道，就人家给发表的。
1: 哦，
0: 我寻思今天在家请他吃个饭，那我们总管得不好吧？别再给机械厂丢人喽。
1: 哦，明白了，意思是说。
0: 让我去帮你做个饭呗。啊，
2: 行啊，
0: 行。哎，没事，我这衣服不着急改，走吧。
2: 太好了，那你快点来啊！
1: 啥样啊，刘老师？
2: 不错。
0: 哎，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有一些还是我心里的秘密。
2: 这姑娘是谁呀？
0: 看着岁数不大，做起饭来倒有模有样，味道也不错。这我师傅的闺女，来帮我垫对凉菜，不耽误咱们谈创作。
2: 哎呀，让她简简单单做就行，别麻烦人家了。
0: 没事儿，本来我要亲自下厨的，但是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完了说让我抓紧时间向您学习学习。<笑>没事，咱不用管的，讨论咱的就行。
2: 那行，可以坐。
0: 来。哎，
1: 哎呀，我觉得吧，你的这一句非常好，真的，这一句是我最喜欢的。
2: 什么？
1: 你看啊，我从空中抓一片云彩，为心上人做一件衣裳。
0: 对呀，
1: 上菜了，上菜了啊！穿云彩做衣裳。
2: 花花，你这想象力不错啊！嗯，小叶很有灵气，是个可塑之才啊！
1: 哎呦，那这么好，您直接发表了吧？
2: 这个还要提高提高，整体的韵味还差了点。
1: 那啥叫整体的韵味啊？
2: 这个韵味就是韵啊，就像这道烤大虾，放多少糖都不应该掩盖大虾的美味儿。
0: 不管烹饪的手续多繁杂，都要保留并且升华出大虾的天然鲜味儿。哦，哎呀，卢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好好，你看卢老师多有水平，这么高深的问题，用一盘虾就给讲明白了。
1: 讲明白了？这讲半天不就是虾要鲜吗？
0: 废话，这靠大虾，虾肯定是得鲜，这不鲜能行啊？呀，行，那赶紧吃吧。
3: 不吃啊，行，都凉没了。我给你拿筷子啊，这靠大虾就得趁热吃。哎呀，
2: 客气了。哎呀，也不知道您爱喝啥，
0: 老窖行不？
3: 哎呀，太行了，号称小茅台。
1: 小燕家请的什么贵客呀？还让好好去给做饭。
3: 哎呀，老公都说是做鞋的啊。
1: 说这鞋那做可好了，那师傅。哎，
3: 鞋匠师傅啊。哎，人家老公说这小叶说不让叫鞋匠师傅，说得叫老师，尊重人家。愿意。
1: 啊，谢谢。小叶做什么鞋啊？还把鞋匠师傅，不是鞋匠老师，
3: 啊，
1: 请到家里去。
3: 那肯定做的好鞋呗，夸姑是不是要结婚了？嗯，
1: 做结婚穿的鞋啊。
2: 是吧？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真有几首不错的作品能改出来。是吗？这样，我拿回去看看，争取发一组，题目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小叶祖师”。<笑>
0: 哎呀，谢谢卢老师，卢老师，我敬你，太感谢您了。哎呀。
2: 这喝少了，
0: 品不出酒之三味。这酒不就一种味儿吗？辣。<笑>
2: 一、色、二、香、三、意。
0: 哎呀，卢老师，您真是文化人啊！这喝个酒还能说出一二三来，跟您说话就是长学问。
2: 哎呀，喝酒啊，最怕有人醒，有人醉。
0: 我光听您说酒。

0: 酒就已经醉了。
1: 哎，庄师傅。
2: 哎，侯老师啊，这上哪个学生家来家访了呀？
1: 不是，叶爱华同志在家吗？
2: 在呢。你找他有事儿啊？
1: 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就是我好像伤了小叶同志的心。
2: 咋伤的呀？
1: 他说要听实话，我就实话实说了。
2: 是不是人家跟你说要结婚，你给人拒绝了？
1: 不是，
2: 你看你这，人家都找人来做鞋了，准备这个结婚的事儿了。
1: 啊？
2: 啊。
3: 小叶，诗歌这种文学题材，说通俗点就是抒情、言志。抒情在前，言志在后，我们就从情说起来。
4: 还喝呀？我真有点喝不动了，我有点上头了。
3: 哎，酒让人醉，诗也能让人醉。让你醉的不是酒，是诗，是诗情画意，不是画画的画，是说话的话。
4: 哎，诗情画意啊。
1: 我虽然实话实说了吧，但是我其实说的挺客气的。我说搞文学是需要一点天赋的。
2: 那报社的那老师不是说他挺有天赋的吗？
1: 小叶写的那个就是大白话分了行，那哪能叫诗啊？
2: 那你是说那老师骗他？
1: 我一开始以为吧，他是在鼓励他。后来我同事的亲戚正好也在报社上班，就突然打听了一下，这个卢编辑吧，他是有一点才华的。可就是，
2: 就是啥？哎呀，
1: 可就是这个人品，这实在不敢恭维。
4: 我这酒量实在是有点不争气呀、
3: 啊。不能不争气啊！这酒就像是文人的影子。啊！哎
5: 啊！这咋了？这接着喝酒耍上流氓了？
4: 说啥呢？好好，
5: 他摸你手啊！
4: 您那是人家卢老师在这鼓励我呢。
5: 哇，姑姑，
3: 对，我这是鼓励。
4: 对，那好好，你那个整完你先回去吧，我跟卢老师探讨文学呢。
5: 那个，这正好整完了，我留下来一块听听，我跟你们一块探讨探讨，我这长长见识呀。
4: 你净扯，你能听懂吗？
5: 我这听听不就懂了吗？
4: 人抓狮子还得贴布衬呢，你没写过诗，你上哪能整明白去啊？
5: 那我走了。哎呀，这酒呢，我就一块带走了啊。你们好好探讨，这喝多了不好探讨。啊，过两天上我家拿啊。哎
4: 呀，真是这老文学当班米下酒了。给你爸喝吧，不用拿回来了。
3: 他走了？
4: 啊，没事儿。我还有一瓶。哎，
6: 侯老师，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5: 哎，侯老师，爸，
2: 不是这小叶这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5: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2: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5: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2: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5: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他作诗呢。
4: 卢老师，你说我有没有写诗的才情？
3: 你肯定有才情啊，不然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喝酒了。
4: 要我说你这是有眼光的。来，
3: 自古以来醉酒出才情。王羲之不醉酒，哪来的《兰亭序》？张旭不醉酒，哪来的惊人狂草？还有李白，那可是斗酒诗百篇啊！啊，
4: 你别这样式儿的。
3: 花儿，我们是才子风流，佳人无情。哎，
4: 你别这样，卢老师，我一直挺尊重你的。
3: 花儿，不是，
4: 哎，花儿，哎，不是，
3: 我们是，
4: 我不是那样人。
3: 文人骚客，清风流花。

0: 不是说流氓来着？
1: 他就说研究诗歌，完了就把我往屋里拽。
2: 我都看见了。
1: 哎呀，你说你师爷你干嘛打我？
3: 我这个师傅咋的？我打不死你我。
1: 你师傅呀，你管不了我谈情说爱呀。
4: 谁跟你谈情说爱了？
1: 我不谈就在谈恋爱吗？
4: 师傅，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没有。
2: 你他娘的孩子都快能打上油了，你谈什么恋爱？
0: 你上医院啊，然后咱去派出所，我查查你到底有没有老婆。走。
1: 哎，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
0: 你咋回事啊你？猪油蒙了心了？不知道谁真喜欢你啊？
4: 谁真喜欢我呀？
0: 侯老师啊。
4: 我师父说，你一听说那个人在我家，你马上就急眼了。
5: 那不是引狼入室吗？我能不急眼？
4: 那就说明你在乎我呗。
5: 反正不能让你上当受骗。
4: 你说你这人真是，明明知道打不过人家，还那么敢上，为了我，一点后果也不考虑。
5: 别提了，当时着急忙慌的。没发挥好，
4: 那我也挺感动。
5: 行了，小叶，就送到这儿吧。离家太远了，又该不放心了。
4: 没事儿，这远啥呀？那几步道的事儿，走吧。哎，那你本来突然找我是啥事儿啊？
5: 正事儿忘了，邮局给我寄了个礼物，我想跟你一起分享。
4: 邮局能给你寄啥礼物啊？买邮票送鸡蛋呢？
5: 不是，你看这个，
4: 杜鹃。
5: 知道这是谁提的字吗？
4: 你提的？
5: 是茅盾先生提的字。
4: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5: 翻到第22页。
4: 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侯仙，这你可以呀、啊！
5: 你指教。
6: 哎呀，王红，王红看
4: 着，侯老师，侯作家。哎，
5: 小叶。你怎么这么早在这儿？哎，早早早！
4: 侯老师，来，这个给你。哎，
5: 我不吃。
4: 你拿着吧，我特意给你买的，你客气啥？
5: 谢谢。
4: 侯老师，昨天晚上你这个小说我连读了3遍，我太激动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过来跟你交流了。
5: 你觉得怎么样？
4: 好啊，太好了。就是吧，这个名儿起的，你看，我爸的爸爸是爷爷，
5: 王爷。
4: 啊，对，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你咋不直接说我爷爷是王爷呢？你这不有点重复吗？
5: 鲁迅先生在《秋夜》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大致是：从我家的后院向墙外看去，有2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还是枣树。你觉得重复吗？
4: 重复。
5: 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是间接地表达出了鲁迅先生当时悲凉的心情和对枣树傲然耸立、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风骨的赞赏，从而从一开始就给全文定下了这样悲凉的基调。啊，
4: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你这名起的确实好，就是让人一看就有想去。

0: 毒的冲动。我昨天啊，一口气就给读完了，读完我特别激动，我又读一遍，我还是很激动。
1: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在你的鼓励之下。
0: 你第一次投稿就发表了，那你也太了不起了。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1: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真的话就成报告文学了，要是都假的话就脱离生活了。
0: 你就是这孙子。
1: 我们家是满族，清朝灭亡以后我们家才改姓的侯。我们家原来啊姓瓜尔佳，我的全名放在原来应该叫瓜尔佳文仙。
0: 瓜尔佳文仙，这名也太好听了，一听就有文化。你怪不得你能在这当老师呢，你是王爷的孙子呀。
2: 侯老师，有您的汇款单。
1: 什么汇款单？
2: 好像是那个杂志社的什么稿费。
0: 侯老师，你太牛了！
3: 爸爸的爸爸是王爷。不是，这侯老师也不行啊！这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这不就是我爷爷是王爷吗？你这绕这一大圈子。哎，不，我要不说我们家学习这语文成绩上不去，你说这侯老师，这他这么教，他能提高吗？你
0: 不是师傅，你不懂，这叫文学语言，那跟普通语文能一样？
4: 仙君说的对，什么语言也得精炼才好，啰里吧嗦的，那不赶上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1: 又臭又长嘛，
4: 是啊。
0: 你看你俩大老粗，啥也不懂吧？鲁迅知道吧？
1: 知道鲁迅啊，鲁迅不写过那个《阿 Q 正传》
5: 对吧？
1: 啊，祥林嫂，那个电影《祝福》，那不是白杨演的吗？是吧？
4: 都看过，
1: 看过。哎，
0: 对了，人家鲁迅啊，曾经就写过，在我家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1: 小叶，咱别这么糟改人家大门豪情，人能说这废话吗？
4: 对呀、啊、哎
0: 呀，我跟你俩真的说不清楚啊，真的吧，有时间我让瓜尔佳文仙老师来给你们上上课。
3: 你说谁？什么瓜尔佳？谁呀、
4: 啊、是啊，谁是文仙呢？
1: 还老师啊？说的是谁呀、
0: 啊？别跟我说话。你这两张表都得填呢。
6: 对呀、啊。
0: 你说这发表小说多难啊？那稿费才86块钱。下次啊，咱这稿子就给那个人民文学呀、收获呀，还有十月啥的。他们影响力更大。
1: 前面怎么那么慢啊？下午还有个家长会要开呢。
0: 我再问问去。
1: 喂，没事，就三个人了。
7: 午饭时间吧，就开了一个窗口。
8: 哎呀，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来办业务，他们的吃饭时间就应该错开。
0: 可不咋的。
7: 来取稿费啊？啊，厉害啊！
0: 那可不，这个啊，省级刊物，在上面发表小说老难了。这俩字儿，杜鹃，看见没？这是人家茅盾先生给提的字儿。
8: 茅盾啊，啊，
0: 我跟你们说，能在这个上面发表作品的，那都是大文豪，这都是有名有姓的，看见没？
8: 知道，
0: 没见过吧？
8: 我瞅瞅，看，
9: 这血还挺水。
10: 病上医院，在这儿咳嗽什么？
0: 你说谁有病呢？
10: 谁咳嗽谁有病？
0: 别那放屁啊！我是看有人没有素质插队，我好心咳嗽提醒提醒他。
10: 你说谁没有素质？
0: 谁插队谁知道
1: 呗。哎，算了算了，让他先办吧。
0: 凭
10: 什么叫算了？好像你吃多大亏似的。
0: 没你还较上劲了？我跟你说，这种人就得治他。你过来，来，你上后边排队去。
10: 干什么？
0: 什么干什么？我为民除害我。他插队啊！
11: 本来就是你。
8: 对呀、啊、
12: 对呀、啊，你还有理呢？
0: 都看啊！
13: 排队说啥呀？你还有理？
10: 好难，不跟。狗女斗，
0: 不，这说谁是狗？
13: 别管了，
0: 还说我是
10: 狗？怎么长这么个泼妇？
0: 你再说一遍，
10: 我这
0: 我你大爷，我这
10: 有毛病！
0: 你给我回来，王林，
10: 有毛病！
0: 我呸！什么东西？
10: 保安，
0: 你给我回来！你没事吧？不用怕这些，不要脸，
14: 这素质。

0: 我们出来办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看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马善被人欺，人善被人欺，你遇见那无赖你就不能跟他讲理。
1: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啊，你怕我吃亏是吧？
0: 放心吧，再无赖的男人他也不会朝女人动手，除非他不是。
2: 哈，你笑啥呀？没想到，你把人性拿捏得这么精准。哎呀，
0: 那咱这都搞文学的，你不得研究透人性吗？
3: 小叶，我越来越对你刮目相看了。
0: 别老小叶小叶的，你就管我叫爱花呗。
3: 哎，等等我啊，小叶，等等我。
0: 你这也太长了吧，写不开啊！没事儿，你写两行呗，我们没有意见。
3: 要不算了，人家都说不行了。
0: 同志，他本来就姓瓜尔佳，你就给他写瓜尔佳文先呗，你别让他姓侯了。
3: 你这还没进门，就把人家姓给改了？
0: 不是，户口本上他本来就姓侯，咱们得按照户口本上的来，好吧？
4: 同志，你看你这人咋这么死性呢？没事，都一样了。能一样吗？那瓜尔佳多好啊！呀，
5: 大姐，沏好点啊！
4: 哎呀，
5: 大姐，
4: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瓜尔佳文先生，马先辉，不是，这不是猴老师吗？换人了？
5: 没换，这瓜尔佳是姓。
0: 这小叶儿敢信他，也真是胆大。
5: 你真话说的，这花姑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今天老子上来都得听我啊，你们也不例外。谢谢啊，听他的，听他的。
0: 哎，
5: 是娘。
0: 哎呀，
6: 这外边整挺好啊。
0: 今天太漂亮了，小叶祝贺啊！
5: 哎，不用，不用，
0: 你拿，这怎么厚呢？这得有二百吧？
3: 你这美的，你二百，你让不让我们过日子了你？
0: 进来坐会儿呗，吃点糖。
4: 哎，
0: 新郎呢？
4: 啊。
3: 没看着吗？说是上门口接同事去了。
0: 小叶，
4: 小哎呦，
0: 这精神，祝贺何老师。
4: 谢谢，小侯老师，瓜老师，
3: 我看你门口那写瓜啥？
0: 瓜尔佳文仙。
3: 啊，叫我小侯就行。我俩结婚，把你们一家忙得够呛。
0: 哎呀，应该的。哎呀，你别忙，别忙。
3: 哎，不了，不了，不了，不了。我跟你说啊，你把小叶给娶了啊，给我这个师傅了却一桩大心事儿。
0: 哎呀，
3: 嗯，
0: 看见吧，我在我师傅心中多重要。
3: 你是他大徒弟，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分量自然不轻，是吧？嗯，
0: 侯老师，你得好好对我们小叶啊，不然我们娘家人可都不干啊。
3: 嗯，小心点啊！
0: 放心吧，我俩肯定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3: 哎呀，你看这一嫁给瓜老师之后，这文学细胞都多了。嗯，
0: 走吧，
3: 走，那我们就忙去啊！
0: 哎，
3: 您俩抓紧吧啊！
0: 哎，好嘞。
7: 客人都到了，你跟我说刘师傅不能来了，不是你们这办的什么事儿啊？
8: 真的是特殊状况，早上我师傅的父亲突然就不行了，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心梗。这会儿还得医院抢救呢。
7: 是这个情况，我能理解，但你们也不能给我们撂着，你们得请别的师傅来帮忙的呀。
8: 师傅给我交代了，我也在到处打听，但是今儿这特殊的日子，结婚的太多了，饭店的师傅根本出不来，我也没办法。
7: 哟，那这怎么办呀？
8: 开不了席的婚礼不成笑话了。
7: 是啊，小狗你不能直接上吗？
8: 我就会切墩切。
7: 其他的我不会呀，
0: 行了，我上。
8: 姐，这不是逞能的时候啊。
0: 不是，咱家饭也都是我做的，你不是说好吃吗？
8: 那你在家做饭跟做大锅饭能一样吗？
0: 你把做小锅饭的心思用到这大锅饭上，大锅饭就能好吃。行了，你赶紧帮我去把苏阿姨叫过来，这大家伙一块儿赶紧来帮忙吧，快点。
8: 就你们仨能？
0: 去吧，去喊去。

0: 我也打下手。
1: 我先看啊。
2: 好好能行吗？
3: 行行都得行，就听好好的，他是总管。
2: 行。
4: 来来来，小孔师傅，你尝尝这味道行不行啊？
0: 行，我尝一下。你别说，你炒的菜比我们饭店炒的好吃啊！哎
4: 呦，那你可太会说话了。
0: 我们饭店炒菜就是盐和味精放的多。那我先端过去了啊。
4: 行，谢谢啊。
0: 好。
4: 孙阿姨，孙阿姨，你俩切完了，赶紧帮我把凉菜上了啊！
3: 哎，好嘞。
5: 新郎新娘来喽！
6: 说的对，这女人一生当中哪天最漂亮啊？那就是今天。
3: 原来吧，还得心里美。
6: 哎呀，这又往哪儿联系呢？这是
4: 那个厂长。哎，主任，这是我们家瓜老师。哎呦，我知道，这云英一看那个瓜瓜，我还以为你职场换人了。
6: 我们家这个老许啊跟我说过，我们那小子太淘，平时你没少多照顾啊，谢谢啊。
3: 教书育人那是老师的职责，就跟我也老去他们那儿指导工作一样。
7: 哎呀，你上台给大家伙介绍介绍瓜老师呗。
3: 你去行，说。哎，
7: 欢迎那个小叶给大家讲两句啊。
8: 我说两句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我们家瓜老师的婚礼啊！
3: 你上来呀！
8: 我跟大家说说啊，我们家瓜老师呢不姓瓜，姓的是瓜尔佳，全名你们都看见了啊，瓜尔佳文仙。瓜尔佳这个姓可不一般啊。它来自于古老的女真族氏族部落，被称为是满族第一氏族。这个不是我胡说的啊，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查那个清朝的八旗满族氏族谱啊。
9: 是通谱不是族谱。
8: 我知道是通谱，那老百姓都说族谱，我怕说通谱大家听不明白吧。我们家瓜老师的这个瓜尔佳是出了可多名人了啊，你说一个。
9: 鳌拜、荣禄，
8: 听见没？都是大人物。哎，
10: 这个我知道，两个大坏蛋。
4: 这咋是大坏蛋呢？
9: 就是一个姓，但不是一家人。
8: 你听见了吧？就是一个姓，不是一家人。那哪个姓不都有好人有坏蛋呢？黄厂长啊，你们老黄家不还出了个黄世仁吗？
6: 你跟我有什么
1: 啥黄世仁呢？
8: 行了行了，开席吧。
7: 哎，开席开席，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9: 厂长都来了，不让船上讲两句。
8: 哦，对呀，黄厂长你来讲两句吧。
0: 我不讲。
8: 讲两句。
6: 我真不讲，快来快快坐吧。
0: 坐吧，
6: 不去。
3: 我说两句。哎，
8: 行，主任你讲两句。
6: 对，哎，徐主任得讲两句，要不然大家伙都吃不下饭了，对吧？来来来。
3: 结婚的时候都没个领导讲话，遗憾一辈子。
6: 对，朱瑞讲两句。
3: 我今天站在这儿呢，可以代表小叶的娘家人，也代表了老师的婆家人。关键是，我能代表你们黄厂长，是不是？那在这儿呢，就说三个祝字儿，啥呢？祝福，祝贺。祝愿。
11: 好，不会说，
7: 就是要不他们俩是两口子。
3: 大家都知道哈，那小叶呢，岁数不小了。哎，
4: 主任，
3: 老师呢，年纪更大。
7: 厉害，
4: 这不埋汰人吗？
10: 哎，徐主任，啥意思啊？意思是他俩是两个老光棍，是不？
3: 哎，这话不好说啊。
4: 话糙理不糙。
6: 徐主任讲得好，开心。
9: 徐主任，请入席。啊，
4: 对对对，
3: 还是老师会说话。你请。
7: 来，大家伙儿，咱们共同举杯啊！咱们祝这个关老师还有小叶，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3: 只剩一个好啊！
4: 你干什么呢？
0: 啊？

0: 丢人啊！
1: 我帮庄小好干活了，
0: 你能不能给咱妈争点脸？
1: 你和咱妈都瞧不起我。
0: 哎，我跟你说，还关门？我跟你说话呢，王元义。
2: 你也是，没跟曲别扔说什么要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凑齐。
3: 咱孩子少，我这不气气他吗？
2: 你气人家干什么？哎呀，要是好好早点结婚啊，你都能当老爷了。
3: 那你都当姥姥了，
2: 你别吓唬我。
3: 你先吓唬我的，那老爷老爷，那给我说老了，我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呢。
2: 你自己年不年轻自己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啊？
2: 擦你的脚！
4: 嗯，小叶，
0: 醒了。那醒这么早呢？今天不上班。
4: 你咋醒这么早啊？
0: 我给你做个糖水鸡蛋，你赶紧洗脸刷牙上厕所去吧。
4: 你不用麻烦，我吃啥都行啊。
0: 那能行吗？这糖水鸡蛋大补。你快点上厕所去吧，现在不排队。

0: 好吃吧？
1: 嗯，真甜。嗯，哎，这有两个，咱俩一人一个。
0: 哎，不用不用，我又不需要补。
1: 嗯，
0: 晚上我带你上街坊邻居家转转，认识人呗，发点喜糖啥的。
1: 嗯
0: 嗯，先去师傅家。
1: 师傅家不是都认识吗？不用去了吧？
0: 那能一样吗？以前你去是家访，现在你去是答谢。以前你是老师，现在你是我男人。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赤丝建园，步步艰辛。
3: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能往前冲。唯一缺的是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2: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3: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2: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好话说了一大堆，怎么也留不住。小宋去广东了，
1: 也不能怪他。我听他说啊，人家给的钱多，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演出费，赶上咱们团半年的工资了。
0: 哦，这个他倒是没瞎说。他们乐队那些人，倒腾邓军的盒带，挣的不比他少。
1: 这广东。

0: 难不成遍地是黄金，弯弯腰就能捡满一口袋？
1: 行吧，你不是也动了要走的心思吧？
0: 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我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我往哪儿走啊？
1: 哎呀，你说啊，真快！你说，咱们那会儿全国去这儿那儿的演出，到处都是爆满，怎么变得这么快呢？
0: 那个时候咱们是走在前头的，可是现在人家南方赶上来了，咱们是越落越远了。
1: 此一时彼一时啊，团里那些人到了晚上就到歌舞厅去捞外快，咱们也得想想办法为团里头解决点问题，挣点钱。
0: 那能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歌舞团嘛，教教唱歌跳舞什么的，弄个舞蹈班儿。
0: 教谁啊？
1: 文艺现在最流行的不是教艺舞吗？
0: 教艺舞，那我可不在行。
1: 简单，交易舞不就是擦擦蹦擦擦蹦擦？你没问题。哎，真的，这为了团里的这弄个班儿，你考虑一下。
0: 那行，我考虑考虑。
2: 是少团长给逼成这样了吗？这么着急挣钱呢？
0: 不挣钱能行吗？好多人都去广州和深圳了。哎，你洗完没？我都抱着空气跳半天了，奇不奇怪呀？
2: 不是，怎么着？我帮帮你啊？啊，那行。你这不赶鸭子上架？我也不是，待会儿我来。
0: 行，
2: 我来，
0: 我再倒。
2: 哎，哎，哎，要不然我这没洗手呢，我这。
0: 不嫌弃你，这样，哎，
2: 这样。
0: 然后这个手搂着我腰，来，搂着腰，对。
2: 就这样啊。
0: 讨厌，你认真点。哎，
2: 然后呢？
0: 退左脚。
2: 退左脚。
0: 来，一。

0: 豪姐，哎，
1: 啊，你先去忙吧。
2: 好，
1: 你去。哎，好好，我跟你说点事儿。
2: 经理，
1: 你自己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2: 哦，哎，经理，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儿烫的呢。
1: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2: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1: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卖票。
2: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2: 那我要就不剪呢？
1: 你
3: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
2: 哎呀，行了，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你知道人怎么说我吗？
3: 怎么说你啊？
2: 他说我不文明，他还说我影响城市形象。我烫个头，我怎么就影响城市形象了呀？还说什么我不把头发绞了，我就不配上岗。我到底烫个头，我错哪儿了呀？
4: 对呀，哪儿不文明了？这头发烫的多好看，多有层次啊！这卷毛多好看，我抽他去！
2: 哎，别！哎呀，行了吧，这事儿现在就这样，没事儿。让你那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比我在这唱歌唱两三天赚的多。
3: 可那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2: 再说吧，铁饭碗是挺好，那你不也没要吗？那商业局的工作你都不要呢？
4: 我那是彻底跟孙颖划清界限，能一样吗？
2: 那我就是为了天天跟你在一块唱歌啊。你小心别插上了。哎呀！

0: 你别再看了，你赶紧吃饭啊！就是不差这个。我的妈呀！
1: 杨洋，你这背书啊、看东西，那脑子也需要营养。让你吃点饭，脑子有营养。
2: 不是，我今天考试，我这还没背完呢。哎呀，
0: 哎爸，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我同学家都买了。
3: 不是你这事儿，你得问你姐，你姐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4: 买一个吧，还能听歌，
5: 还能听故事。啊，
6: 录音机
7: 多少钱啊？贵不？回头我问问团里，有人如果去南方啊，给烧一个，听说好得一两千呢。啊？
3: 不，咱买个中不溜的就行啊。咱这俩要高考的学生啊，用完了之后园艺，天天也都能这个往后用，啊。
7: 行，买一个，给你买。来，360块钱，够买个中不溜的吧？嗯，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啊。
3: 这么多钱啊！
7: 你又不管钱，你会知道有多少吧？这都是我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下来的。
3: 那你得多大牙缝啊？
7: 真是，我加班费和工资一块发的，要不要啊？那不要不要算了。
4: 不要不要，妈，买录音机去。哎，
8: 真好。妈，我有个事儿，外面有个哈尔滨过来的老板做外贸的。能不能出去跟他碰个酒？
7: 经理，你知道我的，我不喝酒。
8: 我这个经理就是个跑腿的，人家非常照顾咱生意，送了好多花篮了。要不这样，今天花篮我不抽成，全都归你，行不行？
7: 不喝。
8: 演出结束，行不行？
7: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哎呀，行了，我这马上上台了啊。

0: 盘，这是梁经理给您送的果盘。
1: 行，你忙吧。来来来来来，吃果盘吃果盘。
2: 哎，老梁，哎，我刚才不是说让台上这姑娘下来陪我喝一杯吗？
1: 哎呀，胡老板，我跟你说，今天节目单啊真的是排满了。你也知道，来这儿的全都是要听他唱歌的，是吧？后面啊，真的转不开了。但凡有一点时间，我肯定让下来陪你喝杯酒，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今天这样，今天我先敬你一个，好不好？我敬你一个，然后呢，今天这酒啊，就当我请你喝了，这感谢你，这一直捧我的场。来来来，
2: 老梁，你也知道我照顾你生意。
1: 对呀、啊。
2: 你个破花篮100块钱一个，反反复复送，比抢钱还快啊！
1: 你这说的，
2: 我这一晚上送多少个了，你心里没数啊？
1: 你这是我工作，是吧？我放在这儿，
2: 那咋就让个歌手陪我唱个歌，咋就这么费劲呢？我就想凑近看看他长啥样。
1: 我知道，真的是忙。一会儿，行行，咱俩先喝，好吧？
2: 我不跟你喝了，
1: 别，
2: 他不下来陪我喝是不是？我上去找他喝去。
1: 不，别。胡老板，

0: 停了。老妹儿啊，你这个歌呀唱的是真好听。
1: 哎呀，哥老喜欢了，长得也水灵。这么的吧，今儿晚上就别唱了啊，好好陪哥喝一个。
0: 今天晚上这个现场所有的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
2: 是个唱歌的。
3: 我这样，我跟你喝一个。哎
0: 呀，谁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
1: 什么意思啊？不给哥面子？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0: 好了，你好好说，没关系，
1: 这有你什么事儿？
2: 先生。

0: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1: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坊？
2: 文文，赶紧点，信不信我抽你？
1: 你跟谁说话呢？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了。
1: 行啊，一个女同志够厉害的，一瓶子下去给人干开瓢了，缝了六针。
2: 警察同志，那我都说了，是他先耍流氓，他先动手了，那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
3: 警察同志，确实是那个姓胡的，调戏在先，打人在先。况且那医院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了。
0: 他是有错在先，但是你们这个，哎呀，等他醒酒吧。这醒了酒呢，他要同意和解，那这事儿就和解了。他不同意和解呢，
4: 咱接着再处理。
3: 他肯定同意和解。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
3: 我在医院陪他缝完针刚过来的。他说了，他明天就过来签字。他有正式工作，他哪敢闹到单位去？再说了，他也把我们的吉他手开瓢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我，
0: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手这没轻没重的，这要真是捅了大娄子，后悔都来不及。
3: 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啊！
0: 你刚才说的呢，我都记下了。
4: 你看看嘛，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
3: 好，签。
5: 怎么了？
0: 这位是？
5: 我是他家长。
2: 阿姨，那警察非说要让家里大人来。
6: 不担心，我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爸的。哎呀，就是这工作辞了，太可惜。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还了得呀？
2: 那能不能先不让他知道？
6: 还有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跟人动手，能占便宜吗？今天是多亏了小善，不然开瓢的那不得是你啊！你跟小善确认关系了？你们要是互相都喜欢呢，就找一个机会让你爸也见见。
2: 这不是主要，他现在没个正式工作，你知道我爸这人，他老封建了，我这探个头他都骂我半天呢。
6: 我看你这头发挺好看的，
2: 是吧？是挺好看的，对吧？
6: 嗯。
2: 那你要喜欢，我下次带你也去烫一个。
6: 哎，我不烫了，你烫个头，你爸都炸锅了，我再烫一个，明摆着跟他对着干嘛。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引领潮流，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我敢穿，别人不敢编的舞我敢编。一眨眼，20年过去了，好好，你也是个大孩子了，跟小善的事儿呢，阿姨劝你不要冲动。你看你一冲动，工作辞了；一冲动跟人动手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这结婚可不一样，那是人生大事，那会影响你一辈子的。
2: 阿姨，可是宝坤的人真的特别好，他对我也真的特别好。
6: 嗯，知道了。还有啊，你爸是守旧，但都是为你好。你这头发烫的是挺好看，但咱们是不是也顾及一点他的感受啊？这样，哎，明天我带你上我们团，找我们团那个发型师，他给很多名人做过发型的，让他给你拾到拾到，但也别那么夸张了。嗯，
2: 哦，

0: 怎么还不舍得呀？
1: 啊，不是，我行。那个阿姨，我现在能不能先去趟医院？我想先去看看单宝坤。
0: 现在去医院？行，那你去吧。早点回来。
1: 行，知道了，谢谢阿姨啊。笑啥呀？笑？
2: 没事儿，我脑袋硬。
1: 再硬能硬得过那啤酒瓶吗？你说你这得留多大的疤呀？
2: 留疤怕什么呀？长头发都盖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1: 你别贫了啊！我
2: 心疼我了。
1: 我吓死了！你说这缝了十针啊？
2: 真没事儿，都皮外伤。
1: 过去坐会儿吧，还等老舅。
2: 哎呀，别担心我了。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也就是现在麻药劲儿还没退呢，你一会儿别熬熬叫。
3: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谢谢你。
2: 你知道我这是为了你，你就不应该说谢谢。
4: 老婆。
5: 小
4: 花儿，药开好了，走，送你回去。
2: 你自己送你自己吧。阿英，就是你怎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就不能给我俩留点私人空间吗？我们刚有你，你就这……哦，刚……
1: 哎哎哎！打谁呢？你是打谁呢？刚受伤，
4: 你俩一块儿是不是？
2: 你打谁呢？
4: 想不想干了？
2: 打的吗？啊！
4: 我这一天天的背着你啊，屁股后面转着，等会儿。
6: 大家好哈，大家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有几位同学，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民族舞，
7: 我学过啊，
6: 你们俩是吧？还有些同志啊，在学校的时候，或是在公社的时候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7: 我哦，
6: 然后即便是没有学过舞蹈的，你们肯定也跳过大秧歌吧？跳没跳过大秧歌？就这样的。是吧？跳过哈，好，跳过大秧歌，就算跳过舞了啊。咱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男女比例啊，稍稍有点失调。大家都知道交谊舞啊，是男女搭配着来跳的。哎，你们一对一对都组合好了哈，那这剩下的两位男生现在只能你们俩将就一下了，好吧？等到我们再招到女学员的时候，哎，这问题就解决了，好吧？大家能在下班以后还来学交谊舞，可见大家对交谊舞的喜爱和热情，是吧？
8: 对。哎，
6: 好，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基本的姿态哈。
9: 哟，小叶，你这都快赶上慈禧老佛爷了啊！这关老师快把你伺候上天了。
10: 嗯，应该的。小叶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
9: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洗衣服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找了瓜老师。
10: 是我有福气，找到了小叶。
9: 哎呦，你看看啊，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小叶就这么被瓜老师骗到的吧？是吧，小叶？
11: 可不嘛，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9: 哎。你说这庄先帝和苏小曼结婚比你早，这肚子咋一直没动静呢？啊，
12: 他俩都多大岁数了，能有啥动静？
11: 岁数大咋的了？那我师傅身体好着呢。呦呦呦！笑啥笑？思想不健康。
9: 你思想不健康，
13: 人也不健康。
9: 好好。哎，花姑姑，咋啦？
11: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爸不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再生一个，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
9: 还生吗？嗨，花姑姑，操心太多，那不仅长白头发，那对胎儿也不好。
11: 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爸吗？
14: 哼，哎，这就叫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

0: 天天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穿这种打补丁的裤子了，再破就当墩布吧。
1: 哎，没事儿的。哎，
0: 好使吗？
2: 确实好用，这磁带里发音比我们老师标准多了。
0: 那拿上你屋去听嘛，不用拿出来。
2: 怎么圆圆回头还得用吗？
1: 你给我放这儿。哎呀，漂亮哈！我说这裤子呀，让天天接着穿啊，没事，小孩嘛。
0: 都麻线了，好好穿完学习穿，学习穿完天天穿，这裤子都接了两回裤腿了。
1: 哎呀，奶奶在的时候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要不露屁股蛋子就没事儿。
3: 哎，你这怎么喝水呢？你倒出来喝，要不弟弟妹妹们怎么喝呀？
0: 少团说啊，过几天就给我们发那个教育舞补习班的培训费。哎，到时候我扯几块布，做几条新裤子。
1: 嗯啊。
4: 谁呀？
1: 谁呀？
2: 刘晨哥。
4: 学习。
1: 哎，
4: 不是你怎
1: 么回来了？
4: 我回来看看你们。哎呦，哥老想你了，学校里连个能打球的人都没有。
5: 没事没事，就
2: 说我打球你随时招我，随时奉陪啊。
4: 行啊，
1: 你停，你这有功夫你多刷两张卷子你啊。
4: 哪天真得抡两盘。哎呦呵，长个了啊。
5: 峰哥
4: 长个了，看哥给你带什么松子儿，客气吧。
0: 哎呦，带什么带啊。
1: 谢谢哥哥
0: 啊。
1: 啥记呢？过给你坐坐。
4: 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1: 来身上上，
4: 哎，热
1: 的是吧，
0: 喝水啊。
4: 谢谢师娘，谢谢师娘。
1: 这怎么了？这刚开学咋就回来了呢？
4: 啊，我说这不快毕业了吗？我回来做做调研，准备准备论文。
0: 哎呦，
1: 那你这没回家呀？直接上这儿来了？
4: 啊，我下了车，我直接过来了，我就寻思过来看看您，看看师娘。
1: 哎呀，看我干啥？你明天上厂子里不就看见我了吗？
4: 啊，您说我上厂子里我就看您一个，我怎么看着我师娘？我怎么看着一大家的呀？
0: 师傅的意思是说，你去厂子里他好显摆显摆，他有个大学生徒弟。
4: 嗨，这不师娘说的也是，还真得去趟厂子。我这回的研究方向啊是国企如何进一步发展。
1: 嗯，这题目挺大的。
4: 是。
1: 那回头有啥具体的你不明白的地儿，你问我，我告诉你。
4: 好嘞，
0: 啊，问什么问啊？那技术上你是他师傅，要说写论文，那得掉个个，他是你师傅。
4: 不是师娘，我跟你说，我师傅的本事，我一时半会儿是真学不会。这个国企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我师傅一看，嘿，明白了。
1: 你看。我徒弟了解我，
0: 看把你牛的，徒弟夸你两句，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刘晨，哎，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
4: 明年。
0: 那回来就是干部了。
4: 啊？
1: 那必须的啊，必须得把它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啊，做更大的贡献，对吧？要不这大学不白念了吗？
4: 还得再锻炼，再学习。
1: 哎，那个啥，那个星期天没事你过来呗。
0: 哎，对。啊，
1: 这个好好过生日，咱一家人一块热闹热闹。
4: 好啊，太好了，我到时候过来。哎，好好呢，
1: 今天上夜班没回来呢。
4: 那这么着，要不我接他一趟去吧。
1: 你别，你待会儿你赶紧就回家看你妈去啊，你妈还在家等着呢。
4: 不是大晚上的，太危险了。
6: 哎呦，刘成哥好，我给你倒杯水吧。我
4: 不用，到了这儿有圆圆。哎呦，大姑娘了。哎，圆圆学姐，你今年高考吧？那志愿怎么填呀？想好了没有？
0: 圆圆学文，学习学理呀、啊，哎，你给参谋参谋，我们俩都不懂啊。
7: 圆圆姐就是松子。
4: 对，快吃松子去。我倒是能给点建议，师傅，但是最后这志愿怎么填还得听人俩。
1: 对，不早了啊，你赶紧回家吧啊，等那个星期天啊，星期天过来，到时候一块商量。
4: 得嘞，
1: 好嘞，去吧，
4: 就
1: 谢谢了啊，
4: 先过来看看您，好好的啊，
2: 放心吧哥，
1: 你去你送送你哥去。哎，
2: 把这锁给拿着，
1: 别差点啊。
0: 哎呦，小叶，你别忙叨了，快去沙发上坐着。
8: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贵、啊？
0: 哎呀，你去过来、哎，
1: 你过来，你坐会儿，喝点水，来，
0: 我们来。
7: 行，那我搁这儿了啊。
1: 哎，坐这儿啊。
8: 谢谢师傅。
0: 哎呦，你呀，这本书捧着看着一天了。
1: 你喜欢吗？你干点啥？你不得往专业了干呢？
0: 你还真想当摄影家？
1: 那没准儿。
9: 师傅，
10: 大哥来了！哎呦，
9: 师傅来了！来了，来了！
4: 坐的还行啊。
0: 哎，还有花呢。
1: 挺好。
0: 哎呀，刘成，你这蛋糕从哪儿弄？

0: 来的？
1: 我是托朋友啊，在棒槌岛宾馆做的，他们那儿专做西点。
2: 哦，上次最能跑白的啥了？
3: 哎，学习。
0: 奶油啊，可香了。
4: 你看你是哥做的，
5: 没事。哎，
2: 这是不是跟奶油冰棍一个味儿啊？甜丝儿的。
1: 反正也化。哎，
3: 姐不一样啊，我们刚才稍微尝了一下，哎，是一进嘴就化。
2: 那奶油冰棍不也化吗？哎，
1: 不是一个意思。
2: 来来来，你俩喝点水来。哎呦呦，你别闹，我来。
3: 这啥玩意儿？
2: 师娘，你看我一怀孕啥也干不了了，还。哎，对，刘成啊，你有功夫给我孩子起个名儿呗？就你最有学问。
1: 我哪行啊？你家有语文老师，那他都发表小说呢，我不行，我你。哎，
3: 这小辣是不是挺新鲜啊？得整这么点儿，他也不经典呢。你现在我们都是奸商，啥玩意儿都做这么小。
2: 你看，
5: 你不懂，人家插蛋糕上，许完愿吹灭了就拔了。哎。
3: 这不吹灯拔蜡吗？这多不吉利！哎呀，
0: 这些事儿你闹不明白。刘成是大学生，什么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3: 就是装洋钻，这受洋罪，这都是。哎呀，
1: 这个蜡烛啊是这样，我跟您说啊，是好好过多少岁生日，咱们就插多少根蜡烛。
3: 那这也不够啊，这个。
2: 哦，二十几？
0: 二十三。23，插2根蓝色的，3根黄色的。
1: 行。
2: 哎，俩快去拿火柴去吧。
1: 快去，我拆。
6: 走。
2: 好好23。刘晨，你今年是20几来的？
6: 我26。
2: 你看，男大三保三餐，女大三抱金砖，你俩这年龄差正合适。哎呀，
0: 他们的事儿他们自己做主啊。
2: 是。
3: 刘晨，你这别听你这师姐在这乱点烟火啊。你这段时间没事就常过来啊。那个谁，学习和圆圆他们该高考了，帮他们再补习补习。
1: 好，行吧，师傅。
0: 你给他们那个补补课。
1: 知道了。
2: 快来，
1: 给我。
3: 你这点儿的，这还不下班啊？好啊，
6: 我打电话问问吧。
3: 你去那边问问去。哎，
1: 你甭打电话了，这会儿肯定在录着。哎呀，
7: 收金回来了，
2: 收金回来了。哎呀，
3: 不是你穿的这啥呀？这是？
7: 我不是寻思今天特别的日子，我还特地给自己置办了一身，咋样？好看吗？
2: 好看。
3: 穿的也太短了。哎
7: 呀，这好看，
2: 就是
7: 着了
2: 呢。
3: 穿这么短裙子你不冷啊？天都凉了。
7: 我跟你说，这特地买的还不好找呢。
2: 好看
7: 是吧？好看吧？
3: 好看，你别人我管不了，你不许穿这个啊。哎，
0: 刚说了新鲜事儿你不懂吗？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
3: 哦，你好好的，你穿个布拉吉多好，你干活走道都方便。穿这么短，你哎呀，
7: 行了，吃饭吧你。
3: 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现在商人啊，他为了省成本都忽悠你。你傻了吧唧，人家做这么短是为了省料。
1: 行了，师傅。哎呀，您少说两句，文化的多元最开始就是服装。
3: 你换个裙子啊！
1: 行了，您甭让人换了。一个时代有一个穿法，你像您现在再穿一个啊清朝的那个长袍马褂，您坐公汽车去，那好有样了。
5: 那是，
2: 对，你穿长袍马褂，那得坐那人力的。
3: 哎，说的是这意思。那
1: 你师傅，你这样想，你不是还看报纸吗？您看咱现在国家领导人也从这中山装变成西服领带了，对吧？
3: 那我能理解。咱改革开放能走向世界吗？大家伙穿差不多好交流。哎，你把你那裙子都换了去啊，太短了。
1: 师傅，你看大街上的现在那些女同志，以前发型都一个样，现在不一样了，全烫起头来了。
2: 都别说女同志了，人家现在男的也烫啊。
0: 那个红星理发馆啊，我听说啊，烫那大波浪的排长队，从中山广场一直排到友谊广场。
2: 你看看，
3: 不是你们这啥意思？今天他过生日，他是寿星，你们就都向着他说话呗。
7: 这说明啥呀？那这说明就是你落后了。
3: 哎，建国，你跟我说，你说好，你妹妹这穿成这样，这就不管天冷天热的，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7: 你说说。
3: 我觉得挺好看的。
1: 你呀，师傅，
3: 别学坏了。你换裙子去，拿赶紧上班了，上
1: 座来，吃饭来，
3: 小妹妹。我怎么觉得这建广还有刘成都对咱家好好有意思呢？
0: 他俩都是你徒弟，对好，那不是正常吗？哎，
3: 不正常。他俩看咱好好那眼神儿不正常，然后现在刘成嘛又成大学生了。
0: 怎么？你有相上刘成了？
3: 那倒没有。我跟你说，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哦，
0: 他现在是大学生，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哎呀，
3: 不是因为这个。
0: 那就刘成他妈拦着。
3: 他妈要是拦着，那就更没用了。你想啊，这俩孩子要是好，老人越拦着，那就等于把俩孩子往一块推呢。
0: 不管你同不同意。

0: 点，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1: 那最好。
2: 嘿，为什么？
1: 在婚姻这事儿上啊，稳当踏实那比啥都重要。这俩徒弟要我选，我宁愿我选建广，我也不选刘成。
0: 建广，哎呀，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做决定吧，你就别操心了。
1: 啥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0: 没事儿。
1: 他有人了？
0: 没人。姑娘大了，你要尊重她的意愿，别跟着瞎掺和。
1: 我是他爸，我能不掺和吗？
0: 那咱俩的事儿，那会儿别人掺和管用吗？
1: 哎，你说，就咱俩那会儿啊，我怎么一直那么坚定呢？啊，咱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连上吧。
0: 点那个头。
3: 来
4: 来来，快快来，
3: 连上！
4: 你别光喝，你快点吃啊！
3: 吃，
4: 这肉我请你。
5: 你请我啥呀？我请你。
4: 应该是我请你这个大学生。
5: 不用，你这，你看啊，我除了机械厂的工资，我还有学校里边的奖学金、助学金，我请你。
6: 那也没有我一晚上挣多。你知道我现在一晚上挣多少吗？
5: 我刚听你说。你这一晚上又蹦又跳的，这也得2块钱，
7: 8块，比师傅挣都多。那你怎么不跟他说呀？让他替你高兴高兴。
4: 你才不知道他呀，他那么保守，他肯定就是还是觉得这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呀，铁饭碗还老保收。
5: 也是。哎呦，慢点吃，咱有的是时间。
4: 快点吃啊！我吃完了，我还得去人民责任哥呢。
5: 啊，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4: 嘴这么甜呢？你说你是不是上大学净学这些了，专骗女大学生？
5: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4: 老刘。
5: 老刘。
4: 老刘。
5: 老刘。
4: 老流氓。哎，
5: 过了啊！
4: 没叫你老流氓。
5: 你叫我老刘，我就够难受了，还进来还老流氓。
4: 瞎说的，还不是老流氓呢？你要是老流氓，那天下可没有好男人了啊！
5: 真的假的？
4: 你啥人我能不知道啊？你跟建广，他跟我爸徒弟，我从小就认识。你们学校那些女大学生不搭理你，那是他们眼瞎。年纪大点咋了？年纪大点成熟。
5: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4: 成熟多好
5: 啊！那你喜欢我吗？
4: 开玩笑了，
5: 我说真的呢哈，我没开玩笑。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我就想问问你的意思，要不咱俩处试试？
6: 哎，你说啥呢哥？你从小就是我哥。
5: 哥怎么了？哥也可以换一个方式相处嘛，是。
6: 我有男朋友了。
5: 啊？哦，我知道了，弹琴那长毛吧。
6: 你会祝福我的，对吧？

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7月1日延时进行，普查项目共19项，包括性别、父母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常住人口等。

0: 你这么一大早就来了，有啥事儿啊？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1: 咋了？
0: 老曹从国外来信了，他说他们乐队在找一个电吉他手，他把我的录音也给乐队听了，他们还挺看好我的。啥意思呀？
1: 我想去，想去哪儿啊？去美国试一试。去美国？啊！你听我说，我出去就是想多挣点钱，有了钱咱俩才能结婚。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我缺的那一点，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所以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
0: 那是美国呀，你说你想去，你早就想好了吧？你商量什么呀？想去去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去美国吧。
1: 你别生气，我真是来跟你商量的。昨天晚上我也在家斗争了一宿，我要真去了，我也舍不得你，我就想给你最好的生活。我哪怕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0: 行，你别说了，美国，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
1: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都已经想好了。
0: 等我去了那边，站稳了脚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1: 把我接过去。对，
0: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1: 没错，这个事儿你也好好想想。
0: 是哈，那个演《小花》那女演员，她不就去美国留学了吗？可是你们跑到美国去唱中文歌啊，有人听吗？我也不知道。但是阿姨，我想去，我也不怕跟她出去闯。只是啊，美国确实太远了。 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说天天还这么小，哎，有我在呢，家里你倒是不用操心。你们一句英语都不会，去到那儿说也不会说，听又听不懂的，怎么生活？英文可以学呀。现在的重点是，你说我辞职的事儿也没告诉我吧？歌舞厅的事儿我爸现在也不知道。 我这现在要去美国了，我咋跟他说呀？那你这下是瞒不了了。辞职的事儿呢，他迟早会知道。出国也得跟他说。倒是这歌舞厅，哎，可以先不提。算了吧，早晚都会知道的。
2: 爸，我知道错了。不是，
3: 怎么你还给我脸哭了你？你这么大事儿，你现在才告诉我？
2: 嘘，轻点儿，圆圆还在看书呢。
4: 不是，很有你。
3: 这事儿你也瞒着我是不是？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这闹了半天，你跟他一块儿骗我是吧？
4: 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
2: 也不是，你别说阿姨了，那是我不让他说的。
3: 不是，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2: 哎呀，我是想缓缓再跟你说。
3: 你缓呗，有本事你们永远别跟我说这事儿。
4: 那你就当不知道，走，好好咱们出去透口气。
3: 你坐下。 我告诉你啊，那大长头发，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他爱干啥干啥去啊，他跟这家没关系。什么就带你出国呀？这靠谱吗？你这话你也信呢？你最关键是你的工作，知道吗？那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东西。但是你不能说说丢你给丢了。你是你喜欢唱歌，对吧？你歌唱得好，你要是不耽误工作。

0: 你上那个文化馆，你愿意上你接着上去，但是你不能说把什么都给扔了啊，你就跟着什么出国了，你彪啊你！
1: 不是不是，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
2: 小宝
3: 宝
2: 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0: 面对面。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呀！
0: 赤丝建园，步步艰辛。
3: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们猛地往前冲，唯一缺的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0: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3: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呀！哇，亲亲的宝贝。2/4柔性钢筋。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呀！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傻老板、倔老头、孩子王。
1: 你给员工们打电话，你们谁也不要出来，独自徒步5个小时。当时发生了什么？
2: 那地方是很偏僻，也没有吃的，饥寒交迫的这种情况、很崩溃。我们给下一个10年再上课。
3: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这里是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拼搏的力量。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为您准备了众多暖心福利，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他们的工作其实都和茶有关系。有人说啊，做茶是一场苦行，但他们二位却把茶当做了一束光，以光为名，向光而行。他们当中的一位被人称为倔老头，2008年冰雪灾害的时候，他独自徒步5小时，在这束光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孤勇。而另一个人是女儿眼中顶天立地的妈妈，在寒冬的街头，女儿的那句我相信你给了他无限的力量。今天的创业面对面，就让我们共饮一杯黑茶，来聆听这茶背后的故事。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湖南省香茶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新果和他的同事罗娟燕，欢迎二位。同样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马运涛，欢迎马主任。菊星文化创始人兼 CEO、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自媒体工作委员会副会长严佳琪，欢迎佳琪。知名自媒体人、静时间主理人王静，欢迎王静。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当中出现了茶的身影，但包括我在内，不知道这该怎么泡茶，喝茶的礼仪又有什么。您给大家讲讲咱们的茶文化。
4: 茶为国饮，源远流长，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自秦并巴蜀，茶始为名饮，千年流转。文成公主远嫁西域，茶与藏地相融。藏民传说宁可3日无粮，不可1日无茶。茶向西去，马自东来，茶马古道，一路茶香。唐玄宗御笔改荼为茶，饮茶之风由此盛行。唐煮、宋点、明清泡，乾隆三清调饮宴朝臣，一杯茶穿越千年，香飘至今。
0: 这怎么接茶呀？
5: 你想怎么接就怎么接。
0: 哦，
5: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茶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的基因。
0: 嗯，
5: 叫做和而不同。
0: 说得好。嗯，好香。
5: 按照我们现在的茶的工艺，中国茶分6大类，每个颜色代表了我们一个茶类。从我们的右手边第一个，
0: 这是绿茶。
5: 哎，绿茶。
0: 白茶。
5: 哎，
0: 黄茶。
5: 哎，对。
0: 清茶。什么茶属于清茶？
5: 平常可能喝得多一点的、乌龙茶喝过没有？
0: 喝过。
5: 这个橘红色，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红茶。
0: 那最后一个我知道了，那肯定就是咱们的黑茶。
5: 对，
0: 又长知识了。
5: 嗯，
0: 很少有员工能够一开场就跟老板坐而论道，一起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我觉得您也是我见过的员工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类。
2: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啊，员工会给自己的领导起上一些绰号，或者我们叫外号，是吧？你也给你们刘总起了3个外号，傻老板、倔老头、孩子王。你知道这3个外号吗？
5: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5: 对。
0: 那现在你知道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开除呢？
5: 我是这样的，一般来说，
0: 嗯，
5: 他如果给你取这句外号，第一时间给你这个人啊，
0: 嗯，
5: 是很认可的。
0: 是吗？
5: 那不能我不理你啊，你的行为与我没关系啊。
0: 哦。
5: 那我不需要给你添加一个标签，我给你添加标签肯定是很认可你。
0: 嗯。那我接下来想问问小罗，
2: 嗯，
0: 你先说倔老头，你为什么叫他倔老头啊？
2: 其实那

0: 那就要从我就是刚认识刘总，或者说是刚入职我们家这家公司这个事情开始说起哈。就是我其实最开始是做房地产的，现在这几年确实房地产确实是不好干了。然后呢，我自己就是在想着那行业的这个前景越来越迷茫，是吧？所以我就试着去投了一下简历，就投到了就是刘总的公司。记得当时的这种面试啊，然后是经过了几轮几轮的，然后迟迟我也没有接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offer， 中间刚好又有一家就是做低空经济的，然后给我打了
1: 电话。那个热。
0: 对，我就去了，去了呢，然后在那边上班上了第三天，然后在填这个表的过程当中呢，接到了刘总的电话，我当时是很诧异的。啊，我一个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我是一个新人，何德何能，其实我当时是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就他为什么挖你？
0: 对，
1: 那我来问问你老板刘总，当时为啥你就这么认可小罗呀？
2: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岗位对我们来说很关键的啊，品牌部啊。
1: 嗯，
2: 品牌是什么？品牌就是去思想的，你的公司的行为准则，你的产品的制作标准，包括我们这些整个的市场营销行为的一些归总。面试的时候当然因为对行业不熟啊，可以每个人交出的答案可能也不完全一致，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第一果断，第二能够积极有回响，第三个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厂，我们也希望对外形象也还是有一定的要求。
0: 后来刘总就不断地跟我打电话，跟我来讲一些茶的一些文化呀，邀请我有时间有空啊，然后去公司看一看，去再去了解了解啊。我就觉得刘总又很爱财惜财，这个老板挺不错，而且执着于这个事情，他放下自己的身段，然后亲自给我打电话，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打这样的
1: 三顾茅庐哈。
0: 对，
1: 您这个遇到好领导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对于打工人来说，其实还有一个话题永远我们也绕不过去，就是劳动报酬。因为大家出来赚钱毕竟是要养家糊口的，我侧面问了一下，我们的同事告诉我说你当时在低空经济这个行业的年薪将近百万，甘愿放弃低空经济这个行业的近百万的年薪，选择跟刘总去做一杯茶的生意呢？
0: 最终被刘总打动的一句话就是刘总说，你要不要来跟我干一件事情，就是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中国茶的这么一件事。我当时一听，哎，挺酷的，因为我本身自己是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对文字是也是特别敏感的，因为我做房地产我不是做销售的，我是做营销策划类的，然后我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块也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愿意来试试。所以那个时候我入职之后，我就跟刘总说，我说我愿意用我的就是低空经济来换刘总您的300克茶。
1: 换300克茶？
0: 对。
1: 什么样的茶？
0: 因为我们的茶是一种传承创新，属于这种高科技茶饮。
1: 你平时喝茶吗？
0: 我之前不喝茶的。
1: 领导给你挖过去了，你以前又没干过，你又是个老板亲自空降来的人，局面不好打开吧？
0: 对，我又不喝茶，然后呢就是对这些很多的专业术语啊，像什么精花呀、渥堆呀、发酵啊等等的这种术语我是啥都不懂。刘总带我去见客户的时候啊，你这还是品牌部经理呢，也还挺尴尬，我还得拿个本子在旁边装模作样的记嘛。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刘总他会不厌其烦的来跟我去讲这些知识。
1: 我听说进公司以后您单独唯一只带一个人，就是带罗娟燕。
2: 品牌部是我们的发动机啊，所以我一定把这个发动机把它指挥好，这是个指挥棒，因为他们有激情，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同时也善于去传播和展示，所以我对他们来说也是寄予厚望。
1: 王静怎么看刚才刘总的这番阐述？
3: 刘总这边能毅然决然的从头到尾开始培养很难得，因为其实很多老板是讲费效比的，我希望你进来之后你就给我产生价值，那具体你能不能攻克难题那是你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我要下场就培养你，所以我觉得很难得。
1: 说到这儿我们大概明白了为什么您对罗经理寄予厚望， 也终于明白了罗经理为什么放弃了将近百万的年薪，愿意毅然决然地加入您的团队，和您一起做中国的茶文化，把中国茶做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消费者品。

0: 尝到中国茶，从中国茶当中收获健康的所得。我在开场白的时候提到了哈，这句话是罗经理提供给我们的。他说，刘总是个倔老头，2008年冰雪灾害的时候，独自徒步5个小时，当时发生了什么？
1: 2008年的时候啊，因为当时冰灾嘛，生产这一块是处于停滞的。
0: 嗯，
1: 我们每一年有近5万吨茶叶，
0: 嗯，
1: 就是生产，把它销售出去，所以体量还是挺大的。包括科研院所的一些实验里面的用电，科研不能停，因为那里没车了。我从我家到我们的技术中心啊，一来一回就至少5个小时啊，
0: 很辛苦。但是确实没想到，作为企业家，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第一，您识大体顾大局；第二呢，仍然没有放弃对茶叶高科技技术突破和攻关的这样一种追求。我觉得这个是挺让我感觉到意外。但是那天我知道一个细节，你自己一个人走了5个小时。去关心这个茶叶的技术攻关和突破，但好像你给员工们打电话告诉他们说外边路特别难走，很冷，天冷路滑，你们谁也不要出来。
1: 在白天啊，我们工作完以后是要求大家如果没什么事情都可能尽早回家。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路上啊，它随时都是会有些变化的，员工的安全我们时时刻刻是摆在第一位的。
0: 你看小罗笑了，他是不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比较苛刻，对你们却比较爱护的一个领导？
2: 对，我为什么说哎，我的老板有点傻？天哪，5个小时，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那他图什么呢？图名？好像那种环境之下也没有记者跟着拍呀，或怎么样的，对吧？你说图钱，因为做不做去做这个试验或怎么样的，其实也不会对他的收入什么造成很大的一个什么影响，
0: 就是名利都不沾。
2: 对，
0: 我觉得刘总是用做人的态度在影响你们，并通过影响你们让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茶越来越好。茶的品质好了，那就说明我们的企业真正能够实现刘总当年给你们许下的这个愿望和心愿，带领你们真正把中国的茶文化发扬光大，把我们的茶产业做得越来越大。
2: 对，
0: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孩子王这个外号，你当时是为什么要给他这样起？
2: 我们集团自己拥有茶叶博物馆，也是国家的2级博物馆。那我们这个博物馆呢，每年的寒暑假或者是平时这种节假日啊、周末啊，然后都会有很多的小朋友来我们博物馆来进行学习，然后来进行这种研学活动。当然我们这个博物馆是有专门的讲解人员的，但是刘总呢，但凡他有空，刚好如果说哎，看到就是有这种小朋友呀，然后大到这种11、12岁的学生，然后小到这种宝妈带过来的1、2岁的这种婴儿，他就会下去讲课。而且他在这个讲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他是眼里有光的。我们就是很多人就会问说，哎，刘总这在给谁上课呢？他经常说的是我们给下一个10年再上课。
0: 说得真好，其实就是让更多的中国孩子了解我们中国的茶，懂得茶文化。
1: 对，
0: 在潜移默化当中，希望他们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个地大物博和物资丰富。
2: 对，
0: 我面前摆着一本书，这本教材您特别熟悉吧？
1: 对，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这本教材是我爱人啊编辑的，
0: 嗯，
1: 我爱人是我们岳麓区的一个学校老师，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平常也会自己啊，也会一起泡茶。我们想怎么把这个中国的茶文化很好的在我们的中小学生啊，在他小的时候种下这颗茶文化的种子。所以他就参加了我们岳麓区教育局的一个传统文化名师工作室，就编辑了这么一本小朋友适合研读的一个
0: 课外读本，
1: 读本。按照中国的茶的分类
0: 认识一下绿茶、黑茶、红茶、黄茶、白茶、青茶，这不同的茶的特点、知识，还有他们的背后的历史的小故事。
1: 对，一些小故事啊，制作工艺啊，品质特点啊。
0: 其实翻开这个教材啊，我能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历史人物。比如说他讲正山小种红茶1610年流入欧洲，葡萄牙的一位凯瑟琳公主啊，嫁给英皇查理二世的时候，她的嫁妆里头就有几箱中国的正山小种红茶。这里边还写，中医认为

0: 茶也分寒热，绿茶适合夏天喝，用于消暑。说到这儿，我就得请教一下我们马主任了。您说这个茶啊，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长盛不衰，而且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喜爱？
1: 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不同的地区呢，有不同种类的茶叶。而我们说4700多年这样一个历史呢，也赋予了我们茶叶文化这么醇厚的一个历史的文化底蕴。《神农本草经》里就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认识到我们中国的茶文化。所以说刘总，我觉得他种下的不仅仅是一个茶的种子，其实更多呢是在我们孩子心中种下了一个中国茶文化的一个种子啊，所以也是不愧于说他孩子王这样一个绰号。
0: 谢谢马，
1: 谢谢刘总，谢谢刘总，
0: 总结的特别到位。刘总公司有一个规章制度，就是到点不下班他会往外撵人。当很多公司的老板还希望员工能够主动加班的时候，他们公司竟然开始主动往外赶人，这是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呢，他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们工作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像我们罗经理他们啊，做的这个品牌营销策划，说的直白一点，你今天晚上做完，甚至是明天做完
0: 没差，
2: 跟今天上午做完其实没有太不大的区别。我们茶的运营是什么？是日积月累的，是天天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好推广宣传工作做在日常。
0: 来吧，小罗，我这个向你表示祝贺啊，遇到一个好老板。
3: 对，是的，我时常感恩。
0: 我来请教一下佳琪，你有什么感受？听了刘总这番话，
4: 其实很多企业说是以人为本，但是没有办法，很多企业还是最后老板们会以利益为主吧。但是我想说，那些以人为本的企业家有很多很好的案例，最后都收到了一些很好的反馈。我从刘总身上看到了一个词儿，叫做领导力。然后我相信不用去您的企业看，也相信就是您的企业里员工同事们的凝聚力一定很强，大家心是往一个地方使的。
0: 确实，我觉得中国有句古话叫上下同欲者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我们的这场访谈在桌面上喝的是茶，但你却看不到茶叶的影子。这是咱们的一种新技术，叫速溶茶。
2: 对，
0: 应该说在目前市面上来讲，它考验着一家公司对于茶叶品质的把控，更考验着一家公司技术的天花板。天花板太低的话，它做不了这个，达不到这个水平。可是我们要回到当年您拍板做这件事儿，那时候压力大不大？
2: 说实话，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能往前冲。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方向。所以刚才讲了，你像中国茶叶啊，地大物博，各式各样的茶，你有你的茶，我有我的茶，你的可能传承这个铺子，有300年传承，有这个号那个号，对不对？你的是这个三岁的茶，你的是500年的茶，等等这一款，唯一缺的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应该是有机会的。
0: 但是新技术的推出，您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啊，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当时资金上有遇到过困境吗？
2: 我们前期说实话，我跟我们的领导班子啊，领导也做了些工作，他们还是很积极的，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传统茶板块呀、做得还不错，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检测设备和实验室这一块我们就投了差不多有3000万。当时像我们的仪器设备包括这些东西啊，可以这么说是全国领先的啊。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投进去以后对不对，产出
0: 市场接不接受
2: 不太明显，这回报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对我们后续的持续的研发确实还是带来很资金上有些压力。
0: 其实当时啊，它其实是符合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2: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它让我们喝茶变得更简单。
2: 对，
0: 而且能够让我们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喝到茶的精华和精髓。事实证明你们是对的，
2: 我们是确定这个方向，方向对的，有时候讲步子或者市场接受都慢一点没关系，只要这个产品是符合时代的产品，解决了时代的需求，这个产品一定是大有希望。
0: 说完了您的这个创业经历。

0: 啊，或者说您的这个奋斗历程，我们来聊聊罗总。前面也说了，当年在寒冬街头，女儿的那句“我相信你”给了你一束微光。当时是为什么女儿要对你说这句话？
1: 其实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是隔行如隔山，然后再加上整个的这种工作性质的变化，因为刚开始这个产品开疆拓土，需要去打开市场，所以我很多很多时间都是在这种奔波呀。可能说，我看好它，它有前景，但是可能它还没那么快。
0: 你等不到。
1: 对，我能不能等到？是吧，就是其实我这个中间是有过怀疑的，特别是我女儿就是对我的依赖，因为我是属于这种典型的这种双职工家庭，同时呢我们家是没有老人帮忙带小孩的，基本上我们家小孩就是我自己带大的，她对我的依赖就特别多。去年3月份我带着一个女同事，我们去郑州出差，我南方姑娘嘛，然后刚好3月份还很冷，好巧不巧的那天就下起了很大的雪，而我们去参加展会的时候，那地方是很偏僻，也没有吃的，只有一个小卖部，而且去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别人都不太接受我们女孩子要自己去这样子去搬东西啊，然后又饥寒交迫的这种情况，对，很崩溃，特别疲惫的回到家的时候，我女儿没有睡，她在等我，我是内心是觉得有点亏欠于她的，然后我就当时心里面就想，我要不要算了。后来我女儿当时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妈妈，我相信你，你可以的。妈妈，我觉得你们的这个青青茶可好了，我经常会给她拿我们的青青茶做奶茶。”他读小学5年级，他是这么大的一个水壶，但是之前是装水的时候给他去，他不咋喝，怎么去的他怎么给我回来的，所以我就给他冲泡这个去，没想到他给我空着水壶回来了，他还很自豪的回来跟我说，妈妈，我今天带这个茶去之后，我的同学们可好奇了，每个人都跟我来分享，他说我都跟分析给他们，
0: 到最后他没喝，都同学们喝了，
1: 对，他跟他说一下，就是我妈妈公司他们做的青青茶可好了，他特别自豪。我一直教我女儿要学会坚持，那我怎么可以遇到了一些困难之后自己想要去说放弃，那我自己都放弃了，我又谈何让她去坚持做一件事情呢？
0: 其实你是为了不辜负女儿对你的这份鼓励和期待，
1: 对，
0: 也更为了给女儿做一个好的榜样。
1: 对，
0: 说到这儿我觉得你是从妈妈的视角为了不辜负女儿，而站在刘总的视角上，您是为了不辜负父亲的一句话。您父亲就是做茶农的，对吗？
2: 我的家乡啊，就是神农的那个陵寝地所在地，所以我们那个县就叫做延陵县。所以说我们家乡这个茶就是不种自生的，那像山林里面啊，包括我们每家每户，特别是我父亲啊，他经常讲这个茶，他不单单是我们作为农村来说，它是一个副业，贴补家用的，同时它能够作为喝的一个健康饮品，又能治病。像我汤太爷爷手上全都下了一个单方啊，防这个烫伤的
0: 哦，
2: 哎，把这个山林里面的不同的这个中草药，搭配茶叶的鲜叶进行碾磨以后啊，就敷在你这个烫伤的手上，
0: 敷在烫伤的地方。
2: 所以这个方子我们已经是从我太爷爷传到我的父亲的手上，已经是传了有3代了。
0: 其实说白了，在您的老家，茶漫山遍野都是。不仅仅用来喝，还能够用来入药，而且呢也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增收致富。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您做的这件事情更多的是一种守护，守护我们中国人对茶这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深厚情感，守护的是茶叶上承载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精髓。
2: 对，
0: 这条路很漫长，显然不是你和小罗你们这两代人能够走完，所以通过我们博物馆的这种方式，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和少年一代了解茶，品尝茶，进而能够继承我们弘扬中华茶文化，做大中国茶产业的这样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这条路上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必须用更快的速度去抢救性的保护，比如说你看有一些非遗的技艺， 如果不是国家大力的推广非遗传承保护，可能随着传承人的老去，很多记忆就会消失在民间。我不知道在您所从事的这个茶行业当中，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位制茶师傅、炒茶大师的离去，可能很多的绝技手艺也就烟消云散了，有过吗？
2: 像我们集团公司成立有40年，我们算是公司里面的第三代，像他们算是第四代了。第一代应该说是基本上已经退去了这个工作岗位了，一般都是70-80岁了，所以我们对老茶人

0: 大遗产名录的。
1: 其实刚才刘总在分享他关于对于茶文化的传承发展，我感觉就像罗总说的那样，你眼里是有光的。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刘总，你特别幸福，因为首先在事业的路上你找到了自己的同路人，
2: 对，
1: 甚至可以说找到了自己未来的接班人，同时在你的人生奋斗路上你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那就是茶。毫不夸张地说，今天这场访谈到这里我感慨特别多，我觉得茶是你的孩子，茶也更是你另一个维度上所终身热爱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情感世界里有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而在工作的维度当中你能够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想抛开名和利，其实这是一个人比较理想和幸福的生活状态。我也由衷地为你感到幸福和自豪，也衷心地希望未来能够发掘更多的人才，和您一起把我们青青茶、金花黑茶推向更多的市场，尤其是让当下的很多不喝茶甚至对茶不了解的年轻人了解我们中国的茶文化，让茶能把健康和愉悦带到更多人的生活当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详细了解一下这款来自我们湖南的青青茶金花黑茶的独特魅力。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创业面对面奖品环节了。那说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来自我们青青茶的金花黑茶，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款茶有什么特点好不好？
0: 像我们这一款茶，它是一个速溶的方便的一款金花黑茶茶针，通过我们现代生物技术啊，萃取了茶叶中原有的一些重金属、农药残留等，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茶叶中的营养物质成分，是一款时尚、方便、高雅、健康的养生珍品。
1: 黑茶您给大家再详细地介绍一下。
0: 中国茶分六大类，按照氧化程度不同分为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和黑茶。黑茶是我们的中国的特色茶类，它属于深发酵茶，同时黑茶也是我们古丝绸路上最早的一个品类，通过我们的古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把我们的黑茶通过我们的边疆地区运往了像俄罗斯，包括中亚
1: 偏远的一些
0: 偏远地区，
1: 国外，
0: 包括原来的我们像内蒙啊这些地区啊，都是喝的我们的黑茶。所以这个黑茶在我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被称为生命之茶。
1: 生命之茶，
0: 对啊。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马云涛马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黑茶对人体有哪些益处。
3: 黑茶呢，确实在我们古代有非常悠久的一个历史，其实呢，在唐朝的《膳服经手录》里边就有记载，说渠江薄片，色如乌铁，香气独特。贞观年间啊，文成公主入藏就携带了这个安瓜的薄片。宋朝的茶赋更是评价安徽黑茶可以涤烦疗渴、换骨轻身啊，这个评价就不得了了啊。到明清时代呢，也是有很多对于安化黑茶的一些个记载。我们边疆的游牧民族更是提到这样的一个俗语，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啊，更是把安化黑茶当成了战略物资。当时政府呢也是设立了茶马司啊，用茶来换战马，这样来帮助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物资的储备。到了清朝啊，晋商更是把我们的安化黑茶运销到世界各地。
1: 好的，感谢马主任。这边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黑茶的茶砖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即便是在今天，如果我们想喝黑茶，携带这样的茶砖很明显是不方便我们日常出行的，甚至会给我们的喝茶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带茶砖，还要带这个茶刀、工具等等等等。那我们如何从茶砖到我们今天的青青茶金花黑茶，我们的技术优势在哪里？
0: 第一个，我们能够做到表面就能长上微生物，我们叫金花，金花金黄色的。
1: 金花就是上面的微生物。
0: 对，微生物。第二个，我们的选择原料，我们选择营养成分最丰富的原料，以芽叶为主。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 营养物。

0: 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不是时间、
1: 地点、
0: 对
1: 场景的
0: 束缚。
1: 想必此刻呢，听了刘总和马主任的介绍，很多朋友都想购买这款青青茶金花黑茶了。别着急，此刻青青茶金花黑茶已经登陆了天士优选商城，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士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士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士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士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湖南地域辽阔，很多地方都有茶的这个饮茶历史和种植茶的一个历史。那为什么只有在安化才能孕育出我们安化黑茶这样高品质的茶叶呢？
0: 我们都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吧？像我们安化，包括我们湖南的很多这种湘西地区，它有它独特的地质风貌，但有全球70%的冰淇淋都存在安化。在安化这个环境下出了这个茶叶，它的品质风味更加的纯正。
1: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我去市场上也有卖这种茶砖的，那我还不如我自己买一砖回家，哪怕麻烦一点，我能喝到那种口味更纯正的茶砖泡发出来的黑茶。那为什么大家要今天选购我们青青茶金花黑茶这样的速溶茶粉呢？
0: 我们最大的工艺啊，就第一个这个便捷，第二个它吸收利用率很高，一支茶相当于是8克的原液精华，相当于传统的50杯茶的这个营养物质。
2: 这款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刚才看到过咱们的速溶，如果直接把这杯拿到我眼前的话，直接喝我是感觉不出来它是速溶的。它基本上跟我平时家里买的那些黑茶的真茶是一样的口感，而且就是这个颜色就是这种琥珀的金红色，就是而且我仔细的看了一下也没有什么浑浊物，很清爽又回甘。
1: 我们现在这样喝只能感觉到它的香气和口感，但是它内在的活性，刘总，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感受到呢？
0: 茶里面最多的是这个多酚。
1: 对，
0: 我们为什么要吃茶，多讲茶抗氧化。今天也带了我的一个员工，我的小助手，
1: 好，
0: 现场做这个抗氧化的一个实验。
1: 太好了，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2: 天津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曾昭玲，
1: 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了。
2: 好嘞，首先我们准备2杯大米，这里面装我们日常吃的米，然后准备我们的碘伏，可以看到这个大米立马就变黑了，被氧化了。各倒3杯。
1: 碘啊，是强氧化剂。
0: 对。
2: 现在用我们的青青茶泡一个茶水。
1: 放了2袋。
2: 然后左边的话，我们加入我们的矿泉水。右边的话，加入我们泡好的黑茶。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啊。右边浸泡过我们的黑茶之后，能看到明显的大米已经就是变白了。做个对比。右边的大米就是经过我们黑茶浸泡的大米，它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它这边就是已经变白了，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没有浸泡过黑茶的个大米，就是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是发黑的。
1: 双向一对比，能够看到我们青青茶金花黑茶在抗氧化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作用啊。那接下来能不能再给我们展示一个实验，让我们更好的了解青青茶金花黑茶的独特魅力？
2: 可以的，像日常的话，我们其实摄入的很多油腻的东西可能会堆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那么就可以喝我们的青青茶金花黑

0: 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下刮油的一个实验，左右两边我都倒杯水。这个是辣椒油啊，来模拟我们日常摄入的一个油的一个状态，
1: 给您检验一下。哎呦，
2: 好辣！
0: 好辣！
2: 但是好香。
0: 为了公平啊，我两边倒一样的油。
2: 好。
0: 哎、一勺，两勺，三勺，四勺。可以看到哇、嗯、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倒入我们的金花黑茶，
2: 倒了两袋是吧？
0: 对的。
2: 好，我们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0: 我们喝黑茶啊，喝完之后我们的黑茶进入肠道之后，你可以看一下左右两边的对比，这边的话是厚厚的油可能还堆积在我们的一个肠道，右边的话它其实已经分解了，随着我们的粪便排泄出去。
2: 我们的这个茶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模拟的肠道环境之后，和肠壁的油脂和肠道内的油脂进行了一个融合。好的，再次把掌声送给小曾，谢谢小曾。大家呢可以现在就进入到我们天视的官方商城，此刻来自我们湖南的青青茶金花黑茶已经登陆了天津卫视官方商城，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您就可以一键畅快购买了。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400专线货到付款。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视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视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好的，朋友们，那现在我就要替你们问出今晚你们最期待的也是最终极的问题了。那今天我们的青青茶来到天视的创业面对面，想问刘总，您给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尤其是爱喝茶的朋友带来什么样的福利机制呢？
3: 我们这个茶其实也推出了十几年了，今天我们也是有幸来到我们天津卫视的创业面对面，嗯，所以我们肯定是拿起我们满满的诚意啊，给了我们最好的一个机制。第一个机制就是我们买20条，嗯，送10条，总共有30条，嗯，
2: 买两盒送一盒，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机制。
3: 对啊，
2: 好，我请教您一下，这一盒里头是几小盒？
3: 3小盒。
2: 三小盒是吧？好，还有没有其他更重磅和更让大家开心的机制？
0: 如果您想要买2整盒的话，那么我们不仅加赠你一个送人的专属礼袋，还会多送您一份这个试用装，到手呢应该是接近2.5个月的用量。
2: 那如果有人说我想买2盒两倍 double 的机制，你们有什么福利？
0: 这样吧，考虑到大家有囤货的需求，嗯，今天呢咱们买一组再加一组，买2组的话，我们不仅给大家加赠多一份6支的体验装，而且立减100块钱，
2: 仅限我们今晚吗？
0: 哦，是的。
2: 好的，那么再给大家来复述一下今天我们青青茶的多款机制。首先买2小盒赠一盒，到手是这样的一整盒啊。如果您想要买2整盒的话，那么我们不仅加赠您一个送人的专属礼袋，还会多送您一盒的这个试用装，到手呢应该是将近2.5个月的用量。
0: 是的。
2: 如果有朋友说我想这样的机制买两组，那么每一组我们都赠送给大家这样一个体验装，里面是有6条，同时我们立减100元，但仅限于我们今晚节目的播出时段。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视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

0: 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天使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配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够享受到商城会员专属大礼包一份，每个月还能享受到会员专属福利和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小朋友能喝我们的这个茶吗？有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
1: 我们建议一般是6岁以下的小朋友不推荐喝。
0: 好的，从湖南安化走出的安化黑茶，如今以高科技的姿态来到了我们面前，更以简洁的方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感谢我们湖南的这些茶产业的从业者，以刘总为代表，在这条路上持之以恒的向光而行，向光明处不断的迈进，也期待未来你们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产品。在这儿，我们也要向所有种茶的茶农们，那些辛勤的劳作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大卫，下期创业面对面我们再会，让我们一起把茶喝起来哦，拜拜。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
2: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你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0: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爸，
4: 你爸。
0: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0: 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3: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
4: 相守温暖余生，
5: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6: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7: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8: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9: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4: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喂，你跟老子玩阴的是吗？我告诉你，你敢耍我，给你鱼死网破！
1: 见一面吧。
0: 你大爷见识的事，告诉你，钱是不是给我？
1: 见面再说。
0: 行，见。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耍我，我把你所有事儿抖出来。

0: 炸馒头片，
1: 对啊，
0: 好多年都没吃到了。
1: 快点叫多多和阿姨出来吃饭了啊！
2: 啊，先休息，不用让他多睡会儿。嗯，太香了。妈，你醒了？
1: 多多，快吃饭了。
3: 大姨炸的馒头片太香了，快！
4: 妈，我今天想去上学。
0: 啊？
3: 想好了。那赶快刷牙洗脸吃饭啊！老板送你去学校，
0: 好，
3: 得抓紧时间了啊！
1: 快，多多吃饭。
3: 你千万别给我婆婆做这个啊！
1: 怎么了？
3: 她说这是垃圾食品。
0: 好，那你快点啊！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5: 好，走吧，拜拜。
0: 小心点啊！别跟同学吵架。
6: 喂，
7: 陈老师，
6: 我是赵远妈妈。
7: 哎，你好，
0: 多多今天啊，赵远今天来上学了，麻烦你关照他一下。别跟同学再发生冲突了，好吗？
7: 啊，好，没问题，你放心吧，我下了课就过去看看。
0: 好，您多费心啊。好，再见，谢谢。

0: 共306块。
1: 上卡。
0: 不好意思，小姐，你这里卡里没钱了。
1: 怎么可能？
0: 麻烦你付一下现金。
1: 多少啊？
0: 306块。
2: 不好意思啊。

0: 手机呢？
1: 有电话找我吗？赵你妈妈来没来电话？
2: 还没找到吗？
1: 没有啊。
3: 我给你开一下药。你那个按照这个说明去点啊，然后三天以后你回来复查。
1: 好，谢谢大夫。
3: 好，
1: 谢谢。喂，
3: 崔老师，对不起，我在门诊呢，你好几个电话我都没接着。那个赵远怎么了？
1: 你可算是给我回电话了，你不是说今天赵远来上学了吗？
3: 对呀，我把他送到学校的呀。
1: 我接了你的电话之后，第一堂课就过去看了，赵远的位子上是空的。下了课我去问其他同学，都说他没来上学呀。
3: 怎么可能呢？我把他送到学校的，我看着他进的校门呢。
1: 可是我到处都找了都没有啊，你看看他还能去哪儿啊？
3: 那这样子，您在学校再找一找看，我现在就过来好吗？谢谢你啊，崔老师。哎，何健，你来的正好。那个，你帮我盯一下门诊，多多找不着了，他旷课了。
4: 怎么可能？啊，你去学校。
3: 我去学校。好，
4: 行，
3: 好，
4: 去吧。
1: 这孩子能去哪儿啊？
5: 我是来自首的，我偷了别人家手机。坚决要求你们立案调查。
6: 孩子，你有你家人的电话吗？
5: 叔叔，我犯了法，和我们家人没有关系。叔叔，你就把我抓起来吧。
6: 我把你抓起来很好玩吗？我跟你说，你要进监狱的。
5: 叔叔，我就想进监狱，求求你了。
6: 你这孩子，你这不成心捣乱吗？你
7: 在孩子的书包里找到了家庭警戒烟。
5: 叔叔，千万别给我妈打电话。
6: 你不是要立案调查吗？我不把你妈妈找来，我怎么处理你呢？那等着啊，
7: 小朋友，监狱可不是那么好玩的。来，先喝杯水。
5: 叔叔，我就想进监狱，求求你了。
7: 喝点水，等你妈来了再说，好不好？

0: 孩子小，还受未成年保护法保护，这事儿呢也追究不了刑事责任，是吧？然后呢，只有靠你们家长呢严加管教了。被盗手机的失主呢也联系到了，他一看是个孩子，然后他也不追究，拿着手机呢就走了。
1: 给你们添麻烦了，那我现在能把孩子领走了吗？
0: 你们家孩子懂得还挺多，还知道立案调查这些词儿，看起来你们家的普法教育搞得还不错。
2: 妈妈。
1: 跟我回家，
0: 以后别淘气了啊！我跟你说，我们派出所每天都很忙，你这个年龄啊，进不了监狱。
1: 跟警察叔叔道歉，听到没有？
3: 对不起。
0: 快走吧，走吧，走走。
4: 行，来来，赶紧跟你妈回去吧。
0: 来，走，
1: 对不起啊。

0: 辈分。
1: 奶奶，我想进去。
2: 你说什么呢，嘟嘟？
1: 我想进去。

0: 是不是想爸爸了？
1: 想。这几天我每天都梦见爸爸。
2: 多多，18岁以前都是未成年，都不可能进看守所。
1: 为什么？
2: 因为你们还是小孩啊，所以以后不要再做这些傻事了，好吗？
1: 妈，我爸到底因为什么进了看守所呀？
2: 爸爸是被人冤枉的，是被坏人陷害，所以妈妈最近一直在找律师，帮爸爸打官司，希望爸爸早点出来。又要照顾你，又要照顾奶奶，就别给妈妈再添乱了，好不好？
1: 我以后再也不给你添乱了。

0: 虽然我想了一下，多多必须跟我走。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万一你再看不出什么事儿，后悔都来不及。你看家里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你的工作压力又那么大，你是铁打的呀。我是孩子的亲姨妈，你说。 交给我，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多多愿意吗？现在这个时候，他愿不愿意，也得给他做工作。反正我感觉现在送他走是最好的，对孩子是最有利的。 我马上请个假，时间就到了。你说你们这个样子，我能放心的走吗？我知道你舍不得多多，可是现在也只有这么做，对孩子是最有利的。你好好考虑考虑，
1: 就照你说的吧。
2: 哎呦，奶奶，快点儿！笑死我了！阿姨，晚饭回来了。
0: 哟，没事吧你？慢点儿，慢点儿。哎，多多，啊，那个，你看你妈家的那个亲戚姐姐吧，啊，老是在家里待着读书，不出去活动。我想把你请到我们家去。

0: 他的体育教练，好不好？
1: 啊？什么意思？
2: 奶奶，我不去，我不要离开你，奶奶。
1: 不离开啊？是这样，我是想把多多带到我们家去住一段时间。你看吧，现在啊，哎呀，哎，球，哎，多多去把球捡过来。
0: 多多，去去。
2: 哦，
1: 阿姨，现在家里这么多事儿，苏然一个人扛不住，我又不能让孩子知道这些，是不是？
3: 我知道这个，你在我这儿这些时间你不能回去照顾你们家，也不能回去照顾你孩子琪琪，可是现在被机关在监狱里头，我身边就多多这么一个亲人，你再把他带走了，你说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1: 阿姨，你不能这么自私啊！
3: 这怎么是自私？这是很……
1: 多多是你的亲人，你儿子是你的亲人，虽然不是我的亲人吧。这个时候出这么多事儿，我不替他担，谁替他担？你说你能照顾多多吗？你能照顾这个家吗？
3: 苏然是不是他已经决定了？

0: 来，来上奶奶这儿来，来来来，我跟你说啊，奶奶、妈妈还有姨妈，都做决定了，上姨妈家跟琪琪姐姐去住好吗？
1: 绝对不行，奶奶，我不能离开你，我得照顾你。
2: 别挂，你听我说，这一次吧，姨妈是特别特别真诚的邀请你。你看琪琪姐姐那个体育成绩多糟糕啊，你去带带她好吗？
1: 不好，
3: 不要离开奶奶。
2: 那我先回去做饭，一会儿跟奶奶回来吃饭啊。
1: 奶奶，你去吗？听话啊！奶奶，如果我去了，你会给我打电话吗？你会给我视频吗？

0: 你找我干什么呀？你一天到晚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干嘛呀？不接我电话什么意思啊？我生病了。哼，报应啊！
1: 少废话，什么事儿啊？
0: 警察我也见了，笔录我也做了，拿钱。
1: 什么钱啊？
0: 之前说好了借了警察的2万块钱啊，给我。
1: 现在还不能给你。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耍赖是不是啊？你信不信我？
1: 我信不信什么呀？信不信你把我供出去啊？你敢吗？聊点别的吧，大哥。那
0: 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吧？
1: 你急什么呀？啊？赵明奇的判决还没有下来，在这之前一切都别说。
0: 他判不判关我什么事啊？那我等到何年马月啊？老子等不及。
1: 他现在已经在看守所了，警察调查取证很快的，而且这种案子呢，本来就是受害者的证词更有利。我说我是被迫的，谁敢证明我不是啊？赵明奇被判是迟早的事儿。

0: 警察说了还要来找我，你以为钱那么好挣啊？你放心，赵文琪的判决书一下来，我一分钱都不会差的。不过在这之前，你最好把戏给我演好。这么多事儿你都做了，还差等这点时间吗？
1: 行，一言为定，赵明奇被判，我跟你两清。散会。
2: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多多，跟奶奶和妈妈说再见。
3: 多多，记住咱们约定了吗？给奶奶打电话视频啊。妈妈，我送你一个礼物。
1: 我和爸爸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了。如果你想我们，就看看我们的照片吧。妈，我不要离开你。
3: 豆豆，对不起。等爸爸出来了，妈妈第一时间来接你。咱们再也不分开了，好吗？
1: 好了，多多，咱们走吧啊！多多听大姨的话啊！多多，虽然你放心啊，飞机到点了，让他赶紧走。多多，多多，听话，多多听话啊！放心吧啊！去吧，去吧，
3: 多多跟妈妈再见。
1: 妈妈，奶奶再见。
3: 什么悲伤？悲伤。
1: 给奶奶打电话，
3: 放心吧，你们，
1: 去吧，
3: 多多，拜拜，
1: 去吧，去吧。

0: 妈，
1: 哎，
0: 孟阿姨一会儿就来，这些东西你都别管了啊，我上班去了。
2: 哎，那你没吃早点行吗？
1: 医院里都有，没事。
0: 我跟你说呀，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吧？你要没睡好，就请假在家待一天吧。
3: 你睡不好觉，精神也不好，那怎么能去工作呢？
1: 没办法，医院事儿太多，
0: 请不了假。妈，我先走了啊。
3: 行行，小心。
0: 好，你自己小心点啊，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啊。行。
4: 哎呀，老顾，我给你介绍的人肯定没问题呀。啊。啊，他叫华沙，对。但是我还不知道人家感不感兴趣，愿不愿意呢啊！我回头帮你当当说客，问问他吧。嗯，行，我试试看啊。那你等我信儿吧。嗯，挂了。回来吧。
5: 嗯。
4: 干嘛去了？
6: 检察院的人找我。
4: 检察院的人找你了？说什么了？
6: 问我要不要对赵明奇的案子提出附带民事赔偿。
4: 哎呦，太好了，他们可算问你这个了。恭喜啊，华沙，你马上就要有钱了。
6: 我要这钱干什么呀？我放弃了。
4: 放弃？你脑子进水了吧？他伤害你那么深，这不便宜他了吗？
6: 我是缺钱，但你知道我不是为了钱。
4: 我当然知道。

0: 不是为了钱，但要是有钱，那不是更实在的补偿吗？
1: 赵明熙现在在看守所里，对我来讲已经是最大的精神赔偿了。
0: 你可真行！
1: 你刚才跟谁打电话呢？怎么提到我了？
0: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老朋友，他现在在做高端奢侈品展览，而且他们找人呢，就需要像你这种懂高端客户心理的。我觉得你特合适，而且我打听了，他们待遇挺好的。主要是我是觉得你最近闲着也是闲着，正好找点事情做，分散一下注意力呗，别老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所以就看你感不感兴趣了。
1: 什么时候面试啊？
0: 只要你感兴趣，面试根本不是问题。咱哪天把他约出来聊聊，肯定行的。
1: 谢谢你啊，小敏。
0: 哎呀，谢我的话也得有点实在的举动呀。打算怎么报答我呀？
1: 行了行了，我去买菜给你做顿好吃的。
0: 买只鸡回来，给我炖个鸡汤。
1: 你是黄鼠狼啊，一有好事就找鸡。
2: 就好这口，赶紧的啊，饿了都。
1: 啊。妈，

0: 苏然，前上一寒亮达雅见，近日来承蒙关照，多有叨扰，见你白日操劳，夜间睡眠成患，实心不忍再添负担。今日不辞而别，回去老宅也请勿念。凡你为无知所为，无敏感无内，草率书此，附送清安。其如雪。
1: 妈，妈，你怎么回来了呀？
2: 我是想回来清静清静。
1: 你这身体还没有康复呢，怎么能一个人住呢？
2: 习惯了，我不想在那儿给你添麻烦。
1: 妈，您这样更给我添麻烦。你说我下了班我就得跑来看看您吧，要不然我不放心。您在我那住，我下了班就看见您，我心里就踏实了呀。
2: 我以前在你那儿住着，我还能帮你看着孩子，看看多多。可现在多多也被他大姨领走了，家里……哎呀，住在你那儿，我于心不忍，我是给你增加负担呐。
1: 我刚才都说了，您这不叫拖累我，您在我身边，我才放心。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住在我那儿，我就搬过来跟你一起住。
2: 那可不行，这儿离医院太远了，你上班多不方便呀。
1: 就是啊。
2: 其实，明启出了这种事儿。本来就连累你了，现在又害着多多也不能在你身边，我是没脸在你那儿住。
1: 都是当妈的，孩子出了事儿，当妈的是什么心情，我能理解。
3: 嫌疑犯啊还在调查当中，你回去啊电话保持畅通，我们有什么需要随时跟你联系。
4: 如果警察问我跟赵明熙什么关系，你就说你不知道，你

0: 知道张明熙跟你喝酒的时候一直在说我就是个贱女人，我只是冲钱去的。至于那个假身份证，如果警察问起来，你就说没这回事儿。证据现在已经销毁了，死不对证。当然，你也可以反水把我供出来，到时候咱们两个就是同谋。如果我蹲监狱，一定也少不了你。
1: 混蛋！
2: 转圈转圈，来，给我一个近脸的。站远点，我给你拍全身的啊。哎，不行，我站在高的地方吧，我给你拍个高角度的啊，这角度最显瘦了。来，侧面侧面，好看，回眸，你看看，好看吧？
0: 嗯，颜色是不是有点怯呀？看起来不高级是不是？
2: 你再试试别的，换一别的吧，那么多外套呢，你自己选。
0: 哎，我觉得穿黑色吧，
2: 黑色
0: 高级高级。
2: 行，我先给你拍一个，你自己看吧啊。
0: 哎呀，我这黑色不行啊，就是粘毛毛是吧？这时候穿，
2: 对，可显头皮屑呢。
0: 讨厌不讨厌啊你？
2: 哎，穿这个穿这个，我给你买这格子的，这可显好了，真的又大气又端庄，我觉得特别适合今天这场合，就是不一样。我给你拍一张，
0: 你买的就有档次。
2: 那当然了，特别适合今天的场合。那边那边那边，转过去，回眸。哎呀妈，迷死个人嘞！你看这回眸，好看吧？哎呀，是不一样，
0: 是看上去挺上档次的。
2: 那是，
0: 我少点什么呀？
2: 少什么呀？
0: 饰品，我去带点什么项链啊、耳环什么的，是吧？我去拿。
2: 站住！就你那些耳钉、那些便宜货，多廉价呀！人是干奢侈品的，一看你这些就是假的，多丢人啊！你拿我的。等着啊！给，
0: 真好看，我戴完就还给你。
2: 还什么还呀？我什么时候让给你的东西让你还了？送你了。这段时间你受了那么多委屈，我也没帮上什么忙，这就算是上物质上的补偿吧。
0: 对我真好。

0: 还缠着你呢，要不然我陪你去找找他吧，跟他说清楚，这算怎么回事啊？
1: 不用，等我搞不定了再找你帮忙。
0: 说你也真是老惹人渣呀，真不让人省心。哎，我把衣服给你扔这儿了啊。

0: 从华小姐的衣着和举止来看，品味不凡，而且有非常丰富的销售经验和市场资源。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
1: 您过奖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莎莎去上班啊？
0: 下周一就可以了。我回去让行政部给华小姐准备一个办公室。
1: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顾先生。
0: 不谢不谢。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先接电话。
1: 不用，没什么着急的事儿。
3: 半个小时之后，老地方见，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 不好意思啊，顾先生，小米，我可能得先走了，我有点急事儿。不好意思啊，小米。
2: 没关系。
1: 再见，不好意思。

0: 里也是个女的，那女孩就失踪了。
1: 你这个臭货，我朋友已经怀疑了，一直在问我你是谁，你还在不停的找我，你想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在跟你联系吗？
0: 我不跟你计较，今天把尾款给我，我今天就要。
1: 没门儿，说好的赵明奇判刑之后才给的，你当我说话是空气啊？
0: 以前可以，今天不行。爷爷，今天我有急事，我今天就要。
1: 那就当是你的违约金吧。
0: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啊，钱你今天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要不然是警察来举报你。你当我自首好了，我看你怎么办。
1: 你要钱是吧？
0: 是啊。
1: 手放开，我给你拿。要钱是吧？哎，要钱啊？
0: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你这么认真干嘛？咱俩何必为了这点钱的事？不是，把刀拿开。
1: 你今天还要钱吗？
0: 不要了，我就当给你优惠吧。我不要了。
1: 这话是你说的，反悔怎么办？
0: 反悔生儿子的皮。
1: 我告诉你，高成，别拿警察来要挟我。你要是坏了我的事儿，大不了我坐几天牢。等我出来了，找遍天涯海角都会找到我。到时候咱们两个同归于尽。不信你可以试试。
0: 不信，不信，不信。

0: 哎呦，珊珊，你可算是回来，你急死我了！今天站着，你先别动，你先听我说啊。明天早上一早，你就跟我去警察局自首。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让你跟我去自首，不能让警察查到你这儿来。那个姓高的根本就不是追你的人，你刚才急着去见的就是他，对不对？
1: 你怎么知道？你跟踪我？
0: 我要不跟踪你，我就不知道真相。赵明奇根本就没有强奸你，你就是因为知道他铁了心要跟你分手，所以你想报复他，你就花钱买通那个姓高的，然后你们合起伙来设计陷害赵明奇，对不对？
1: 你想让我说对还是不对啊？
0: 我让你告诉我实情，我已经都听见了。
2: 实情？实情就是警察那有赵明奇强奸我的证据。
0: 证据？我是律师，我比你懂什么叫做证据。你现在满脑子都是报酬，你把你自己当做人体炸弹了，你知道吗？你必须跟我去自首，我们争取在警察那宽大处理，争取减轻罪行。
2: 凭什么呀？凭什么？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为什么会被害得一无所有？就是因为赵明奇跟苏然。我凭什么要去自首？我凭什么在监狱里看他们夫妻两个破镜重圆？凭什么？
0: 凭你在犯罪。
1: 你举报我呀？
0: 我举报你？我让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我认识你十几年了，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1: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乔思敏，你是地道的白富美，你这辈子最大的挫折无非就是高考的时候发挥失常，没上北大，沦落到跟我一个学校。而我呢，我从小跟我母亲相依为命，我是在别人的白眼下长大的。老天已经欠我很多了，现在还有一样一样从我身边把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夺走，我还讲什么正不正直、公不公平、善不善良啊？我想要的东西我就要得到，得不到我就得毁掉。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现在觉得很心寒吗？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啊？交到我这么一个没有底线的朋友。
2: 你知足吧，乔思敏，没有我谁来衬托你啊？谁来衬托你的高贵，衬托你的正义啊？
1: 你哪来那么多优越感？你忘了吗？就是因为有我在你身边。
2: 我说你在说什么呀？
1: 说实话，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寝室里每次 AA 制聚餐，你都帮我把钱一起付了。你跟他们说我们两个是好姐妹，所以。

0: 容，说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花你的钱占你的便宜。大三下半学期的时候，咱们两个一起去逛街，我在商场看到一条红色的裙子，我当时特别喜欢，可是我一看价钱，1288，那是我好几个月的生活费，我舍不得买，可是你却一直鼓动我买，我只好跟你说我不喜欢。而你做了什么？
1: 我买下来送给你了。
0: 对，你让服务员把裙子包起来给我，你去刷卡付钱。你知道服务员怎么看我的吗？那种眼神我到现在我都记得。你包起了那条裙子，却丢了我的尊严。你让我住在大房子里，给我好看的衣服，贵重的首饰，你以为我会感激你？那只能让我更加瞧不起自己。你每一次给我的施舍，你为我做的一切，都像是在我脸上抽巴掌，而我还要微笑的感激你，乔思敏。
1: 别人怎么想我不在乎，可你为什么要这么想我？我是因为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我才愿意把最好的东西跟你一起分享，就这么简单，没别的。
0: 朋友，朋友，你知道在我眼中什么才是朋友吗？人只有在相互利用的时候，就是你说的相互分享的时候才是朋友。就像你收留我住在你的房子里，而我呢，做你的免费保姆一样，我一直以来都在做一片卑微的绿叶来衬托你这朵富贵的花。现在我不，我做腻了，我再也不要做绿叶。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而我呢，做你的免费保姆一样，我一直以来都在做一片卑微的绿叶来衬托你这朵富贵的花。现在我不，我做腻了，我再也不要做绿叶。我会搬出去的。

0: 你的，再见，朋友。
1: 华山，你王八！

0: 姐，您看房吗？
1: 啊，
0: 我们这边拎包入住啊，这都是精品二手房。
1: 这套有吗？
0: 这一套还在的，要不您进来看一下。稍等一下啊，好，你出来。您看，这就是刚才外面那套房。
2: 嗯，就这套吧。
0: 要不要什么时候带您房子先去看一下呢？
2: 不用看，什么时候能入住？
0: 那随时啊，看您方便。
2: 明天。
0: 明天可以，没问题。
2: 签合同吧。
0: 好嘞。
1: 梁律师，

0: 梁律师，什么事那么着急？
1: 苏然，啊，你要带我去见见高志鹏。啊，怎么了？案子转到警察院，我调阅了所有的案件，发现有件事不对。你和明奇都跟我说过华沙伪造明奇身份证的事儿，这也是案发当天下午他们要见面的重要原因，对吗？
0: 对呀，没错。
1: 明奇的口供提到了这件事，警察问了华沙，也问了高志鹏，华沙的陈述是否认的，这倒能理解。可是高志鹏也说他对这件事不知情，
0: 这不可能呀！明明是华沙通过他找到的我们，警察也可以到售楼处去核实，
1: 也许是警察没有问明白，或者是他没说清楚。苏然，这件事。 也许和强奸案没有直接的关联，但这个疑点可能就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他谈谈，看看究竟里面到底什么情况，会不会还有别的什么文章？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

0: 不知道啊，他这小子去哪里都不知道，那个店里现在忙成这个样子，走的时候连招呼都没打一个，
1: 他
0: 太不仗义了吧。
1: 辞职了？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
0: 我好像听谁说他回老家去了，什么老家有什么老乡好，处了好几年了吧。
1: 谢谢啊。
2: 谢谢。
0: 不客气。
3: 这也太巧了，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辞职了呢？
1: 干他们这行流动性就是比较大，也许回去结婚了。我再给他打个电话。嗯。关机。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off.
1: 怎么样啊，那表？
2: 你先坐下好吗？
1: 你说呀，你看我都快急死了。
2: 我找朋友给你验了，这是假的，高仿的。
1: 假的？
2: 不是姐，这你都多大岁数，这你看不出来是个假的呀？
1: 我怎么能看出这是假的呢？
2: 小孩都能看出这是个假，你掂掂这分量啊！
1: 我看他可怜巴巴的，我怎么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呢？
2: 他说什么你都信啊？你刚认识他几天啊，你就借他钱？
3: 其实我老觉得他说话支支吾吾的，肯定在隐瞒什么。我也觉得他不太对劲。
1: 我今天给他打了一天的电话，他都是关机。
3: 你认识他比较久，你有没有他什么详细的信息啊？
2: 我认识他时间再久，也就找他做头发。我跟他也没深交啊。
1: 哎，你看我什么意思？我跟他也没有深交呀，还是你介绍他认识我的呢？
2: 那我介绍他认识你，就让你找他做头发，我也没让你借钱给他呀。他说借你就借呀，他说什么你都信啊。
1: 行，你们都是觉得我错了对吧？是我引狼入室，是我把赵明奇给害了。
3: 停，都别吵了，话也没这么说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这个人。快下雨了，去送你回去吧。
2: 别生气，
3: 别生气啊。
2: 走。
3: 哎呀。
4: 你们就别上去了，有朋友已经睡了哈。
5: 好呀，
4: 谢谢你们哈。
6: 那你多想啊。
4: 好的，
6: 要走了。

0: 咱们走了，
1: 再见啊！
0: 拜拜，早点休息。啊，
1: 拜。
2: 我姐怎么回事？竟然还借钱给他？现在骗子多多，一点戒心都没有。
3: 是你先认识的高志鹏，你不也没认出来他是这种人吗？
2: 我根本就不会跟这种人深交。
3: 那也只能说明素人比较单纯，比较善良。
2: 嘿，你的意思是我不单纯，我不善良？他那明明就叫傻。你瞪我干嘛？我说的不对吗？他要是早跟赵明奇离了，世界早清平了，还能有这些事儿啊？
3: 你现在在当事后诸葛亮吗？
2: 你说对，我得拦着他，趁法院还没有转过去赶紧离，要不然刑事变民事，到时候不定得拖多长时间呢。
3: 哎，你的伞没漏啊？你脑子进水了吧？
2: 你脑子才进水了呢。我忍了半天了，我刚才一直没说，我是怕刺激他。你想想啊，连赵明奇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事儿，他在那儿还忙活找什么真相？就算找到了，真相能跟你们想的一样吗？不管高志鹏跟华莎是不是勾结在一起了，事实是赵明奇跟华莎是不是上床了？切，就算他没有强奸，冤不冤枉的，这事儿就是他干的，他活该。哎，你有没有那律师电话？你给我一个，我跟那律师说一声，让他告诉赵明奇，别在那儿死皮赖脸拖着我姐。
3: 你闭嘴！
2: 赶紧。
3: 够了吧？照你的逻辑，一个人只要犯过错误，他是不是就没有尊严了？也不值得去要求别人对他公平对待。那照你这么说的话，监狱里的犯人，那就直接枪毙得了，因为他们已经犯过错误了，他活在世上干嘛？浪费粮食啊！
2: 不，
3: 在某种意涵上来说，你也是一个医生，但我突然觉得你不配，因为医生是要治病救人的，你没有这个慈悲心。一个医生或许会让他的病人受尽痛苦，那也是为了他好，希望他好起来，重新站起来，好好的活下去。你怎么就能那么腹黑呢？
2: 不是，这跟赵明奇那事有关系吗？
4: 妈，咱们搬家了，现在就咱们两个人，没有人打扰我们。我刚刚搬到这边，没找到菜市场，也没找到超市，咱们晚上就凑合一下，吃碗泡面，行吗？

0: 喂，
1: 姐，朵朵怎么样？
0: 哎呀，挺好的，你放心吧啊。
1: 啊，我忙了一天，刚有空打电话，他是不是已经睡了？
0: 睡了，睡了，睡了。
1: 他还适应吗？
2: 挺好的。
1: 在学校呢，还好吧？
0: 学习挺好的呀，你放心吧啊。他们俩呀，互相帮助，有我呢。
1: 你费心了哈。
0: 明琪的事怎么样了？
1: 我正忙着他的事儿呢，所以都没顾得上给朵朵打电话。啊，反正现在就在找线索。
0: 那你自己多保重啊！你看我又不在你身边，帮不上你的忙。
1: 你跟朵朵说，我明天晚上给他打电话啊。
0: 那就这样，早点睡啊。拜拜。

0: 谁呀？你怎么来了？
1: 我想你呗，所以来看看你。
0: 想我呀？哎，不行，我妈在家呢。
1: 你妈在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是不认识你妈。
0: 哎，我妈有事儿。
1: 我跟你说，咱俩都这么长时间没见。
2: 谁呀、啊，蓉蓉？赶紧回来！
3: 吴老二，你他妈还有脸过来？
0: 强子，
3: 啊，
2: 干什么脸？
3: 怎么这么有脸啊？
0: 强子，
3: 你哪来的脸？
2: 你
3: 让开，蓉蓉，
2: 你啊，
3: 你让开了！
0: 别打了！
3: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0: 你别打了！
3: 要脸啊你！
2: 你想
3: 要不要脸？要不要脸？要不要脸？
0: 哎，强子，
3: 你打我干嘛？
2: 你给我等着，我跟你没完！
3: 你跟我没完？你还会在这儿砍死你？关门，进屋。

0: 意思啊！我都说了我要回来了，你着什么急啊？着急给我戴绿帽子是吗？
1: 你放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给你戴绿帽子了？那是我妈让她来的，你管得着吗？
0: 你妈就是瞎，那我老二有什么好的？长他妈跟癞蛤蟆似的，跟我比吗？
1: 人家是保安经理，哎，你送我的化妆吧。
0: 拉倒吧，不就是看大门的，他有钱吗？
1: 你有钱呢？

0: 会儿。这么多呢？哪来的呀？
1: 你老公挣的，哪来的？见过这么多钱吗？
0: 这多少？
1: 这每一打都是10000，你自己数数吧。这下我们结婚、彩礼、旅游的钱就都够了。
2: 吴老二会给你这么多钱吗？
0: 强子，你辛苦了。强子，你疼不疼？疼不疼？
1: 我疼啊，我这儿疼，这儿疼，这儿也疼。
0: 心疼死我了。
2: 你现在知道我对你的好了？你觉得是便宜货吗？是淘宝货吗？
0: 强子，对我真好。
2: 那吴老二会给你买这个吗？来，我给你戴上。哎呦，以后我挣的钱都是你的。这个钱，就先放你这儿，回头跟你大妈说，咱俩的事儿，今天就定了呗。让我亲一个。
3: 妈，怎么了？
4: 不是，我说
3: 喝点水。
4: 你看，没事吗？
3: 没事，没事，没事。啊，
4: 我来，我来。
3: 哎呀，我跟你说啊，素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手吧，现在怎么不听使唤？你就拿杯水都拿不住了呢？
4: 你怎么不叫我呢？啊，你别不好意思啊，你要晚上渴了什么倒

0: 水你就叫我
1: 啊。行，
0: 你先回去睡，我收拾收拾
1: 啊。行行行，
0: 我给你倒水。院长，您找我
2: 啊？思然，坐坐坐。今天怎么回事啊？副院长竞评会上，你坐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大哈欠、流眼泪的，怎么了？看到别人站在那个位置，回过味儿来了，有情绪啊？
1: 没有，没有，
2: 没有。要是台上的同事看见，人家会怎么想？
1: 我就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对不起。
2: 是不是最近家里出了点问题啊？我不爱打听同志们的私事，但总有话会传到我耳朵里。要是家里有什么困难，院里能帮得上的，你就开口，别不好意思。
1: 谢谢你，院长。没什么大事，我以后一定注意。
2: 那最好。你也知道，竞聘这段是敏感时期，虽然这次你没参与，但你要是在这段时间出点什么差错，甚至只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干劲了，别人会怎么想？说你苏然没有当上副院长就怠工了，是不是啊？所以啊，一定得注意。

0: 你等苏然啊，他早就下班走了。
1: 哦，我不是等我姐的，我是等你呢，都等半天了。
0: 等我干嘛呀？
1: 我来给你道歉啊，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你也没对不起我。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1: 什么呀？你怎么心里这么阴暗呢？咱俩谁是阴谋论者呀？我真的是来跟你道歉的。你那天骂我骂的是对的，
2: 我呢不应该那么草率的给赵明奇定性。嗯，我深刻的反省了我自己，我对那些犯错误的人呢，确实心里会有一些歧视。嗯，如果我不能心存更大的善意的话，就对不起我心理医生这个伟大的职业，也不能帮助他们战胜心魔。所以，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对不起。我真的是来给你道歉的，对不起。
0: 哼。嗯。我怎么觉得你不是非常的诚恳？
1: 我是认真的，我多诚恳呀。
0: 是吗？那你的诚意跟你的这个表现在哪儿？嗯，
1: 那你说你想怎么样？
0: 怎么样也得应该有所表示吧。哦，
1: 我请你吃顿好的去。哦，
0: 吃顿好的就不用了。我想吃那个饭团。
1: 资饭，
0: 对，
1: 那儿哪能拿得上台面啊？我必须得请吃顿贵的。
0: 嗯，不用，吃大餐显得我占你便宜，这样不好。
1: 行了，你别废话了，走，跟我吃饭去。走啊！
0: 你真的不适合做这种动作，特别……哎呀，我天！
1: 我不适合吗？
3: 妈，苏然，妈，奶奶，你们不跟我打电话，想你吗？
4: 多多，妈妈最近特别的忙，妈妈想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都睡觉了。哦，多多。
3: 哎，奶奶。
4: 奶奶问你学习怎么样啊？在这儿能跟得上吗？啊，能考100分吗？
3: 奶奶，我还没考试呢。哎呀，
4: 你看我这脑子，你这日子都记错了啊？习惯吗，在那儿？
3: 妈，我想吃海鲜大餐和披萨了。
4: 哦，哎，让大姨带你去吃披萨，你表现好就让大姨带你去啊。哎
5: 呦呵，多多，哎，大姨虐待你啊。
3: 买了吃着了，但不是味儿。
4: 多多，看得见吗？啊，行啊，行，你说啊，你别离太近，
5: 别离太近啊。
4: 多多要不回来吧啊。你说你看这孩子都瘦了，都瘦成这样，你叫他回来吧，
6: 多多。

0: 多多，妈妈正在努力让爸爸早点出来，等爸爸出来了，妈妈就会尽快接你回来啊。嗯，
1: 行，那就先这样。
0: 好。
1: 哎呦，这日子怎么过？
0: 你是不是还没吃药？我去给你拿药去。
1: 哎，对，那个药不太多了，你说这可能不够两天的了吧？
0: 啊，你怎么不早说呢？大夫说不能停的呀。
1: 哎呀，我是回来看你，每天都那么忙，我就怕不好意思。
0: 我来，
1: 你说，没事，
0: 我明天就给你开啊。

0: 孟阿姨啊，我昨天让你买的老母鸡你买了没有啊？
1: 买了，搁水池里化冻了。
0: 啊？可是我让你买活鸡，你怎么能买冻鸡呢？
1: 是啊，去超市一块买的呀，三黄鸡正大特价呢。
0: 三黄鸡怎么可以煲汤呢？你即便买不到活鸡，你应该去买那个三年以上的是吧，有品牌的老母鸡，这样跟西洋参鸡搁在一起煲出汤来才能滋补，才能养人。你说现在苏然的工作这么忙，你不给他做点好吃的怎么可以呢？
1: 那要不然我再去买一趟。
0: 你那个厨房的地还没有擦是吧？你说一会儿苏然就下班回来了，他那么爱干净，家里这样，他回来肯定不高兴的。算了，我去吧。
1: 你多穿点衣服，外面有点冷。
0: 哎呀，我这手，哎呀，怎么这么不舒服啊？今天，哎呦。

0: 是这手。
1: 哎呀，我说这手不对呀。

0: 老公，我现在什么情况？不是一个多月前才出院吗？是不是之前没有休养好？
1: 脑供血不足，心肺中风。
0: 中风？
1: 都怪我大意了。他前天晚上拿杯子就掉在地上，他跟我说他好几天都没有药了，我想着今天给他拿呢。
0: 家里面里里外外的事情都靠你一个人，你也不要太自责了。我是这么想的，你先请几天假，好好陪着伯母。科里面的事情就不用再操心了，我们在呢。明天我在医院里找找，找一个看护工，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多点时间休息，身体是自己的，你可千万不能累坏。

0: 行吧，你今天也累了，你先回去吧，我帮你别人忙。
1: 那不行，那个蛋糕真不方便，你回去吧。
0: 那我回头帮你盯一下看护的事情，好吧？

0: 高志鹏的事，我已经跟检察院反映了，但我估计他们可能需要评估证据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去找高志鹏核实证言。
1: 什么叫要不要啊？他如果心里没鬼，他干嘛现在跑了呢？
0: 你别太着急，按程序是得这样。何况和强奸案直接相关的。 高志鹏那部分证言，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破绽，也不是定罪的关键。他们不找我们，自己可以找吗？嗯，我已经让助理安排时间去高志鹏的户籍所在地查一查。
1: 嗯，
0: 啊，你千万别上火，照顾好你婆婆，还有你自己。你放心，我们会尽力的。
1: 对不起，我太心急了。
0: 没什么，我都能理解。
1: 我去看看老人。好的，好的。嗯。阿姨。妈，梁律师来看您来了。啊，请坐，请坐。
0: 哎，好。还好吧？
1: 妈，您要说什么？ 明琪啊，梁律师刚去看了明琪，他挺好的，放心啊。你放心，他挺好的。什么？鸡啊，我喝了，放心啊，放心。
0: 那什么，阿姨，你好好休息，睡眠是最好的修复。 明琪的事，你放心，我会尽力的。那什么，那我就先走了。
1: 好，我去送啊。好。

0: 你太着急，我看你婆婆的情况还好，神志还算清楚。是，
1: 大夫说了，再住两天医院就可以回家休息了，不过得慢慢静养。哦，对了，梁律师，我婆婆的事千万别告诉明启，她知道了只能干着急，还给她增加压力。
0: 我明白，保重，
1: 谢谢啊，
0: 再见。
2: 孟阿姨，你能不能改成住家呢？
3: 我那不行，我老公做装修的，累得天天回家就想躺着。我住家谁给他做饭洗衣服啊？
2: 我给您双倍的工资。家里出了点事儿，你也知道，我现在特别需要人帮我。
3: 不是钱的事，我知道你也挺为难的。可是我自己家里人，我也不能不照顾啊。我们两口子从农村出来，从来没分开过。我尽量少挣点钱，我不能丢下我老公不管呀。
4: 公司里也有愿意住家的保姆的，你出的工资又这么高，肯定能找到个好的。
3: 我真的帮不了你，对不起。
2: 没事没事。
5: 喂，啊，是顺兴家政吗？啊，我是美家小区。啊，我之前在你们那找过一个，阿姨叫孟阿姨。对对对，她不能住家，我婆婆中风了，现在需要找一个住家阿姨。对，越快越好，好吗？好的好的，不用做别的，只要照顾老人就行。好，我等您电话，谢谢。
2: 喝点粥啊。
6: 进进进。
7: 娘
6: 去，娘去。哦，烫。哎
8: 呀，老板，可找到你们了，我就说，哎呦，阿姨啊。
9: 老马，
8: 老马，
9: 您先坐，哎，我喂妈喝点粥。
8: 好，您坐。哎呦，阿姨，您好点吧，别着急啊。哎，
9: 谢谢您啊，还专程跑来看了。
8: 我这开车方便，我就是找这地儿不好找，不知道你们在哪儿，打听好多。哎，那个，阿姨，您好好养着啊，明奇的事儿呢，您也别太上心啊。谁没个三灾六难的，
9: 老马
8: 是吧？啊，
9: 您喝点水好吧，我给您倒点水。您坐，您坐啊。
8: 哦，我这样，弟妹，我就不耽搁了，公司那儿还有业务，回去我就来看看阿姨，我就放心了。
9: 我
8: 就先走吧，好吧。好好养着，我再来看你啊，还来啊，还来。哎
9: 呀，我送送，别动，妈别动啊。
2: 我现在身体还比较弱，我怕你说明琪的事情刺激他。
8: 没事。
2: 梁律师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8: 梁律师啊，什么都没跟我说，就说明琪出了点情况，而且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公司。他不愿意说，你问我也不想多问了，是吧？我这不听说阿姨病，我说赶紧过来看看能帮上什么啊？
2: 谢谢啊。
8: 弟妹啊。是这样，有那么一个情况，就是我这小孩跟他对象啊，弄了一个盘了一个生意，用钱。可是呢，你这嫂子这败家子儿，我把那钱全放股票里，现在赔的我根本拿不出来。我这孩子的事儿你就不帮又不行，我是想把公司那股份呢，就你们就收回去，看看谁能接就谁接吧，好吗？
2: 把公司股份退给我了？您是说你不干了？
8: 你看我这年龄，现在不都是为着孩子活了吗？
2: 你缺多少钱？我想想办法帮你凑一凑。现在这个情况，你不能走啊。
8: 怎么跟你说，弟妹，真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我们这公司啊，就这一年来就跟中了邪一样。谈什么什么不成，那大客户全都跑了，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情况。我这一年，我跟你说，这个公司连个分红都没有，我一分钱都拿不回去，老婆孩子早就跟我急了。你说现在孩子做生意，我要是不去帮着盯着点吧，我又不放心。
2: 老马，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跟明琪在一起时间是最长的了，公司平时都靠你来打理，你要是不在，他又不在，那公司不是乱了套了吗？
8: 我在不 再也救不了这公司。你知道现在啊，竞争太激烈了。本来咱们就是一小公司，现在可好了，外资都过来跟咱们抢肉吃了，这根本就干不下去了。现在连公司连骨头我都这别提了啊。
2: 公司的事情我不懂。要不这样子，你看看行不行？你缺多少钱你告诉我，我帮你凑一凑，你就看在明琪的份上帮他一个忙，你再撑一段时间，等他的事情落定了我们再说怎么办，好吗？拜托
8: 弟妹，要不就这样，看在我跟明琪这么多年兄弟的份上，我再给你定一个月。
2: 一个月？这也太紧了。
8: 我理解你，你也理解理解你马哥啊，我要是再拖下去，就得弄一个妻离子散。你这样吧，你呢跟明琪好好商量商量，好吧？拿个主意。我呢天天在公司，你有空去找我，完了我把公司的事儿给你交接一下。对不起，就这么定了，弟妹，抱歉了。
2: 老马，
8: 我先告辞，告辞
2: 啊，老马。

0: 我最近研究了一下新刑诉法，看到有这么一条，在审查起诉期间，嫌疑人家属可以申请成为辩护人，是吗？
1: 是。怎么，你要当明启的辩护人？
0: 华莎和明启的这个事情我最清楚，如果我能成为辩护人，也许能帮上你的忙，而且我想这对明启也是个精神上的支持，您说的？
1: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另外，除了你说的，还有一个好处，现阶段你是不能见明启的，如果你以辩护人的身份得到法院的批准，那就可以去见明启。
0: 真的？那这个辩护人我当定了。
1: 但是我们要等检察院的

0: 租客刚喝了咖啡，心里到现在还砰砰直跳。
1: 你喝咖啡了？
0: 啊、
1: 嗯，你喝，
0: 别大惊小怪了。
2: 咖啡不是你的雷区吗？
0: 我们科室的路程天天馋咖啡，馋的呀，我也觉得到底什么味儿啊？哎，我尝了一下还不错，就是后劲有点大。
1: 像你这种初次尝试的人，不要喝太浓的，让身体适应适应。
0: 嗯，好好好。嗯，哎，嗯，今天晚上我定着回去休息，包括我后天也出院，明天把陪床的机会留给你。
1: 不行，今天明天都归我。我反正夜猫子，我不爱睡觉，我一到晚上我两眼放光。
3: 现在全靠你了。
1: 哎呀，应该。
0: 哎，嗯，你能不能找人帮打听打听那个像高志鹏那种人间蒸发的，能找得到吗？
3: 我让我那个公安系统的朋友，跟他那个户籍所在地的管家派出所去调查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回家了，好吗？
0: 好好，他现在是明基真案的唯一的证人了，要是能找到他，前面就能早点出来。
1: 我知道，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你自己照顾好，赶紧给我回家睡觉去。
0: 走。
4: 看见没，正经的羊脂白玉可润了，这种成色呀有钱都买不到。
5: 真的假的？那淘宝上都糊弄我呢吧？
4: 当然是真的呀。

0: 你啊，你干嘛呀？
1: 你有钱吗？给我点钱。
0: 什么钱？我哪有钱啊？
1: 不是，我上次在你家不是放了一堆钱吗？给我点钱。
0: 我妈早就把钱拿走了呀，我没有钱。那是什么呀？湿乎乎的，是血吗？啊！
1: 别叫，别叫。

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进入白露，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增添了一份秋天的凉意。而天气确实很应景，今天夜间我市天空阴沉，全市范围会有小雨出现，风力也比较大，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滨海新区呢还会更大一些，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9度，其他各区还会偏低1-2度，大家外出要做好防风避雨的准备。明天阴转多云，风力有所减弱，但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降温明显，最高气温仅在23度上下，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8度。未来几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同时气温会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最高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19度。提示您早晚外出注意适当添加衣物，不要贪凉。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多云，19到23度。滨海新区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渤海海面小雨转多云，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转西北风6到7级，阵风8级。

0: 你们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去。跟他有关系，就更不行了。
1: 不是你们谁呀？
0: 别过来啊！再过来，弄死你们！ 再动一步试试！你再过来试试！你再来！跑！
2: 哎，别跑！

0: 等等，你们追那边，我们追这边，他们铁定跑不了。
1: 没有啊，
2: 这上哪儿找去啊？
0: 找不到，老大那边没法向孙颖交代。
3: 是怎么了？
4: 咋了？
3: 不会他回来了吧？
4: 不会，他回来了。
3: 没想到真是那个孙颖啊！

0: 陈师傅，
1: 哎，
0: 我先去填表了啊。
1: 好嘞。
2: 好好，你的爆炸头可真漂亮。
0: 谢谢你啊，你真有眼光。
2: 等我也烫一个，你回来告诉我在哪儿烫的啊。
0: 好呀，我带你去啊。那师傅我熟，我让他送你几个发卷。
2: 好，谢谢好好姐。
3: 你怎么在这儿？
4: 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
3: 不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
4: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我放过你，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报警。听好了，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庄好好。

0: 卢老师，这诗能改出来吗？没事儿，您就说实话，我爱听实话。
1: 我昨晚连夜赶了一篇文章。
0: 哦，
1: 这诗像水，寡淡。
0: 这个是开时间长了，气儿跑没了。你降水正常，我给你开瓶新的啊。来，
1: 我说的是得有味儿。
0: 有味儿，这就有水蜜桃味儿的。我们单位大集体生产的汽水，老受欢迎了，外面买不着。你尝尝新口味儿。
1: 我说的是写诗啊，要有沟。
0: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要有起伏，你得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大珠小珠落玉盘，对吧？我理解的够深刻吗？
1: 对，你说的就是诗沟，诗沟就是灵感。那灵感又从何而来呢？
0: 从脑子里来呗。我有灵感，我有时候半夜惊醒，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立刻就会把灯打开写，写完我再声情并茂的朗诵，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哭了。
1: 哎呀，诗人啊都不正常，你这样会吓坏家里人的。
0: 那不能，我家就我自己，没有别人。
1: 那还好
0: 啊。
1: 哎呀，小叶啊，你还是很有诗人潜质的。
0: 我也这么觉得，我有时候为了找灵感，我还喝点小酒。我寻思，那人家李白斗酒诗百篇，我能整出来一篇就行呗。
1: 诗酒不分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诗酒趁年华呀。
0: 那卢老师，要不就别趁年华了，咱就趁今天呗。您帮我找找灵感。
1: 你带作品了吗？
0: 也没带呀，我可以回家拿去。然后咱俩找个地方，边吃边喝边照沟，
1: 也行。
0: 那个卢老师，
1: 嗯，
0: 要不咱还是拿着诗稿找个饭店吃吧？
2: 这为啥呀？你看，咱们这有烧鸡有海鲜，不比饭店强呀？再说了，我去你家里吃饭就已经把你当朋友了。
0: 啊、哦，是是是，朋友好。嗯，这边这边。嗯嗯。
1: 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就说过，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嘛。
0: 啊，哎呀，这孟老师说的太好了。这孟老师那也是咱做鞋的。嗯、
2: 啊，是是是，小叶，
0: 哎，
2: 今儿没上班啊？
0: 哎，顾师傅，
2: 啊，
0: 我今天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这是卢老师做鞋的。
3: 呀，做鞋可不简单啊。
0: 那当然了，卢老师全国都有名儿。
3: 一般做鞋的那都叫师傅，您这都叫老师了，做的鞋肯定错不了。
0: 你也是公师傅，你听哪去了？
3: 卢老师，我能求你点事儿吗？
1: 哎，继续说
3: 啊。我家有双大的鞋，那鞋跟烂了。
0: 哎，那个你赶紧你回你那值班去吧。
3: 哎哎，好。哎呦，我热的开水。哎呦呦，我烧的开水。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边这边，卢老师您请进。真是不好意思啊，卢老师，这龚师傅啊，他就是看门的大老粗，他啥也不懂，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没关系，劳动人民都淳朴，挺可爱的。哎呀，小叶，你这个家不错嘛，很温馨啊。
0: 还行吧，我这就没有啥杂人来。
1: 女人的闺房最看女人的品味。
0: 是是，您快坐吧。天热，来点汽水，橘子味还是苹果味？我买去。
1: 小叶，我是来赏诗的，诗酒不分家，喝什么汽水啊？
0: 啊，
1: 快把诗拿出来吧。
0: 行。嗯，来来来，卢老师，
4: 哎，
0: 您先看着。
4: 好，
0: 我这就回来啊。好好。哎呀妈，你在家呢？我生怕你没在家。
5: 我这给天天改衣服呢。
0: 啊啊，那个，我家来个报社的贵客，就是指导我写诗的老师。
5: 嗯，
0: 就之前你家搬迁那个报道，就人家给发表的。
5: 啊、哦，
0: 我寻思今天在家请他吃个饭，
5: 那我做的不不好吗？别再给街场丢人喽。
4: 哦，明白了，意思是说让我去帮你做个饭呗。啊，
5: 行吗？
4: 行。哎，没事，我这衣服不着急改，走吧。哎，
0: 太好了，那你快点来啊。啊，
4: 啥样啊，刘老师？
1: 不错。
5: 哎，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有一些还是我心里的秘密。
1: 这姑娘是谁呀？看着岁数不大，做起饭来倒有模有样，味道也不错。
5: 这我师傅的闺女来帮我垫对凉菜，不耽误咱们谈创作。
1: 哎呀，让她简简单单做就行，别麻烦人家了。
5: 没事儿，本来我要亲自下厨的，但是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完了说让我抓紧时间向您学习学习。没事，咱不用管他，讨论咱的就行。
1: 那行，可以，坐。
2: 哎，哎呀，我觉得吧。
1: 你的这一句非常好。
5: 真的，这句是我最喜欢的。
1: 什么？
5: 你看啊，我从空中抓一片云彩，为心上人做一件衣裳。对呀。
4: 上菜了，上菜了啊。抓云彩做衣裳，花姑，你这想象力不错啊。对，
1: 小叶很有灵气，是个可塑之才啊。哎
4: 呦，那这么好，您直接发表了吧。啊，
1: 这个还要提高提高，整体的韵味还差了点。
4: 这啥叫整

0: 体的韵味啊。
1: 哎，这个韵味就是韵，就像这道烤大虾，放多少糖都不应该掩盖大虾的美味儿。不管烹饪的手续多繁杂，都要保留并且升华出大虾的天然鲜味儿。
2: 哎呀，朱老师，您说的太好了。

0: 鲜，这不鲜能行啊？哎呀，行，那赶紧吃吧。
1: 不是，行，都凉没了。
0: 我给你拿筷子啊，这烤大虾就得趁热吃。哎
2: 呀，客气了。哎呀，
0: 也不知道您爱喝啥，老窖行不？哎呀，
2: 太行了，号称小茅台。
3: 小燕家请的什么贵客呀？还让好好去给做饭。哎呀，
4: 老工头说是做鞋的啊，说这鞋那做可好了，那师傅。哎，
3: 鞋匠师傅啊？哎，
4: 人家老工说小燕说不让叫鞋匠师傅，说得叫老师，尊重人家。小燕
5: 啊，谢谢。
3: 小叶是做什么鞋啊？还把鞋匠师傅，不是鞋匠老师啊，请到家里去。
5: 那肯定做了好鞋呗，夸顾是不是要结婚了？嗯，
3: 做结婚穿的鞋啊？
4: 是吧？嗯，
2: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真有几首不错的作品能改出来。
3: 是吗？
2: 这样，我拿回去看看。争取发一组，题目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小叶祖师。
0: 哎呀，谢谢卢老师。来来，卢老师，我敬您，太感谢您了。
2: 哎呀，这喝少了品不出酒之三味。
0: 这酒不就一种味儿吗？辣。
2: 一色，二香，三意。
0: 哎呀，卢老师，您真是文化人啊，这喝个酒还能说出一二三来，跟您说话就是长学问。哎呀，
2: 喝酒啊，最怕有人醒，有人醉。
0: 我光听您说酒就已经醉了。
6: 哎，庄师傅。哎，
7: 侯老师啊，这上哪个学生家来家访了呀？
6: 不是，叶爱华同志在家吗？
7: 在呢。你找他有事啊？
6: 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就是我好像伤了小叶同志的心。
7: 咋伤的呀？
6: 他说要听实话，我就实话实说了。
7: 是不是人家跟你说要结婚，你给人拒绝了？
6: 不是。不是，
7: 你看你去，人家都找人来做鞋了，准备这个结婚的事儿了。啊？啊？
2: 小叶，诗歌这种文学题材，说通俗点儿，就是抒情、言志。抒情在前，言志在后，我们就从情说起。
0: 爱喝呀，我真有点喝不动了，我有点上头了。哎，
2: 酒让人醉，诗也能让人醉。让你醉的不是酒，是诗，是诗情画意，不是画画的画，是说话的话。
0: 哎，诗情画意啊。
6: 我虽然实话实说了吧，但是我其实说的挺客气的。我说搞文学是需要一点天赋的。
7: 那报社的那老师不是说他挺有天赋的吗？
6: 小叶写的那个就是大白话分了行，那哪能叫诗啊？
7: 那你是说那老师骗他了？
6: 我一开始以为吧，他是在鼓励他。后来我同事的亲戚正好也在报社上班，就突然打听了一下，这个卢编辑吧，他是有一点才华的，可就是，
7: 就是啥？哎呀，
6: 可就是这个人品。这实在不敢恭维，
0: 我这酒量实在是有点不争气呀。
2: 不能不争气啊，这酒就像是文人的影子。
1: 这咋了？这接着喝酒耍上流氓了？
0: 说啥呢？好好，
1: 他摸你手啊。
0: 您那是人家卢老师在这鼓励我呢。
1: 花姑姑。
2: 哎，对，我这是鼓励。
0: 对，那好好，你那个整完，你先回去吧。我跟卢老师探讨文学呢。
1: 那个，这正好整完了，我留下来一块听听。我跟你们一块探讨探讨，我这长长见识呀。
0: 你净扯，你能听懂吗？
1: 我这听听不就懂了吗？
0: 人抓狮子还得贴布衬呢，你没写过诗，你上哪能？

0: 整明白去啊。那我走了。哎呀，这酒呢，我就一块带走了。你们好好探讨，这喝多了不好探讨。啊，过两天上我家拿啊。哎呀，真是这老不学道，帮你下酒了。
1: 给你爸喝吧，不用拿回来了。
2: 他走了？啊，
3: 没事儿，我还有一瓶。嗯。
4: 侯老师，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哎，
0: 啊，侯老师，爸，
4: 不是这小叶，这是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哎
0: 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4: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0: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4: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0: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他作诗呢。
3: 卢老师，你说我有没有写诗的才情？
2: 你肯定有才情啊，不然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喝酒了。
3: 要我说你这是有眼光的。来，
2: 自古以来醉酒出才情啊。王羲之不醉酒，哪来的《兰亭序》？张旭不醉酒，哪来的惊人狂草？还有李白，那可是斗酒诗百篇啊！啊，
3: 你别这样式儿的。
2: 花儿，我们是才子风流，佳人无情。哎，
3: 你别这样，卢老师，我一直挺尊重你的。
2: 花儿，不是，哎，
3: 花儿，哎，不是，
2: 我们是，
3: 我不是那样人。
2: 你走龙蛇无分咎，
3: 你别
2: 文人骚客，惊风流花。
3: 有没有人呢？

0: 走流氓来着？
1: 他就说研究诗歌，完了就把我往屋里拽。
2: 我都看见了。
3: 哎，哎，你说，你师爷，你干嘛打我？
2: 我是他师傅，咋的？打不死你我。
3: 你师傅呀，你管不了我谈情说爱呀。
1: 谁跟你谈情说爱了？
3: 我不谈就在谈恋爱吗？
1: 师傅，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都没有。
2: 哎、你他娘的孩子都快能打上油了，你才是个恋爱。
4: 你上医院啊，然后咱去派出所，我查查你到底有没有老婆。走，哎，
3: 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我自己去。
2: 你咋回事啊你？猪油蒙了心了？不知道谁真喜欢你啊？
1: 谁真喜欢我呀？
2: 侯老师啊。
1: 我师傅说，你一听说那个人在我家，你马上就急眼了。
5: 那不是引狼入室吗？我能不急眼？
1: 那就说明你在乎我呗。
5: 反正不能让你上当受骗。
1: 你说你这人真是，明明知道打不过人家，还那么敢上，为了我，一点后果也不考虑。
5: 别提了，当时着急忙慌的。没发挥好，
1: 那我也挺感动。
5: 行了，小姨，就送到这儿吧。离家太远了，又该不放心了。
1: 没事儿，这远啥呀？那几步道的事儿，走吧。哎，那你本来突然找我是啥事儿啊？
5: 正事儿忘了，邮局给我寄了个礼物，我想跟你一起分享。
1: 邮局能给你寄啥礼物啊？买邮票送鸡蛋呢？
5: 不是，你看这个，
1: 杜鹃。
5: 知道这是谁提的字吗？
1: 你提的？
5: 是茅盾先生提的字。
1: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5: 翻到第22页。
1: 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侯仙，这你可以呀、啊！
5: 你指教。哎，
6: 王红，王红看见？
1: 侯老师，侯作家。哎，
5: 小叶。你怎么这么早在这儿？哎呦，早早早！
1: 侯老师，来，这个给你。哎
5: 呦，我不吃。
1: 你拿着吧，特意给你买的，你客气啥？
5: 谢谢。
1: 侯老师，昨天晚上你这个小说我连读了3遍，我太激动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过来跟你交流了。
5: 你觉得怎么样？
1: 好啊，太好了。就是吧，这个名儿起的，你看，我爸的爸爸是爷爷，
5: 王爷。
1: 啊，对，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你咋不直接说我爷爷是王爷呢？你这不有点重复吗？
5: 鲁迅先生在《秋夜》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大致是：从我家的后院向墙外看去，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还是枣树。你觉得重复吗？
1: 重复。
5: 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是间接地表达出了鲁迅先生当时悲凉的心情和对枣树傲然耸立、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风骨的赞赏，从而从一开始就给全文定下了这样悲凉的基调。啊，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你这名起的确实好，就是让人一看就有想去阅读的冲动。我昨天啊，一口气就给读完了，读完我特别激动，我又读一遍，我还是很激动。
5: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在你的鼓励之下。
1: 你第一次投稿就发表了，那你也太了不起了。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5: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真的话就成报告文学了，要是都假的话就脱离生活了。
1: 那你就是这孙子。
5: 我们家是满族，清朝灭亡以后我们家才改姓的侯。我们家原来啊姓瓜尔佳，我的全名放在原来应该叫瓜尔佳文仙。
1: 瓜尔佳文仙， 这名也太好听了，一听就有文化。你怪不得你能在这儿当老师呢，你是王爷的孙子呀。
0: 何老师，
7: 有您的汇款单。
5: 什么汇款单？
7: 哦，好像是那个杂志社的什么稿费。
1: 洪老师，你太牛了！
2: 爸爸的爸爸是王爷。不是，这侯老师也不行啊，这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这不就是我爷爷是王爷吗？你这绕这一大圈子，哎，不，我要不说我们家学习这语文成绩上不去，你说这侯老师，这他这么教，他能提高吗？你
1: 不是师傅，你不懂，这叫文学语言，那跟普通语文能一样？
8: 仙君说的对，什么语言也得精炼才好。啰里吧嗦的，那不赶上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5: 又臭又长嘛。
8: 是啊，
1: 你看你俩大老粗，啥也不懂吧？鲁迅知道吧？
5: 知道鲁迅啊，鲁迅不写过那个《阿 Q 正传》
8: 对吧？
5: 祥林嫂那个电影《祝福》，那不是白杨演的吗？是吧？
8: 都看过，
5: 看过。哎，
1: 对了，人家鲁迅啊，曾经就写过，在我家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5: 小叶，咱别这么糟改人家大门豪行，人能说这废话吗？
8: 对呀、
1: 哎呀，我跟你俩真的说不清楚啊，真的吧，有时间我让瓜尔佳文仙老师来给你们上上课。
5: 你说谁？什么瓜尔佳？谁呀、
8: 啊、是啊，谁是文仙呢？
5: 还老师啊？你说的是谁呀、
1: 啊？别跟我说话。你这两张表都得填呢。
9: 对呀、啊。
1: 你说这发表小说多难啊？那稿费才86块钱。下次啊，咱这稿子就给那个

0: 人民文学呀，收获呀，还有十月啥的，他们影响力更大。
1: 前面怎么那么慢啊？下午还有个家长会要开呢。
0: 我再问问去。
1: 别，没事，就三个人了。
2: 午饭时间吧，就开了一个窗口。
3: 哎呀，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来办业务，他们的吃饭时间就应该错开。
0: 可不咋的。
2: 来取稿费啊？啊，厉害啊。
3: 那可不，
0: 这个啊，省级刊物，在上面发表小说老难了。这俩字儿，杜鹃，看见没？这是人家茅盾先生给提的字儿。
3: 茅盾啊？啊，
4: 这么巧吗？
0: 我跟你们说，能在这个上面发表作品的，那都是大文豪，这都是有名有姓的，看见没？
3: 知道，
0: 没见过吧？
3: 我瞅瞅，看。
5: 这个上医院
6: 在这儿咳嗽什么呀？
0: 你说谁有病呢？
5: 谁咳嗽谁有病？
0: 别那放屁啊！我是看有人没有素质插队，我好心咳嗽提醒提醒他。
5: 你说谁没有素质？
0: 谁插队谁知道
1: 呗。哎，算了，让他先办吧。
0: 凭什么
5: 叫算了？好像你吃多大亏似的。
0: 没你还较上劲了？我跟你说，这种人就得治他。你过来，来，你上后边排队。
5: 干什么？
0: 什么干什么？我为民除害，我他插队啊，
7: 本来就是你们。
3: 对呀、啊、
8: 对呀、啊，都是你孩子弄的。
9: 排队说啥呀？你还有理？
5: 男不跟狗女斗。
0: 我这说谁是狗？
9: 别玩了，
0: 还说我是。
5: 怎么长这么个泼妇？
0: 你再说一遍，我这有你大爷，我这
5: 有毛病。
0: 你给我回来，我给你
5: 治好。
0: 我呸！什么东西？
5: 保安，
0: 你给我回来。没事吧？不用怕，这不要脸。
10: 这素质是没人插队。
0: 没事啊。
1: 出来办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看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你遇见那无赖，你就不能跟他讲理。
1: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啊、哦，
0: 你怕我吃亏是吧？放心吧，再无赖的男人他也不会朝女人动手，除非他不是人。哈，你笑啥呀？
1: 没想到你把人性拿捏得这么精准。
0: 哎呀，那咱这都搞文学的，你不得研究透人性吗？
1: 小叶，我越来越对你刮目相看了。
0: 老小叶小叶的，你就管我叫爱花呗。
1: 哎，等等我啊，小叶，等等我。
11: 你这也太长了吧，写不开啊。
0: 没事儿，你写两行呗，我们没有意见。
1: 要不算了，人家都说不行了。
0: 没事儿，我跟他商量。同志，他本来就姓瓜尔佳，你就给他写瓜尔佳文仙呗，你别让他姓侯了。
11: 你这还没进门就把人家姓给改了？
0: 不是我，
11: 户口本上他本来就姓侯，咱们得按照户口本上的来，好吧？
0: 同志，你看你这人咋这么死性呢？
1: 没事，都一样。
0: 能一样吗？那瓜尔佳多好啊！呀，
12: 大姐，请好点啊！哎呀，大姐，
13: 来来来。
14: 尔佳文仙呀，花仙文，不是，这不是侯老师吗？换人了？
15: 没换，这瓜尔佳是姓。
14: 哎呀，这个叶尔花，真爱整这花花事儿。
15: 他可能是想让大家知道侯老师是满族。
12: 这小叶应该满族啊，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嫁个老师，这半夜偷着乐醒吧？
13: 来吧，里边请。
12: 哎，你看把好好忙的啊，
13: 里边走，
12: 这当总管怪不容易的。
14: 这。小叶儿敢信他，也真是胆大。
13: 你这话说的，这花姑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今天老子上的都得听我啊，你们也不例外。行，听他的。
0: 师娘。哎
14: 呀，这外边整挺好啊啊！
15: 今天太漂亮了，小叶祝贺啊！
0: 哎，不用，
14: 你拿着，你不收那将来那个流程啊、建管我咋给啊？
0: 行，谢师傅。 谢谢师娘。
15: 不客气。呀，嗯
0: 啊，这这么厚呢，这得往200吧？
14: 这美的你200，你让不让我们过日子了你？
0: 进来坐会儿吧，吃点糖。哎、
12: 新郎呢？啊。
0: 没看着吗？说是上门口接同事去了。
9: 小叶，哎哟，
14: 哎，这精神！
12: 祝贺何老师。嗯，
14: 谢谢。啥侯老师？瓜老师，我看你门口那写着瓜啥？
0: 瓜尔佳文先。哦，
1: 叫我小侯就行。我俩结婚，把你们一家忙得够呛。
14: 哎呀，应该的。哎呀，你别忙，别忙。哎，不了，不了，不了，不了。我跟你说啊，你把小叶给娶了啊，给我这个师傅了却一桩大心事儿。哎呀，
0: 嗯，看见没？我在我师傅心中多重要。
15: 你是他大徒弟，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分量自然不轻，是吧？嗯。
0: 侯老师，你得好好对我们小叶啊，不然我们娘家人可都不干啊。
14: 嗯，小心点啊。
0: 放心吧，我俩肯定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哎呀，
14: 你看这一嫁给瓜老师之后，这文学细胞都多了。
0: 嗯，走吧。
14: 走，那我们就忙去啊。哎，您俩抓紧吧啊。哎，
0: 好嘞。
12: 我这客人都到了，你跟我说刘师傅不能来了，不是你们这办的什么事儿啊？
4: 真的是特殊状况，早上我师傅的父亲突然就不行了，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心梗，这会儿还在医院抢救呢。
12: 是这个情况我能理解，但你们也不能给我们撂着，你们得请别的师傅来帮忙的呀。
4: 师傅给我交代了，我也在到处打听，但是今儿这特殊的日子，结婚的太多了，饭店的师傅根本出不来，我也没办法。哎呦，
12: 那这怎么办呀？
4: 开不了席，那婚礼不成笑话了。
12: 是啊，小狗你不能直接上吗？
4: 我就会切墩，其他的我不会呀、啊。
12: 行了，我上。
9: 不是，姐，这不是逞能的时候啊。
12: 咱家饭也都是我做的，你不是说好吃吗？
9: 那你在家做饭跟做大锅饭能一样吗？
12: 你把做小锅饭的心思用到这大锅饭上，大锅饭就能好吃。行了，你赶紧帮我去把苏阿姨叫过来，这大家伙一会儿赶紧来帮忙吧，快点。
9: 就你们仨能。
12: 去吧，去喊去。那
4: 我也打下手。
12: 我先看啊。
15: 好好能行吗？行不行都得行，就听好好的，他是总管。
12: 行，来来来，小红师傅，你尝尝这味道行不行啊？
4: 行，我尝一下。哎，你别说，你炒的菜比我们饭店炒的好吃啊！哎
12: 呦，那你可太会说话了。
4: 我们饭店炒菜就是盐和味精放的多。那我先端过去了啊。
12: 行，谢谢啊。好、哎，孙阿姨，孙阿姨，你俩切完了，赶紧帮我把凉菜上了啊。
6: 哪天最漂亮啊？那就是今天。
7: 来吧，还得心里美。
6: 哎呀，这又往哪儿联系呢？这
0: 那个厂长，哎，主任，这是我们家瓜老师。哦，哎、
7: 我知道，这远远一看那个瓜瓜，我还以为你职场换人了。
6: 我们家这个老许啊跟我说过，我们那小子太淘，平时你没少多照顾啊，谢谢啊。
7: 教书育人那是老师的职责，就跟我也老去他们那儿指导工作一样。
14: 这样，你上台给大家伙介绍介绍瓜老师呗。
7: 去、啊、行，说，哎，
14: 欢迎那个小叶给大家讲两句啊。
0: 我说两句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我们家瓜老师的婚礼啊。你上来呀。我跟大家说说啊，我们家瓜老师呢不姓瓜，姓的是瓜尔佳，全名你们都看见了啊，瓜尔佳文仙。瓜尔佳这个姓可不一般啊，它来自于古老的女真族氏族部落，被称为是满族第一氏族。这个不是我胡说的啊，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查那个清朝的八旗满族氏族谱啊。
1: 是通谱不是族谱。
0: 我知道是通谱，那老百姓都说族谱，我怕说通谱大家听不明白吧。我们家瓜老师的这个瓜尔佳氏出了可多名人了啊，你说一个。
1: 鳌拜荣禄，
0: 听见没，都是大人物。哎，
16: 这个我知道，两个大坏蛋。
0: 这咋是大坏蛋呢？
1: 就是一个姓但不是一家人。
0: 你听见了吧，就是一个姓不是一家人。那哪个姓不都有好人有坏蛋呢？
12: 黄厂长啊，你们老黄家不还出了个黄世仁吗？
9: 你跟我有什么？
17: 啥黄世仁呢？
12: 行了行了，开席了。
14: 哎，开席开席，大家吃饭了吃饭了。
18: 厂长都来了，不让船上讲两句。

0: 对呀，王厂长，你来讲两句吧。我不讲，我不讲，不讲，讲两句。我真不讲，快坐吧，坐吧，不行不行。
1: 我说两句。哎，
0: 行，徐瑞，你讲两句，要不然大家伙都吃不下饭了，对吧？
1: 关键是两位新人，以后老了一琢磨，这结婚的时候都没个领导讲话，遗憾一辈子。
0: 对，徐瑞讲两句。
1: 可以代表小叶的娘家人，也代表了老师的婆家人。关键是，我能代表你们黄厂长，是不是？那在这儿呢，就说三个祝字儿，啥呢？祝福、祝贺、祝愿。
2: 好，不会说。
3: 对，要不他们俩是两口子呢？
1: 大家都知道哈，咱小叶呢。
4: 岁数不小了，哎，老师呢？年纪更大。厉害！这不埋汰人吗？哎，
3: 徐主任，啥意思啊？意思是他俩是两个老光棍是吗？哎，
1: 这话不好说啊。
3: 不错，不错。
2: 徐主任讲得好，拍席。
4: 喂，主任，大家都饿了，你下台吧。
1: 下台多难听。
3: 徐主任。 请入席啊！对对对，还得老师会说话。你请。来，大家伙，咱们共同举杯啊！咱们祝这个关老师还有小叶，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5: 只剩一个好啊！
4: 你干什么呢？啊？
5: 丢不丢人啊？我帮装修好干活了，你能不能给咱爸争点脸？
4: 你和咱爸都瞧不起我。哎，我跟你说，我还关门呢。我跟你说话呢，王月夜。
5: 你也是，没跟曲别扔说什么要把好学习天天向上凑齐。
2: 俺孩子少，我这不气气他吗？
5: 你气人家干什么呀？哎呀，要是好好早点结婚啊，你都能当老爷了。
4: 你自己黏不年轻自己不知道啊？
6: 你不知道啊？
4: 你咋醒这么早？
6: 你
4: 赶紧洗脸刷牙上厕所去吧。
6: 你不用麻烦，我吃啥都行啊。
4: 那能行吗？你这糖水鸡蛋大补。你快点上厕所去吧，现在不排队。

0: 好吃吧？
1: 嗯，真甜。哎，这有两个，咱俩一人一个。
0: 哎，不用不用，我又不需要补。
1: 嗯，
0: 晚上我带你上街坊邻居家转转，认识人呗，发点喜糖啥的。
1: 嗯
0: 嗯，先去师傅家。
1: 师傅家不是都认识吗？不用去了吧？
0: 那能一样吗？以前你去是家访，现在你去是答谢。以前你是老师，现在你是我男人。

0: 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2: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没有亲爸。
5: 爸，哎，爸，你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6: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8: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9: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10: 我沈宝贵这辈子只爱做好了，
11: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2: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13: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4: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好话说了一大堆，怎么也留不住。小宋去广东了，
1: 也不能怪他啊。我听他说啊，人家给的钱多，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演出费，赶上咱们团半年的工资了。
0: 哦，这个他倒是没瞎说。他们乐队那些人，倒腾邓军的盒带，挣的不比他少。
1: 这广东难不成遍地是黄金，弯弯腰就能捡满一口袋？
0: 怎么，你不是也动了要走的心思吧？
1: 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我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我往哪儿走啊？
0: 哎呀，你说啊，真快！你说，咱们那会儿全国去这儿那儿的演出，到处都是爆满，怎么变得这么快呢？
1: 那个时候咱们是走在前头的，可是现在人家南方赶上来了。咱们是越落越远了。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团里那些人到了晚上就到歌舞厅去捞外快，咱们也得想想办法为团里头解决点问题，挣点钱。
1: 那能有什么办法？
0: 我觉得歌舞团嘛，教教唱歌跳舞什么的，弄个舞蹈班。
1: 教谁啊？
0: 喂，现在最流行的不是交谊舞吗？
1: 交谊舞？那我可不在行。
0: 简单，交谊舞就是擦擦捧擦擦捧擦，你没问题。哎，真的得为了团里的这弄个班儿，你考虑一下。
1: 那行，我考虑考虑。
2: 是少团长给逼成这样的吗？这么着急挣钱呢？
1: 不挣钱能行吗？好多人都去广州和深圳了。哎，你洗完没？我都抱着空气跳半天了，奇不奇怪呀？
2: 不是，怎么着？我帮帮你啊？啊，那就行。你这不赶鸭子上架？我也不是，有，但是我来。
1: 行，
2: 我来。
1: 我再倒。
2: 哎，哎，哎，不是，哎，我这没洗手呢，我这。
1: 不嫌弃你，这样，哎，
2: 这样。
1: 然后这个手搂着我腰，哎，搂着腰，对。
2: 就这样啊。
1: 讨厌，你认真点。哎，
2: 然后呢？
1: 最左脚。
2: 最左脚。
1: 一。

0: 好姐，哎，
1: 啊，你先去忙吧。
2: 好的。
1: 哎，好好，我跟你说点事儿。
2: 经理，
1: 你自己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2: 哦，哎，经理，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儿烫的呢。
1: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2: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1: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买票。
2: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2: 那我要就不剪呢？
1: 你
3: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哎呀，
2: 行了，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你知道人怎么说我吗？
3: 怎么说你啊？
2: 他说我不文明，他还说我影响城市形象。我烫个头，我怎么就影响城市形象了呀？还说什么我不把头发绞了，我就不配上岗。我到底烫个头，我错哪儿了呀？
4: 对呀，哪儿不文明了？这头发烫的多好看，多有层次啊！这卷毛多好看，我抽他去！
2: 哎，别！哎呀，行了吧，这事儿现在就这样，没事儿。反正那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比我在这唱歌唱两三天挣得多。
3: 可那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2: 再说吧，铁饭碗是挺好，那你不也没要吗？那商业局的工作你都不要呢？
4: 我那是彻底跟孙颖划清界限，能一样吗？
2: 那我就是为了天天跟你在一块唱歌啊。你小心别插上了。哎呀，圆圆，你别再看了，你赶紧吃饭啊！就是不差这个，我的妈
5: 呀！圆圆，你这背书啊，看东西那脑子也需要营养，然后你吃点饭，脑子有营养。
6: 不是，我今天考试，我这还没背完呢。
7: 哎爸，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我同学家都买了。
5: 不是你这事儿，你得问你姐，你姐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8: 买一个吧，还能听歌，
2: 还能听故事啊。啊，
9: 录音机多少钱啊？
10: 贵不？回头我问问团里，有人如果去南方啊，给烧一个，听说好得一两千呢。啊？
5: 不，咱买个中不溜的就行。咱这俩要高考的学生啊，用完了之后园艺天天也都能这个往后用，啊。
2: 行，买一个，给你们买。来，360块钱，够买个中不溜的吧？嗯，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啊。
5: 这么多钱啊！
2: 你又不管钱，你会知道有多少吧？这都是我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下来的。
5: 那你得多大牙缝啊？
2: 真是，我加班配合工资一块发的，要不要啊？那不要不要算。

0: 妈，买录音机去。哎，
1: 金总，
2: 麻烦有事儿。外面有个哈尔滨过来的老板，做外贸的，能不能出去跟他碰个酒？
1: 经理，你知道我的，我不喝酒。
2: 我这个经理就是个跑腿的，人家非常照顾咱生意，送了好多花篮了。要不这样，今天花篮我不抽成，全都归你，行不行？
1: 不喝。
2: 演出结束，行不行？
1: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哎呀，行了，我这马上上台了啊。

0: 这两件你给您送的果盘。
1: 行，你忙吧。来来来来来，吃果盘吃果盘。
2: 哎，老梁，哎，我刚才不是说让台上这姑娘下来陪我喝一杯吗？
3: 哎呀，
1: 胡老板，我跟你说，今天节目单啊真的是排满了。你也知道，来这儿的全都是要听他唱歌的，是吧？后面这真的转不开了，但凡有一点时间，我肯定让下来陪你喝杯酒，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今天这样。今天我先敬你一个，好不好？我敬你一个，然后呢，今天这酒啊，就当我请你喝了，这感谢你，这一直捧我的场。来来来，
2: 老梁，你也知道我照顾你生意。
1: 对呀、啊，
2: 你个破花篮100块钱一个，反反复复送，比抢钱还快啊！
1: 你这说的，
2: 我这一晚上送多少个了，你心里没数啊？
1: 你这是我工作，是吧？我放在这儿，
2: 那咋就让个歌手陪我唱个歌，咋就这么费劲呢？我就想凑近看看他长啥样。
1: 我知道，真的是忙。一会儿，行不行？咱俩先喝，好吧？
2: 我不跟你喝了，
1: 不是，别，
2: 他不下来陪我喝是不是？我上去找他喝去。
1: 不是，别。
2: 胡老板，好好陪哥喝一个，今天晚上这个现场所有的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
4: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不会喝酒，我就是个唱歌的。
2: 我这样，
5: 我跟你喝一个。哎
2: 呀，谁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什么意思啊？不给哥面子啊？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2: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1: 好了。你要好好说，没关系。我
2: 的面子，有你什么事儿？
4: 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2: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坊？
7: 王，赶紧点，信不信我抽你？
2: 你跟谁说话呢？哎哎哎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了。
1: 行啊，一个女同志够厉害的，一瓶子下去给人干开瓢了，缝了6针。

0: 察同志，那我都说了，是他先耍流氓，他先动手了，那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
1: 警察同志，确实是那个姓胡的，调戏在先，打人在先。况且那医院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了，
2: 他是有错在先，但是你们这个，哎呀，等他醒酒吧，这醒了酒呢，他要同意和解，那这事儿就和解了。他不同意和解呢，咱接着再处理。
1: 他肯定同意和解。
2: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
1: 我在医院陪他缝完针刚过来的，他说了，他明天就过来签字。他有正式工作，他哪敢闹到单位去？再说了，他也把我们的吉他手开瓢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我，
2: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手这没轻没重的，这要真是捅了大娄子，后悔都来不及。
1: 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啊！
2: 你刚才说的呢，我都记下了，你看看吧，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
0: 怎么了？
2: 这位是？
0: 我是他家长。阿姨，那警察非说要让家里大人来。
3: 不担心，我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爸的。
0: 就是这工作辞了，太可惜。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了得呀。那能不能先不让他知道？
3: 还有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跟人动手，能占便宜吗？今天是多亏了小善，不然开瓢的那不得是你啊。你跟小善确认关系了？你们要是互相都喜欢呢，就找一个机会让你爸也见见。
0: 这不是主要，他现在没个正式工作，你知道我爸这人他老封建了，我这探个头他都骂我半天呢。
3: 我看你这头发挺好看的。
0: 是吧？是挺好看的，对吧？嗯。那你要喜欢我，下次带你也去烫一个。
3: 哎，我不烫了，你烫个头，你爸都炸锅了。我再烫一个，明摆着跟他对着干嘛。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引领潮流，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我敢穿，别人不敢编的舞我敢编。一眨眼，20年过去了。好好。你也是个大孩子了，跟小善的事儿呢，阿姨劝你不要冲动。你看你一冲动，工作辞了；一冲动跟人动手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这结婚可不一样，那是人生大事，那会影响你一辈子的。
0: 阿姨，可是宝坤的人真的特别好，他对我也真的特别好。
3: 嗯，知道了。还有啊，你爸是守旧，但都是为你好。你这头发烫的是挺好看，但咱们是不是也顾及一点他的感受啊？这样，哎，明天我带你上我们团，找我们团那个发型师，他给很多名人做过发型的，让他给你拾到拾到，咱也别那么夸张了。嗯，哦，怎么还不舍得呀？
0: 啊，不是，我行。那个阿姨，我现在能不能先去趟医院？我想先去看看单宝坤。
3: 现在去医院？行，那你去吧。早点回来。
0: 行，知道了，谢谢阿姨啊。笑啥呀？笑？
4: 没事儿，我脑袋硬。
0: 再硬能硬得过那皮肤皮吗？你说你这得留多大的疤呀？
4: 留疤怕什么呀？长头发都盖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0: 你别贫了啊！我
4: 心疼我了。
0: 我吓死了！你说这缝了10针啊？
4: 真没事儿，都皮外伤。

0: 坐会儿吧，还等老舅呢。哎呀，别担心我了，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也就是现在，麻药劲儿还没退呢，你一会儿别熬叫。<笑>
0: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谢谢你。
1: 你知道我都是为了你，你就不应该说谢谢。
2: 你有看好了，走，送你回去。你自己说你自己吧。哎呀，
1: 打就你怎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就不能给我俩留点私人空间吗？我们刚邀你，你就这。哦，刚打谁呢？你是打谁呢？
3: 你也来了，
1: 什么叫
3: 打的吗？啊，
1: 我这一天天的被领养，屁股后面转着。等会儿，大家好哈，大家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有几位同学，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民族舞。
2: 我学过
1: 啊，你们俩是吧？还有些同志啊，在学校的时候。 或是在公社的时候，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2: 我
1: 哦，然后即便是没有学过舞蹈的，你们肯定也跳过大秧歌吧？跳没跳过大秧歌？就这样的，是吧？跳过哈，好，跳过大秧歌就算跳过舞了啊。<笑>咱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男女比例啊稍稍有点失调，大家都知道交谊舞啊是男女搭配着来跳的。 哎，你们一对一对都组合好了哈，那这剩下的两位男生现在只能你们俩将就一下了，好吧？<笑>等到我们再招到女学员的时候，哎，这问题就解决了，好吧？大家能在下班以后还来学交谊舞，可见大家对交谊舞的喜爱和热情，是吧？
4: 对。
1: 哎，好，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基本的姿态哈。
5: 哟，小叶，你这个快赶上慈禧老佛爷了啊！这瓜老师快把你伺候上天了。嗯，
4: 应该的。小叶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哎呀，看看人家寡老师
5: 这觉悟。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媳妇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爱，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找了瓜老师。
4: 是我有福气。
5: 找到了小叶，哟，你看看啊，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6: 小叶就这么被瓜老师骗到的吧？是吧，小叶？可不嘛，那先后我也来不及了。哎，
5: 你说这庄先进和苏小曼结婚比你早，这肚子咋一直没动静呢？啊，
6: 他俩都多大岁数了，能有啥动静？
5: 岁数大咋的了？
6: 那我师傅身体好着呢。笑啥笑？思想不健康。
5: 你思想不健康，神也不健康。好，哎，花姑姑，
6: 咋啦？我问你点事儿啊，你爸不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再生一个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还生不了？
5: 嗨，花姑姑，操心太多，那不仅长白头发，那对胎儿也不好。
6: 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爸吗？
5: 哎，这就叫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笑>
7: 天天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穿这种打补丁的裤子了。再破就当墩布吧。哎，没事儿的。哎，
5: 好使吗？
8: 确实好用，这磁带里发音比我们老师标准多了。
7: <笑>哎，你拿上你屋去听嘛，不用拿出来。
8: 怎么圆乎的还得用吗？哎，你给我放这儿。哎，哎。
9: 哎呀，漂亮哈！我说这裤子呀，让天天接着穿啊，没事儿，小孩嘛，
10: 都麻线了，好好穿完学习穿，学习穿完天天穿，这裤子都接了两回裤腿了。
9: 哎呀，奶奶在的时候说新三年就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要不露屁股蛋子就没事儿。
10: 哎，你这怎么喝水呢？你倒出来喝，要不弟弟妹妹们怎么喝呀？
1: 少团说啊，过几天就给我们发那个交谊舞补习班的培训费。哎。
0: 到时候我车

0: 几块布，做几条新裤子。
1: 嗯啊，
2: 谁呀？
1: 谁呀？
3: 刘晨哥，
2: 林夕，
1: 哎，
2: 不是你怎
1: 么回事了？
2: 我回来看看你们。哎呦，哥老想你了，学校里连个能打球的人都没有。
4: 没事没事，
3: 不是我打球，你随时招我，随时奉陪啊。
2: 行啊，
1: 你停，你这有功夫你多刷两张卷子你啊，
2: 哪天真得抡两盘。哎呦呵，长个了啊，
4: 刘晨哥
2: 长个了，看哥给你带着。松子儿，客气吧。
5: 哎呦，带什么带啊？
1: 谢谢哥哥
5: 呀。
1: 啥呢？过来过来过来，哎，坐坐坐，
2: 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1: 来身上扇子。
2: 哎，热
1: 的是吧？
5: 喝水啊。
2: 谢谢师娘，谢谢师娘。
1: 这怎么了？这刚开学咋就回来了呢？
2: 啊，我说这不快毕业了吗？我回来做做调研，准备准备论文。
5: 哎呦，
1: 那这没回家呀？直接上这儿来了？
2: 啊，我下了车，我直接过来了，我就寻思过来看看您，看看师娘。
1: 哎呀，看我干啥？你明天上厂子里不就看见我了吗？
2: 啊，您说吧，我上厂子里我就看您一个，我怎么看着我师娘？我怎么看着一大家的呀？
5: 师傅的意思是说，你去厂子里，他好显摆显摆，他有个大学生徒弟。
2: 嗨，这不师娘说的也是，还真得去趟厂子。我这回的研究方向啊是国企如何进一步发展。
1: 嗯，这题目挺大呀。
2: 是。
1: 那回头有啥具体的你不明白的地儿，你问我，我告诉你。
2: 好嘞，
5: 啊，问什么问啊？那技术上你是他师傅，要说写论文，那得掉个个，他是你师傅。
2: 师娘，我跟您说，我师傅的本事，我一时半会儿是真学不会。这个国企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我师傅一看，嘿，明白了。
1: 你看。我徒弟了解我，
5: 看把你牛的，徒弟夸你两句，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刘晨，
2: 哎，
5: 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
2: 明年。
5: 那回来就是干部了。
2: 啊？
1: 那必须的啊，必须得把它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啊，做更大的贡献，对吧？要不这大学不白念了吗？
2: 还得再锻炼，再学习。
1: 哎，那个啥，那个星期天没事你过来呗。
5: 哎，啊，
1: 这个好好过生日，咱一家人一块热闹热闹。
2: 好啊，太好了，我到时候过来。哎，好好呢，
1: 今天上夜班没回来呢。
2: 那这么着，要不我接他一趟去吧？
1: 你别，你待会儿你赶紧就回家看你妈去啊！你妈还在家等着呢。
2: 不是大晚上的，太危险了。
6: 哎呦，刘成哥好，我给你倒杯水吧。我
2: 不用，到了这儿有圆圆。哎呦，大姑娘了。哎，圆圆学姐，你今年高考吧？那志愿怎么填呀？想好了没有？
5: 圆圆学文，学习学理呀、啊，哎，你给参谋参谋，我们俩都不懂啊。
7: 圆圆姐就是松子。
2: 对，快吃松子去。我倒是能给点建议，师傅，但是最后这志愿怎么填还得听人俩。
1: 对，不早了啊，你赶紧回家吧啊，等那个星期天啊，星期天过来，到时候一块商量。
2: 得嘞，好嘞，
1: 去吧，
2: 就
1: 谢谢了啊，
2: 先过来看看您，好好的啊，
3: 放心吧哥，
1: 你去你送送你哥去。哎，
3: 把这锁给拿着，
1: 别差点啊。
5: 哎呦，小叶，你别忙了，快去沙发上坐着。
8: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贵、啊？
5: 哎呀，你去过呀、
1: 啊？你过来，你坐会儿，喝点水。来，
5: 我们来。
7: 行，那我搁这儿了啊。
1: 哎，坐这儿啊。
5: 谢谢师傅。哎呦，你呀、啊，这本书捧着看了一天了。
1: 你喜欢吗？你干点啥？你不得往专业了干呢？
5: 你还真想当摄影家？
1: 那没准儿。
3: 师傅，
7: 大哥来了。哎呦，
9: 师傅。
5: 刘成，你这蛋糕从哪儿弄来的？
2: 我这托朋友啊，在棒槌岛宾馆做的，他们那儿专做西点。
10: 哦，上头最能买白的啥了？
1: 哎，学习，
7: 奶油啊，可香了。
1: 你是哥做的？
3: 这没事。哎，
7: 这师傅跟奶油冰棍一个味儿啊，甜丝儿的。
2: 反正也化。
11: 哎，姐不一样啊，我们刚才稍微尝了一下，哎，是一进嘴就化了。
7: 那奶油冰棍不也化吗？
2: 哎，
7: 来，你俩喝点水来。
5: 哎呦，你别闹，我来。
1: 你这啥玩意儿？
7: 师娘，你看我一怀孕啥也看不了了。
5: 哎，对，刘成
2: 啊，
5: 你有功夫给我孩子起个名儿呗？就你最有学问。
2: 我哪行啊？你家有语文老师，那他都发表小说，那我不行。我
1: 这，哎，这小蜡烛挺新鲜啊，那整这么点儿，那也不经典呢。你现在我们都是奸商，啥玩意儿都做这么小。
3: 你看，不懂，人家插蛋糕上，许完愿吹灭了就拔了。
2: 哎。
1: 这不吹灯拔蜡吗？这多不吉利呀！
5: 哎呀，这件事儿你闹不明白，都是大学生，什么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1: 就是装洋。

0: 算这受洋罪，这得。
1: 哎呀，
2: 这个蜡烛啊是这样，我跟您说啊，是好好过多少岁生日，咱们就插多少根蜡烛。
0: 那这也不够啊，这个。
3: 哦，二十几，
4: 二十三，二十三，插两根蓝色的，三根黄色的。
2: 行。
3: 哎，俩快去拿火柴去吧。
2: 快快去，去我拆。
5: 走。
3: 好好，二十三。刘晨，你今年是二十几来的？
5: 我二十六。
3: 你看，男大三保三餐，女大。

0: 高考，能帮他们再补习补习。好，行吧，师傅。你给他们那个补补课。
1: 知道了。
2: 快来快来，
3: 给我。
4: 你的这点儿的，这还不下班啊？好好啊，
2: 我打电话问问吧。
1: 你去，你看看，问问去。
3: 哎，你甭打电话了，这会儿肯定在录着。
2: 哎呀，
1: 你
2: 不用了，收心回来了。哎呀，
1: 不是你穿的这啥呀？这是？
0: 我不是寻思今天特别的日子，我还特地给自己置办了一身，咋样？好看吗？
1: 好看，
0: 太短了。
1: 哎呀，这好看啊。
2: 这不是找了呢。
1: 你穿这么短裙子，你不冷啊？天都凉了。
0: 我跟你说，这特地买的，还不好找呢。
2: 好看，
5: 是吧？
0: 好看吗？
5: 我告诉你，别人我管不了，你不许穿这个啊！
2: 哎，刚说了形形色，你不懂吗？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哦，
1: 好好的，你穿个布拉吉多好，你这干活走道都方便。穿这么短，你
2: 哎呀，行了，吃饭吧，阿宁。
5: 我跟你说，你这媳妇现在伤人啊，她为了省成本，都忽悠你。
2: 你傻了吧唧，人家做这么短是为了省料。
5: 行了，师傅，哎呀，您少说两句文化的多元，最开始就是服装。
2: 换个裙子啊！
5: 你这行了，您甭让人换了，一个时代有一个穿法。你像您现在再穿一个啊清朝的那个长袍马褂，您坐在公汽车去，那好有样了。
2: 那是，
5: 你穿长袍马褂，那得坐那人力的。哎，
2: 说的是这意思，那你这
1: 师傅，
5: 你这样想，你不还看报纸吗？您看咱现在国家领导人也从这中山装变成西服领带了，对吧？
1: 那。
5: 我能理解，咱改革开放，咱走向世界嘛，大家伙穿差不多好交流嘛。哎，
2: 你
5: 把你
2: 的裙子就换了去啊！哎呀，太短了。
5: 师傅，你看大街上的现在那些女同志，以前发型都一个样，现在不一样了，全烫起头来了。
2: 哎，
0: 别说女同志了，人现男的也烫了啊。
2: 哎，
0: 那个红星理发馆啊，我听说啊，烫那大波浪的排长队。
6: 建国，你给我说，你说好好，你妹妹这穿成这样，这就不管天冷天热的，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7: 你说说。
6: 我觉得挺好看的。
7: 你看，师傅，完了。
6: 你这你换裙子去，拿赶紧上班了，上班了。
7: 来，
6: 师傅，师傅。
7: 他们，我怎么觉得这建国还有刘成，都对咱家好好有意思呢？
6: 他俩都是你徒弟，对好好好，那不是正常吗？
7: 你不正常。他俩看咱好好，那眼神不正常。然后现在刘成嘛，又成大学生了。
6: 怎么，你又相上刘成了？
7: 那倒没有，我跟你说，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哦，他现在是大学生，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
6: 哎呀，不是因为这个，
7: 那就刘成他妈拦着。
6: 他妈要是拦着，那就更没用了。你想啊，这俩孩子要是好，老人越拦着，那就等于把俩孩子往一块推呢。
7: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6: 那最好。嘿，为什么？在婚姻这事儿上啊，稳当踏实，那比啥都重要。这俩徒弟要我选，我宁愿我选建广，我也不选刘成。<笑>
7: 建广？哎呀，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做决定吧，你就别操心了。
6: 啥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没事儿。他有人了。
7: 没人。
6: 姑娘大了，你要尊重她的意愿，别跟着瞎掺和。我是她爸，我能不掺和吗？那咱俩的事儿，
7: 那会儿别人掺和管用吗？
6: 哎，你说，就咱俩那会儿啊，我怎么一直那么坚定呢？
7: 啊？咱
6: 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连上。
7: 别那个头。
0: 来，快点，
7: 连上！你别光喝了，你快点吃啊！
6: 吃，
7: 就是我请你，
0: 你请我啥呀？我请你，
7: 不应该是我请你这个大学生。
0: 不用，你这。 你看啊，我除了机械厂的工资，我还有学校里边的奖学金、助学金，我请你。
7: 那也没有我一晚上挣多少。你知道我现在一晚上挣多少吗？
0: 我刚听你说 你这一晚上又蹦又跳的，人也得2块钱。

0: 8块，比师傅挣都多。那你怎么不跟他说呀，让他替你高兴高兴？
1: 你才不知道他呀，他那么保守，他肯定就是还是觉得这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呀，铁饭碗还落保收。也是。
0: 哎，慢点吃，咱有的是时间。嗯嗯，
1: 快点吃啊！我说完了，我还得去人民责任歌呢。
0: 啊，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嘴这么甜呢？你不是你是不是去上大学进学这学了，
0: 全骗女大学生？
2: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0: 老刘，没叫你老流氓，你叫我老刘我就够难受的，还进来还老流氓，
1: 瞎说的，还不是老流氓呢？你要是老流氓，那天下可没有好男人了啊！
0: 真的假的？
1: 你啥人我能不知道啊？你跟建广，他跟我爸是同学，我从小就认识。你们学校那些女大学生不搭理你，那是他们眼瞎。
0: 年纪大点早了，年纪大点成熟。
2: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成熟多好。
0: 那你喜欢我吗？哎，
1: 哥，你别开玩笑了。
2: 我说真的呢，我没开玩笑。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想问问你的意思。
1: 要不咱俩处处试试？哎，你说啥呢，哥？你从小就是我哥。不是哥怎么了？哥也可以换一个方式相处嘛，是。
0: 啊，我知道了，弹琴那长毛吧。
1: 哥，你会祝福我的，对吧？

常住人口的

0: 这么一大早就来了，有啥事儿啊？
1: 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咋了？
1: 老曹从国外来信了，他说他们乐队在找一个电吉他手，他把我的录音也给乐队听了，他们还挺看好我的。
0: 啥意思啊？
1: 啊，我想去。
0: 想去哪儿啊？
1: 去美国试一试。
0: 去美国？
1: 啊，你听我说，我出去就是想多挣点钱，有了钱咱俩才能结婚。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我缺的那一点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所以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
0: 那是美国呀，你说你想去，你早就想好了吧？你商量什么呀？想去去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去美国吧。
1: 你别生气，我真是来跟你商量的。昨天晚上我也在家斗争了一宿，我要真去了，我也是。

0: 舍不得你，我就想给你最好的生活，我哪怕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1: 其实你别说了，美国，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
0: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去了那边站稳了脚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1: 把我接过去？
0: 对。
1: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0: 没错。这个事儿，你也好好想想。
1: 去美国？倒也是好事哈。那个演那小花那女演员，她不就去美国留学了吗？
2: 可是你们跑到美国去唱中文歌啊，有人听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阿姨，我想去，我也不怕跟他出去闯。只是啊，美国确实太远了，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说天天还这么小，
2: 哎，有我在呢，家里你倒是不用操心。
3: 你们一句英语都不会，去到那儿说也不会说，听又听不懂的，怎么生活啊？
1: 英文，英文可以学呀。现在的重点是，你说我辞职的事儿也没告诉我爸，歌舞厅的事儿我爸现在也不知道，我这现在要去美国了，我咋跟他说呀？
2: 那你这下是瞒不了了，辞职的事儿呢他迟早会知道，出国也得跟他说。倒是这歌舞厅，哎，可以先不提，
1: 算了吧，早晚都会知道的。
3: 爸，我知道错了。
4: 不是，怎么你还给我脸哭了？你这么大事你现在才告诉我？
2: 嘘，轻点儿，圆圆还在看书呢。
4: 不是，还有你，这事你也瞒着我是不是？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这闹了半天，你跟他一块儿骗我是吧？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哎呀，
1: 不是，你别说阿姨了，那是我不让他说的。
2: 不是，
1: 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2: 哎呀，我是想缓缓再跟你说。
4: 那缓呗，有本事你们永远别跟我说这事儿。
5: 那你就当不知道，走，好好，咱们出去透口气。
4: 你等等等等，你去坐呀。我告诉你啊，那大长头发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他爱干啥干啥去啊，他跟这家没关系。什么叫带你出国呀？这靠谱吗？你这话你也信呢？你最关键是你的工作知道吗？那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东西，但你不能说丢你给丢了。你是你喜欢唱歌对吧，你歌唱得好，你要是不耽误工作，你上那个文化馆你愿意唱你接着唱去，但是你不能说把什么都给扔了啊，你就跟着什么出国了，你彪啊你。
2: 不是不是，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

0: 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东风有信，浮动一城春色。五大道的海棠，无论在树梢舒展，还是闲落风里，都牵动诗意与画笔。陆河、默哀、云集、西兰，中国传统色，是古人观察天地四时记录下的风雅。如今，这些色彩被鸵鸟墨水一一复原。
1: 妈，您在这儿呢，您这翻什么呢？
2: 我翻一下咱们企业的这个历史资料，非常珍贵，你们要保留好。
0: 任文娟，鸵鸟墨水新一代掌门人，他的母亲魏淑荣曾执掌鸵鸟30年。
2: 这个是60年代龚思丹，鸵鸟的创始人，他当时的工资是189.69元，现在来看
3: 好几万块钱，
2: 因为效益非常好。
0: 上世纪30年代，随着钢笔进入中国，来自美、英、日、德等国的洋墨水迅速占领国内市场。1935

0: 家名为程文信的文教用品店，在海河之畔的郭店街上开张了。看到店内经销的全是洋货，23岁的店员郭瑶婷深感痛心，决心自主研制国产墨水。历经数年艰苦攻关，1945年，中国第一滴鞣酸铁墨水，也就是蓝黑墨水，在天津诞生了。
1: 鸵鸟在沙漠里疾行，有一种顽强的精神，坚韧不拔。我理解的鸵鸟呢，应该是几代人不懈的这种艰苦奋斗。
0: 鸵鸟墨水品质上乘，仅1年多时间就驰名全国，各地的代销商超过500家，成功打破进口墨水的垄断。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鸵鸟疾步如飞，先后连并大小35家企业，成立天津墨水厂。1963年，国家档案局给天津墨水厂下达了专用档案书写墨水的研制任务。
2: 这个碳素墨水啊，它主要用颜料，你只有用了颜料，用了碳黑，你书写那墨迹才能永久保存。但是呢，你颜料它不溶于水，当时技术人员呢攻克呢，在这个碳黑的颗粒周围做氧化处理，让它亲水。
0: 一时间，永不褪色的鸵鸟墨水火爆全国，成为风尚。1979年，鸵鸟领先行业，大胆创新推出书画墨汁，一经上市便广受欢迎。孙奇峰、萧朗、冯骥才纷纷泼墨题字。
3: 霍德华有一个文具店呢，就到那儿买。那个时候就是认为鸵鸟的好嘛，大家买的都是鸵鸟。
4: 79年，我正是由绘画向写作转化的时期。那个时候拿起笔就画，画的优惠嘛，画在两个小鸟之间的爱恋嘛。企业都在创新，都在找一个新的方式能够跟生活结合，因为企业还得就得为社会服务嘛，为生活服务，老牌子才不会丢失。
5: 印象特别深，东马路有一个广告，上面一个鸵鸟，我就买那个墨水，一用岂是一年了，画国画的墨分五色，鸵鸟墨水画淡墨特别好，墨痕含蓄特别美。
2: 80年代末，别的企业发奖都很少，月奖、季度奖、年终奖我们都有。平常啊，弄弄就发钱了。今天发的是什么钱？别问，给钱就拿着。
0: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书写工具变革，几代人书桌上的必备品逐渐无人问津，昔日辉煌的鸵鸟陷入困境。负债近800万元，举步维艰。1998年，魏书荣临危受命担任厂长，
1: 压力非常大。我把房本先拿来，在这个时候，就4个领导干部把自己的房本拿来了。你爱人知道吗？我没告诉他董事长，我说这可以吗？没有问题，我相信您，要守住这个鸵鸟。有什么笔？我们要研制什么水，我和技术总监背着这纸箱子计算机这个墨水带到火车上，到上海的全国会议上。我们最早打开的就是可口可乐，它的底部喷的码那个水比进口的要便宜20%到30%，2年之内把职工的集资房本的抵押贷款都兑现给员工。走到今天我很欣慰。
2: 摩擦生热就给擦没了，然后你还可以复写给学生用的，这个推出我们是首屈一指的。
0: 目前鸵鸟拥有120多个品种，数千种色彩，全国市场占有率高达40%。同时，鸵鸟还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出口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
6: 我来公司打车，我说宜宾道5号就是鸵鸟墨水，出租车司机说那墨水还没黄呢，我说没有呢，我说还好好的呀，他说是吗？

0: 这唱得可好，杨梅黄太好了。我当时听完了之后有一种责任感，我感觉我守着一个巨大的金矿，传承自己这块宝贵的财富，然后还要不断的创新，
1: 就是按照咱们中国古典的经典纹样，咱们准备开发大气缸底。
2: 已经到了那个大洋底了，
3: 我们
2: 开始做大货。
1: 刘国美娟，这里是咱们自己的。
4: 从制墨到制笔，新的故事已在万象生化的春天启程。鸵鸟英姿矫健，不惧路远。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飞鸽自行车产品研发部讨论震撼，
1: 致敬我们的经典车型，拔得更
2: 代表是一个国家的精神。
0: 为了庆祝新中国75岁华诞，飞鸽首次向高端公路和山地竞速自行车发起挑战。
3: 就这款车的设计的同时呢，我们还肩负了一定的任务，就是在帮助这个天津的自行车呢，去总结一套这个高端自行车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研发设计流程。
0: 向高端竞技迈进，重重技术难题，关山难越。王岑决定溯时光之流而上，重回飞鸽振羽的时刻。天津博物馆珍藏了一幅光绪年间的杨柳青雾板年画，这是杨柳青画师高统轩晚年的作品。在他笔下，幼童骑上自行车，负载着家人的美好期待，驶向未来人生。
4: 教子登科就是希望孩子成才，一般这种题材的杨柳青年画呢，都是骑鹿送子或者蟾宫折桂，他是用的骑自行车，就说明呢这个自行车在当时呢还是个稀罕物。
0: 天津是近代中国的重要通商口岸，一切西洋景舶来品都在天津率先登陆，建成风潮。王公贵族、富商巨贾、黎民百姓、贩夫走卒，无不梦想踏车而行。
4: 其实早在19世纪末的时候，自行车呢大多叫做脚踏车。在1904年的时候，天津大公报呢停用了脚踏车这个名称。大公报也是最早固定用自行车这个名称的报纸。到20-30年代，陆续就有了自行车作坊、自行车厂，这其中就有飞鸽的前身。
0: 然而，这些作坊工厂都为外资所建，中国民族自行车工业羸弱不堪，没有一个工厂能自行供给全部零件。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军管会接管天津机器厂，半个月后，全厂复工复产。
5: 调拨了13万斤小米恢复生产，当时那阵儿资金刚解放没有啊，所以有这13万斤小米呢，就把全厂职工的干劲儿补起来。解放了，做了国家主任了，他心情就不一样，想干蒸汽车，我们自己干自己的车，
6: 改进工艺，上设备研制当中呢，就侧重了三道轴的这个滑滑性。
0: 全厂300多名职工，推选出20余位业务能手，组成突击队。一次注定载入共和国史册的冲锋，号角铮铮。从寒冬到酷暑，1950年7月5日，10辆样车制造完成。工人们骑上样车，负重200斤，往返于天津市区和塘沽之间。10辆车安然无恙，运行良好，整个工厂沸腾了，人们兴奋不已，为新车取名飞鸽。新中国的第一辆自行车从天津起飞，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也带领我国的自行车产业振羽翼著，一日千里。
7: 他们，你看，像我们大学毕业的40块05毛，41，相当于4个月的工资，差不多买一辆车，看着就特别宝贝。那个时候，一个代步，一个运输，对吧？还有一个为了养孩子，最常见是嘛呢？驮煤气罐，这是一道风景线，专门有那个挂钩，挂在后衣架上，煤气罐往上一挂，驮着就走了。
0: 70岁的赵维新。大学毕业后进入飞鸽工作，在他的记忆中，80年代的飞鸽风光无量。1988年，全市自行车产量近700万辆，飞鸽占比近99%，高居中国第一。1989年，赵维新装配了一组情侣车。

0: 作为国礼赠送给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和夫人。历史回响，岁月荣光，王岑团队致敬经典，以飞歌一九五零为名，缔造再一次振奋新生的时刻。
1: 还要再调一下，
2: 要宽这是关键，它这个造型不
1: 是难，做宽了以后，后边那个风场，它就整个就一片儿，它就过去了。
0: 人体工学秋毫不放，把风阻和乱流降至最小，极致减重，毫厘千钧，在车体重量与结构强度之间寻找最佳临界点，丝毫误差都可能带来致命一击。于是设计团队请来了一个新帮手，超级计算。
3: 先是从油泥模型开始，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计算机的建模，那经过了这样的两到三轮的一个风洞的模拟仿真，我们又和天大的流体力学的专家不断地去优化我们的这个风场效果。
0: 超算价值，经过三轮吹风修行，设计方案终于确定。不到三个月，飞鸽一九五零高端竞速赛车在天津诞生。自从一九五零年第一只飞鸽在天津展翼，这里逐步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生产基地和市场计算中心。2023年，天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量近5000万辆，高居全国第一，产业规模全球领先。天津飞鸽。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仲春时节，七里海湿地，芦芽出战，候鸟回归。每年春天，李继奇都会来这里采集水样和土壤标本。
1: 七里海呢，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特殊，它是这个退海的湿地，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就是由于千百年来这个落叶沉积和自然这种啊这个氧化形成的这种特殊的这个泥，我们用来呢作为酿酒的窖泥用。它里面呢还有大量的这种天然这个脊酸菌啊，这也是古海岸丰厚的这个遗产。
0: 七里海曾是一片汪洋，后来渤海逐渐退去，留下这片湿地，珍藏着古海岸曾经的足迹。沃土万千，水网纵横，是时间给予大地的馈赠。勤劳的人们则将大地的丰收之美精工慢酿，窖藏出后味醇香。
1: 咱们芦台古来就是商贾云集的地方，因为它背靠着运河，背靠着码头，这个一条街上超过30%都是酿酒的作坊。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咱们这个芦台酒厂的前身德和酒坊，360多年的历史了。
0: 德和老酒醇厚清冽，享誉京畿，故里乡亲、南北过客、达官显贵都对其陶醉不已。民国初年，大总统徐世昌写下宁河才郎郡芦阳烧酒香的诗句，此后德和酒坊几经更名易主，1960年改为宁河县国营酿造厂。
2: 那时候生产不行，工业特别落后，潘兴云那样到了单位，咱们俩改造一下吧，改大车间。那时候宁河县呢属于廊坊地区啊，地委书记跟周恒恒好，周恒恒是中央轻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
3: 1968年，潘厂长去到廊坊地区开会，几次登门拜访。我爸原话是说，老潘他是铁了心的酿一瓶好酒。
0: 当时粮食短缺，如何酿出优质白酒，又能为国家节约粮食？思来想去，周恒刚和潘兴云决定研发一款麸曲酱香型白酒。虽然酒曲种类众多，但是中国的几大名酒都不约而同选择了以小麦制曲。所谓麸曲，则是以麦皮为原料制曲。在中国数千年的酿酒历史中，这样的尝试前所未有。酿酒初始重在选用菌种，菌种从何而来呢？周恒刚自有独门秘籍。1964年，由国家轻工业部和贵州省成立茅台科技试点组，当时正是由周恒刚带头攻坚，成功分离出了13株决定其口感的核心菌种。

0: 将其作为培养基，结合宁河的水土环境，进行了上千次试验。
1: 每一道工序都含糊不得，比如说接种这个环节，15分钟就要接一次，他就把闹铃上上，到15分钟就接一次。等接了几次之后呢，食堂就下班了。有的时候工人呢就被感动了，会从家里面拿2块红薯，就说犒劳犒劳我父亲。
0: 1972年，第一批夫区酱性性白酒终于成功面世，周恒刚视其为得意之作，亲自定名为卢台春。一上市就引起了轰动，畅销南北，一瓶难求。然而当时针指向21世纪，我国白酒行业快速发展，此时的卢台春却销声匿迹了。
2: 计划经济之后，步入这个属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时候，就是他没有把这个主要精力放在白酒上，都是放在啤酒和酒精上。白酒的营销队伍就是零，我接手的时候债务就是将近7000多万，酒厂早已经停产了。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宁河人，在生意场上打拼了20多年的李继奇，一直对家乡的馥郁酒香念念不忘。2008年，他投入全部积蓄，带领卢台春重拾初心，再次启程。匠心与执着在这里做到了极致。精选的优质糯高粱，历经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长达1年匠心与自然的默契配合，只为缔造一杯时间的礼物。传承古法的卢台春并不是一味守旧，现代科技同样在大显身手。
2: 这就是咱们2010年花近1000万元打造的国家级的白酒实验室。在2012年的时候，咱们是中国第6家拥有国家级白酒实验室资质的这个白酒企业。
3: 大曲生产和白酒发酵2个关键环节进行了跟踪，分离了大量的微生物，得到了2株高产值的酵母菌，和有效地提高了我们这个白酒的品质。哎，果香和甜香呢也更加突出。
0: 科技加持，高端酱酒、果味白酒、私人定制藏酒等一系列创新产品应运而生。360年，很长吗？饱含岁月的卢台春，最懂得手的定力与变的智慧。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

0: 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
2: 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
3: 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
5: 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
4: 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梦想吗？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无数条路在眼前铺开，每一条都通向看不清的远方。 AI 正在重写行业的边界，四年所学的专业还没走出校门就变了模样，选热爱的还是选稳妥的？每一个问号后面都站着无数个万一。于是我们攥着剪刀，站在密密麻麻的方向牌下，看着别人匆匆赶路，自己却迈不出一步。
1: 欢迎大家收看《非你莫属》，本期依然为您带来的是指点迷津专场。刚刚您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本专场的关键词叫做迷茫。人生都有过迷茫的时刻，有的人是因为爱情而迷茫，有的人会因为事业而迷茫。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报告。根据某项调查研究显示，55%的大学生认为就业比较难或前途迷茫，所以有近20%的应届生会选择以慢就业的方式来观望就业市场。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些迷路人走上我们的舞台，在迷茫这个关键词下，我们一同去听一听他们

0: 因何而迷茫，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群策群力能够帮助他们拨开迷雾，找寻到人生和职场的前进方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哈，你们在事业当中有没有过迷茫的时刻？
1: 我觉得就是两个阶段，在我还没有创业的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工的时候，肯定有过迷茫。
0: 那时候会因为什么迷茫？
1: 那个迷茫主要是因为你是在一个规则和制度下，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然后但是你想要去突破，这个时候就会比较迷茫，说
0: 小伙子有野心，给别人打工就老想着改变啊。
1: 对，
0: 那后来你创业了，自己当老板了，那创业之后有没有作为企业经营者的迷茫？
1: 就是你不确定你今天做的这个决策它会不会是一定给你带来那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0: 韩一，你经常跟 AI 啊很多新鲜玩意儿打交道，那跟这些新生事物打交道的时候会有迷茫吗？
2: 创业公司要把所有的资源在一个产品上单点突破的时候，当然市面上有100个机会，100个赛道，100种产品机会的时候，你如何选出来你 all in 笃定的那一个单品的时候，如何达到那个目标，今天用的方法对不对，投入产出成不成比例，未知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极其迷茫。
0: 即将走上舞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迷茫就和 AI 有关系。来看资料片。
3: 我是一只话筒，从几何时，我是无数播音声拼尽全力都想握住的光。可如今，这个练了十多年声的姑娘，盯着 AI 主播完美的唇形，第一次不敢开口。男友劝她，
4: 还是应该用更高的学历筑一道墙。
5: 可是，学历跑得过 AI 迭代的速度吗？
3: 她明白，那未必是最优解，却又在浩瀚的招聘信息里，画不到属于她的方向。某天深夜，他终于再次握紧我，但却在开口前把所有声音咽了回去。
0: 这个东西对于我和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亦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们来说再熟悉不过，话筒对于每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孩子来说，将来能够拿起话筒或者推开话筒是他们在求学时期的梦想。当然也有的年轻人立志，我不干这一行，我要去全新的领域闯。当下 AI 时代， AI 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细分路径，更给很多人带来了无形的一种压力，那就是当你的未来方向与 AI 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受到 AI 技术的侵蚀，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登场，王艺萌、梁宝龙，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啊。好，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迷路人呢是一对情侣啊。女士优先，我们先让女朋友先来说好不好啊？
6: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老师好，我叫王艺萌，来自江苏徐州，然后目前是成都艺术学院一名大四的毕业生，
0: 学播音主持的。
6: 对的。
0: 你呢？
7: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叫梁宝龙，今年23岁，来自成都艺术学院，跟他一样，我们是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大四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前不久刚刚收到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0: 他收到了？
7: 他没有，我收到了。
0: 他考研你知道吗？
6: 我知道。
0: 你怎么没考呢？
6: 就是因为他考研换了一个专业嘛，然后但是我对播音属于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热爱，所以他就想劝我说让我不断的去往上升学，跟他一样，但是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播音的一个梦想嘛。
0: 哎，稍等一下，宝龙，你硕士研究生读什么？
7: 读的艺术学。
0: 挺好的，他退出了，你的机会就多了啊，原地就少了一个未来的竞争者。
7: 是哦，
0: 等于你现在希望他跟着你一块考研。
7: 对，没错，现在 AI 很多东西它可以代替我们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想劝他，就是看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在这个过程中再找到一条属于自己一条新的路。
0: 你是觉得单纯走播音主持这个路未来它会受到 AI 很多的影响？
7: 是，没错，
0: 前景不是很明朗。
7: 对，
0: 所以你希望它通过提升学历考研的方式换一个赛道。
7: 对，
0: 那你现在的想法是？
6: 我觉得确实现在我们传统媒体可能确实有就是竞争，行业竞争压力很

0: 大吗？但是我可以不进传统媒体啊，我可以进一些像我们的教培行业呀。
1: 但是教培行业现在老师他可能已经被一个 AI 智能体给代替了，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的确可能会比较闹或者怎么样，老师管不过来，他可以，但是你用一个 AI 你跟他聊天，他没脾气啊，他不管怎么样他能给你把小朋友给哄好了，而且他还能熟练的把什么口部操啊，然后绕口令啊，富有感情的诗朗诵，他

0: 给你专业的东西，他能教给你去鼓励你去上台去培养吗？再说你刚才的说孩子比较闹比较吵，你自己也当过教培老师，你也知道孩子吵的时候你自己都管不住。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好了安静了，好了孩子们。
1: 那如果像你这么说的话，我完全可以找一个活泼一点的开朗一点的人，然后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因为孩子肯定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他们觉得开心的事情，他们才能够性格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开放。我还要老师干啥？
2: 因为我们台下其实因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多次，就是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俩就是水火不容那种感觉。
3: 你们俩
1: 要老师干啥？
3: 你们俩没孩子是吧？
1: 没有。
3: 孩子其实最想干的事儿就是不上辅导班。
1: 对，
3: 那是孩子最想干的啊！你们俩这一看就是没孩子的心态。你现在希望你女朋友跟你一样提升学历，
1: 是？
3: 你觉得这样在未来就业可能更有竞争力？
1: 没错。
3: 你是希望坚定的在播音主持这条路上走下去，没必要提升学历。
2: 对的。
3: 你现在让她提升学历，你必须得能够说服她，学历提升真正能够对于她这样一个热爱播音主持的女生来讲产生哪些附加效应。
1: 因为在大四的下学期我们也是实习阶段嘛，然后我也尝试过出去找工作，然后在面一家大厂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80几号人在那儿面试吧，就是HR 他把我们本科生的学历放在一起，然后他首先翻看的是人家硕士的博士的。虽然说现在我知道他可能我们很多地方在提倡可能综合实力优先，综合能力优先，但是感觉做到的企业不是那么多，然后可能还是首先肯定还是看你的最高学历嘛，看你学历如何，然后再根据这个去选择他们中意的人。所以我就想劝他，在而且现在其实 AI 已经很发达了，我们很多东西它都能被我们的口语已经能被替代了，
3: 是吧？
1: 我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企业来到我们学校，然后把我们专业可能拉了40个人过去吧，然后每个人就去说好听点就是配音，然后其实就是采集了我们的那个声音样本。
4: 签了授权书的吗？
1: 一开始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们是配音，然后后面我们是隔了可能2天之后他才跟我们签这个授权书。
3: 付这个付费吗？
1: 付，我们一个人录了2句话，给了我们30块。
3: 我先请教一下远志，可能有些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采集，我先问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5: 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 AI 用来训练这个声音模型，然后做前期的声音样本的采集。但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学生非常容易说被某一个工具或者某一个平台叫去，然后来去录哈。录的时候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相当于他只让你录2句话，但其实已经用了你因为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用了你全部了。对，一般一些平台做声音训练的话都会有一个买断的价格，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是录2句，而是录2个小时哈，就是把你的这些不同的语气然后不同的声调都录进去，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更有名的一些老师，那他的演绎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的。这种如果比如说像大老师这种哈，那大老师如果要录呢，他就是分为2个部分要来付费，这个授权后面的每一次商用也需要给大老师来分成的
1: 版权费。
5: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不仅是在这两年，
3: 是吧？
5: 前几年就已经在采集。
3: 我再请教一下韩一，如果从你们 AI 这个行业来看，这个技术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6: 首先这个声音采集了以后呢，可以用作于客服打电话。我们之前客服打电话，你一接，他的声音非常听上去很 AI。但是你今天跟大模型沟通，它里面有一种仿真人的声音，就是采集了各种各样人的声线，然后再把它分享给你。这个声音被复训了以后，以真人形式传递出来，可以产生所有的商业价值。
7: 大老师，我想补一个话题
3: 啊，
7: 就是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现在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延时的观点。这个技术本身是老早就出现的，无论是刚刚说的客服，还是我们医疗圈的随访，你延迟这几年去读一个研究生，依然会出现此刻的问题以及未来的问题，因为你此刻担心的就是以前的问题而已。
1: 但是我想的是，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该去如何去找工作，或者是我拿什么去跟人家竞争嘛。我也想在这后面的在继续学习的这几年当中，就是看能不能再尝试有一个新的出路。
7: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观点，就是因为你现在也代表一个建议者在建议你的女朋友嘛，就是你一直说的是我有一个迷茫的现状，所以我要再来几年。但是我认为如果你 有一个迷茫的起点，一定会注定一个迷茫的终局，因为在过程中不知道去找哪个方向。
3: 哎，我问你一个事儿，你们现在在教大学生学播音的还

0: 什么出去接活啊、配音啊什么的吗？
1: 几乎没有。
0: 就现在你们连这些配音的活都找不到？
1: 对
2: 对，
0: 都是 AI 去搞了。
1: 对，因为它现在已经可以生成了，
0: 你声音都给人家了，那更不用你去配了。
1: 对，它
0: 30块钱。
3: 当我看到这些事情新事物的时候，一下子心里就挡住了，所以当时我才会劝我的女朋友在继续考学的过程当中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2: 就是在没有 AI 之前嘛，其实我们的竞争压力已经很大了，再加上 AI 对我们的冲击下之后，其实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我未来的一个就业道路。我觉得走哪条路好像都是一条死路，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
0: 这个说实话，他说的有道理。单纯对于播音主持行业来说，你是怎么看待 AI 目前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影响？
2: 我其实也看到了 AI 对我们行业的一个冲击嘛，因为毕竟我也身处于这个行业，
0: 不可回避的。
2: 对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利用 AI， 去让 AI 去帮我们做事呢？
0: 怎么利用？
2: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可能我们之前要拍一个作品或者拍一档节目，可能要耗2天到3天的时间去耗人、耗时、耗力，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用 AI， 就像我昨天就是花了5分钟，用1分钟时间，然后去给我自己建模，然后去把我的声纹采集进去，然后给它就是喂那个 AI 的指令嘛，然后4分钟的时候，它就生成了一档节目的一个开头，可以看一下有那个视频。
4: 亲爱的求职者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职场新势力，我是主持人 LBL。 今夜我们将去见证30位追梦人扣冲职场大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见证新生
0: 真相。
2: 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精品，它可以帮助我们省时啊，可以给我们省很多力啊。
0: 是这样的，一萌，我就干脆直截了当问你，你认为 AI 对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是助力还是冲击？
2: 我觉得助力多。
0: 你觉得 AI 对于我们来说是取代还是工具？
2: 起码现在取代不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我就是辅助我的一个工具，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暂时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更多的一些情感的一个传递或者怎么样的，它没有办法很真实的。
1: 那人家各个企业家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用得更熟练的、更牛的人来用这个，为什么偏偏会选择你呢？现在你的困境是该如何让人家选择你？
5: 我觉得就是因为企业在去选聘这个职场人的时候，更多的在不光仅仅说这个学历，而是看他的应变的能力。因为现在的 AI 这个发展日新月异，如果再等几年，那可能你真的是赶不上这个速度了。我觉得更多的这个 AI 做不到的是他的审美和共情力，包括现场的这种应变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不要去迷茫，面对 AI 的这种竞争，包括是不是被替代，其实你要有自己的我的独特性、我的温度、我的真实感。AI 肯定比你念这个演播稿会更快，但是它不会把一个观点能够真正说到人的心里去，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优势。
0: 好，到这里你看我们企业家呀，忍不住想要帮帮你们了，以此作为开端，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这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专业技术人才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请各位企业家从你们的专业和知识维度给这对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
6: 我有一些观点啊，你去赌一个 AI 会不会替代你的行业这件事是没有价值的。 AI 不替代，会有 BI 替代、 CI 替代、 DI 替代，你总归会被替代的，这是我第一个观点。那所以呢，人工智能未来所有的企业都是 AI 企业，就像今天所有的企业都会用互联网一样， AI 都融入了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融入了每个人的工作过程中。所以基于这两个判断，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把你有的专业变成你人生的一个亮点，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框架框死在里面。找个 AI 企业去打杂，去找机会，然后呢跟老板说，我除了能帮你打杂之外，我还有播音主持的能力，我觉得更适合像你这样的大学生。
7: 我是不赞同韩一总的观点的哈，就是今天这个女孩她的问题就是，我还想坚持我的这个专业，但是我又在 AI 的冲击下，我应该如何去选择？难道我们就不能选择坚持自己的专业吗？依然可以选择，但是坚持的专业的哪些部分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刚才那样的视频 AI 合成的，我也不会选择，因为其实比那个做得好的、播得好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论

0: 是形象上的，还是你的作为主持人的功能上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但是我们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们任何一个平台一个公司，它需要的是你独特的生命的个体的体验，你的那些临场反应的出其不意，那些情理之中，那些东西是很难用算法来精准计算的。所以我可能恰巧觉得今天你在过去四年大学训练的专业的那些基本功，在 AI 的时代下你已经找不到岗位了。如果能够给你下一个学研究生的时间，但是你想明白了我哪些能力是可以通过这两三年去迭代的，那些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那可能你兴许能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还在这个行业当中，也许你男朋友的建议，如果我们把那个事儿说明白了，就是哪些能力我可以通过接下来两三年去习得，可能你还能继续坚持这个专业，这是我的观点。
1: 明白。
2: 那么接下来我想引导大家这样去想，今天站在舞台上的两位大学生，他们的专业是播音主持，但实际上受到 AI 影响甚至侵蚀的专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不妨把你们这个作为一个放大镜，我们去放大的不是播音主持，不是说某一个专业，而是当下在校的大学生如何看待 AI 对这些专业，对于自己作为未来本专业的专技人才的冲击和影响。那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目前高校当中如何应对这种时代浪潮，大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设置有哪些现状。雅云，
1: 其实现在在全国高校里面，不管是本科院校还是专科院校，都增加了 AI 加 X， 也就是说呢，在专业基础之上，每一个专业都要有一到两门跟 AI 有关的课程。如果有一些是偏计算机类的、应用类的，那它会增加三到五门，这是学校的课程介绍必须要有的。然后包括呢，像北大会联合35所高校，已经做了一个叫做数字教育发展的国际联盟，那专门就是提升了我们的在 AI 应用层面上的内容，同时组织这种大学生和老师们参与竞赛也有第三届了。所以想在校园里的渗透一件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必然事件。包括我们非你莫属有一个企业叫一课校园，其实也是把数字化的教育带进校园。其实咱们的这个选手啊，我觉得你身上在这个时代反而是你的机会，因为现在学校要指导老师录制很多数字化的课程，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公司就非常需要在声台形表以及在采集声音的时候怎么去培养老师这样的用 AI 的方式来授课的能力。这也是以你为细分，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你在学校当中掌握了什么 AI 技术，你们的学科建设有没有增加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你自己要在外面学。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的专业出发的时候，实际上其实 AI 不能替代的是共情力、创造力和演讲力，那你要结合这三个力，你身上有什么去思考。
3: 嗯，好的，谢谢老师。
2: 接下来我请教一下冯迪，目前比如说电商领域 AI 对于这个行业尤其是那些主播们带来的冲击大吗？
4: 我觉得冲击的改变对行业挺大的。我们去年下半年组建了一个团队，主要是针对短视频跟店铺运营，然后做了一个 AI 小组，就是一个训练师能解决80%工作，所以效率就大提升了好几倍。后来我发现效果比较好的反而是年轻的，然后之前有一些兴趣爱好，例如动画、动漫，自己研究过 AI 产品，
2: 有一定技术基础。
4: 对，有个技术基础，然后在因为大家其实更新 AI 应用的时间点是差不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所以反而他对于哪一块更感兴趣，对于他后期的成长帮助更大。
2: 所以你看，来自就业市场和企业的真实反馈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也有很多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也有很多人通过熟练的掌握以后，能够改变被取代和被影响的命运，
5: 是
2: 翻身做主。嗯，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各位企业家，我们有一句话叫打不过就加入，如果我们能够去试着掌握这个技术，如何利用当下的 AI 技术增强自己专业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和自己就业的竞争力。
6: 大儿，我觉得您问这问题就是特别适合这个时代，现在大家传递的都是 AI 时代这个技术本身替代了多少岗位。
2: 是的。
6: 但是其实大家很少提，由于这个时代来临，我们赋予一些新的岗位或者原有岗位一个新的人才定位的那个人才的需求量其实是大大提升的，就是也就是之前我们需要一些人分工作的很多工作，大家只要去做我怎么做这件事儿啊 ，how to do this，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这个人能做 what 和 why， 我要做什么，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来提

0: 专业问题，我们叫 AI 里面的意图识别。无论是哪个工作，您提到的播音主持也好，还是我们所有有可能被替代的一些普通工种，说意图这件事儿需要的恰恰是今天咱们讨论的专业人才。就你大学几年学的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能用专业的定位来直接的简单的设置问题，我现在需要临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说话什么什么样的语气，穿什么什么的衣服，舞台布景是什么什么样，一句话就能解决我现在此刻的问题。你生产出来一条这个可能用了一分钟，没有专业背景的有可能用一小时，你们同样用 AI 工具。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整个我们体系的重新配置。所以凡是有专业傍身的任何一个我们传统教育出来的，都我觉得啊，在这个新的工具应用市场下都有非常多适合自己的岗位，但是机会远远大于困难。所以我其实一直想跟这个男孩子说的，因为我全场听你说话说的都是困难，但我没有听到一句跟机会有关的事儿。我反倒觉得你研究生之后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因为这个困难永远在，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1: 刚才啊，几位企业家分享的是科技企业，
2: 是
1: 他们可能跟 AI 的联系更紧密。
2: 是，
1: 我再来请教玲玲总，玲玲总是做餐饮的，我想问一下，对于餐饮行业 AI 替代得了你们这个行业当中的大多数环节吗？
3: 对我们企业来说，因为我们企业比较传统嘛，我们是这个做熟食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在生产这个环节目前 AI 对我们的冲击倒是不大。但是在现在线上的，因为所有的产业你所有的产品你都需要通过网络去二次的去传播，让更多人知道你。但是在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其实你要更好的去运用 AI 的话，你这个人是需要具备驾驭 AI 的这个能力的。所以我想对这个男生说，就是 AI 来了，我们不要去恐惧它，而是要去拥抱它，去用
2: 做驾驭 AI 的人。
3: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 AI。 未来的话，其实 AI 的话会普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到你的工作当中也是同样一样。所以你拥有去驾驭 AI 的能力，将来的话一定会更好的在工作当中帮到你。
4: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墨守成规的人，然后有点不愿意，有点害怕，不是不愿意，是害怕去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有点胆怯吧。但是跟他们聊完之后，就思路一下子可能就打开了，那我就要去做那个不被 AI 所取代的那个人，做或者是我去做驾驭 AI 的那个人，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以后会有更大的帮助。
1: 其实结合刚才各位企业家的探讨，你会发现AI 从来没有取代人，但是被 AI 和所有新技术取代的是那些永远不会去驾驭，不会去学习，不会去拥抱技术的人。所以我想给你们二位一个建议，如果 AI 或者新技术把我们取代了，取代我们的不是 AI 和技术，而是我们本身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如果能够驾驭技术的话，技术完全可会给你创造很多呀。所以与其说你们两个人有矛盾，或者此刻大屏小屏前的年轻人会说我的专业受 AI 影响比较大，我们要承认新技术的出现在调整整个时代，确实有一些岗位在减少，但是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能够利用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和我们的行业去做什么。我们到这里，今天的指点迷津，最后，你蒙，是按照你今天来到这儿之前的想法走，还是此刻在舞台上做出新的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一蒙同学，你的选择是。你看多专业，还把话筒拿下来了。
5: 我觉得每个老师其实都是去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无论是食品行业的也好，还是 AI 专业的，然后可能不是我相关的播音专业的，但是会给我一条新的一个思路，让我去更加的坚定的去往下走。
6: 我愿意去提升我自身的专业能力，我愿意去拥抱 AI， 让 AI 去辅助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1: 你有什么想要送给女朋友的吗？
2: 我觉得她既然已经选择了，那我就

0: 想告诉他，就是要一直坚持，不能放弃。我们既然决定做了，那就做得最好。
1: 你们俩同岁吗？
2: 这男朋友有点爹味啊！
1: 啊，对呀，我想
0: 我比他小，我比他小半岁啊。
2: 没看出来，
1: 你比他小半岁。
0: 是
1: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他研究生在哪座城市读啊？
3: 南京。
1: 南京，你现在在哪儿啊？
3: 我家是徐州的。
1: 在徐州的？
3: 对的。
1: 你要去找他？
3: 不一定。啊？
1: 不一定。
3: 为什么要为了他去放弃我更好的前途呢？
1: 太棒了，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为什么要为了你放弃更？那等于你的未来里没有他。
3: 不是，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方向的话，我肯定是先提升自己，然后再等他毕业之后，我们才能在顶峰相见。哇，
1: 顶峰相见，这个词好。
4: 其实在上台之前，其实我心里已经想过了，我猜到他大概率会选择做自己最喜欢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也不反对他，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好的建议，我觉得那就顺着他的心，那就一直做他所坚持的事情就好。咱就是学好我的习，然后保证好照顾好他的情绪就好。支持。
1: 谢谢一萌刚刚跟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未来一切迷茫和不确定性背后的那份勇敢和果断。最后时刻，一萌，请打开你的时光胶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要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段什么样的话。
3: 十年后的王一萌，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活成自己期待的那个模样，有没有坚持对播音的初心，有没有在自己热爱的这条声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和 AI 并肩同行，也和它形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挚友，学会和自己和解，也学会了好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但是我想，这一路走来，也许有艰辛，也许有顺遂，你一定从没有辜负一直努力和坚持的自己。愿你不忘初心，一生前行，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1: 首先祝贺你们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能够阶段性的消除迷茫，找到方向。的的确确，每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焦虑的心情。但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面对新技术，我却始终拥有着一份自信和从容。因为我相信，如果用你所没有的东西去比较新技术拥有的东西，你永远看到的都是愁云惨淡。但如果让你自己的优势去对比新技术暂时还不具备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广阔的前景。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再见老师。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共同关注的关键词叫做迷茫。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6: 我是他送给他的礼物，一只会听指令能互动的小狗。我是当下科技的缩影，也是他们爱情最甜的那部分。可最近我总觉得自己变成了他舍不得丢却又不想看见的存在。当初他把我放进他怀里，说以后我要用我的机器人专业养活你，他信了，把未来的方向一点点缝在他的话上。后来他说机器人计划暂时搁置，于是他的规划只好跟着他拨乱一次再拨乱一次，直到现在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看不清了。
1: 当下人工智能影响着我们的千行百业，同时这些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科技成果也在改变和帮助我们的生活向着更好的方向迈进。但是对于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爱情要不要为了职业规划而让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迷路人王晓和她的男朋友牛洞峰。 欢迎二位，谁来先自我介绍？

0: 家呢？
1: 大家好，我叫王晓，我现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大三，我的专业是建筑装饰工程，今年我21岁。
2: 大家好，我叫牛栋峰，今年21岁，我也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我的专业是机器人技术。
3: 刚才资料片里写，他要不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改变职业规划？那我就先问问他好不好？
2: 好。
3: 这句话什么意思？
1: 我本来是打算留在本地的。
3: 山西。
1: 对。是他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3: 忽悠你。
1: 想让我一起陪他去南方。
3: 嗯。
1: 我本来不同意。
3: 嗯。
1: 耐不住他死磨硬泡的，我终于同意了。然后为此我也在南方投了一家简历。
3: 中了吗？
1: 中了。
3: 拿到 offer 了？
1: 人家前两天给了我回复，然后说是让我有机会的话可以线下去面试一下。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可高兴了。
3: 是啊，
1: 我兴高采烈地跟我男朋友说，但是人家说啊，好啊，你去吧。
3: 啊？对。
1: 然后人家说人家想再等等，我就不明白他要等什么。
2: 前一段时间我们老师和我们说我们实习改了，就我们这个专业的实习是在大四下学期，就现在我已经就没法继续陪他一起去南方，我要去的话我最少也得在半年之后。
3: 你去不了，你忽悠人家当时去南方。
2: 当时说的是一块去的，但是后来确实就是各种因素呀。
3: 哪些因素？
2: 主要就是老师嘛，说我们实习得在下学期，最早也是半年之后我才能去啊。那我到时候去不去，我到时候再考虑一下嘛。
3: 什么？到时候去不去再考虑一下？
1: 对啊，主持人，你看他说的笑话吗？我觉得在我们本地就完全可以满足我俩的就业要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南方哪点吸引你？
3: 对，你说清楚南方到底有什么。
2: 我觉得南方它那种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3: 那好，那你也去啊。
2: 但是我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是去不了的。
3: 去了就开除你？
2: 对，不，这也不是，就是我们上学期毕竟还有课嘛。
3: 当时不知道大四上学期有课吗？
2: 当时不知道，这就和我的计划就打乱了呀。
3: 打乱你的计划？这不是啊，现在不是光打乱你的计划，你把人家王小的计划也给打乱了。他去是因为你去，你去不了了，你说人家现在不就晾在这儿了吗？
2: 你去呀，我没让拦着你，不让你去吧。
1: 那我去了，你又把我一个人晾在那边。
3: 哎，你为什么最开始不愿意去南方啊？
1: 我就是觉得在本地比较稳定，离家近，照顾父母也比较方便一点。
3: 我问一个稍微扎心一点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俩的这个能力，目前的这个学业的水平，到南方去机会大吗？
1: 我觉得机会不大，所以我就不是很支持他。
2: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专业也挺有信心的呀。我记得我1周年的时候给你做过一个代码爱心之类的，我看你当时也挺喜欢的呀。
3: 我看看。
1: 大家看看，你觉得这有多大技术含量呀？他当时1周年的时候，微信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我点开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可能是挺高兴的，可是现在看来也就很普通吧。
3: 就一开始依稀的有一个像爱心，
4: 这不是心碎了吗？
2: 不是心碎啊，你这样看的确实它可能会普通，但是这个是我当时一个代码一个代码的敲出来的呀，这是我当时敲的代码。
3: 哦，就那么个玩意儿需要这么多代码？
2: 还有呢，我这是举例了2张，但是它下面还有很多。
3: 你看啊，我有这么个观点啊，1+1=3，这样一个数学式，你从现在开始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写，写到80岁，它有意义吗？
2: 没意义。
3: 对呀，你要给人家惊喜，不能够沉浸在你自己的浪漫里。
2: 他当时确实也挺高兴的呀。
1: 当时是高兴，但是现在看来，这不就一些小把戏吗？
3: 小把戏，
1: 你糊弄我可以，你让大家在场的企业家们看一看，这有多难呀。
2: 那我之前给他，前一段时间给他做的这个机器小狗。
5: 你说你好小智，来唤醒我。
2: 你好小智。
5: 我在。
3: 我们现场有企业家杜永志，你管一小狗叫小智。
6: 平常我朋友都叫我小智，
2: 因为他当时的宠物就小智。
3: 小智，小智，请站起来。
6: 我在。
2: 向前走。小智，你看，趴着，趴下，摇尾巴，给大家打招呼。你看，
7: 挺棒的。
2: 这是我当时给他做的这个，他当时就可喜欢了。给他做一个这个，既能哄他开心，这也能说明。

0: 我对我专业的热爱啊，是吧？嗯，我就挺乐意弄点这小玩意儿。
1: 但是你光有热爱没用啊，人家会因为一个这就给你开工资吗？哎，
2: 你有过类似机器人专业的实习经历吗？
0: 这暂时没有。
2: 你往南方投简历了吗？
0: 暂时
2: 也都没投。你说实话，你不去南方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0: 没有。
1: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忽悠我。
0: 没有忽悠你啊。
1: 当初死乞白赖说要去的是你，现在不去的也是你，你把我就弄得很为难呀。那我到底是该去不去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去啊，我也没说不让你去。
2: 不是，你现在不是你让不让他去，而是人家去是因为你，你现在不去了，那人家去就没有理由。咱这么说啊，如果说你现在给南方你心仪的那些企业和你专业对口的企业投简历，你拿着个简历咱去找老师，能不能有其他的这个回旋余地？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底投没投过简历？
0: 其实吧，咋说呢，这些事其实我打算不说的，既然今天来这儿了，我想把话还是说清楚吧。其实我自己偷偷也是投了有五六份的，其实
2: 往南方投。
0: 对，往南方投了
2: 吗？
0: 就是最后石沉大海了嘛，消息，然后我就感觉有点不服嘛，我就又投了一遍。确实是有一家企业也联系过我，但是呢，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学校不是特别的顶级啊，我的专业能力可能也会达不到人家的预期。我也没有这一方面的实习经验嘛，人家可能会有点看不上我。然后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和我投的那个机器人设计实习生不是一个岗位，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其实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与其说是岗位，其实就是说难听点，就是那种免费劳动力，给人家搬搬这呀，搬搬那，搬搬机器人啥的。然后一个月的工资就2-3千左右，然后再去了那边，连基本开支、生活开支都达不到，确实自我否定自己了。我没敢和他说这件事，我爸和他说了这件事之后，他看不起我，对，会觉得和我的没有未来之类的。
1: 那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会因为小小的一件事情就和你没有未来了？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
0: 我当时已经没信心了呀，我怎么给你开口？
1: 这难道不是一次机会吗？不管干什么，你之前说想去南方，那现在有了一个想去南方的机会了，那你却不去了。
0: 我觉得他和我心里面想的确实是有点出入的。我想去那边是从事相关行业，但是你要让我去那边搬搬东西啥的，那我在我们本地我其实也能找上呀，我为什么因为这我专门去南方呢？我也不能为了去南方而去南方呀。
1: 起码他是在那个你相关专业的厂子里啊。
0: 我要是一直干这个，那我干多会儿才是个头呀？
1: 那你就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吗？就是
2: 他觉得没面子。
1: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机会你就该去尝试。
2: 好，
1: 这不就是你心心念念一直想去南方的吗？
2: 行，你们俩都先冷静冷静。我比你们大很多，我实话说，你们两个的今天只是我看到的曾经昨天身边的某一幕而已。因为你们记住，对于学生情侣来说，面对转折，要不要因为感情，要不要为了他而改变自己未来的选择和计划，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所以基本情况我们也清楚了，今天我们的迷路人也是主诉人这个王晓，现在拿了一个到南方的 offer， 但是张罗着他要喊着说一块去南方发展打拼的男朋友，现在却拿不到一个机会，也打了退堂鼓，当然也有学业的因素。所以接下来来听听你们哥哥姐姐们的观点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他们二位的群策群力。要不要为了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职业选择？一对年轻人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如果把你们换作其中的女生或者男生，你们怎么去做？
3: 我觉得王晓，其实你非常重要是要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因为人生的路非常的长， 这个感情我们也不说爱情吧，就是他有可能有一天。

0: 会变化。
1: 我觉得人生路这么长，你会遇到无限的职业机会，但是遇到对的人和好的爱情，就在你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甚至就是眼前这个人。
0: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好的爱情呢？
1: 我至少觉得他们现在呈现出来的就是真爱啊。
0: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已经让这个女孩特别困惑了。
1: 困难，没有谈恋爱的人不困惑的。我们到今天为止活得半明白了，我比你大一点点啊。
2: 你啊，你也太谦虚了
1: 啊，大一倍。我们也觉得在感情里面也会遇到困惑啊，每个人都会困惑啊。
0: 其实我是想经过我的经历来跟他们两位说，真的是。
1: 不是徐姐，那是你的人生啊。
0: 但我只是举例一下，我也没说能左右他，对不对？
2: 我现在什么都不关注，我就关注徐姐过往的感情经历，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呗。
0: 我高中毕业啊，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比较早，然后我高中毕业就没有上大学。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对象，然后我就因为他我去了海南，到最后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就是我认为的爱情就像这个女孩一样，我当时我觉得哇好美好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我还是需要走自己的路。
2: 就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才发现，那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落脚点而已，只是一站。
3: 就是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在场的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哎，如果真的那么重要，那么我再去投10份、20份、50份、100份，
2: 是
3: 有可能总有一个能够让我满意的 offer。 好了，再说回来，如果没有，那你先去，但是我一定会来，3个月也好，5个月也好，我这半年之内我经常去看你，半年之后我一定来。你给对方一个承诺。第三件事情，即便是你现在的这个 offer， 我不认为是有什么问题。你刚才说了，这个打杂的工作我在当地也可以，可是跟你前面的话矛盾，你的机会在哪儿？它的平台是不是不一样啊？
4: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我的起点在哪里，而不是随便为了承诺而去选择了一份职业先开始。
3: 如果确实是你意向中的公司，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意向中的公司爬上去呢？
4: 你怎么确定那就是100%是他的初心呢？也许仅仅是他的一个幻想。
3: 至少今天所有的呈现当中，我们看出的今天故事的起因就是男孩子想去南方，
2: 想去
4: 和是不是真的深思熟虑的要去，这是两件事。我们经常有很多想法和念头。
3: 女生已经深思熟虑了呀，
4: 这就属于是他们两个之间对于职业价值观选择和人生大方向定位有没有深度的沟通清楚。我觉得青春有个大前提是有容错率的，
3: 不管是为了爱情的所谓爱情的承诺，还是对自己的职业负责，目前来看南方不是一个差的选择。
5: 爱情的终局不代表人生的终局，职业的终局也不代表人生的终局。正因为人生很长，所以也许徐姐当年那个冲动的决定，它就造就了今天她在海南和自己事业上的关联。未必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两个要在一起这件事情去到那里，你们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当下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我们。所以我是支持男生要大胆一点，要去承担这份责任。
6: 我也可以说一下我个人的案例啊。我在大学谈了一份7年的恋爱，我把我们班两个女生中的其中一位变成了我的女朋友，
2: 竞争力很强啊，
6: 对吧？还行啊，但是她是念完硕士就出国了，我是在国内念博士，所以我们中间有3年的时间差，然后这中间就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一个当然是异地，一个是选择的问题。女生觉得你作为男生为什么不陪我，我在那边要经历那么多从零开始的艰苦，男生为什么不陪我。当时曾经我们讨论的非常激烈，曾经他也希望我说放弃学业，你也来出国，你来留学，然后你从零开始，因为我念的是直博，如果我放弃最后的博士学位，我连硕士都没有，我必须以一个本科生的学历到美国重新去再念书，我们最后就分开了。但是你要说这些选择哪个是对的，我很难告诉你们哪个选择是对的，就每个人可能你们都要面临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王晓，我想问你，你刚才一直在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男朋友忽悠你，你希望留在山西，那现在你如愿以偿了，你又不想留在山西了。
7: 我觉得我在南方投简历的这段时间，在这个事情上所做的努力就白费了。

0: 如果我不去的话，但是我去又要和他分开，我觉得很为难。
1: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用为难啊，因为如果你对你男朋友很留恋，你原本又希望留在山西，就留下就挺好，你过去做的所有这些准备不会浪费的。
2: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她就会觉得还是那个心里特别不舒服，
3: 她是一份心结。
2: 对，
3: 我的世界只有你，而你的世界只有你。
4: 看上去很简单，对于这个王晓来说，你现在把男方的那个 offer 退掉，我不去，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事情很简单，但是情绪过不去。大家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活在情绪当中。你说的你做不到，你做的你现在也无法兑现，这对一个女性在情感关系来说是致命的。就她现在王晓已经不敢对你有任何的期待，当下这一个小事儿，你都没有什么这个承担或者是担当或者是责任感，你说你还能让她指望你什么呢？你们两个人的现状和你们两个人的呈现，就是当下即将步入毕业季很多同学的这个真实写照。但是问题是，你们如何从这一刻起正确地摆正自己的择业观、人生观乃至爱情观，我觉得是今天这期节目和这个舞台能够为你们做的。先从你来说，就是当下人工智能火，机器人火，是不是火的行业、产业聚集的地区就一定拥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5: 你到了南方，哪怕到了这些大厂，以你今天的学历背景，你也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你也很难满足这样的城市的和这个业态的竞争。但是我还同时要想说一下，你比别人优势的地方，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你是一个很有自我思考和想法的人，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坦白地说，你前途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只是在南方，是在全国，是在各行各业，你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机会，所以眼界可以放宽一点。
1: 你知道为什么你在那儿找不好找工作吗？你自己总结一下吗？
6: 觉得可能是相关的实习经验太少了。
1: 就说白一点，就学校不行。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全国招生甚至在全球招员工，对吧？那为什么要招你？这是你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但是我是鼓励你去的，是因为你既然已经吃亏在吃在学校上，就别再不去追求那些更难更新的东西，哪怕只是先去生产线上打螺丝。这个王晓说的是对的，你先去干了。当你35岁以后想把你积累的东西再释放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啊、哦，原来我已经在比别的一些我的同龄人、我原来的同学们，我有了更多的经验，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哪怕在你毕业以后的那十几年，你吃了无数多的苦，但是你的积累是他们在原来那个小镇上
4: 得不到、
1: 积累不起来的。
4: 是的。
3: 在你身上能看到你还没有脱下大学生那个孔乙己的长衫，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那么多选择权，然后我又怕面子是在女朋友面前丢面子，然后职场里面如果我去那儿被拒，女朋友找着了我是不是无能，就是你的戏太多，多到你自己不敢行动，最后拿学校老师不让出去为理由作为搪塞你女朋友的一个话术。但这件事儿它是本质吗？不是的。你核心要问问你到底真的喜不喜欢动手做，如果真的喜欢，哪里做能机会多，北方多就跟女朋友说北方多为什么好，南方多就南方多为什么好，先去追梦去。
4: 他现在啊不是追梦，就从他一开始选择南方，我觉得他就认知有偏差。所以你现在就是什么呢？先找一份工作，也可以不问东西，无关南北，先找一份人家能给你开工资的工作，你先活下去再说。
5: 如果人生里面啊，你觉得你目前这个阶段爱情最重要，还是你的前途最重要？
7: 还要当着女朋友的面说，
1: 对，你这要了她的命啊。
2: 对呀、你太为难她了。
6: 确实有点为难了，
5: 是吧？
4: 有什么为难的？
2: 加倍了。
6: 同样重要。
4: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6: 同样重要。
4: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这不是多选题，而是单选题。
6: 你让我非要选一个，我其实也选不上来，但是我在我内心里面，我就觉得是两个都重要。
5: 如果你能说出这句话，基本上你就认可了前途重要。你同意吗？

0: 我觉得都重要。
1: 我给你是我的感受啊，就是在你这个年龄，其实你的未来是无限可能性。你选南方北方，甚至你干不干机器人，对你的人生拉长来看是无所谓的一件事。
2: 是的，
1: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起点，进入什么样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跟你最后成就什么样的人生没有半毛钱关系，那只是你一点点经历而已。
2: 姑娘，虽然所有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遇到一个对自己负责的男人，但是我想说，如果在前途和爱情面前，她选择了前途，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你还有所图。
3: 对，
4: 我今天来给你打打气。首先我跟你说啊，你勇敢地选择前途，你其实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你跟王晓的感情就不会出问题。你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努力去投简历，努力去拼命，王晓就得到回应了，他觉得你在重视这份感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勇敢的去南方。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但人的野心是有边界的。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你就对自己没自信，所以去一个最优秀的产业带，去感受了一些优秀的人。我以前跟你一样非常怂的，你慢慢的接触跟优秀人以后，你真的会祛魅的。你会发现都是一个脑袋两个眼睛，人与人能力差距没那么大，但因为你过往限定了你的认知，限定了你的野心边界，那么你就觉得你确实不行。
2: 我揪两个偏啊，第一，他这个专业只是相对于他现在没拿到 offer 来说他很好，他这个专业如果放弃了这个 offer， 距离下一份 offer 距离也很远，这是其一。第二，我给你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你这小东西提前拍了一下，我没有任何贬低你和碾压你的意思。在我们天津普普通通的一个双非的高校，都不是机器人专业，有可能只是说机械学院的一个同学，作品都要比你这个好，这就是现实。而他现在投了20多份简历，只拿到了2个 offer，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正视自己的不足，先找一个 offer， 找一份工，拿着赚来的钱，再给你女朋友写未来画支票。不要想什么南方，对于你来说，要你的地方哪里都是南方。你就是去了哈尔滨，哈尔滨有一个这种企业给你岗位，你就告诉自己，那就是我追求的南方。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4: 我们今天刚才一个主题大老师说的是，爱情该不该为事业让步？我告诉你该不该为事业让步啊？第一，一定是双向奔赴，而不是单向付出。第二，是适度的让步，有一个止损底线。对于王晓来讲，他要放弃本地的工作事业，选择去南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有很大的沉没成本的。对他来讲，他是付出很多了的，但在你这里没有得到回应，你只是投了5份简历，然后石沉大海以后就没有然后了。也就是各位企业家说的缺少责任心。所以说你是先要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我让你去南方，也不是说真的你去南方那个地方就真的有所成就，而是你先去把在南方这个氛围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把你的责任心给激发出来。可以菜，但不要不知道自己菜还不努力。
2: 好，感谢各位企业家的分享哈。刚才向坤说，爱情要不要为事业让步？等他做完选择，我再跟你们说我的观点。在我们第二环节群策群力的最后，我们谈了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因为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抉择？第二个就是针对你现在这个专业，确实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这些专业现在很火，很多同学都想去那些火的地方、产业聚集的地区，好像那里就有大把的机会，其实不然。所以说，脚踏实地再仰望星空。不过回到今天，作为主诉人，你的女朋友王晓接下来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走过来拿起这个机器小狗，就意味着你放弃去南方的机会，留在北方陪他。如果你不走过来拿起这个小狗，那意味着你会毅然决然地去到南方这家企业实习。我们会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然后做出选择。倒计时开始。

0: 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
1: 我的选择是带着我男朋友送给我的机器人小狗去南方。首先，我感谢刚刚各位老师的启发，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先完善自己吧，不能失去自我。当自己足够优秀的时候，爱情也会接踵而来，所以我选择去南方。
0: 你听没听懂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悟性还是蛮高的，她都听懂了。那你现在怎么办？你有什么想说的？
2: 我想说的是，你选择我了，我便不会辜负你，最多等我半年时间，我一定去陪你，就不管是去那边干什么，我一定会先沉下心来干下去。
0: 你去？
2: 对。
0: 半年？
2: 对。
0: 你可说好了，我们现场这些人都是见证，还有观众朋友都是见证。
2: 说好了。
0: 现在的这个选择，这个局面，我就更得回答向坤那个问题了。向坤说，爱情要为事业让步吗？我告诉你，爱情，我的认为啊，我的观点，爱情其实就是事业的一部分。反正如果你的爱情要在他的事业维度当中，你偷着乐吧，还有一个愿意带着你的女朋友。但是不管怎么说，希望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还是能继续好下去。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跟女朋友站一块儿吧。在你们二位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主诉人王晓，他的时光胶囊里藏着对未来的自己什么样的寄语。
1: 十年后的王晓，你好，相信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且专业的室内设计师了吧。现在的你一定变得更加坚定坚强，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摇摆不定了吧。现在你的身边还是他吗？他对你好吗？他有如约来到南方陪你吗？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你们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我希望你们能幸福。
2: 十年后的牛洞峰，你好，相信你现在一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器人设计师了吧？你当初也完成了自己的诺言了吧？你现在一定在你们的行业里面有所成就了吧？你现在还听你老婆的话吗？她还会像以前一样数落你吗？如果数落你，请你多听听她的。他都是为你好，一定要多学会换位思考，希望你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取得更大的进步，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
0: 你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因为一个强大的男人，你才有选择爱情的资格。我也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在感情的这条路上走得再远一些，希望你们未来都好。感谢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再见。
1: 来之前我还挺生我男朋友的气的，但是来之后听了老师们的分析以及他说的那个理由，我感觉我可以理解他了。我认为任何时候还是要听自己的，之前我或许是太被感情所左右了，未来我不会这样了。
3: 其实当时被拒绝之后，我心里面已经没有底气了，但是我没想到现场上那些专家呀企业家大部分都是支持我去南方闯一闯，去那边好好的建设自己。我挺感谢他们给我加油呀打气呀，让我自己重拾信心，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直面对自己，有面对自己的勇气。
0: 以上是本期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大卫，下期节目再会。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0: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一探究竟。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个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

0: 还那些力气。
1: 确实挺需要体力的，但是只要你加强锻炼是没问题的。
2: 你知道吗？今天咱们化妆的时候，化妆师就说，那个谁谁谁，
3: 哪个等会儿哪个谁谁谁，
2: 比如说那个袁某某，
3: 袁某某。
2: 对，然后又说那个曹某某，他们喷了发际线粉，您要不要喷？是吧？我问嘉伯喷了吗？他说这个话题我不好回答，你喷了吗？
4: 我是一点点儿，但是是因为我想赌一赌，就之前我有一点点那个斑秃，然后再加上我发际线稍微会有一点点后移。
3: 我觉得嘉伯就是因为他的工作的
4: 对，然后因为我们也得勒头什么，他也得拽头，就是往上拽，
3: 就越拽越靠后，越拽越靠后。
2: 那袁山医生，您是因为高处不胜寒太高了，还是
5: 因为我就是锻炼的原因嘛？他这个激素
2: 雄激素
5: 对会比较高，然后慢就是会出现这个发际线后移，然后会有这个 M 角的情况。但是后来我就真的是我有一段期间有那么一两年我没练，而且就稳定在那儿了，
2: 头发又回来了，
5: 回来倒没说，就后面没再往后夸张了。然后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别让颜值突然下线。我们其实人到中年，我们说这个突如其来指的是头发容易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发也容易白。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就白发？别哭，
4: 要老泪纵横。
3: 咱们仨坐着就他头发最黑，
2: 他染过。
4: 对，染过，就是因为我可能也有点遗传，就是我从小就没见我奶奶的那个头发是黑的，我从出生看他就是那个惨白。白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爸也是才30多岁的时候他就白头就特别多，然后我现在发现呢我也有，然后我就要，以前上大学之前我觉得还好，半年可能就补一补发根儿，但现在就是又熬夜又干嘛的，所以他不太好。我觉得就是白头发特别多，
2: 是吧？你看绑头又把发际线提高了，
4: 很困扰，感觉就像老了10岁一样。
3: 我是小的时候6、7岁头发就有白的了，然后我是因为从小我姥给我理这个短发，所以不显。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这白头发就越来越明显。我头发基本是经常染，
2: 所以你看，头皮有问题，长白发，然后呢又脱发。蔡医生没这样的困扰吗？
6: 就是我也会脱发，但是我脱发跟我的上班是有关系，就是我那天前面一天值班，后面一天脱发掉会比较多，
4: 就误掉。
6: 对。
2: 什么样是正常的脱发？什么样是这种脱发已经出现了病理性的一些个问题
6: 了？这样就是头发会自然脱落，它就像树叶一样，差不多你就是一天掉100根头发
4: 是正常的。
6: 对，但是如果你的掉发一天超过了120甚至150。这就不正常了啊！
5: 其实你就把手从你的头前侧开始抓两，最往后梳，你要觉得这么
4: 一
5: 梳，手上一大把，那就得注意
4: 了，那就得赶紧去医院了。
5: 如果是一梳，几根那就没事，不用影响。
2: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抓一大把？
5: 还行吧，现在。
2: 我其实刚侧面看了一下，严医生，您怎么也有点白头发呀？您是少白头呢，还是后来？
7: 我也不少白头，按照现在的标准我也是老灯了，这不能叫少白头了。
2: 我觉得你也可以很坦然的跟自己的白发相处
7: 啊，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跟大家略有点区别啊。我们神经外科呢，它是一种专门治疗这个极微重症的，比如说我们讲颅脑外伤、颅脑肿瘤，所以老百姓普遍来说喜欢找老专家看病啊。所以我们反倒有一些困扰，就白头发不够多啊。我以前跟人家讲过一个以前我们有一个我们医院里面全院会诊啊，是院领导也来了，然后找这个影像科医生说，这是一个三叉神经痛要做手术，然后找神内科医生说，吃药可能不行了，然后找各个医生都看完，最后我说，谁来做手术？那小严做手术。然后我站起来发现一看，今天会诊的各位老师头发全白了，就我一个头发黑的。那天回来觉得不太对劲儿，
2: 你把它染白了？
7: 回去淘宝上看了，也下单也买了，但觉得这个变化可能太大了。昨天 MDT 讨论的时候还是那什么黑头发，一夜愁白头，第二天就白了，也不太好。
3: 这个手术得多难啊！一夜之间都白。
7: 对。
2: 说到头发这个，真的是汗的汗死，涝的涝死。 是吧？我们刚刚特别愁有白头发这个事儿，就严医生说我还不够白，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好像容易出现少年白，是不是跟学习压力、
6: 对
2: 生活环境都有关系？
6: 对，就是

0: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树叶为什么从绿色变成黄色？你就养分不够了，对吧？对吧？那头皮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的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了，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1: 我之前好像还听说，就是有那种拔一根长十根，然后我就也不敢那个就是拔。
2: 我刚想说，这有一根，要不给你拔了。
0: 你从毛囊里面拔一根下来，你可能会把其他的毛囊的里面的原本的那个毛发，就幼态的毛发也给拔出来了，会有损伤。所以说你拔多了之后感染了毛囊炎，然后你这个毛囊直接一个毛囊直接死亡了，这个地方就没有毛发了，所以不建议拔毛。
1: 然后我还听说那个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都肯定都知道吧，说生姜，然后就擦。我有一阵儿我这半途我还真都擦过，但是我发现也没拔出来。还有过什么情况呢？就之前啊，就是也是有点头发焦虑啊，就是那种，我就上网上查，然后呢，网上就是说的是我米诺地尔肽，就真的抹了。我这块秃是怎么回事呢？就因为我们唱戏不得带那些小的那个布灵布灵的泡子吗？然后可能我就老扎它，就是老刺激，可能老是碰到那头皮老这样，然后它那个地方我发现就秃了。
2: 把毛囊搓没了。
1: 我感觉是这样的，然后我当时就抹那个米诺地尔肽，确实是，我觉得这药也挺猛的，就是我这块确实没长出来，我发现我的这个眉毛就是特别粗，然后浑身的那个毛就是
2: 都长出来了，
1: 倍重，
2: 你抹错地方了吧？我们中医上讲，就是发为血之余嘛，像刚才你们讲的那种白头吧，少白头，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因为
3: 就是亏，
2: 就是血气血不足，就是斑秃的情况，我们会用的比较多一种就是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有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然后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0: 可能大部分说男性到年纪了，然后发际线上移，他可能就是因为雄秃导致的。那这个时候用米诺地尔是可以的，因为米诺地尔它是专门针对雄激素脱发。但像我们家吴老师的话，你是因为带东西，然后一直坠在这里，然后像勒紧头皮，导致你的毛囊的血供变少了，这种斑秃，它是你的养分不够。这个时候你米诺地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是雄激素脱发，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补充营养。所以为什么你照红光有用，或者你做头皮按摩有用，或者像我们针灸有用，这都是帮助你的头皮的血供恢复，让你有更好的养分去长新的头发。
2: 那比如说抹姜啊，这些有用吗？
0: 抹生姜的话，我个人觉得没有用。
1: 我觉得没用，我也抹过。
0: 你说，除非说生姜有活血的作用吗？
2: 不，生姜它在我们中医来说是一个发散的、解表的一个作用。你要硬往上靠，那就说明我们把这个头皮进行那个刺激，刺激了头皮的血循环啊。因为确实嘛，生姜它确实是有这个作用的。但是我们平时还可以用一些外洗的方子，不一定非得去蹭这个头皮嘛，用一些就是生姜的皮儿削下来，然后搭配着一些侧柏叶、汉莲草、女贞子，然后呢煮成这种水，
1: 然后洗头，
2: 然后等到这脸稍微的温一点以后，然后洗头，然后还能起到一个去油的一个效果。
1: 哇，我感觉这么一套操作下来，我都不想洗头了，太累了，
2: 太麻烦了，
1: 就太麻烦了，一天还得先放生姜、侧柏叶、草，整完了煮完了之后，算了吧，
2: 自己熬煲汤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1: 对，算了吧。
2: 但是很多人还真的就不会洗头啊，嘉博体验一下，
1: 太好了，
2: 来，
1: 好了，
2: 我们上一下道具，所有人都在洗头，有的人一天洗一次，有人甚至两次，但是有的人洗了一辈子头都没有洗对，是吧？我们正确的洗头方式是什么？平时这四哥怎么洗头？抠嘛，
1: 对，
2: 我每次真的是要抠爽了才行。
0: 对
4: 啊，
0: 这反而是一种损伤，因为你用你的指甲去抠，虽然爽，对吧？但是你很容易损伤你的毛囊，然后把你头发给从毛囊里拽出来。所以我们很建议就是洗发的时候用指腹这样的姿势，然后这样去
2: 一号托尼老师上线，
0: 这样去挠自己，然后挠头皮、挠颞侧，尤其是颞侧这边就有颞肌，然后去做按摩是很舒服、很舒服的。
1: 颞侧是这里吗？
0: 颞侧是这两边这里。
4: 这儿
0: 做颞侧，我先按一下。
1: 哎，我太舒服了，你快，你多按一会儿。
0: 然后还有头皮这样去抓，沿着我们的发缝去抓，手法要轻柔，对吧？然后抹护发素的时候呢，我们只有抹这些发梢这些受损的位置就可以了，因为你新长出来的头发它其实没有损伤的，所以不要去抹发根，然后防止你的毛囊损伤。洗发水在手里打出泡沫来，再去碰到头上，不要直接在头皮上打出泡沫来。
1: 那完了，我是这种。
4: 那完了，我也是这种。
0: 最后还有就是我们怎样吹头发，这个吹风机啊。

0: 哦，因为你如果头发很湿，你直接去吹，那你头发时那个吹发时间会延长，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吹发之前，一定要把你头发擦干，尽量的擦干。最后呢，就吹头发，首先就是我们就是分层去吹，先吹发根，然后再吹发梢，去这样去分，然后在发根吹干了之后，然后再把它撩起来，然后去吹发根。还要注意温度，因为头发的角蛋白在60度的时候就会变性，所以说我们的距离一个不能太近，温度不能过高，我们不要一直热温去热风去吹，我们要热风和冷风循环去吹。
1: 还得循环呢，全错，我的全错。
2: 我知道中医有非常好的头部的按摩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洗头的时候用，对吧？
3: 没问题。
2: 来，袁医生，
3: 哎，这说到我了，那可得好好聊聊了。其实我们中医啊，对我们头部的这个穴位啊，它是有讲究的。有几个穴位呢，是真的很管用，促进我们头部的血液循环，同时还能起到防脱的一个作用。第一个穴位大家都知道的百会穴，在我们两个耳尖儿，哎，这个交叉相结的中点，然后的一个顶点上。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指点按，一边洗头的时候一边按压，力量不用过大，按着有这个酸胀感就可以了。然后呢，在百会穴的上下左右一寸的位置叫四神聪，这个位置呢可以用我们的手伸出来，在这儿敲打，这么着敲一敲，对，
2: 敲多久？
3: 力量的时候可以自己做大一点
4: 啊，
3: 敲差不多3分钟吧，因为在你洗头的时候，我们一边正好一边洗的时候一边敲，洗头时间也不用很长，对不对？敲一敲，然后揉一揉，这样就可以。还有两侧，就像我这种，比如用鬓角啊，两侧。这额角比较往后移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头围穴，在我们两个鬓角往上0.5寸，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手指的距离，这块按一按。
4: 哇，真舒服！你看这表情。
3: 这个穴位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我们的头疼。
2: 哎，是不是当年那个唐僧一念经孙悟空那个紧箍咒
5: 疼？
2: 是吧？他疼的就是。这还真挺疼的，
3: 在我们您这个两边有点宽了，要是您的话，就是在额角这个位置。
1: 袁大夫前半句可以不说，
4: 有点宽了，
1: 伤心了。
2: 哎，我们再聊一更前沿的话题，就是植发，因为我确实去咨询过好多回，我没敢去做，因为我身边有同行的朋友把后面的毛囊拔了，摘就是弄种在前头，结果呢前头掉了一半，后面也没了，所以我就不敢植发了。现在这个植发那个这个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0: 其实植发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你想那个情况很多，就是他种的头发是还活，但没种的后面继续往后移，就是前面的还活着，后面的已经消失了，还要补种头发。那现在我们的医学来说的话，为了因为其实种头发很累的，就是毛囊很多，都一根一根一根一根去插，我们叫插秧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医生会想有没有更好的更方便的方案，那我们就是从头皮后面取这些富集的皮肤，然后把它干细胞提出来，然后做注射，做细胞疗法，然后打在你头皮内，然后帮助你生发。这也是一种比较前沿的就是植发方案，但还没有完全成熟，还在实验方案里。
2: 再撑2年。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是中年人，我们不要突然让我们的颜值下线。我们保护好头发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人要有一个本领，就是我应该接纳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对，
2: 头发越来越少，头发越来越白，然后我觉得自信的自己在每一个年龄段才是最美的。尤其是刚才听了严医生那段话之后，我忽然间觉得有一天突然没头发的时候，我聪明绝顶。
4: 绝顶了。
2: 好，那接下来有请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头皮养护是护发根本，日常洗发水温及频率不宜过高，手法轻柔，少用硅油或皂基洗发水，避免过度清洁损伤头皮屏障，减少烫发、染发、扎紧发，降低头发及毛囊损伤。作息规律，少熬夜，少吃高糖重油食物，缓解头油、头屑、脱发问题，不问头皮环境，发丝才能更强劲柔顺。
2: 咱们接下来这个议题啊，是靠听的。
1: 听，
2: 来，咱们一起先听一段来。

0: 我告诉大家，这些声音都是耳鸣。
1: 耳鸣？
0: 对。
2: 会有这么多种声音吗？
0: 啊，对呀、啊。
3: 可能每个人是不是就是反应是不一样的？
2: 我一直以为耳鸣都是大家统一的。
3: 对
2: 呀、
3: 啊，就是那种嘛、
0: 嗯。对，而且呢，很多人就说起耳鸣，可能就上火了。
2: 上火，对对对。
0: 再两个，但是我跟你讲哈，有的人耳鸣一鸣就是一辈子被这样的噪音在自己耳朵里面自己折磨自己。
3: 我以为耳鸣就是听不见，不会有音，就是他听不见了。
0: 那是耳聋。哦。所以咱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令人烦躁的耳鸣。刚说起这个，他们都不觉得这是耳鸣，就觉得是这那发出的噪音。陈医生，这个是耳鸣的声音吗？
4: 没错，刚才听到的几种是咱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耳鸣的声音。耳鸣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它分为一个生理性的耳鸣，还有一个是病理性的耳鸣。这个生理性的耳鸣啊，一般来说是一过性的。然后病理性的耳鸣啊，就是一般合并了一些器质性疾病啊，比如说这个中耳炎，还有一些这个梅尼埃病啊，还有这个老年性的神经听力的下降啊，这种的耳鸣啊，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啊，这个属于这个病理性的耳鸣。
0: 我们也有很多网友发来，你比如说哈、啊，他是一个28岁的上班族，他说他是单侧的持续性的蝉鸣，耳朵很闷，听力也下降，他就问说这是哪种类型的耳鸣？
4: 之前的话，这种高调的蝉鸣啊，突然听力下降，鉴于一些中老年的这个情况，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因为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晚上熬夜，然后长期佩戴耳机啊，就出现了突然的一侧的听力下降，同时伴有一些高调的这种耳鸣啊，还有耳朵发闷发堵的情况，那就高度警惕，是不是叫特发性秃聋？
0: 嗯，对，你看又有这个我们的网友又问，他说我得过中耳炎，然后呢耳垢堵塞，耳蜗有过损伤、嗯、这些也会引发耳鸣吗？
4: 嗯，对，没错，你比如说慢性中耳炎的这种耳鸣啊，一般来说是属于这种刮风的声音啊，那种比如说这个耳蜗的神经的听力损伤，比如说年龄大了啊，这个听力下降了啊，这种神经感应性的听力损伤，它一般是高调的蝉鸣比较多。有些病人说，哎呀大夫，我这个是这种血管搏动性的耳鸣，就是跟我心跳节奏一致，嘣嘣嘣嘣，白天没事儿，白天我工作的时候我听不到，但是晚上我睡觉躺在枕头上，我能感觉到这种嘣嘣嘣嘣跳的这种耳鸣，但是我换一个体位我就听不到了，说我这是耳鸣吗？这个其实不是耳鸣，是咱们这个睡觉的姿势啊，压迫到了这个咱耳的前面有个叫颞浅动脉这个东西，咱其实把手放在这个耳屏往上的位置，能摸到这个动脉的搏动，
0: 真的在动，
4: 这个属于正常，
2: 因为我听见过，吓我一跳。
0: 那么好了，我们要正式给大家一个答复，耳鸣究竟能不能根治？
4: 其实我们就这么告诉这些患者，就是这个耳朵这个毛细胞啊，它也是需要休息的啊，你长期的佩戴一些这个塞耳式的耳机啊，或者是你熬夜啊，其实对毛细胞属于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工作状态，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该让他下班，你不让他下班让他加班，他肯定不乐意，对不对？他会报警，报警就是就响，其实他就是一个预警的信号。
0: 你像我有个同事，他说他自从戴了那个耳塞之后，他的那个耳鸣好像就明显降低了，
5: 是阻绝了声音对于毛细胞的刺激，
0: 刺激，对
5: 对，让你的毛细胞不工作，让毛细胞休息，阻绝声音对毛细胞刺激，
4: 它其实也是一种休息方式，
5: 对，
0: 哦，
4: 我们那个临床上叫耳鸣习服法，嗯，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习服法什么意思？就是习惯并克服它。
3: 啊，习惯并克服它，
4: 习惯并克服它，
2: 自己克服呗，就是，
4: 对，
2: 就是习惯就成自然了。
4: 如果说咱这个耳鸣啊，这个去医院看过了啊，没有说里边长东西，有这个听神经瘤，这个情况也会导致耳鸣。排除了一些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只是功能性的这种损伤的话，如果说耳鸣的这个频率啊、音调啊、强度啊，短时间之内没有发生变化。耳鸣是可以不用管它的，它就是一个症状，这个需要跟大家解释，耳鸣不是一种疾病。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但凡医生告诉你说你的耳鸣不是病，本身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就没那么焦虑了，你的心病解除了，你就能和它进行共处了。
4: 和平共处。
0: 好，我们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因为刚一直问陈医生耳鸣，咱们当然要去耳鼻喉是吧，我们看看这案例他应该挂哪一科。一个56岁的大叔，他是耳鸣跟着心跳一起咚咚响，还夹杂着头晕胸闷，他查了耳朵也没有查出问题，那么他应该去查哪一科呢？各位医生们，
3: 有可能是不是要来我们科看一看了？
0: 是的，来，丁医生您跟我说说

0: 是不是有的耳鸣其实是跟我们的心脏是有关系的？
1: 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尤其是老年的患者，他的动脉的中央硬化是有改变的，但是在他的早期可能不会，大家不会重视，所以说就没有查过。然后直到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跟您刚才说到的这种胸闷气短这种情况，那可能有这种症状上的体现了呀，包括这种搏动性的耳鸣，那可能会有潜在的高血压的风险呀。那这种情况之下，建议还是要排查一下心血管的问题，就说明我们心脏没有事儿，然后我们再去看，专门去看这个耳鸣也是更有针对性。
0: 那包括有的人比如说血压有问题了，包括他颈动脉出现问题了，也会伴随这种咚咚咚咚耳朵有声音吗？
1: 会有可能的，因为这个血压一旦增高的话，你的所有动脉里面的血压都是会增高的，包括这个耳前耳周的这些动脉都会增高，那所以就会有一些搏动性的，尤其是随着心跳跳动的这种的搏动性的耳鸣，那包括颅内压的升高啊，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0: 就当我出现耳鸣，我去耳鼻喉查不出原因了，然后呢，我同时本来这个心脑血管又有问题，那我是不是应该就因为耳鸣这个问题去排查一下心脑血管？
1: 虽然耳鸣并不是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个症状的叫做典型症状吧，但是因为年纪的上涨和基础疾病的合并症增多的话，建议是45岁往上的病人要去做一个排查的。
0: 好，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40岁的女性，她有这样的症状：耳鸣、头痛，再加面部麻木，再加听力突然下降。她说了，这是什么样的高危信号吗？我应该去哪个科看一看呢？各位医生，
2: 排除了我们耳鼻喉方面的问题的话，就是可能是不是考虑听瘤的存在？这就是严主任那边。
3: 对，因为他的这个耳鸣的症状，第一个好像比较明显，第二是他伴随症状比较多哈，有面部的麻木啊，有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比较好的状态下是应该去医院里面做个磁共振的检查，看一下这个面听神经的一个形态啊，有没有其他一些外部的因素对他施加了一些压力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有没有。一般来说，在磁共振上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些神经的一个走形啊形态，也可以把一些问题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诊断。
0: 那耳鸣只是它伴随的一个症状，是吧？如果伴随着出现了哪些症状，我就马上赶紧去查一下。
3: 第一个呢来说，就是这种听力的一种快速或者持续的一个减退，这个而且是单次的，可能就是指向性会更强。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呢是因为衰老啊、血管硬化、啊、糖尿病啊，他出现的这种耳鸣啊，那往往是双侧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一个全身的血管变化。但如果是单侧的话，有时候就提示你可能是一个其他因素，而不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因素。这时候你需要比较针对性的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其他来说，因为我们在这个面听神经旁边是我们控制面部的一个叫三叉神经，是控制感觉的啊。然后耳朵是我们讲这个听神经啊。我们面部的这个表情啊、微笑啊、哭泣啊，都是我们叫运动的这个控制，是一个面神经。这个如果出现面瘫，比如说嘴巴歪掉了，眉毛耷拉下来了，那这个时候面神经也受到影响，这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因素，导致了周边几个神经同时发生了相应的一些问题。这时候需要比较积极的早点去做一个诊断，而不是说哎，我家里再观察个一两个星期再看。
4: 中医有什么办法缓解吗？
5: 其实我们临床上来说，最多的就是通过针灸的方法，然后呢辅助的一些中药的调理。其次呢，我们还会教患者一些手法，就是自己回家以后啊去做的，我们叫做这个
4: 迎天骨。
5: 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啊放在我们的这个外耳道这块，掌心对准它，然后呢我们的手指放在我们的枕后这个位置，然后用我们的食指搭在中指上面，两侧都是，然后进行一个敲击，差不多30次，你会很明显听到这种咚咚咚的感觉。对，它这个也是耳朵的一个刺激。然后呢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的穴位在我们的耳屏前侧，比如说我们的听宫啊，我们可以张嘴，哎，刚才这有一个凹陷的位置。
0: 我感觉好像平时坐飞机的时候，如果出现那种有时候也会耳鸣，
5: 对对对，
0: 或者耳压的时候，这种方法可以缓解。
5: 对，然后听宫、听会，然后还有我们的移风穴，在我们的耳的后侧，这个耳垂往下这个凹陷处，啊，这三个穴位我们平时可以揉一揉，啊，其实这几个穴位都是我们针刺的穴位，用针灸刺这个穴位，效果会比较好。
0: 对，如果排查之后，然后呢，它就是一个单纯性的耳鸣，也不是什么疾病引起的。这个时候如何解决那个心理负担，让我们不焦虑、不失眠、不为这个事儿烦心？陈医生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主要我觉得还是正视这个东西，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器质性的损伤，只是这种简单的一种耳鸣的这种症状啊，大家就不用过于焦虑这个事情，不要过多的去在意这个东西，让自己忙起来。你可能忙起来的时候你就感受不到这个耳鸣了，但只有你闲下来的时候，或者是处于安静状态下的时候，你就越琢磨它越听它，你会觉得哎呀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响，怎么那么耽误我睡觉啊什么的，你会越在意就会越难受。
1: 对，我觉得就是越琢磨这个越在意它，你就是越听得见，分散注意力就好了。
2: 人还是不能太闲了，
1: 对，得有点事儿干。
2: 对，听完各位医生分析之后，我突然觉得就针对耳鸣这个事情，真有时候耳朵不舒服，我突然间就觉得我现在一下就耳聪目明起来，
1: 我一下什么都听得清了，是吧？
2: 哎，对，就真的就是听完之后一下心里那个负担就没有了。谢谢各位的分享，那么也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耳鸣可防可治可调理，关键是找对病因，挂对科室。耳朵的信号千万别忽视，守护听力就是守护生活质量。
1: 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有一个朋友啊，
2: 朋友是你
1: 姓烧，姓烧，我的朋友姓烧，他每年一到这个季节，他就流鼻涕，流眼泪，然后晚上还睡不好觉，
3: 哎呦天，
1: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过敏，反正就是非常的难受，然后克服也克服不了，最后只能走到吃药这一步了。
2: 那就是过敏呀，你像我这过敏过的我都有经验了。你要我今年过敏好很多是因为我在医生的嘱咐之下，我在花粉季来之前的2周啊，我开始用抗过敏的药，我大概3周前我才开始停药。
1: 哦，我以为是才开始过敏，就是把这个时间延后。
2: 没有，就是在这个期间要把自己保护好，那花粉啊等等啊，你知道吗？7月8号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
2: 世界过敏性疾病日。
3: 哦，
2: 就是很多人啊，我们把这个过敏叫过敏星人，所以今天我们的议题就是过敏星人生存图鉴。你看我们家特奇怪啊，我妈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呢也有这个过敏性的哮喘，
4: 对，
2: 我外婆也有，哎，我姐就没有，
4: 哎，
2: 我有，但我姐的儿子有，就我外甥有，这个就乱了，哎，这个怎么有的人有人没有呢？这遗传的，
4: 就是因为染色体有两个，一个是母系的，一个是父系的，那跟谁啊？可能姐姐就是跟了爸爸的那个 X 染色体。
1: 哎，这我能给你解释，按照民间的方法解释，娘亲舅大，外甥得随舅舅。
2: 哦，我外甥都。千万别让外人听见，他怪我了。有的人是小的时候不是过敏的，然后长大之后忽然过敏，有的人是小的时候过敏一段时间，长大之后没了。
4: 长大过敏可能是接触了更多的东西，他的过敏源变多了，然后所以他过敏，然后长大之后不过敏可能是因为他长时间接触这个过敏源，他就不过敏。
5: 我们中医上来说它就是一个胃气不足，它是防保卫的胃。
3: 哦，我还以为
5: 胃
3: 气不足。
5: 不是这个
2: 胃，我多吃点。
5: 其实我们中药有一味药，有这么一个组方，其实特别好，叫做玉屏风散。
2: 哦，
1: 玉屏风，
5: 对，它会适应一些，可能我们现在来说对应一些容易过敏的人群，是因为我们把它的胃气充足了，它就像个屏风一样，帮助我们保卫在外面。
2: 玉屏风散我录了很多年节目，曾经也有一次用过，就是我在那一年的哮喘发作期的时候，我一方面也在用这种抗组胺啊等等这种药物，然后呢总有那个咳的感觉，然后我加上了这个玉屏风散之后，我那个咳嗽也是比往常我感觉要轻很多。
5: 其实这个药特别简单，就三味。黄芪、白术还有这个防风，很简单的一味药，但是作用会很好。它会适应于，比如说我们就是胃气不足，经常容易感冒的人，啊，就可能也要比较虚弱的人群。
2: 你们可能没听过一个词儿，叫雷暴哮喘。
1: 没有，
2: 没有，你们都不知道吧？
1: 就是一打喷嚏，咔咔的，跟雷似的。
2: 有一回北京风特大，然后呢打雷嘛，哐当打一雷，我哮喘了。然后呢，我就去医院看嘛。然后人说就是打完雷之后，那个我就是过敏性哮喘就发作，这个也是过敏性的吗？
0: 这个其实我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一个经历，是我大学同学，他不是雷暴式哮喘，他是见光喷嚏。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差不多意思，他就是出门，比如说从暗处到明处，或者是说这个从室内到室外，见到一些强光或者是这个太阳光的时候，会连续的打3-5个喷嚏，每次都是这样。这个他这个并不是过敏，而是属于这个控制这个鼻盘这个打喷嚏这个神经啊跟。

0: 这个动眼神经属于这个神经交错重叠了，
1: 哦，
0: 就是属于强刺激，
1: 这就变成一种生理反应了吗？
0: 不能看光，
1: 哦，哎呦，
0: 对，它见光必打三五个喷嚏，
1: 头一回听说这个。
0: 对，我当时也是，我还专门去查了查，我说这正常吗？我这舍友啊，我一看，哎，还真有这样的。
2: 我觉得过敏也分季节，你比如春秋季节，然后呢，在北方地区哈，我就觉得很容易过敏。哎，但是那个时间我再去南方躲两天，湿润的
1: 啊，对对对，
2: 好像又没事儿。然后突然间雨季一来，我昨天感觉我还在打喷嚏呢，怎么哐当一下雨了我就又好了？
0: 其实是春秋季啊，是花粉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个高发季是秋天，九十月份啊，这个时候那个比如说蒿草啊蝽草啊这种的花粉比较多啊，也是一个强的过敏源。
3: 那打喷嚏流鼻涕，它到底是算是过敏呢，还是算是什么呢？
0: 其实有几个这个点大家可以去参照一下。第一个就是有没有这个发烧啊，基本上过敏你不会引起发烧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过敏，它那个鼻子那个喷嚏啊是水样的喷嚏啊，那个比如说你感冒啊，可能是那个黄脓的鼻涕啊，这个就比较浓稠啊，对，然后再一个就感冒的时间基本上7天左右就好了，即使你不吃药或者你吃药7天左右都能好，但是你这个过敏，这个是由这过敏源导致这个免疫反应，所以它就是属于只要有过敏源刺激它就会引起来。
2: 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早上起来比较喜欢打喷嚏，你没有这种感觉？一起床咣咣先打十个，
1: 我没有、这个，
3: 我也没有，你那个都是特特。
1: 我
0: 就他有一个疾病啊，叫血管运动性鼻炎啊，它其实不是过敏，但是它的表现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刚那个老师说，哎，我早上会打很多喷嚏啊，比如说我也是，我是什么呢？我是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比如说我吃一碗热腾腾的面。或者我吃火锅，
3: 哎呀，
0: 我必须得拿一卷纸啪放那儿，我才能吃得下这东西，因为我要流很多鼻涕。
3: 我的天，
0: 对，就是这个，这个其实是属于这个鼻腔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反应，然后加上一个腺体的分泌的增多，其实并不是过敏，它就是一个叫血管运动性鼻炎的这一个情况。
3: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鼻炎打喷嚏跟那个过敏打喷嚏，它其实怎么来区分呢？感觉都是喷嚏吗？咱这
0: 是。对，有一个特征性的东西，你去医院测一下是否有过敏源，还有一个皮肤点刺试验、是属于金标准。对，你过敏源一测，哎，发现你对，比如说这个猫草啊、蒿草啊，或者是这个花粉啊，什么东西，或者是甚至很细，现在牛奶什么的都能给你测出来。
2: 有人在说，你测完过敏源了，你就锻炼自己去做那个脱敏的治疗，你就反复训练。
0: 脱敏治疗是我们比如说用药之后效果一般啊，可以进行脱敏治疗，是有这个依据的。但是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的这个提前用药，然后把这个过敏给它扼杀在摇篮里，其实一般来说都能压得住。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过敏确实很重了，已经严重影响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了，包括已经出现鼻息肉啊，这个慢性鼻窦炎，甚至说已经并发这个哮喘了啊，这个可能就需要去脱敏，甚至说打这个免疫制剂。现在有很多这个上来的这个新药，比如说什么奥马舒单抗啊，杜普利尤单抗，就是属于这个生物制剂类型的，也是现在正在用的。
2: 能把这么复杂的名字记下来，我觉得不比背相声贯口简单。你看鼻子出问题，擤鼻涕，很多人会擤出这个中耳炎来，就是这为什么这个鼻子老跟这个耳朵连在一块儿？
0: 咱的这个鼻子呀、耳朵跟眼睛都是通着的啊，这个咱们说这五官就是相通的，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那个鼻子呀跟耳朵有个叫咽鼓管的连接，然后呢那个鼻子跟眼睛这个内眦啊，它有个叫鼻泪管的东西去连接的，其实它都是通着的。比如说你这个看到一个言情小说，这个比较悲伤的时候，你会流眼泪，同时你会流鼻涕。
3: 对对
0: 对，它其实都是有个管子连起来，
1: 是不是就武侠小说里写七孔流血，这几个地方都连着
0: 的？其实都是对、其实都是连着的。
3: 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洗鼻子能不能治疗这个过敏鼻炎？
0: 效果意义不大。
3: 哦，
0: 是这样的，就是、
2: 那怎么那么多人拿那个什么海盐水啊？
3: 对呀、
0: 对，但是你得先分清你是过敏性鼻炎，还是说慢性鼻窦炎，或者是慢性鼻炎。它是不同的疾病，针对于过敏性鼻炎呢，你的病因是因为接触了一些过敏源，从而导致的一个鼻部的卡塌性的这种超敏反应。它其实第一步应该是避免接触这过敏源，是它的首要的治疗方案啊。你去拿这个盐水去洗啊，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但是比如说我要是一个这个长期的慢性鼻窦炎，鼻子里老是流那种大黄脓鼻涕，你可以通过比如说这个水啊去清洗一下，把这个鼻窦里的脏东西给它冲出来，哎，这个是有帮助的。
2: 了。那有的人比如说

0: 芒果过敏的人特多，所以以至于我周围有的人啊，因为对芒果过敏，人去不了东南亚，包括对榴莲还有过敏的，海南岛去不了，那满大街都是芒果。
1: 哎呀，真替他们惋惜啊，
0: 是吧？让咱们去享受热带沙滩和水果吧。
1: 他们居然去不了，
0: 那个也是过敏吗？
2: 也是过敏，就是但是其实芒果过敏分两种，有些人是果皮过敏，就是碰到那个芒果皮过敏，有些人就是对果肉过敏，它是有两种不同的成分，但是它是漆树科，它有漆酚，它对漆酚这个物质过敏，然后果肉里面有醛酸，它是对醛酸过敏啊，然后像有些人还对菠萝过敏，那就菠萝蛋白酶过敏，它是不一样的啊。
0: 我曾经看过有医生在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做抗过敏治疗就用过敏药，必须得足食足量，就是你中间突然间自己说停就停，好像说下次吃这个药吧，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2: 对，
0: 是不是？那是过敏药应该怎么用呢？
2: 就是他讲的啊，足食足量，然后有些时候是可以提前用，就是你明知道到了春天了，然后花粉季了，然后过敏了，你就提前两周给自己用药，让自己的那个过敏的反应降下来。然后但有我刚刚想到一个事情，想到一个药，就是西替利嗪，也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有一部分人群5%到10%的人群，他用完药之后会嗜睡，就困，然后就是注意力不集中，那这类人群就是千万别在开车的时候或高空作业的时候用这种药，会很危险。
0: 我跟你讲，我有一个经历哈，我也不能说是谁。
3: 我有一个朋友，
1: 大家都有这样的朋友。
0: 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俩一起录节目，我们那天那个节目特逗，我们前面摆一张桌子，然后坐那聊呀，弄，然后录，突然旁边没声音了，趴在那儿睡，然后女主持人起来之后口水流了一桌，结果一看，哎呦，用了就你刚说那个西替利嗪那个药，
1: 叫不醒的。这么厉害呀，这个药。
2: 就是有一部分人群，差不多是5%到10%左右的人群会。
0: 然后我当时采访他，我就说你这是什么感觉？吃完这个药睡？他说他从来没睡过这么香。所以一定要针对自己的这个体质，对吧？
2: 对，来用药。对，
0: 你知道这个过敏有一项特别严重的，就心脏过敏。
4: 心脏过敏，
0: 好像真的有这个心脏敏感，而且说容易危及生命，对吧？
5: 我觉得它准确一点来说叫过敏性休克。这个就是过敏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嘛。那为什么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日子去说提醒大家？我们要关注这件事情。你往小了说，那可能只是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种卡嗒症状会明显一些。那我们可能通过药物可以控制，但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就比如说我们临床中更加常见的一些像过敏性休克，或者说是比如说手术中也好啊，微手术期也好啊，药物的相互作用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病人的突然的出现这种过敏完了之后就血压下降啊，心率测不出啊，就这种危及到生命安全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像喉头水肿啊这种的，也是突然的你就是窒息了嘛，啊，或者说严重的哮喘也有可能导致窒息嘛，其实这些根本原因都是过敏。
0: 有人还我听过一个心肌炎是因为过敏导致的。
5: 有一部分是吧，因为它这个过敏反应它往根里说其实是一种身体里面的这种变态反应，而在这种情况，在你的身体的变态反应很剧烈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称之为免疫风暴，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诱发你身体里的内环境的紊乱啊，心肌细胞的损伤啊这种的。
0: 你看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
1: 我记住了，
0: 对，
1: 这回真记住了。
0: 所以说呢，方法我们也知道了，第一个要清楚自己身体对什么东西过敏，
1: 对，
0: 如果出现过敏呢，马上切断过敏源，然后呢进行一些个及时的药物干预。当然我觉得放松心情，我们和这些过敏源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然后呢我觉得非常合理的相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更加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身体棒起来了，可能原来我们一些个过敏性的致敏性的东西
1: 就不过敏了。
0: 对，这是我们希望每一个过敏星球人能够在过敏的季节里面安全度过的一个心愿。也谢谢各位的分享，那么最后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6: 过敏不是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认错人。日常防护请记住这3件事：回避过敏源，规范用药，必要时脱敏治疗。过敏无法根治，但完全可以控制，让你不再被喷嚏和红疹所绑架生活。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0: 毛里。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我用一个词儿来说一下我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叫知己知彼。知己就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知彼呢就是知道各种病痛以及这种疾病到来的原因。如果这样呢，我们第一个能够远离疾病，另外一个能更好的预防和放松我们的心情。
1: 没错没错，
0: 目的是让大家更加的健康。再次感谢我们现场医探团的成员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3: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5: 全职考公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6: 找份稳定的工作，
7: 我怎么没早找了？
8: 我是一个逃避者。
0: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9: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10: 其实挺焦虑
9: 啊。
10: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9: 那不挺好吗？
10: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9: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10: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9: 可不，
10: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9: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11: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9: 你喜欢的。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吗？
12: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9: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

0: 的资料。
1: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2: 学历是敲门砖，
3: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2: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1: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4: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1: 他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他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就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0: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吧。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5: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6: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0: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6: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0: 考研怎么了，姐姐？
6: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5: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6: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0: 卖车的怎么了？
6: 可能
0: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6: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
0: 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6: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0: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7: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5: 对呀、
6: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0: 您从事什么？
6: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0: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5: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0: 为什么？
5: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8: 你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5: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8: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5: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8: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0: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5: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6: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是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0: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5: 还可以做保洁。
0: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哈。
8: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0: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5: 国产车企，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3室1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6: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5: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0: 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5: 对。
6: 你看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8: 妈妈可以从

0: 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1: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是典型的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2: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1: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3: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1: 是
3: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1: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2: 嗯，好。
1: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2: 嗯，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1: 艺术？
2: 嗯。
1: 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2: 是的。
3: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1: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3: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1: 就真的是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3: 对
1: 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3: 对，
1: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3: 对，
1: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2: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1: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2: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3: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玉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听一下嘛。
4: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啊？一年上岸你拿啥子保证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一年了，你还要从头再来。都算你考上了，人家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3: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1: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3: 这样子你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1: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3: 哎，对对对对。
1: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3: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啊，
3: 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1: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3: 心里比较着急。
1: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5: 去年为什么不考啊？
2: 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5: 你这么大条啊！
0: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5: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5: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
1: 嗯，
5: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2: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

0: 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1: 好，我告诉你，全

0: 爸爸是老汉儿，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自己，你行吗？
1: 我行啊。
0: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能学能考到吗？
1: 现在还不确定。
0: 有多大机会？
1: 50%吧。
0: 50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就读研究生，3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挣生活费吗？
1: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2: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3: 他做学生吧，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吧。
2: 做短工是吗？
3: 肯定是经济一般。
0: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2: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4: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1: 确实是有的。
5: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3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6: 我不觉得林月，我觉得他就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1: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双重
7: 学历来凑是吗？
4: 而且
8: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2: 等会儿，雅韵刚才说什么？
7: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2: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1: 对，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了。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9: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1: 不可被这个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0: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7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2: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1: 并不是。
2: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1: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2: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8米以上，我非得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7: 对，
2: 你记住啊，你读3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3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3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3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3: 啊！理解万岁啊！
2: 是吧？
7: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1站、2站、3站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2: 你这个考研吧，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3年或者2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2到3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上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确

0: 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1: 好，
0: 好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1: 也可以啊，
0: 对吧？
1: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0: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2: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小鱼，
1: 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2: 十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十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0: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2: 好的，
0: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1: 谢谢，
0: 谢谢你们，再见。
2: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1: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的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3: 哎，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两年半，考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他继续向前，可他却说真的累了。他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0: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单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4: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

0: 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两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十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零点几分的分差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1: 你考了十多次了？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0: 其实我考到一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一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1: 您再组织一下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0: 可能是以爱相挟。
1: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0: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1: 完了，
0: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1: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0: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儿来的？
0: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1: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0: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
1: 你没法有啊。
0: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两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公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1: 为什么？
0: 二位
1: 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它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备考了两三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1: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0: 谁能不焦虑？搁谁谁不焦虑？
1: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0: 有跟她沟通。她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她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1: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0: 是啊。
1: 她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0: 他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1: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0: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1: 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0: 有挣到钱。
1: 挣到多少钱？
0: 2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3: 那可以的。
1: 2个月6000可以。
3: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0: 我是自己家的房子。
3: 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0: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PPT。
1: 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1: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0: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 需求为出发点，

0: 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两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1: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0: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问我能不能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1: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小贴纸哈？
0: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五一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她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1: 来，有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2: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做这个
0: 活？找的装修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2: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0: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2: 客单价是多少呀？
0: 平常是150到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2: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0: 每个月是60%。
2: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0: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2: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0: 是的。
1: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2: 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它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0: 谢谢。
3: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3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3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1: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0: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但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0: 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他让我去考研。他说既然你这个三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两三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三年，
1: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0: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1: 好，那么郭瑞奇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2: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啊，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3: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是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嗯，还有你总结的经验，哎，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啊，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啊，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4: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的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 offer。
5: 瑞奇，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部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0: 好的，谢谢你。
6: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0: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1: 不好意思。
0: 没关系，
1: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
4: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1: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0: 谢谢。
1: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0: 谢谢主持人老师。
1: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奇。
0: 谢谢大家。
1: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郭瑞奇，你的选择是什么？
1: 我的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0: 不再考公考编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奇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1: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0: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2: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儿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0: 哎，这个不错啊。啊，
2: 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成绩了。
1: 好的，好的。
0: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1: 好的，
0: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小郭。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3: 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0: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4: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0: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好，各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
5: 其实往往这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0: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6: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7: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
0: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8: 没有吧。
0: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man 吗？
5: 很飒，
0: 很飒啊！
8: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

0: 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0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1: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0: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
1: 什么让你焦虑？
0: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1: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0: 我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1，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1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1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5关斩6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1: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0: 是大客户代表。
1: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0: 属于狼性吧。公司的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点半、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点半还有人在。
1: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0: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1: 对呀，
0: 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1: 对呀，8点之后6点半你到。
0: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啊。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1: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0: 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
1: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0: 但我们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1: 被洗脑了啊！
0: 不是
1: 被洗脑，
0: 但是
1: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0: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点半啊、10点。
1: 你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0: 领导叫的。
1: 领导让的。
0: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1: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0: 成功通过这一些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2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你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0: 你工作强度高吗？什么叫工作强？这天选牛马啊，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不累。
1: 客户难不难搞？
2: 难搞，
1: 搞得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3: 能。
1: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4: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1: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缘由！
1: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
3: 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些，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
5: 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6: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7: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 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
3: 是，
1: 你为什么承认这么快？
3: 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你别焦虑啊。
4: 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假情，假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3: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是吧？
4: 对，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3: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1: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3: 对，
1: 甄嬛传型。
3: 选手，<笑>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1: 人家想用你，
3: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1: 你把他拒绝了。
3: 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
1: 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啊！
3: 我们都焦虑了，
1: 他们都快焦虑了啊！
3: 抱歉，
1: 他价值观很正，他
3: 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1: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3: 我有点感动。<笑>
1: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
3: 你也当真了？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1: 没事儿，你哭。
3: 怪丢人的。<笑>
1: 不丢人，不丢人。
3: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
1: 哎，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
3: 哎呀。 可我不想哭。
1: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3: 乖巧、懂事儿、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

0: 就是我反而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1: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0: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2: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0: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2: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0: 是的，
2: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
0: 谢谢你，
2: 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九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3: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4: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5: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0: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5: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2: 也变成了 KPI，
5: 没把它当做我人生的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
6: 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年轻化的团队，对吧？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他的气质，他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3: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儿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7: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社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8: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给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5: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2: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0: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2: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

0: 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1: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0: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她会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
1: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2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10年后的张爽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0: 啊。还有话想对我说？
1: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这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1个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1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呀，
0: 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锐观察力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1: 祝您也是。
0: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1: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2: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0: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3: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幕去和人家第三幕、第四幕比。
0: 对，
3: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幕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幕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4: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5: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0: 是的，
5: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0: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抓活的，也宁死也不当你的俘虏。

0: 不开枪，
1: 不开枪等死啊！
0: 这里到处都是弹药和危险品，一旦擦上走火，这个大家伙马上会把这里炸成一座坟墓。
2: 难怪他们也不开枪。

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已经来晚了吗？现在谁也不能进去，我不能让你拿着帝国士兵的生命做赌注。

0: 日寇试图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国抗日军民身上趟开血路，从而实现他们的狂妄图谋。
1: 小分
0: 队以大智大勇将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彻底摧毁，从而粉碎了日寇这个阴谋，并使他们在整个战略布局上陷入了极大的被动。

0: 总司令阁下，您有什么指示？
1: 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
0: 请问什么是怎么着急？
1: 是马修。
0: 马修怎么了？
1: 他今天要回国了，他提出来要见你一面。

0: 母亲，这是你最爱吃的灌汤包，我给你买回来了，你吃吧。
1: 起来！总司令阁下，渡边一郎奉命前来，马修先生呢？
2: 去把他带出来吧。
3: 是。

0: 修仙时，
1: 都边，
0: 听说你要见我，我马上就来了。
1: 谢谢，认识你是我马修的荣幸。无论结果如何，甚至有可能上绞刑架，我都会牢牢记住你的。
0: 我也会记住你的。
1: 你能坦率地告诉我吗？你真的恨我吗？为什么不回答？
2: 白浪，这次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宝塔山发来了嘉奖令，表彰你们的丰功伟绩，更号召全国抗日军民向你们学习。
3: 可是到现在，龙杰还杳无音信。
2: 组织上已经派人去找了，很快就会有消息。
3: 是啊，雨涵他一直很痛苦。
2: 弃之可鼓而不可泄，愿让他赶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战斗。

0: 总司令阁下，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我们俘获的美军飞行员。
0: 美军飞行员？
1: 嗯。

0: 没错，他们是美军飞行员。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抗战伊始，许多友好国家的有志之士对日寇铁蹄残塌我国美好家园表示出非常大的愤慨，对我国抗日军民也非常同情。他们组织了志愿队，

来华帮助我们进行抗战，这些来华的志愿队中有飞行员，他们驾驶着战机与日寇在空中进行殊死搏斗，有许多人血洒长空，长眠在中国大地，也有的由于各种原因不幸被俘。

0: 我要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几个美军飞行员，也许他们关系到我们大和民族今后的子孙后代健康繁衍的大问题，所以你们必须心归同一，全力保护。要知道，你们的那个老对手
1: 小分队，
0: 也绝对不会无动于衷。
2: 因此，你们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3: 嗨，
4: 包大山指令我们，千方百计找到他，一定要救出他，绝不能让这些为我们浴血奋战的外国朋友寒了心。
2: 我要回答的还是那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4: 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怎么找到这几个美军飞行员被日本鬼子到底押解到哪儿去了。
2: 我马上布置下去，全力寻找。

0: 把他们押走是用于交换战俘吗？
1: 交换战俘？恐怕不是。
0: 不是？
1: 我听总司令私下里说，这几个美军飞行员另有重要用途。

0: 教授，我们的实验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开始了？
1: 马上开始？不不不，给他们补充营养，加强锻炼，待他们身体恢复到最佳的时候，我再进行布置。
0: 嗨。
2: 我要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几个美军飞行员，也许他们关系到我们大和民族今后的子孙后代繁衍的大问题。
3: 子孙后代健康繁衍，子孙后代健康繁衍。
4: 雨涵，月月，你俩马上准备一下，咱们去日军监狱进行实地侦查。
5: 是。

0: 齐科长，您这么着急的召见我，什么事儿啊？
1: 怎么，不可以吗？哎呦，
0: 您要是召见我，那我是随叫随到啊。

0: 我现在就向您请教个问题，
1: 警长，您怎么还请教上了？您有话就问，什么问题啊？

0: 这么走马观花，侦查不行，那怎么办？想办法抵近侦查，有办法可想吗？
1: 机关长，您问的这个问题，那是有关医学方面的。小猴不才，对医学方面那是一窍不通啊。您找错人了。那你帮我参谋参谋，总可以吧？参谋，这参谋，倒是可以试一试。
2: 子孙后代，健康繁衍。
1: 这繁衍两个字怎么讲？繁衍，繁衍的繁，就是繁殖；衍，就是延续。这两者加在一起啊，那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呀。机关长，您问这个问题是？
2: 有件事，就跟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有关系。

0: 安静，出来的时候不许说话。
1: 机关长，您别老是愁眉苦脸的了，小猴看着都心疼。这俗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可是。
2: 我的路在哪儿啊？
1: 您听我说，经过这些年反复仔细认真的研究，让我发现了小分队身上的一个特点。
2: 特点？什么特点？
1: 他们的特点就是快速、敏捷、机动、灵活，他们就跟跳蚤一样四处乱跳。
2: 军在清剿他们的时候，那就犹如拳头打跳蚤。但是，您这拳头刚举起来，还没打着他们，他们就没了。没错，没错。所以啊，我建议你。 马上成立一个跳蚤小队，以快制快，以零。

0: 有人在吗？
1: 什么事？
0: 请问戏班的老板在吗？
1: 我就是。
0: 我们想跟您租几件演出服和锣鼓镲什么的。
1: 租我的演出服和锣鼓镲。

0: 乡亲，大家有钱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刚才是我妹妹先给大家热个身，您要是看着好，就多待一会儿，我再给大家来一段，好不好？
1: 好。

0: 位想要看的话，请到圈外。你们在这儿，我们怎么表演？
1: 表演？哼，花拳绣腿，敢跟我们比一比吗？
0: 我们是卖艺之人，从来不跟别人一比高低。
1: 那就是不敢。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刀是所向披靡的。
0: 不跟你比，并不代表我们怕你。
1: 那就来吧。
0: 还是不来的好。
1: 不来，哼，那就陪哥几个找个地方玩玩呗。
0: 姐，就让我来教训教训他们。
1: 哟，这花姑娘有点意思啊。

0: 就让我陪这花姑娘玩一玩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闭上你的臭嘴！花姑娘是你们的祖奶奶。
1: 呸！
2: 八嘎！

0: 惠子。
1: 您出去了这么一趟，回来心情就变好了。
0: 是啊。
1: 能告诉我，是谁的手里有这种灵丹妙药吗？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
0: 是侯亮。

0: 他。
1: 小心，撤！

0: 边追。
1: 我决定了，这个以怪制怪、以灵制灵的跳蚤小队就由你来组建。
2: 我？
1: 对，就是你。
2: 你为什么选中我？
1: 你是大日本帝国大名鼎鼎的军刀，是享有盛誉的王牌间谍，更重要的是
2: 我是您夫人。
1: 没错。

0: 我跟雨涵和月月刚跟日本人打了一架，
1: 打了一架，怎么回事？
0: 先别问怎么回事，快说你的事吧。
1: 紧急情况。
0: 紧急情况。龙姐，今天多亏了你啊，要是你再晚来几分钟，
2: 这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2: 混账！怎么说话呢你？
1: 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再说，这也是个事实，你在狐仙洞引狼扑身，掩护我们炸毁了日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家都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哎，雨涵整天以泪洗面，摆了个灵牌祭祀你。你说你现在抽不冷子突然出现，换成谁，谁也会被吓一跳吧。
2: 我龙杰命大，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把他们俩带到实验室。喂，爸，不许乱动！你们在这里可以继续吃香喝辣，好好锻炼，好好享受生活。到时候，我会给你们派上用场的。

0: 健康繁衍。我判断这应该是医学的研究机构。难道日寇用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做医学研究？
1: 在波涛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日本强盗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无所不用其极。那你打算？从日本人的医学研究机构下手。
1: 可行。
0: 我现在就回去，跟大家认真研究一下今天晚上怎么行动。
2: 你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那是。
1: 我龙杰说过，只要我多活一天，他日本人就倒霉了。
2: 怎么赶快回去？ 头和雨涵知道你还活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走。

0: 点
1: 了。教授，那两个被注入海水的美军飞行员已经死亡，他们的脏器已经被我们取了下来，放在了标本瓶的液体中。
2: 陪我去看看。
1: 好。

0: 吗？教授，您不满意？
1: 这些人体器官都是在人死之后摘取的，已经失去了鲜活的作用，这跟以前我们见到的标本并没什么两样。所以，
0: 教授，您的意思是使用活体解剖摘除？明白。
2: No！

真的是我，我回来了。

0: 六哥。
1: 我想。
2: 你想什么呀？
0: 我想这次任务完成以后，把龙杰和雨涵的婚事办了。
2: 你怎么想起这事儿啊？
0: 一是让他们俩有情人终成眷属，二嘛，我怕留下终生的遗憾。
3: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在狐仙洞。
3: 你跳了悬崖。
4: 我不是说了吗？我宁死也不会给小鬼子当俘虏的。
3: 那你……
4: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这不就回来了？

0: 其实，妹妹，我想说什么？龙杰哥和貂蝉姐姐都解决战斗了，那咱俩呢？
1: 咱俩怎么了？哎，
0: 你装什么糊涂啊？啊，我傅大海喜欢你又不是一天半天了，你到底想不想嫁给我？你给句话。
1: 我，
0: 不。 你到底怎么想的？你倒是说呀！
1: 想，
0: 真的。

0: 你们跳刀小队虽然人手虽少，但是火力还是蛮强大的。
1: 关键的关键是看谁掌握这支队伍。
0: 你们要绝对听从军刀的指挥，绝对服从他的领导。
2: 是。

0: 报告。
1: 进来。
2: 教授，您找我。
1: 那几个美军飞行员怎么样？
2: 哦，那几个美军飞行员活体解剖已经全部完毕。
3: 他们把美军飞行员弄到这里，原来是进行活体解剖。
2: 他们的脏器我们已经全部摘除，尸体也已经火化掉了。
3: 他们已经把被俘的美军飞行员给杀害了。
4: 教授，现在只剩下那个活着的美军机长沃特金了，您看是不是也
1: 不行？暂时不行，其他人都可以，唯独他不行。
2: 他为什么不行？
1: 沃特金是美军飞行员中的带队机长，在他的肚子里还有很多我们感兴趣的秘密。东京的意思是先让他苟延残喘，千方百计的也要把他知道的秘密挖出来，等我们把他肚子里的东西掏空之后，再我们。
2: 我明白了。
1: 来，去给我拿一颗健康的心脏来，我要好好欣赏欣赏。
2: 嘿，
3: 沃特金，带队机长。

0: 这可多么健康的心脏！不仿佛看见它在跳动，听到它扑通扑通跳动的声音。这俨然是一首美妙的小夜曲。
1: 刽子手，你们披着道貌岸然的外衣，看着尸骨头骨头的沟疼。你们的双手上，不但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而且也沾满了美军飞行员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士的鲜血，血债必须血偿。终有一天，你们会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你找我俩？
3: 嗯。

0: 对，我找你俩商量个事儿。这个不用商量，我听你的。
1: 你真这么想？
2: 你是穆桂英，我是杨宗保。穆桂英挂帅，杨宗保是先锋。
1: 十号牢房，
0: 我得到的情报就是这样。
1: 那你还等什么？
2: 月月，你快下决心。
1: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咱们去。

0: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
1: 先别说了，想想怎么进去。啊。

0: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您这儿有潜入者。
0: 潜入者？
1: 就是先生，我正在担任搜查，您赶紧回避一下。
0: 怎么？
1: 您是我大日本帝国国宝级的人物，连天皇陛下和东条首相都尊您为师，您可不能有半点闪失。
0: 我去，拜托了。

0: 请你千万不要伤害教授。啊，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别！董元警官长，只要你放了那个潜入者，他就不会伤害我。
1: 放了潜入者？
0: 不行，你不放了他，我就必死不疑了。啊！笨！你不是说我是大日本帝国国防级的人物吗？ 你不是说天皇陛下和东条首相都做我们事吗？你不是说我不能办这事吗？可到了紧要关头，你怎么变卦了？啊！啊！别！好，我可以放了他，但是我有个条件。
2: 还谈什么条件？
0: 我命令你把大门打开。
1: 教授，
0: 那个潜入者比我还重要吗？让开！

宋教授在医院。

今天真是太悬了，要不是那个黑衣蒙面人，我白浪必须去马克思那儿报道无疑。这个黑衣蒙面人会是谁

0: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们不能在这等死，必须尽快冲出去。
1: 说得对，探出灯交给你了。
0: 好。

这个黑衣蒙面人肯定是自己人，他夜闯101实验所，肯定是跟我有同样的目的。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披着伪善的科学研究的外衣，用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杀害美军飞行员。这件事情我要赶快向上级等组织汇报，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昭告天下，让全世界人民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丑陋嘴脸。

准备。

0: 高玩教授向我报告，说昨天晚上，他的101试验所遭到了不明武装分子的袭击，他本人也差点遭到不测，是不是这样？
1: 是的，有一个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哦不，是两个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潜入了101试验所，
0: 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
2: 两个，一个是先前潜入，被我们发现后围捕时又出现一个，后者绑架了高丸教授，用这种方法把前者救走了。
3: 美军飞行员只剩下机长沃特金了，其他人都被披着人皮，道貌岸然，打着科学实验的高丸教授用于活体解剖，残酷的杀害了。
4: 日本鬼子，你没人性啊！
2: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救出沃特金机长。
4: 可是，问题的关键是，沃特金机长还在101吗？

0: 我赢了！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美军飞行员只剩下机长沃特金了，其他人都被披着人皮，道貌岸然，打着科学实验的睾丸教授用于活体解剖，残酷的杀害了。
1: 日本鬼子，你也没人性。
0: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救出沃特金机长。
1: 可是问题的关键是，沃特金机长还在101吗？
2: 对，我就把沃特金继续关在101实验所不动。
3: 为什么？
2: 道理很简单，他们夜袭101后，判断我们一定会将沃特金转移到其他什么地方。我就是要利用这一点来调动我们的敌人。
3: 看来你已经是深思熟虑了。
2: 兵法云多算胜，少算不胜。高手下棋都是要走一步看十步啊。
4: 你们两个站着坐地，可是不对，你得明白。
5: 嗨，
0: 就他了。
6: 靠我的。
7: 看看，古罗萨马的吉他。
8: 日本の商人か。
7: その通り、その通りです。
8: 余地があるか。
7: カカたちに中国料理を食べてさせてください。感謝するよ。我々商人この場の安全確保。
8: 中華料理。うまい、うまい。
7: よし。ならばこちらへどうぞ。
8: よし、
7: どうぞこちらへ。こちらへ。どうぞどうぞ。

0: 谁呀？
1: 我是渡边一郎。
0: 机关长，你有什么吩咐？
1: 从现在开始，你们警察局要严密监控所有可疑的人，一有发现立即逮捕，而且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0: 是。
1: 我们这样严管严控，就把
2: 小分队
1: 寻找美军飞行员的渠道都给堵死了。随后，他们就会不顾一切的出来活动，那是正是我们聚而歼之的

0: 大海，我们走吧。
1: 着什么急呀？来都来了，正好磕个头，许个愿。你不走，我可走了。走，听你的。
2: 这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3: 武汉城里，现在哪个角落里没有日本人？
2: 但是这几个人可不一样。
1: 我刚才呀，真想在菩萨面前磕个头。

0: 头许个愿，
1: 管用吗？
0: 当然管用了，大家都说心诚则灵，啊，这个寺庙特别灵，只要你心诚啊，就求什么有什么。
1: 你想许什么愿？
0: 跟你有关系。
1: 和我？
0: 啊。
1: 我和你什么关系？你凭什么许愿就许到我头上来了？
0: 你不是我西施妹妹吗？我就是想一辈子给你当保镖。
1: 你要一辈子给我当保镖？
0: 啊，
1: 那好啊，这我倒不嫌弃，
0: 而且还是专职的。
1: 那就更好了，往常都是有钱人才能雇得起专职保镖，不过可说好了，你是自愿的，工钱嘛你得自己另想办法赚去，本姑娘可没闲钱给你。
0: 那倒没问题，不过你也得是专职的。
1: 我怎么专职？
0: 我专职保护你一个人，你呀不能再招其他人当保镖了。
1: 没问题，反正像你这种不要工钱的傻瓜也难再碰第二个。不过你想好没有，这个保镖你要怎么当？
0: 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替你全挡了。
1: 要是有小流氓欺负我，
0: 我一人赏得一满脸花。
1: 执行任务的时候遇上鬼子汉奸呢，
0: 我拿冲锋枪全给他们突突了。
1: 要是有人向我开冷枪，
0: 我替你挡子弹。
1: 要是我让鬼子抓住了，
0: 我想办法给你救出来。
1: 要是救不出来呢？
0: 那我就一枪先把你打死，我再跟他们拼了。
1: 你打死我？
0: 小鬼子都是畜生，你长那么漂亮，要是落到他们手里，反正我一枪打死你，也不能让他们把你糟蹋了。
1: 好，你这个保镖本姑娘收了。你干什么去？
0: 你在这等我，我去去就来。
2: 我们马上回去向头报告。
3: 可是不等大海和月月了吗？哎，
2: 放心吧，他俩不会有什么事的。
0: 多少钱？
4: 一块大洋。
0: 好。月月，月月，人呢？不是说好在这等我的吗？
5: 头儿，这一趟咱们一无所获，算什么侦查？
3: 怎么，气馁了？
5: 气馁？整一个圆满失败。
3: 六哥，你怎么看？
6: 我倒是觉得咱们这一趟不白去。
5: 不白去？那你说，咱们收获在哪儿？
0: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7: 大海。
0: 啊？怎么了？
7: 跟我来。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7: 看到什么了？
0: 这个小楼外表看着很一般，里面一定有货。
7: 它会是什么地方？走，回去。
0: 哎，别急。
7: 怎么？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见面礼。
1: 见面礼？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见面。
0: 你不雇我做保镖吗？你就是我主人了，这个当溜须拍马了。
1: 这就更不对了，只有主人犒赏保镖，哪来保镖给主人送礼的？
0: 你爱要不要？不要，你丢了。
1: 哎，
7: 这小子吃错药了。
3: 一座小洋楼？
7: 是的。
0: 那个小洋楼啊确实有些古怪。
2: 我跟雨涵也发现了不少形迹可疑的日本人，他们都穿着和服。
3: 是日本商人吗？商人

0: 我还是看得出来的，正因为他们不是。
1: 桃儿，千万别搞错了目标。咱们现在的目标是101。六哥，你看呢？
2: 要想知道葡萄是酸是甜，那得亲口去尝一尝啊。
1: 我决定，龙姐、展云鹏，跟我去联络。
3: 跟谁联络？你问的有点多呀。六哥，你在大海去小洋楼探探底细。
2: 好。
1: 那我和雨涵姐呢？留守。
3: 留守。
1: 对，留守。按照我刚才的分工，准备一下，8点出发。 你俩留在这儿。

能不能使衣服还我？包大山掌握了这个情况，为了彻底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上级命令不但要救出沃特金机长，还要把那个用活人进行解剖、残酷杀害美军飞行员和我国同胞的刽子手高丸教授押上。

0: 房子，101的防卫布置的怎么样了？固若金汤，万无一失。怎么？我们以往的失败，多少次都在这个万无一失上。您不相信我？
1: 王子，你怎么这么说话？那我想听听机关长的高见。
0: 既然你想听，我就说几句。101现在应该是一块超强实力的磁铁，
2: 它能把小分队牢牢的吸住。但是，如果你真的让101固若金汤了，
0: 那会把
1: 小分队
0: 吓跑的。
2: 您的意思是，让我在防守上留一点小小的漏洞？
0: 让他们能钻进来，但出不去。到时候，不管小分队有多么死硬，101就是他们的粉碎机。
3: 我想，那些小分队也一定没有闲着。
0: 我也没有闲着。

0: 你俩有什么收获？
1: 收获？哼，鬼收获！
0: 什么意思？
2: 哦，那个洋楼啊，我们俩摸进去了，可是听不懂日本话呀，所以两手空空又回来了。
0: 明天我派月月和展云鹏再去一次，一定要查出个虚实。
3: 教授，你和你的同僚们在武汉还习惯吧？
4: 非常有趣。武汉真不愧是中国的首善之区，虽然饱经战火洗礼，但这里的风土人情仍然令人陶醉。比起冰雪寒天的731基地，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我代表我的同僚感谢最高司令长官的悉心照料，谢谢。
3: 您太客气了，能为你们做点什么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嘛。
4: 当然，也有美中不足。
3: 什么美中不足？
4: 前天我的101实验所遭到了黑衣蒙面人的袭击，而我也险遭绑架。而昨晚在我的驻地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的两名护卫人员神秘死亡。
3: 神秘死亡？死因是什么？
4: 被锐器击中。
3: 你们为什么不及时报告？
4: 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我们101肩负的责任是天皇和军部的至高机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参事人员都以非军方的身份出现，我的护卫队也都是从本土招募的浪人忍者，只要有一分可能都要避免和武汉驻军产生联系。
5: 报告方子队长，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部署完毕，凡有可疑分子接近这里一律直接射杀击毙。这可是您的命令。
6: 我现在更改我的命令，把所有的鸣哨统统撤掉，集中兵力埋伏起来，一旦有可疑分子接近这里就放他们进。
5: 什么？
6: 还有，把夜间的探照灯统统给我撤掉。
5: 我不懂。
6: 不需要你懂，只需要你去做。
5: 嗨，
4: 我的护卫队个人实战搏杀能力可以以一当十形容，他们都是帝国最优秀的武士，骁勇善战，视死如归。这突然一下死了两个，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难道是传说中的
7: 小分队
4: 出现了？
3: 你也知道
7: 小分队？
4: 朝野上下早已议论的是沸沸扬扬，如果让这些人盯上我和我的科研项目，
3: 给我接渡边一郎。

0: 时间差不多了，出发。
1: 高丸教授，从今天起，你们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必须交给渡边机关长全面负责。
2: 那就拜托了。
1: 主编，高丸教授的安危和他试验的结果，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来说，一深远，绝不能走入半点风声。 国际公法明令禁止做这种灭绝人性的试验，一旦泄露出去，将会给我们帝国的声誉造成极大的被动。我是宁愿往坏处多想，也不能心存一丝侥幸。
3: 嗨，高丸教授，您能带我去看看那两个死去的护卫吗？
2: 当然可以。

0: 你把这鞋脱了吗？为什么？这日本木头鞋是什么东西？连马掌都不如。
1: 你见哪个日本阔太太不穿鞋的？凑合着，坚持点。那咱们
0: 进去以后怎么办？万一遇上盘查，咱们现在连瞎话怎么编都没谱。偷梁换柱。
1: 我最擅长的就是偷了。偷梁换柱，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房梁你能偷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怎么会不懂？不就是老一套吗？从现在起，你给我闭嘴！早知道这样，就提前学几句日本话了。闭嘴！
2: 干脆让我去闯一闯这101实验室吧。
3: 不行，鬼子的防范太严了，你首先是进不去，你就算是进去了，也很难撤出来。
2: 我飞天蜈蚣可不是浪得虚名，
3: 这件事情不能仓促，我们还是先把日军关押窝的金机长的具体地址搞清楚再说。
2: 你这不是急死人吗？

刘边警官长，你发现了什么？您最担心的小分队，还真的是找上你的门来了。啊，这可怎么办？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接招了。

0: 什么人？两个武士。不，现在我们的主战场是101试验所。如果抽调过多的力量，就会使后备空虚。一旦被小分队钻了空子，我们的损失可大了。
1: 不，10个101也换不来一个睾丸教授。事已至此。 我必须得向你讲清楚，睾丸教授对于我大日本帝国的重要性。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立即按我的吩咐办。
1: 那101怎么办？101的防守任务交给胡亮，你带上你的全体人马，立即执行新的任务。
2: 桂子，你呢？今夜会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夜晚，我们会很忙，
3: 小分队
2: 就更会忙得不可开交。

0: 万一这里只不过是日本鬼子的一个什么民间机构，咱们这么费劲，那可就太亏了。
1: 我相信咱们这次肯定会有收获。
0: 学六哥神算？
1: 嗨，各有各的道。
0: 那你的道？

0: 是什么？
1: 我一闻就能闻出来。
0: 狗的鼻子才那么灵呢，你要是真闻准了，我就送你个新外号，猎狗。
1: 我喜欢这个名字。
0: 做狗你还喜欢？真贱。

0: 侯局长，
1: 在
0: 101的安全就全拜托给你了。
2: 请方子队长放心，只要小侯在，如果
3: 小分
2: 队胆来冒犯，我必将他们粉身碎骨，片甲不留。
0: 但愿吧。
2: 方子队长走好。

0: 辜负老对你们的厚望，属下最高恩赐。由于你们的疏忽，康玉达街最高司令长官决定派他的特务队接受这里的防卫，帝国的秘密就要变成公开的事情。现在加强牢内警戒，尤其我的这间屋子，任何人应该禁止靠近。如果我的公文包再有任何闪失，不管你们有多少颗脑袋，统统都得干掉。
1: 好嘞。

0: 奇怪呀、啊。
1: 怎么了？
0: 昨天还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今天怎么连一个日本兵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2: 莫非鬼子唱空城计？
3: 哼，
4: 华想当苏和亮，我们还不想当司马懿呢。如果真是空城，莫不如来一个将计就计，顺手对招。
0: 对，如果敌人一直没有动静，咱们就闯进去看个究竟。
5: 闻到什么了？
1: 这次不是闻到的，是亲眼看见的。
5: 有什么好东西？
1: 一颗治好多脑袋的公文包，
5: 够贵重的。
1: 咱们得想办法把那个公文包搞到手。
5: 可这楼里的狗太多，你让我怎么拿呀？
1: 那好，咱们现在回去就告诉头，我们什么都没发现。
5: 胡扯，闯都闯进来了，捡了好东西不拿，丢我无影圣手的人。
1: 贼不走空。
5: 你激我？
1: 请将不如激将，你月月吃这个。
5: 你有办法了？
1: 别以为只有陆阿六的脑子好使。
5: 说说看。
6: 前面就是101了，
0: 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

지훈이!

疾病发作，为什么不送医院？快去！

0: 干什么的？
1: 长官，我们是生意人，给这个事业所送点急货。
0: 送什么货呢？你瞎呀？你说什么呢？
1: 给日本鬼子收尸用的东西。嘿。

真来了，老子这下要立头功了。准备出动。书记

0: 王子队长，你辛苦了。
1: 你这里没有什么情况吧？
0: 一切正常，请坐。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2: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爸，哎，爸，你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5: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8: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5: 我沈宝贵，这辈子只爱做。
9: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0: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11: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2: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清朝起，金门百姓就爱给本地的豪门富户排个座次，世代流转，被列入八大家的名门望族几经更替，终归平凡。八大家的后人们却也偶尔小聚，彼此分享各户深深庭院中的朱门岁月。
1: 蒙古商李氏家族啊，是康熙中叶来到天津，那时候呢，他因为各种原因生活并不好，但他能看病，他就跟盐务巡盐御史啊关系就好。后来呢，他就慢慢的一直家里就做盐务发展。
0: 李春城是李家在天津崭露头角的第一代人物，从此整个家族借助盐业纵横商界，曾在京畿一带建造过私有铁路，也与袁世凯、曹锟等政要家族互通婚嫁。李家乐善好施，在八大家中以李善人闻名。
1: 我爷爷还有我师爷爷都曾经说过，李善人是谁？李春城的夫人原来叫李八老太太，她是信佛，特别是到每年都要放生、施粥、施衣服、施药。李家历代出一人，他就很容易按照悬壶济世的方式，他去施舍救人。
0: 大家族的兴衰演变常以分家为临界点，巅峰期在天津坐拥1200多间房产的李家，也在李春城的孙辈分了家。上世纪30年代，分得了祖产的李赞臣兄弟在木南道盖起了这座新楼。
2: 到中世纪，像教堂的大门口，然后用这种3层的拱券，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古典的符号，而不再只是有那么强烈的这种象征啊，或者宗教上的意义了。还有包括它上面这个4个这个圆形的装饰，都是从古罗马以来的这种古典建筑的语言，然后它演变

最后运用在了普通的这种住宅的建筑上面。那么为了在立面上它平衡这个构图，不让它一层比较高的这个空间太突兀了，所以它在二层三层用了这个巨柱把它们

0: 已经是七室的家具，沙发两套，那楼梯和门窗都是菲律宾木头，那地板呢是小人字形的木地板。爷爷他那屋啊是老样子，是老式床，两边跟那个当中的木都刻上花。二楼跟三楼每层都有两间卫生间，里边的这个什么澡盆啊、洗手盆啊、什么马桶都是进口的。婆婆赔的一套老式的，那个木头也是好木料，当时是也是名贵的木料，那叫条啊，它上边镶着螺钿，嘎子皮儿里面也是有不是一种颜色，不是黑白，还有别的颜色，还是特别好看。
1: 在这气派的三层洋楼里，有十几个仆人照顾着主人们的饮食起居。大家长李赞臣虽鲜少给儿孙们发零用钱，却会为他们的吃穿用度在自家厨房和街市商铺里统一买单。
0: 这个厨房就像一个小饭馆，都是厨师预备菜，鸡鸭鱼兽硬食什么虾呀、什么蟹的。小厨师呢就是上各房去报菜名，就大师傅准备什么了，准备什么了就我们点菜啊。点菜一般的吃饭呢就是四菜一个汤，像我们大妈她吃素，所以厨房啊还得准备素菜。
1: 在李家各房各院的菜谱里，有一道祖传的年菜。
2: 火锅是李家所有家里头必然过年的一道菜。第一代到天津来说，生活并不富裕，南方人是讲究吃年夜饭，就做了什锦火锅。什锦火锅里有很多南式的东西。
0: 第一层就是白菜、粉丝垫底儿，第二层呢就有那个豆腐，有个福字鸡蛋饺，鲜的啊，冬笋、鲜贝，还有蘑菇。第三层就有鸡肉、鸭肉、海参、红烧肉、鸡尾虾、鱿鱼卷、鱼丸子、猪丸子，还有紫蟹，反正是有十来种吧。放一点鹌鹑蛋，就这些。
1: 用一道南北交融的菜品提示来路，以一个李善人的名号约束归途。1939年，一场大水袭击京城，新一辈的李善人随即接来仆人们的家人到这栋洋楼里避险。
2: 我堂姐呀，就是李赞臣的女儿，她就讲呢，就是当时大水，因为周围天津周边都淹了，很多仆人呢家里都是周边农村的人。据我父母讲，当时明园的那个看台上都住满了人，因此呢，租界这个地方呢，尤其五大道这个区域算是比较高的，而且排水设施比较好。这边有什么楼房接过来以后呢，就会对仆人呢，一方面是照顾着仆人，二一方面也使仆人们安定，心里安定下来，能够更好的为这个家来服务。
1: 同样经历了洪水的李氏私家花园，后来又被侵华日军重创，最终捐赠给了政府，变成了人人可以游玩的公园。而这栋见证了李氏兴衰荣辱的楼宇，也终究授予他人，只留下大宅门的回响，供后世人玩味和观赏。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1864年，一艘名为马尼拉号的轮船正从香港驶往中国的东南沿海。在船上，苏格兰人托马斯·苏诗兰从一本20年前的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关于银行业的文章。第二天，他起草了一份组建银行的计划书。1865年，这家由苏诗兰发起、资产总规模500万港元的银行在香港开业。1881年，它的中文名称由香港上海汇理银行改为汇丰银行。汇丰这两个字，据说是由华人买办测算过笔画凶吉之后建议的，取其汇款丰裕之意。在更名的同年，汇丰登陆天津，成为了这座城市的第一家外资银行。解放北路82号，近一个世纪前，这里曾是天津汇丰银行的所在地。
1: 为什么往天津来？这跟他的主要的工作有关。他是天津第一家外商银行，也是天津第一家银行。过去中国的金融机构没有银行的概念，钱庄啊、票号啊这一类。他们来天津也好，在上海也好，首先的任务是什么？为外商服务。
0: 19世纪80年代的海河，码头上商船云集，货物堆积如山。天津每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国际贸易结算成为必不可少。那时候，中国没有自己的银行，传统的钱庄、票号又无法解决国际结算问题。汇丰银行的到来，终于让天津的金融业与国际接轨。
2: 天津一个最支撑它的发展的是外贸，它港口、进出口贸易，它的那个税额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因为那个要进口出口贸易，那就要产生一个汇率的问题，是吧？产生汇率的问题，所以银行跟着就来了。
0: 掌控了天津的国际汇兑后，汇丰银行酝酿着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凭借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急切地渴望夺取更大的在华利益。1881年，一个名叫吴条清的安徽人从上海来到天津，出任汇丰银行总买办。凭借流利的英文与灵敏的政治嗅觉，他很快就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安徽老乡李鸿章搭上了关系。
1: 他在天津建银行嘛，必须得和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要汇报、要请示、要见面。一见面看这个买办，这吴条清觉得他说的外文比他自己身边那些也是中国人的外文翻译说的还溜，说的还好，所以就特别欣赏。又是安徽人，所以对他有特别有好感。
0: 此时的天津，洋务运动正如火如荼，对于资金的需求愈发强烈。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汇丰银行得到了包括中国早期铁路修建款项在内的多项贷款权。
1: 天津的汇丰实际上做的是跟清政府的一种借款贷款业务。洋务运动前后，就是他们来的时候，中国没那么多钱干这个干那，干铁路、干学校、干机器具等，没钱，需要上外国去借款。吴条清在接洽，在中间牵线的跟中央政府级的贷款是78笔，这里都银两，数额相当相当大。
0: 同时，作为贷款的抵押，汇丰银行获得了中国关税、盐税的托管权，享有纸币发行权，决定着天津的外汇牌价，逐渐成长为天津乃至中国金融市场最有号召力的银行。到了20世纪30年代，汇丰银行的资产总额已占天津银行业的18%，实力雄厚，独占鳌头。当时，这座气质典雅、由12根艾奥尼克式巨柱支撑的

0: 典主义建筑是很多人心中财富的象征，直至今日也仍然是解放北路上最引人注目的银行建筑。汇丰银行大楼的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地上三层，首层为营业大厅，周围为办公室、打字间、账目库及保险库等。与普通银行建筑不同的是，在大门与营业大厅间有一个设计独特的门厅。
1: 汇丰银行的这个主立面呢是和解放路平行的，而我们营业大厅的主轴线呢和我们的解放路不是垂直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夹角。所以呢，设计师在这里边就进行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处理，把墙面和屋顶整体都处理成弧形，所以当我们站在这个门厅的时候，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个空间是一个一头大一头小的楔形空间，实现了从这个解放路到主门厅轴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渡。
0: 建筑一层有670平方米，两层通高的营业大厅，厅内对称布置16根天然大理石圆柱，柱顶做大尺度拱券，将屋顶中央部分挑高。地面部分采用彩色陶瓷马赛克铺装，精美绝伦。屋顶采用井字梁结构，透空部分镶嵌钢丝网彩色玻璃，色彩斑斓，采光性能良好。
1: 进到大厅里后呢，首先有一种非常富丽堂皇的感觉。在屋顶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小的这样的开洞，那么这些小的开洞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风孔，这样高大的空间呢实现了一个很好的空气的对流，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热压通风。那么在这个建筑建成的那个年代，当时还没有空调，那么即使在夏季非常炎热的时候，也会感到这里边有一个非常舒适的感受。
0: 为了彰显实力，汇丰银行大楼在建设时采用了许多当时最先进的设计理念与设施，其中包括一部装饰豪华的电梯。曾深度参与了天津近代史进程的汇丰大楼，精致华贵，庄重典雅，风采依旧。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What our people need is the restoration of their normal jobs.
1: 胡佛这个执政伊始即遭遇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商人总统，在多次美国总统民调排名中是屡屡落后的那一位，曾在15年间辗转于天津与世界各国。胡佛是唯一一位在中国发迹的美国总统。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时，他还是一个每天只赚2美元的拉煤工人。从天津回国后，他已经成为了一名腰缠万贯的商界领袖。在他获得的那些中国银元里，似乎只有2笔钱还算干净，一笔是他自己应得的工资，另外一笔则事关天津这片砖红色的英式小楼。
2: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大概在1850年前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就是中世纪的小型的建筑、民间的建筑的这种复兴。联排式的住宅在那个时候的英国呢，也大量出现。那这个小破点再加上这个砖。

0: 各种各样的体块的这种错落。这个建筑实际上比那个纯粹的就是英国那个民间传统的给人感觉又多了一些东西，比方说它的那个小尖的那个山花底下它有一些竖线条，它是把英国传统的一种半露木结构给搁进来了。那这个建筑里头它还有一些横线条的划分，另外呢还有一些真是给人感觉是做了柱头，就是它把一些柱头的柱式的这种元素又给融在里头了。
1: 这片历史风貌建筑街区始建于1925年，由四栋三层高的英式联排及独栋别墅组成，大概是秉持着把这里打造成家属楼的设计初衷。片区内的建筑外观类似，内部结构雷同，一层设有会客室及厨房，二楼则分别为卧室、卫生间及储藏室等。斑驳的木楼梯和穹顶隐隐展示着92年岁月走过的痕迹。
2: 建筑大院是这个先农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工程师英国人雷德设计的，当时这个是由这个先农房地产公司他们来这个建造，主要是给他这个公司的这个职员来居住的，所以呢就是也就命名为这个叫先农大院。
1: 先农公司是天津的第一批外资房地产企业，它的股东由2个美国人和5个英国人组成，胡佛就是其中之一。
3: 先农公司呢，它一共是105股，每股呢是1000美元，中这个105000英元，买了英租界、德租界、法租界92000多亩地。20-30年代的时候，天津的这个属于外资的房地产是28家，先农公司仅仅它1家，就占了整个外国房地产的这个资产的60%。
1: 最初入股时的5股，5200银，此后为胡佛赚取了难以想象的巨额利润。7年里，白手起家的胡佛在天津完美地诠释了美国梦，也因此深受崇尚英雄主义的美国民众追捧。
4: Herbert Hoover was what we now call a workaholic. I mean, this was a man who really believed in work. He's the man who's always on the job and believes that if only I can work harder and only I can put more hours in on it, I'll solve the problem.
1: 无疑，胡佛在先农是勤奋的。然而，正像他曾谎报年龄骗到了离开美国的工作机会，从此改变人生走向一样，胡佛在先农公司淘金期间也从没放弃欺诈。
3: 当时南非的金矿特别需要这个劳动力，他就在天津啊招收华工，每输出一个人他能获得10元，先后是输送了42000多人，他就赚了40多万。
1: 这些收入让胡佛完全不需要挤进先农大院的联排小屋，而是体面地住在拥有独立院落的豪华大宅，与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为邻。
5: 天津闹义和团，有一天这个炮弹就打在了唐绍仪的家，唐绍仪的妻子还有一个孩子当场就毙命。当时胡佛、唐绍仪就救人，胡佛抱的这孩子是唐绍仪的五女儿，叫唐梅。
1: 1928年，胡佛在他的天津好邻居唐绍仪的帮助下成功入主白宫后，与太太在商议要事时仍然采用天津话交流。然而曾经给予胡佛无限财富的这片街区一度变成了鱼龙混杂的大杂院，风采全无。
2: 整修前呢，这个先农大院是由这个135居民和5个单位共同来使用的，院落呢里面都是一些居民的违章建筑和企业的材料厂。
1: 整修过程中，这片占地近4200平方米，建筑面积超。

通过5300平方米的建筑群被清洁一新，还根据现代使用功能增设采暖空调系统，并增强了建筑的自我防护功能，整体提升了楼宇的消防安全系统。2013年，经过7年的精心修复，先农大院不仅恢复了红砖铺顶的原貌，更吸引了餐饮娱乐、时尚购物、文博展览等全新的商业业态加盟。曾经那些关于金钱、关于权力的所有阴暗与不耻，都最终在阳光下隐没成这片红房子背后的一抹阴影。

0: 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天津港正式启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探索港产城一体化绿色发展新路径。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全市经济运行与财政和投资重点工作。天津公布最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进一步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昨天下午至傍晚，本市出现降雨，局地中到大雨。
0: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算力。那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3: 进入15/5时期，我们既要做强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
2: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

0: 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
1: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能够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
2: 近日，天津港集团联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申报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京津冀超大城市港城联动港口移动园综合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正式启动。
3: 该项目于2026年5月获立项批复，重点研究京津冀港产城一体化运输中的货运车辆、货运船舶及港座设备减污降碳技术路径，突破港城多元数据智能感知、清洁能源协同调峰、多尺度运输结构优化与补能网络、船舶尾气管控服一体化等关键技术，构建数据驱动、陆海统筹、港城联动、智慧管控的移动园综合治理技术体系，探索港产城一体化绿色发展新路径。天津港集团正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枢纽港口，承接国家及天津市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以科技创新赋能港口新质生产力。下一步将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和区域创新发展部署，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攻关与落地，聚焦港口智慧高效、绿色低碳领域持续突破。
2: 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全市经济运行和财政投资等重点工作。
4: 张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加深理解领悟，立足主动作为，坚持问题导向，找准重点抓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市领导王旭、李文海、王宝宇、翟立新、王秀峰、胡学明出席，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情况。张工在讲话中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要深刻领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当前我市经济、财政、投资运行态势，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和为企服务，夯实重点行业稳的支撑，增强新兴产业进的动能，调动发挥经济大区积极性，推动三次产业全面发力，共同为全市大局添秤。要抓紧抓实政策资源争取，敏锐把握宏观政策导向，善于争取支持转型发展的政策资源力量布局，因地制宜加强六张网等重点领域项目谋划储备。要全力做大综合财力，加强税源培育，提升存量盘活质效，发挥市属国企经济和财力支撑作用。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优化发展生态，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重点产业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严肃财经纪律，把握收支平衡，守牢三保底线，持续推动民生改善。
2: 昨天下午至傍晚，本市出现降雨，局地中到大雨。下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现场去看一看。
5: 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这场降雨啊还是比较大的，打到地面上呢，噼里啪啦的，而且水花呢还是十分的明显的。颗粒呢大概有一个这个豆子大。不过由于降雨的突然出现，部分市民，包括是行驶的路人啊，都没有来得及准备雨具，地面上还没有出现这个是积水，而且就顺着这个是雨水井，自然呢就能下流下去。除了降雨之外呢，现场最大的感受就是降温，现在这个我的体感温度呢大概只有20度左右，风吹过来呢还是比较冷的。
2: 截至昨晚23时，本市局地中到大雨，中心城区、蓟州、武清、宁河、北辰、西青、东丽、静海各北点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二十一

0: 1.8毫米，最大降雨量98.3毫米，出现在武清区大孟庄；最大小时降雨量61.2毫米，出现在西兴区金武郊野公园；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42.7毫米，最大降雨量75.1毫米，出现在河东区天津站；蓟州区平均降雨量16.4毫米。随着这场降雨持续，很多骑电动车回家的市民和外卖小哥都在高架桥下躲雨。记者把自己随身携带的雨衣和自己穿着的雨衣都送给了他们，现场画面十分暖心。
1: 姐，那个我看您在这等雨衣，你要吗？我车上还有一个。
2: 谢谢了。
1: 啊，这个送给你，然后一会儿雨或者小点的时候，然后再往前走也行哈、
2: 啊，
1: 干净的，行吗？
2: 谢谢。
1: 还有要的吗？
3: 要一个，
1: 你要吗？
3: 要
1: 把我身上的给你可以吗？因为我开车了，我就不用了。
3: 可以，那你
1: 行哈，你别嫌弃，因为我是只穿了，我只穿了一下，行吗？行，那就这样，我把身上的这个给你哈，好，
3: 谢谢啊。
0: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至今天，天津沿岸将出现一次风暴增水过程，请有关单位注意防潮。我们来看其他方面，近日市医保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本市居民医保2026年财政补助标准以及2027年度个人缴费标准，进一步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保障群众医保权益。
4: 本市居民医保实行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居民医保费用由政府补助和个人缴费共同承担，政府补助占大头。根据通知，2026年本市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为低档每人750元，高档每人1180元；2027年度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低档每人450元，高档每人1130元。通知指出，持续实施医疗救助对象等困难群众资助参保政策，兜牢困难群体参保底线，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办理、凭出生医学证明参保政策，本市学籍在校学生原则上参加本市居民医保，同时鼓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为本村居民参保缴费提供资助，多渠道助力群众参保。按照工作安排，2027年度本市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未在集中参保缴费期参保缴费的，按照相关规定设置待遇等待期。在校学生、未成年居民、新生儿按低档450元缴费，享受高档报销待遇。特困人员、部分优抚对象、离休干部无固定收入的配偶和孤儿个人缴费予以全额资助。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其他重度残疾人、享受当年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学生，按低档标准90%定额资助。
0: 包括换房退个税、育儿补贴、稳岗扩岗补助在内的多项惠民政策确认延期，如果您今年还没来得及办，或者去年忘了申领，至此别再错过了。
4: 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至2027年12月31号，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一年内与同一城市重新购房的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出售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育儿补贴，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至年满3周岁。此前未申请的可补申领。线上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搜索育儿补贴办理，线下到户籍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政策延续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享，中小微企业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60%，大型企业不超过30%。一次性扩岗补助， 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事业青年的企业

0: 和社会组织，签订劳动合同，并足额缴纳三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即可申领。技能提升补贴，参保缴费年限放宽至一年，取得正岗匹配、数字绿色职业、急需紧缺类证书的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可申领，一般每人每年一次，急需紧缺证书累计不超三次，按初中高级分别领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津日报的消息。吴中194油田 WHPB 平台二次加挂井槽项目外扩甲板主体结构建造完工，为该油田近年实现百万吨稳产目标夯实基础。目前吴中194油田系列加挂井槽项目形成的在生产油田模块化协同开发新模式已在渤海油田推广。我们接着往下看，2026年8月31号至9月4号，北方国际集装箱运价指数 TCI 收于2008.83点，累计上涨30.54%。
0: 南美航线方面，随着双节临近，部分货主加快出货步伐，加之国内台风天气和箱源不足的影响，船公司执行新一轮涨价计划。天津至南美西、天津至南美东和天津至中南美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分别上涨8.44%、6.31%和3.94%。北方国际干散货运价指数 TBI 收于1460.99点，累计上涨5.64%。金属矿石进口运输市场方面，过去一周，周初澳洲矿商巡盘活跃，周后期巴西铁矿成交增加，叠加台风因素影响船舶周转，运价明显上涨。澳西至中国北方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上涨9.87%，巴西至天津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上涨5.66%。沿海集装箱运价指数 TDI 收于1282.50点，累计上涨0.24%。内贸出港运输市场方面，过去一周市场出货量增加，运力供应整体不足，且天气因素使得船舶延迟，双重因素加剧仓位紧张态势。天津至广州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上涨1.83%。
1: 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布的2026年第二批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中，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作为国内水下智能装备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其产品覆盖从消费级水下助推器到可下潜数百米的缆控水下机器人。截至目前，天津经开区已拥有近3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产业规模近130亿元。今年上半年，天津经开区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加9.5%。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3: 规划集中列出了涵盖信息通信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应用普及五个方面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基站数50个，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等。规划还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6G 智能手机，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2: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0: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1: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
2: 据介绍，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再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那目前我们通过画面看到的是冀州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的早晚温度相对较低，凉意更加明显，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山区早晚温差大，提示大家注意增添衣物，雨后山间的步道湿滑，外出要注意安全。那市区方面，今天京城天空状况依旧是阴转多云，上午还会有东北风3到4级，下午逐渐减弱到1到2级。受冷空气的影响，降温明显，最高气温呢仅在23度上下，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8度，气温回落明显，秋意凸显。那说完了天气，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方面。首先关注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2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8个车次。那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1164，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684，部分车次的一等座、二等座票源充足。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4号、27号、30号、10月6号增开南昌西至上海虹桥高49164，9月25号、28号、10月1号、7号增开上海虹桥到南昌西高49154。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受早晨风力影响，部分航班小面积取消，进港航班有207架次，其中进港航班当中由长沙黄花机场出发的 CZ3979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05架次，其中去往大连周水子机场的 GS7821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S30京津高速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牛镇收费站、大孟庄收费站、武清北收费站、煤厂收费站、东低头收费站、东丽湖收费站 S83 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黄牌货车的措施。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4: 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共

0: 从为您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总体通行状况。
1: 现在降雨还在持续当中，道路比较湿滑，驾驶员朋友要注意控制好车速，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河北区金钟河大街和王串厂一号路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那么这个路口啊，是河北区的重要交通节点。金钟河大街、狮子林大街、狮子林桥一线是连接河北区、南开区、虹桥区的重要道路。金钟河大街从金狮立交桥向王串厂一号路的方向，高峰时段压车较多，路口左转万柳村大街方向为两条左转车道，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路面的标线指示。
0: 我们再来看看狮子林大街与张自忠路交口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早高峰时间段，河北向虹桥、南开方向车流量大，路口紧邻古文化街和狮子林桥，无论是早晚高峰还是节假日呢，这里都是车多人多，提示过往的机动车驾驶员要多加礼让。早晚高峰时间段路面车多人多，出行的朋友多一份耐心，注意控制好车距车速，不要随意变道，以免发生交通事故。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2: 昨天，天津市民政局印发《天津市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发放管理办法》试行。
3: 办法明确，依托金牌养老服务平台高效办成一键式功能模块，建立高龄津贴发放对象基础数据集，支撑各区实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发放，实现高龄津贴发放全流程数字化管理。高龄津贴发放实行免申不免审，平台向各区民政局推送年满80周岁老年人名单，由各区民政局依托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开展信息核查确认，并生成高龄津贴发放名单，报区财政局申请资金拨付。各区街道、乡镇应建立常态化动态核查机制，对暂时无法取得联系或信息存疑的，必要时可暂停发放，待核实后予以补发或停发。为保障符合条件老年人应享尽享，目前仍保留线上线下申领办理渠道。已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因年龄增长达到更高发放标准档次的，无需提出变更申请，由金牌养老服务平台自动识别，由区民政局审核后按新标准发放。
2: 随着休渔期结束，渤海湾各渔船拔锚起航，历经数日捕捞与高效物流运转，首批新鲜海货已进入市场，滨海新区各商超正式进入开海模式。
4: 开海首周，新区各商超、水产区客流猛增。在新区本地一家大型商超内，渤海湾直供的海鲜被单独划分出专属售卖区域，梭子蟹、皮皮虾等活鲜全部明码标价。不少到店顾客直接站在柜台前挑选，现场称重后还能享受商超提供的免费处理分装服务。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门店专门开辟海鲜试吃区，让顾客先尝后买。
5: 上架商品包括梭子蟹、皮皮虾、文蛤、青蛤等现货海产品，以及马鲛鱼、带鱼等冰鲜鱼类，预计采购渤海渔货约24万斤，确保开海后稳定供应，带动了渔民的增收。
4: 据了解，进入商超的活虾蟹全程采用远海水恒温供氧运输，冰鲜鱼从渔船到门店陈列全程0到4摄氏度冷链控温，12小时内送达门店，最大程度保持第一手上岸的鲜度。后续随着渔货量越来越大，还会有更多渤海本地的特色海鲜陆续上架，海鲜产品将实现持续数月不间断供应。
2: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因汉语相逢赴一场文化之约，第五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全球总冠军，来自西班牙的马乐乐依然沉醉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6: 给所有今年的汉语桥参赛者们，我希望你们能进一步了解中国，并享受这段美好的经历。
3: 男子深夜骑摩托车炸街被罚200元。
2: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增添了一份秋天的凉意。今天我市天

气阴转多云，上午还会有东北风3到4级，下午逐渐减弱到1到2级。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降温明显，最高气温仅在23度上下，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8度。未来几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同时气温会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最高气温是在25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6到19度。提示您早晚外出要注意适当添加衣物，不要贪凉。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精神播报。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点水。
1: 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天的照顾，我好多了。
2: 谢啥？我那是为了照顾海龙，顺带手把你照顾了。
3: 你就是嘴硬。
4: 哎呀，大姐，好点没？姑爷，你咋样？
3: 啊，挺好的，没事了。
4: 多亏了这个玉哥哥呀，他可是冒着危险到奉天去给你们弄的药。
1: 哥哥，谢谢你。
2: 都说了捎带手的，
3: 哎。哎，大牛啊。
4: 哎，
3: 现在部队怎么样了？
4: 啊，打散的部队啊，相继都已经找的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吧，姑爷。这家可怜巴巴的，犒劳犒劳你啊，专门给你做的。
5: 哥哥，这几天给你累坏了吧？吃点好的补补。
4: 可不嘛，你瞅你瘦的，牙都大了。
5: 都是给我的。
4: 都是你的，赶紧吃吧。
6: 全体立正！
7: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你们就是抗联刺向日军要害的一柄利刃，磨砺只有让你们更加的锋利。
8: 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的抗日队伍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那就是共产党党中央毛主席。
9: 下面请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国同志宣读任命书。
7: 今将棋盘山抗日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队第五军战斗序列，重新组建独立团，成立极光特战大队，苏海龙任团长。
10: 好
11: 好
10: 好。
7: 张婉婷任政委。
10: 好。
7: 江峰任参谋长。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宣布完毕。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是我们每一个同胞的神圣。

胜天职。我们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我们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0: 石原殿、おめでとう。田中殿は事務所で待ってます。どうぞ。
1: ご苦労様です。
0: はい。
2: 几个月不见，你小子这部队又扩充了不少啊。
3: 有党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这胜仗啊是一个接一个。老周，请坐。
4: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说海龙，你现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这和张政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吧？啊，
5: 是他自己用功，这方面的书他没少看。
4: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3: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啊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
4: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哦，对了，我这次来啊有重要指示要向你们传达。
3: 哦，您说。
4: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东北三省的抗日形势，中央决定从即日起撤销满洲省委，建立吉东、松江、东满、南满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呢，按照其活动区域，还将先后组建三个方面的陆军。
5: 太好了，我们坚决拥护省委的指示和安排，
3: 这样能更好的协同指挥啊，便于作战和对敌斗争啊。
4: 我说你现在啊思考问题更加的成熟了啊，已经有大兵团作战的意识了啊。
3: 多谢您夸奖了。
4: 要戒骄戒躁啊。
3: 哎，
4: 好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3: 哎，那东西都不吃一口就走啊。
4: 你这个土财主，我是不会放过你的。都给我带上，军里好多同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白面了。
3: 要不我以后一个月给您军里送一送物资给养怎么样？
4: 好，那就一言为定。
3: 哎，老周，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这个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4: 为了安全起见啊，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不过你们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一有消息我才第一时间告诉你。
3: 好，
4: 都给我带上啊。
3: 我送你走。
6: 团长
7: 啊，
6: 我说这林子瞅着挺大的，这要是哪儿躲着一个部队咱们也看不出来。
7: 躲就躲呗，不就惦记这点东西吗？
6: 你说小日本让咱们押送这些武器辎重的，万一被劫了，这怪罪下来。
7: 哎呀，抢就抢吧，反正他们被抢的也不少，不差这点。
6: 打这些主意的无非就是抗联的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7: 是啊，传令下去，遇见抗联的人立即后撤，枪口抬高一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6: 是，传令下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8: 是，
7: 走。
9: 长官，现在陈村镇附近的抗联大行军は拡大十分です。止まらないと我々にとって。

0: 少爷少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无需多礼，我也是刚好路过此地，顺便拜访一下二位。欢迎欢迎，请。小心点，战机相识。
2: 是。
1: 哎哎哎哎哎，我还没穿好衣服呢。
3: 你行走我都看过，穿呗。
1: 起来，我叠被子。
3: 我这儿有二斤照顾着呢。哎，你受伤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呀？你现在好了，想把我甩了呀？
1: 我不是那意思。
3: 行了行了，赶快洗吧，我给你拿饭去啊。
4: 这家大清早把你忙活的，
3: 我这不哥哥好像瘦了。
1: 找啥事儿？
5: 大小姐都下来论检查这么多天了，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走去指挥部。
6: 峰哥，嫂子回来了。婉婷，哎，
1: 走走走，去迎迎她去。走。
6: 团长，嗯，
5: 上级少佐这么一来，
6: 咱们就等于活在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了。我也正在琢磨呢，
5: 您说吧。
6: 你说这日本人也不会完全相信我们，我们老让日本人当枪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们总得另想办法了。
1: 这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0: 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李兆新做不来。看来还是得另谋出路啊。
1: 团长，咱们第三团曾经就是东北军的旧部，撤退那会儿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才临时投降了日本人。现在眼看着这日本人快把我们干掉了，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东北军早跑没影了，不过眼前倒是有个抗联。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问题是怎么联系他们？
1: 团长，我已经暗中侦查过了，我们附近有个抗联第五军，军长叫周保国，他手底下个独立团，团长苏海龙曾经就是我们东北军的军官。
0: 苏海龙？
1: 是。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好，你马上联系苏海龙，尽快加入抗联。
2: 是。
3: 这皇协军三团突然跟我们取得联系，您说他这是什么想法？
4: 上次我们接回那批辎重，就是由这个团负责押送的。据说当时那场仗十分好打，对方好像没做什么反击就撤退了。
3: 他们的团长李兆新和郑子明原来都是东北军的军官，这整个皇协军也曾是东北军的麾下。
4: 看来这支军队啊，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现在来找我们，可能啊，真是跟小日本干够了。
3: 对，只要是有心抗日的队伍，我们就该争取过来。
4: 我们应该派一名有经验的同志去和他们接洽。
3: 您看，张婉婷合适吗？
4: 张婉婷，这一片的工作一直是由她负责，而且呢，张婉婷在这方面工作一直很出色呀。
3: 那就让他和李兆新、郑子明接触一下，谈一下相关事宜。
4: 嗯，我同意。
3: 来，
5: 婉婷，下连队辛苦吗？
6: 不辛苦，跟战士们比起来不算什么。
5: 哎，说正事儿啊，这个皇协军第三团的团长李兆新，还有副团长郑子明，想要投靠抗联队伍，组织上想派你去接洽一下。
6: 他们原来是东北军的部队吧？
5: 对，所以组织上觉得你去最合适了。
6: 那我这就去。
0: 子明，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
1: 终于回来了，那边来人了，想要见你。
0: 见我？在哪儿？
1: 救护站。
0: 救护站？
1: 是。
0: 现在吗？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0: 是个什么人？
1: 是个女的，周军长派来的代表。
0: 是个女的，我觉得你还是先跟她接触一下，谈谈情况。
1: 可是人家点名就要见你啊。团长，现在整团的命运都掌握在你手里了，上次辎重武器那一回算是避过去了，可下回呢，再要有一次我们非得被日本人弄死不可。现在他们整个旅团的人都开过来了，我看是他们想有所动作哟。
0: 上野少佐那边没走路什么风声吧？
1: 就因为他在，所以你得赶紧过去，免得夜长梦多呀。就现在这个点没人会发现的，您就说您伤了风受了凉，我让警卫排的兄弟把你抬到救护站去。
0: 好，就这么干。

0: 团长，没事吧？警卫兵，
1: 团长，团长病了，赶紧找伏担架，把他送到救护站去。
2: 是。

0: 团长现在需要隔离观察，可能得的是伤寒。
1: 伤寒？
0: 这个病可能会传染。
1: 那我们几个兄弟都跟团长接触过了，怎么办？
0: 哎，杨护士。

0: 我们要去找团长，
1: 团长可能是得了急性伤寒病，你带几个人去消毒处理一下，包括衣服在内都要消毒，然后通知一下韩医官，让他带几个人到团长的房间打一下消毒药水。
2: 好，你们跟我来。

0: 你好，李团长。
1: 你好，我是李兆新。
0: 赵婉婷，
1: 请坐。
0: 首先，我要代表抗联第五军军长和政委向您问好。
1: 谢谢谢谢。
0: 听说您以前也是东北军的军官
1: 啊。以前东北军撤出奉天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存实力，投靠了日本人，这才成了红协军。
0: 当时也是形势所迫。此次领导派我前来，就是知道您想要弃暗投明，所以组织上也是尽可能的为了您着想，不为别的，只为了让中华民族早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
1: 好，
2: 怎么样了？
3: 放心吧，没有人会打扰他们。需要待多久？
2: 让他们谈着吧，什么时候谈完了，我就把他送回去。
3: 这姑娘真是年轻有为啊。
2: 是啊。医生，谢谢你。
3: 不用客气，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好。
0: 我知道在抗联抢夺日本的武器辎重的时候，贵军暗中放水，所以我们才会这么顺利地拿到辎重。而且组织上也知道您李团长带领的这支队伍是一支正义的军队，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将小日本赶出中国。
1: 是啊，现在这个上野就在我部，这步棋我是非走不可了。我琢磨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为了全团的弟兄，我必须向贵部提几点要求。
0: 您请说。
1: 第一，必须选一个恰当的时分，就是在我们三团单独攻守一处的时候，把三团整部拉出去。第二，我们三团大部分官兵都和贵军交过手，我希望贵军能够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第三，我们团的建制不能改，也不能分编出去。第四，这所有官兵的家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好，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
4: 张婉婷去了红一军三团，我想他们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5: 这样的话，我们要尽快安排他们撤出。
4: 对，那附近有日军的部队，我们应该派人尽快的去接应，以保证他们安全撤出。
5: 啊，那这件事儿就交给舒海龙和他的独立团吧。
4: 我正有此意。

0: 要你的命。
1: 日本人进了咱中国，
0: 我们是忍辱负重，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被他们当枪使，甚至还要帮着他们打咱们中国人，这种日子我李兆新受够了。
1: 想想我们以前当东北军的时候是何等的光荣，
0: 现在看看我们都像个什么样子，哪还有一点东北军的样子。今天开始，李兆新决定打回东北军的魂，加入抗联，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好，全体都有立正。

0: 前的部队已经发现了李兆新的三团，要投靠抗联了。日军现在从祝家镇和姚谦镇向白清镇包围，现在的形势十分的危急，我们得马上出兵，穿插至白清镇以北，袭扰祝家镇派出的部队，防止李兆新的三团在白清镇被包围。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赶快给我布置任务，我也要参加。
0: 你就在家待着吧，你别去了。
1: 你别瞧不起人。你温江峰，之前小日本围攻棋盘山的时候，我关羽哥哥差过事儿吗？
2: 要不这样吧，你去那个磨盘营支援张政委他们。
0: 嗯，那你就率着部队，跟婉婷一起去磨盘营接应李兆新的三团吧。
1: 行，
0: 马上出发。
1: 好。

0: 我们在三团的前方遭到了日军的突击，
1: 那我马上带一个连去接应他们。
0: 不行，这得慢下来。现在日军从多方夹击，如果现在三团不突围的话，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到时候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1: 那我带兄弟们上，要是你有什么闪失，得是苏团团长我交代不了，大宁也不会放过我的。
0: 你必须留在这指挥战斗。
1: 可是，
0: 别可是了，我跟你一起去。好，跟我走。
2: 是。

0: 小日本火力太猛了，兄弟们损失惨重。
1: 看来我们得赶紧冲出包围圈，尽快和张政委会合。弟兄们，集中火力，给我狠狠地打！

0: 还是我们一起撤吧。正副团长，你们走后，其他人跟着正副团长。
1: 不行，三科的弟兄们，从这里冲出去就是我们的防线。我向你们保证，在你们没有安全抵达之前，我们绝不会离开阵地。
2: 不行，我们怎样联合你的跟我们的号，我们丢不起恋人。